我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陶队长，你也有家人，我求求你，放过我们。

0: 你也有家人要保护，我那12个战友，他们也有家人，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
1: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办法还清我造的孽。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去找你赎罪。
0: 只有你不够，还有黄小妮，我那12个战友，有个男孩，他才15岁。

你不是想要赎罪吗？好啊，杀了杜虹桥，为什么一定是我？ 这是财神的意思。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只有杀了杜虹桥。”

0: 把人带去审讯室。
1: 杜队长，还需要签几个字呢。
2: 走。陈科长，这边，
3: 听我的。

先把人弄上车。

0: 跟上去。
1: 明白。
2: 主任，杜黄桥打着审讯的旗号带走三名军统要犯，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
0: 这瞎子。
3: 到底要去干什么？
0: 你师娘被疾风旅抓走了，去还命。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谁都别想活了。

0: 说，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1: 那你还来？
0: 我命贱得很，但是他和孩子得好好的活着。陈凯兰，你要对得起他。我要是死了，你要照顾好他和孩子。

0: 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
0: 走，我们回家。我来做饭。
1: 我昨天走之前给你炒了苋菜，现在苋菜挺难买，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掉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0: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孩子能活着，就开枪吧。
1: 我向母亲说，我背叛了党国，现在又背叛我们的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活着把孩子带大，
1: 连妈都没了，他会受很多很多欺负的。
0: 那就活一天算一天，要死我们也一起死。

0: 他是正 C 培训班最优秀的狙击手，他早就知道有人会藏在那里开枪。他是铁了心的要救的。
1: 你就不该给他机会。
0: 可他是想离娘了。
2: 这是留着过年吃的大米，你赶紧好起来，戏班子不养闲人的。哪里人来着？
3: 东北来的。
2: 东北，跑这么远来唱戏啊？
3: 家人死了，打仗。
2: 我在这儿唱10年了，以后你就叫我小姨娘吧。嗯，

0: 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后悔。是债。

0: 把人给我绑了。
1: 谁？
2: 他！
0: 你没来之前，他活得好好的。最亲的兄弟，可你却把我给卖了。你和军方队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不是我，小姨娘对我那么好，我不可能会出卖她。
2: 你当初是怎么找到她？怎么找到她的？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死罪！
3: 杜华强，你现在就是条疯狗，乱咬人的疯狗。我告诉你，我就算出卖你，我也不会出卖小姨娘。

说的对，我被他害死了。

0: 这世道一点人味都没有。但谁都别想好过。
1: 跟飓风队的恩怨还要继续吗？下一个遭殃的又是谁？
0: 眼前一杯酒。

0: 开枪打死小姨娘的，是不是你？说话。
1: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要是早告诉你，结果会不一样吗？不会。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12条人命，这是他该还的。可他都没还上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背叛党国，还丢了命。我看人最好还是不要有感情。我看最没有感情的人是你。
1: 我是没感情，我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
0: 但我从来没害过你。
1: 可我总有一种预感，早晚会死在你的手里。

0: 你说是不是这排位立得太不吉利了？小姨娘最后还是死了。
1: 我不想有朝一日这里多个你的牌位，所以陈开来，你最好嫁入我们，否则你不是被陶大川打死，就是被杜皇枪杀。
0: 你做的那些事我做不来的。
1: 你怕死？
0: 怕的要命。

我得活着，起码我不能死你前头，我得去你坟前给你种花，给你送小馄饨，得把你的照片都放在橱窗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想你将来变成孤魂野鬼。

0: 如果不达成就好。总会等到那天的，主任。我跑了整整3天，车子里油都开没了1箱，连队长的影子都没见着。您说，他不会是吃多了酒，一脚踩空掉进苏州河里了吧？
1: 大队长，
2: 臭爷说，您这是哪张银行的钞票？
3: 大队长，
2: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3: 大队长。

0: 赵先生这个人叫冯深，是个共党分子。他一直是在海外留学，近期回到嘉兴探亲。他下一站是去上海。他的接头人是戴安娜。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策反了共党在嘉兴的一名联络员，这个人长期处在一个潜伏状态，目的就是等待这条大鱼。
1: 戴安娜，这可是黎主任的心腹大患啊！

0: 你想干什么？煤机关的电话打到这里，要求对你撤职查办。
1: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咋样？怎么样？
0: 我要你活出个人样，不是现在的鬼样子。
1: 县里来以前，门口有一只土狗，叫大花，我还喂过它不少骨头。那天不知道让谁一枪给打死了，可能是报应吧。我现在

0: 过得还不如他呢。
1: 他死了，你还活着。我花那么大力气保下你，你就这么报答我？金屋藏娇小日子，你以为没人知道吗？要不是我担着，私藏军统，私自释放犯人，勾结军统，任他一条，让人知道你都活不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我都一清二楚。要不是我让苍广连去救你，你早就死在飓风队的乱枪之下。我把你提拔到这个位置，是敬佩你杜营长的能力和决心，而不是为了收留条疯狗。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命。你以为升官发财靠努力就能做到，那你会痛苦一辈子。很多事情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就像你跟那个女军统，你们没有这个命。
0: 我不信命。
1: 我不信命。你不信命，那你得保住命。

明天，一个共党嫌疑人从嘉兴到上海和一个重要人物碰头，你把今天事情办好，也许我还能在梅机关面前保住你的命。你要是没这个职位，你就真是那只大黄。你拿什么报仇？

0: 喂，
1: 实话，
0: 主任，
2: 派两个人帮我到火车站接位客人。
3: 从杭州方向开过来，下午1点到，带回死神是吗？
0: 送去哪里？
2: 丁客人的。
0: 明白。
4: 你归队，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参队长。笑得像春天的油菜花，
5: 他这是在幸灾乐祸呢。
4: 我怎么没看出来？
5: 我现在半条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我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跟我走。
4: 干嘛去？
5: 抓人。
4: 现在。
5: 时候不早了，
4: 我去拿相机。
5: 等等，把你的枪也带上。
4: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好好当个照相师就行了。
5: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们的前途要靠自己杀出来。
0: 哎，杜队长，陈师傅，有任务啊。
6: 办点小差事，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76号杭州行动处，陆晓光，
1: 陆科长，久闻大名。李主任吩咐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去哪里？
0: 去长宁路，被杨查了。

0: 天气太冷了，要不把窗户关了吧？
1: 别关，外边风景好。 说这个叫戴安娜的共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戴安娜是谁？
2: 共党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
0: 今天的任务是抓她。
2: 对，一条大鱼。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把这些照片散出去。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2: 奋斗去找，必须拦住他。
1: 他是谁？
3: 滚开！快！
1: 是谁干的？
3: 快说，是谁干的？
1: 朱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我马上去找证据。
4: 朱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5: 姓陆的，你别得寸进尺。
6: 想知道我的行程呢？你还不够格，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

0: 你认识我？
1: 有所耳闻。你是在杭州弃暗投明的，协助我们捣毁了一处共党的联络点，之后还诱捕了多名共党。毕竟在林主任那里挂了号了。
0: 赵科长抬举。
2: 明天我要去见个人。
1: 专家要来啊？
2: 他是苏联归国的生物专家，老家在嘉兴，在家中省亲已经许多天了，明天便会启程来上海，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队长带着人乌乌泱泱出去了，你和他办的是同一件事吧？
0: 是。

0: 你们聊，我抽根烟。
1: 陆科长，
2: 杜队长。
1: 陆科长真是消息灵通啊。
2: 杜队长谬赞了，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个人叫冯申，他现在已经在嘉兴火车站上车了。此人非常的警觉，所以没有跟得太紧，担心暴露，错失抓捕戴安娜的机会。
1: 陆科长想得周到，这事要成了，你得急头功。
2: 到时候还承蒙杜队长在雷主任面前帮我们演几句。
1: 好说。把这些照片散出去。

0: 今天的行动是找戴安娜。
1: 人爆了，奋斗局长必须拦住他。
0: 他是谁？

0: 再见。
1: 姚科长，陆科长就有劳您照顾了。
2: 应该的。陆科长，还没吃饭吧？我帮您弄点小吃。
0: 不用了，
2: 应该的。

有埋伏。苏东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是要见什么人吗？是我通知苏督察，今天有行动的。
1: 背着杜队长。
2: 苍队长，我来监督行动，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1: 那倒不用。既然苏督察来了，那就去见见杜队长吧。

苏督察，苍队长，什么意思呀？今天是秘密行动，所有出现在这里的人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请苏督察跟着我去见杜队长，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回事？我在那边拍照，突然听到有枪声，就跑过来了，看到有个人跑了。什么人？没看清，一定是跟对方遭遇上了，子弹是迎面打过来的。 跟我走，是谁干的？快说，是谁干的？

0: 你也开枪了，请吧，苏督察。这赶紧走吧，我上后。你行吗？走吧。
1: 我看那人跑了，我就开了一枪，可惜没打中。

这是日式南部十四的弹壳，比你的布朗宁口径要小。枪就是拿来保护自己的，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多开几枪啊。给他拍张照片，给家属有个交代。

0: 开车吧，回机场就好。
1: 居然这样，都能让人跑了。你的消息已经传到，人跑了不关你的事。可调到上海的事情就泡汤了。
0: 陆科长可以知道戴安娜的接头地点，想来是有独特的本事的。
2: 这样的人才，李主任肯定会器重的。谢谢赵科长，还宽慰我。我想跟赵科长打听个事儿，就是在杜队长身边有一个挂着相机的年轻人，是谁？
0: 那是杜队长请来的照相师，在宣传科就职。
2: 那就没错了。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吧？
1: 好像是。
0: 他的师傅叫李木胜，是个共产党，代号断桥。他叫陈开来，大约也是一个共产党。他潜伏在杜队长身边，一定是有所企图的。
2: 在这等会儿吧，赵科长车里还有一名贵客。
0: 你说我的好运气是不是还没有用完啊？赵科长，这是不是天助我也？
1: 的确，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你啊。

0: 你好好的做什么共产党呢？杜黄桥，你当初加入国军又是为什么？忘了。
1: 你要知道，这个世道记性太好，活不久。
0: 要活那么久干嘛？我要死了，你让陈开来帮我拍张照。

0: 雷峰塔是谁？上海不好混，要当心。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相。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 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1: 信仰是什么？
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它会有危险吗？
0: 真诚是最容易骗人的。

你这么做，何必呢？早知道这一天这么快到，我该给你留点纪念的。我的酒都是蛮好的。 现在没时间请你喝了。早跟你说过了，上海不好混。告诉我，戴安娜是谁？饶你一命。杜皇叫，你觉得自己还能定夺我的命是吗？ 你就是一条狗。

0: 身上没枪。
1: 他这是故意找死啊。
2: 如果有一天我在战斗中与你永别，你一定要记住我这个兄弟。我叫赵钱，绰号赵公子。
1: 万万没想到
0: 我们眼皮子底下竟然藏了个共党。你说他藏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1: 这陆小光是个叛变的共党，没准他知道了他什么秘密。
0: 跑了个戴安娜，救这个赵钱也算没白费。但赵钱叛变的事儿要上报南京的，这事要怎么说好，说得鼓舞人心，你心里面要有个章程。
1: 我晓得，主任。苏督察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0: 你是说苏门和赵钱之前的关系？
1: 不止这么简单。日式南部十四，苏督察的配枪用的就是这个子弹。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是不是没这么简单？
0: 难不成你要我跟南京说苏督察有嫌疑，是他跟赵贤之前的花边新闻？不过揪出共党奸细是我们的职责。
1: 好，我马上去找证据。

0: 哟，副队长啊。
1: 我猜今日苏督察喷的香水是柠檬、橘子还有薰衣草的配方。
0: 杜队长有个好鼻子，
1: 跟你方才跳的一步之遥很搭。
0: 杜队长深夜来访不是专程来指导我跳舞的吧？

0: 打扰了，我们今日在追捕一个从行动中逃脱的共党，我们看到他跳过墙进了你的院子。
1: 你在怀疑我藏匿共党？<笑>
0: 怎么会呢？但是，为了要保证苏督察的安全，我们还是搜一搜比较好。
1: 杜队长的这个理由，我无法拒绝，那就搜吧。

0: 没什么可疑的，司督察，可以看一下你的配枪吗？
1: 姓陆的，你别得寸进尺。
0: 查都查了，就把程序走完吧，司督察，你说呢？

0: 杜队长，查我配枪又是什么程序啊？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苏督察你登记在册的配枪是日式南部十四。杜队长的消息还不够准确，那把枪坏了，早就没用了。需要我拿给你检查吗？
1: 请。
0: 去拿给杜队长过目。

0: 这把枪果然是坏了。杜队长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追查的一个共党于今天下午3点在长汀弄与一个代号叫戴安娜的共谍接头。请问那个时候，苏督察在干什么？
1: 你怀疑我是共谍？哎，我只是在帮你排除嫌疑。刚才说有人看到共党进了我的院子，现在又怀疑我去跟共党接头。
0: 据我所知，苏督察今天下午1点半。

0: 我的行程不需要向你汇报。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做了。姓杜的，发疯要认清楚地方。
1: 苏督察，如有冒犯，还请见谅。我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
0: 任务？栽赃嫁祸给我的任务吗？ 杜队长做事前要想清楚后果。我杜某人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做事从不想后果。家让你搜了，枪也给你看了。杜黄桥，想知道我的行程呢？你还不够格。别说你了，就算你的主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你有证据，就拿出来，让尹佐将军来问我。

0: 喂，
1: 顾皇兄在现场，捡到你枪里的一枚弹壳，要赶紧处理干净，
0: 去把枪弄坏，快去！

0: 这是雷峰塔牺牲前让我去取的。
1: 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什么？我翻拍的余英祥账本，里面是李墨君的受贿账目。怎么会在你那儿？我这个后勤科长也不能白当啊，丹安娜。
2: 你隐藏的那么好，还是先放在你那儿吧。
0: 这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底片留好，有备无患。嗯，以前他总爱用这个打火机，我趁他们没留意，捡了回来。

现在舞跳得怎么样？还是不太好。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0: 他死是因为我，那个人叫陆小光，就是出卖我师父的叛徒。我就是个臭拍照的，除了照相，我一无是处，以前连枪都不敢开，哪知道他这样。
1: 他不只是为了你，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陆皇乔已经怀疑我了，你过去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大做文章。
0: 接下来怎么办？

0: 山里弄的抓不醒东西，你在哪儿啊？
1: 当时我和华亮探长在一起，您可以亲自打电话证实。
0: 跟他在一起没必要瞒着人。
1: 将军，这件事情我可以向您汇报，但不能告诉李慕群。
0: 为什么？
1: 因为华亮探长在帮我找余印祥贪污的账本。将军忘了吗？最初我来上海的使命是调查贪腐，但这里情况复杂，我只能避实就虚，秘密调查。终于让我发现了，杀死余印祥的人就是代号清道夫的杜黄桥，他显然是受李莫群之命灭掉人证，销毁物证，掩盖真相的同时还要给我安些莫须有的罪名，归根结底就是怕我挡了他的财路。将军，76号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又是谁把上海滩商舰搅得鸡犬不宁，您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了吧？
0: 你有足够的证据吗？
1: 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证据等我整理好就会向南京政府和煤机关进行汇报，所以在这之前我的行踪不能透露给涉案人员。这个理由将军满意吗？
2: 我也向尹总反映了昨天的情况，尹总也认可对苏门的怀疑，只要日本人发话，我们就能动各种手段把苏门所有的秘密撬出来。
3: 嗯，
2: 还有一件事儿，餐馆里有个叫莎莎的姘头，你知道吗？
3: 知道。
2: 这个女人拿她很多钱，还在外面招摇，你去处理吧。人死了，名声不能坏。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陈开来，授予勋章一枚。
2: 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
3: 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就有光辉的前途。
4: 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作汉奸给杀了。
2: 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
5: 让开，让开，不让开！
6: 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萧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
1: 包了啊！
0: 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2: 蛟龙女，
3: 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4: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5: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6: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7: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0: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
8: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9: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0: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蒸蒸日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饮料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萧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2: 正天啊，对上萧龙女就这么玩命。
0: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4: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10: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0: 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适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11: 你们听说了吗？萧龙女被停职了。
12: 姐呀，咱这也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4: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0: 我们的

0: 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执剑，为无声之人明辨。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剑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一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1: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0: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的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2: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看见你立功，我自己立功还高兴。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师傅啊！你胡乱给我邀功，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要脸，你知道吧？人情比脸皮还要薄。你有了这块铜牌，你以后在76号。 就有光辉的前途。我一个拍照片的，我要什么前途啊？人活着就得要光辉的前途啊，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你看，只有死人才不需要。

0: 能走在一起不容易，有些话你要早些同他讲的。
1: 等他平安回来再讲也不迟。
2: 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应该留他这顿饭。他爱你，他爱他的理想，爱新娘。

我也会洗手的。你要活着，替他，也替你自己。

0: 我已经找到杜恒桥的住处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杀了他。
1: 为了赵钱报仇。
0: 他早晚会对你动手。
1: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好时候。
0: 我们可以把地址给飓风。
2: 够了。
1: 我们一路从东北到南京，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为了杀个杜恒桥。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幸好你一直都在。我不允许你在我之前离开。

0: 哦，拍的好丑，何止是丑，这张照片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成为我的人，
1: 什么？
0: 成为我们的人。
1: 你不答应，我很难保住你的命。陶大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将你当做汉奸给杀了。我不是汉奸，
0: 你说了不算。
1: 那是杜黄桥给我扣的帽子。
0: 你还记得莎莎吗？从前帮过你的。杜黄桥那个狗东西。 派了四五个人轮奸了他，活生生的把他逼死了。

0: 那是他干的。
1: 我早就跟你讲过，待在这种人身边没什么好下场，除非你成为我的人，才能保住你的命。

0: 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吗？需要我做什么？日本人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叫沉睡计划。
1: 是跟石田有关那个计划吗？是的。石田死了，我不认识其他日本人。
0: 苏门和渡黄桥都跟日本人有联系，你只需要在他们身边打听消息就够了。记住，别乱来，保住自己的命最重要。

0: 喂，
1: 李主任，我听到谁对你不利的消息。
0: 说，尤医生的账本被找到了。谁干的？
1: 那个南京来的女人。
2: 这是什么？
0: 盛辉给你拍的照片底片，还有。

0: 我答应了金宝，替他留意沉睡计划，或许这样我能知道一些军统的动向。
1: 这样也挺好的，以后飓风队就不会杀你了。但是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0: 我知道，但只有一个是真正的我。
1: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才能演好。

0: 表姐，
1: 好久不见。
0: 我们会再见的。
1: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说再见了。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0: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1: 我们如今做的就是为了将来，
0: 那我们肯定会成功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1: 拍我做什么？你的相机应该拍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最漂亮的是和平。
0: 我记得最漂亮的是和平。

0: 等等我，等等我！
1: 你现在走了，那婚礼怎么办？
2: 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自己做主。
0: 你去哪儿？
2: 我不知道。
0: 你还会回来吗？
2: 谢谢你。
0: 我去哪儿找你？

0: 苏门了不得了，他受到日本人或南京的庇护，公开对抗，恐怕会授人以柄。
1: 那就接刀杀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去南京。
2: 知道了。进。
0: 准备的怎么样，大哥？我连明日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红颜薄命，南京督察。" 命丧匪徒枪口。
3: 好，那明日我要多买几份报纸。
0: 好嘞，大哥。

0: 您走将近，可以请您跳个舞吗？嗯，好，可以。
1: 杜皇桥今天不对劲，
2: 怎么了？
1: 我听到他说，南京督察命丧匪徒枪口，你要小心。

0: 杜队长，情报今晚在法租界有行动，他们是冲我来的。 你现在回去，把东西移走。那你呢？你快去，
1: 跟着崔云熙。

0: 李主任，李主任，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苏督察平日里都是第一个走的，今日好雅兴啊！不能总扫大家的兴吗？ 不过，有苏督察的舞池，才能星光熠熠。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杜某居然没有跟你跳过舞。
1: 是杜队长，从未邀请过我。
0: 请。

0: 苏督察太高贵了，我这个瞎子配不上。
1: 那这次是谁给你的勇气？
0: 赵公子。是赵公子告诉我，人生一切都是无常，所有的浮华皆是虚幻，人生得及时行乐才是。
1: 杜队长是个念旧的人。
0: 苏督察不是吗？
1: 念旧容易伤心。
0: 赵公子既然都已经不在了，杜某斗胆送苏督察回家。
1: 不劳烦了，我看杜队长还是找个舞女更合适些。

0: 让开！让开！让开！快让开！孙文女士，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一起案件有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探长，这是我们76号的厂子，你有什么天大的案子，要把我们苏督察带走啊？
2: 杜队长，我奉命调查，无可奉告。走吧，我配合。
3: 让开！让开！

计时。怎么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

0: 哥，崔恩熙死了，账本不在他身上。
1: 你怎么不去死啊？
0: 我会为你去死的。
1: 你长这副模样，怪不得你媳妇儿愿意跟你啊。
2: 副队长，保险柜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没有发现账本。

0: 也算没白来，这些给兄弟们。
1: 谢谢队长。
2: 没找到账本，怎么跟李主任交代啊？
0: 指着你，早就死好几回了。

0: 账本没了，可苏曼还活着。我想让他永远的把嘴闭上。
1: 临时羁押的时间只有2日，只要拿到苏门通共的证据，华亮也保不住他。

0: 吃碗馄饨吧，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1: 我要让他们。

0: 血债血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这儿就这些东西，队长说了，这是苏门通共的证据。你们这么干会不会太草率了？
1: 就把人家里搞成这样，苏督察脾气你们也知道，小心被秋后算账。你想什么呢？通共，苏门这一次呀，彻底失态了。哎，你昨天怎么没来啊？昨天好东西可多了。行，你拍吧。哎。
2: 干杯！来，
3: 这不是他们。
4: 嗯，吃喝早餐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照片，你知道吗？我已经想好了，你就要拍照，我教你修脚，怎么样？
2: 小雪，你什么修脚？
4: 一主任，
2: 艺术服务于工作，报答很好。干得不错。坐这儿。
4: 哎，我先回去了。
2: 哎，坐。
4: 哎，
2: 你过来。
4: 陪一下我这兄弟。
2: 好嘞。走，我们跳舞去。
4: 不会。
2: 哎，走嘛。
4: 真不会。
2: 我教你。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那来喝一杯吧。
4: 你说喝不了喝不了，我从日本人那打听到了消息。
2: 那个女的名字叫方楚来。哎，喝这么多酒，慢点。我听说百乐门出事了。
4: 还记得在火车上第一次遇到苏督察，他救过我。 没想到这么风光的一个人，也出事了。你怎么还替那女汉奸伤心？你不会是喜欢那女魔头吧？从李慕胜死到现在，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我表姐、赵公子。 小姨娘，他们都来了，又走了。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或者活在正在变旧的照片里。
2: 看你是得了失心疯，收起你的同情心。早晚有一天，我也会死的。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人，随时都有任务的，没空让你伤春悲秋。

0: 喂，
1: 初来照相馆吗？我找陈师傅。
0: 我就是。
2: 之前苏小姐在你这里拍摄的照片，方便送过来吗？
0: 谁？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2: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
3: 里面双方有人说话了。
4: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
5: 陈开来传消息说杜黄强要去抓财神。
6: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7: 这招牌有问题。
8: 站住！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活着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2: 他们何时换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0: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
1: 没事儿。
0: 没事就好。
1: 底片还在吧？
2: 把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嗯。
1: 是时候让他派上用场了。

0: 我收到两只小鞭，一只是司徒家的通公将军，另一只是七十六号贪污公馆的密信。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
1: 李主任，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了你个人的腰包。
2: 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1: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放在我家。
0: 喂，这是你的人吧？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 搜到他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
2: 我说
3: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共证据就伪造证据。
2: 联合网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我一件通共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共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
0: 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
2: 丁老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是杜队长的命令。
4: 大点声！
2: 丁老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陆队长，是你的命令吗？
1: 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
0: 丁阿旺这个人。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 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秦邦勾结要杀我灭口。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你们怎么解释？

0: 如果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凭主政。
1: 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当然，杀人偿命，定要忘了，应该法办。李主任，你呢？
2: 贪污公款这么大顶帽子，不是一个账本就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作为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愿意接受一切调查。
3: 接下来一揭示，全镇长官苏督察。中央政府。
1: 财政部考虑到苏督察在上海的风险，
4: 随时可以批准您回到南京工作。
1: 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我的督察任务还没有完成。
4: 汪主席果然没看错你啊！
1: 账本上提到的以李默权为首的贪污受贿人员，我会逐一进行调查。
4: 主席亲令，那些袭击政府要员的匪徒，一定严惩不贷。
1: 谢汪主席关怀。

0: 无公款，证据确凿。
1: 对李默群的处置方案，还需要汪主席亲自定夺，丁主任一直在游说。
2: 这背后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呀。

0: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没有管好手底下的人，让主席失望了。
1: 主席很生气，不想跟你说话，还不明白吗？
0: 我会辞职谢罪，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以谢主席对我多年的栽培。
1: 你辞职有什么用？别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套。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化了。万幸，于应祥账本上，您确认您的姓名。

1: 李主任，我可是好说歹说，在主席面前给你求下了一次机会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2: 谢谢丁主任，谢谢主席，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放心，我要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先这样吧。

0: 你这局扳回的漂亮，不过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给对手留任何机会。
1: 来日方长。

1: 你在怀念那些死去的同志，不是同志，是亲人，不是怀念，是送别。
0: 无论如何，祝贺你大难不死，欢迎归队。
2: 这是他们搜刮你家的时候，帮你抢救出来的。

0: 你穿这双鞋很好看。
1: 谢谢。
0: 可惜呀，就这也没搬到绿魔郡，渡黄桥也只是被革职。
1: 绿魔郡在南京政府的根基很深，镇人无一幸免，这些党官从上到下都烂透，想要靠着贪污扳倒他是不可能的。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0: 你已经被克制了，凭什么认为我还会继续用你啊？
1: 你不会在乎谁袭击了族门，更不会在乎那个死去的保镖，这点我还是晓得的。您所在乎的是谁对你更有用，而我的情报网一定是可以帮到你。
0: 赵定远听到呼吸情报局的告示完，愿闻其详。
1: 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
0: 你从哪里得知的？
1: 我挖了一个军统的据点，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
0: 你对沉睡计划了解多少？
1: 我不了解，也不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刽子手，我可以帮您去对付军统。
0: 你的能力我已经很赞赏，好好干，我可以帮你谋个好前程。
1: 前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要挖出财神是谁。
0: 你要报仇？
1: 杀了我女人的那枪是财神开的，
0: 我记起你，
1: 谢将军。

0: 曾哥，我明日就要走了。知道了呀，你不是已经讲过了？不如，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1: 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没钱了，老娘干嘛还跟你呀？去了重庆，我们在开家小火柴厂，我很会做火柴的，你给我些时间。那不行。
0: 我以后就只站在上海了，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根电线杆。我没同你说笑，我真的放不下你，你一个人很危险的。哪里危险？那群男人还能吃了我？是杜黄桥，他很危险。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儿在米高梅。 我全都看见了。你逃得过一次，能次次都逃过吗？逃不过又如何？你会死的。你吼什么吼？死有什么可怕的？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活着的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当日七十六号为了霸占火柴厂，给我父亲胡乱扣上了串通军统的帽子。他被关进七十六号，任凭我如何托人也探听不到他的消息。我除了在家等，什么也做不了。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只有他畏罪自杀的死讯。
2: 我父亲根本没有传统军统，是你们杀了他。是把好刀啊！这是父亲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你还给我！好了好了，还你就是，把手给我。

就这点破胆量，比起你家老爷子来差远了。

0: 苏督察大概会找人来问话，知道该怎么说了吧？我数到三，一，二，
1: 知道。我父亲是畏罪自杀的，家中也同意将侯台长充公。
2: 没有怨言，这就怪了。手里既有刀，你怎么不直接捅死他？我同我爹都只有做火柴的本事，火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你以为自己很可怜吗？他欺负你。
1: 也是因为你太窝囊，回去吧。你晓得三星化工的方老板就是被76号给逼死的，他才活了47岁，他也和国货大王的名头有什么用？
3: 你再吼一声试试。
1: 方老板被他们逼死了，我爹被他们逼死了，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死，我懂你讲，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2: 死的人多了去了，逃走
4: 就能让这个国家变得不危险吗？

0: 你来了，看到鲜鱼来灯终于亮了，才想起来是你把这儿盘下来的。小新和阿旺都不在了，我也不会做生意，干脆就歇业了。你最近去哪儿了？ 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干回我的老本行，弹三弦儿。弹三弦儿？你也不差钱吧？一会儿帮我开个车，陪我出去一趟。去哪儿？
1: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听过。
2: 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金宝呢？金宝呢？
3: 去送冯少了。
2: 你去找他，告诉他杜荒桥下午要抓人，要找财神报仇。听明白了吗？
3: 快去。
4: 你是前来相机啊？你送那把枪也带了？枪总不要虚毁生锈的。嗯，是啊，怎么，看不起我只请你吃馄饨？
5: 这是做什么？我之前不是常你借了5000块吗？你点点。金宝，你是第一个还我钱的人。
4: 别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我金宝行走江湖，领奖信用，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
5: 金宝，我晓得，你是心疼我，怕我身上没钱，怕我走了之后活不下去才给我的。 你是全天下最善良的、最好的姑娘，
4: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5: 陈老板也是这样讲的。
4: 当真？
5: 大概意思吧。

0: 干嘛？
1: 你放心，这是我母亲的嫁妆，谁都不晓得，我父亲都不晓得的，所以也没被那群人发现，很安全。
0: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听我的，你收好。

0: 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陈开来传消息，说杜皇强要去做那差事。
1: 这三关同路，快！
2: 为什么还要去？
1: 快点开车。

0: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1: 你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
0: 人什么时候来？

0: 你先走吧。
1: 不如我去，你去很危险。
0: 赶紧滚，别在这儿停。
1: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0: 赶紧走就赶紧走，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我们去城里采购一些黄桃罐头，再买一个黄桃罐头。啊。
1: 黄桃罐头没有了。

0: 不用怕，子弹缝里钻久了，就习惯了。这枪法我熟悉，是财神的，你躲好了。
1: 杀了你！

0: 是财神让你来的。
1: 我是来报仇的。

他说他是来复仇的，你信吗？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谁不是呢？就不能再等等了。

0: 在线，我的爱人，重庆等你。
1: 我才不是你的爱人，蠢货。我拿我。

0: 这个世界太小了。
1: 怎么说？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可我看到的江湖上，全是兽人。金宝最近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每天就是喝酒跳舞，醉得不省人事。
0: 以后可没人送他回家了。
2: 走，去看看。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王少是怎么死的？
2: 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的？
1: 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3: 怎么还动上枪了？
4: 司徒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
5: 我会一直盯着你。
2: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奸细的。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
1: 晚上8点，华茂饭店。
6: 明佐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
1: 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活了个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8: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冯绍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小的也不放过？
1: 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
0: 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

0: 这是上海，指不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
1: 真是个憨蛋，自不量力。
0: 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主。
1: 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0: 不要跟我提小仙。
1: 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
2: 怎么还动上枪了？照片洗好了。

1: 死在三官堂路的，本来应该是我。冯绍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如果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 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迟早的事。你近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没变。
2: 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要保存实力。冯绍死的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情报线不能没有你。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1: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他。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他。
2: 应该是出了内奸。
1: 先切断所有联系。
2: 需要我做什么？
1: 杜黄桥怀疑我，同样也会怀疑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就不该回照相馆。杜黄桥不会把我怎么样。或许，在我暴露之前，姓杜的。 会死在飓风对手里。
2: 杜黄桥说：“我会是下一个冯绍。”

0: 苏督察，恭喜啊！沉冤昭雪，李主任现在能好好的喝酒，我的沉冤昭雪，就是个笑话。
1: 已经很好了，苏督察。我那些小本买卖，都被迫处理掉了。为了保住我那顶乌纱，我太太名下宅子都卖掉了，这两天。
0: 我连家都不敢回，且不说几宗草草了结的人命官司，从账面上看，追缴的钱还远远不够吗？
1: 苏督察，你也为南京政府做过事儿，你应该晓得，再查就捅到天了。这是上海，谁没点自己的生意呢？当然了，我来上海的时候就晓得了。
0: 就算没有你，还会有下一个李主任接替你的位置。李主任就是条狗。司徒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日本人让你来威慑我，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针对我，都是聪明人，心知肚明。
1: 那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我会一直盯着你。

0: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们这一套吧？
1: 人生在世，总得信点什么吧。忘了，司督察是有信仰的人。李主任没有吗？信仰，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骗人的春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归根结底，都是钱说了算。司督察，你说钞票算不算信仰？
0: 对李主任来说，应该算。那司督察信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三民主义，不会是共产主义吧？又要给我扣帽子？司督察敏感了，就拿我来说，把金子往桌上一摆。
2: 就有人替你前赴后继。你说，这是主意还是生意？李主任谈的是生意，跟主义无关。生意有生意的谈法。从南京条约到现在，我们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做了多少亏本生意？
0: 到头来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谈主义，只谈生意的中国，没有前途。司徒察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孙先生。诬陷我通共这一计已然失败，现在又要诬陷我是军统了。军统，恕他们最爱钱。 说实话，司督察的觉悟，我李某人自愧不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哪个派系都变来变去，谁说得准？谁能留到最后，不还都是得？

0: 钱全开到才行吗？速冻茶，平时的华服香水，优雅高贵，不还得钞票来支撑吗？南京方面已经说话了，以后生意上的事儿，由速冻茶一分，我们不是对手。
1: 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
0: 李某人已经接受了教训，以后做事一定会低调。
1: 李主任的信仰很牢靠。
0: 身不由己吧。速冻茶也该当李某今天说的都是醉话。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留三分薄面才能出入平安。什么？

0: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奸细的。这么讲，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动他，是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我需要人手。
1: 美籍港的特工，是你挑选。我要陈开来。
0: 戚继友号的那个照相师，
1: 对，
0: 他去了派角边还会什么？
1: 只有陈开来，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照相师。

0: 我从星野那得到消息，他为了加快推进实验进程，要从日本高校调取几名留学生去协助实验。
1: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这是进入实验室最好的机会。
2: 其他人选都不成熟，金权衡你是最佳人选。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一名东北到日本的留学生。学校里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想办法引荐你，以助手的身份加入星野实验室。
1: 放心吧，我日语还不错，半个留学生没什么问题。
0: 进去之后要特别小心，据我所知，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1: 好，
0: 保重。
1: 你也是，
0: 一定要活着回来。
1: 会的。
3: こんにちは。どなたですか。
4: 八番目で、来週から来ました松本美香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こちらへどうぞ。

0: では皆さん順番にここで登録をします。入園証を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1: おい、これは何だ。
2: 橋水です。
1: よし、はい、いいだろう。

0: 那个叫莉莉安的，她凭什么呀？她都跳错拍了，有人捧了不起啊？老娘我当年也是红过的，我也是跳舞红过。
1: 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啊。干嘛呀？

0: 我还有秘密。
1: 当然了，你肯定能长命百岁啊！
0: 我才不要活百岁，又老又丑。

0: 戴老板对我意见很大，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密码本没有拿到，情报网被彻底打散，死了很多人。组织里除了内奸，
1: 革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你不还有我呢吗？当然了，还有陶队长。
2: 讲得好听，连个武皇后都搞不定。

0: 你个小兔崽子，我嫂子你心里越堵得慌，你得发泄，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1: 确实堵得慌，觉得我成了另一个冯绍了。
0: 你别胡闹啊！
1: 胡闹
0: 怎么了？有种你也胡闹一下呀！钱都钱了，来不及了，你救什么呢？
1: 慢点。 哎，王梦泽，哎，停一下，停一下，叔叔，哎，师傅，你就慢点，慢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新野，
1: 银佐要宴请的是日本军使官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新野完成城坠计划的。
2: 需要我做什么？
1: 代我送一份礼物。

0: 誰かこちらへ来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くしなせ。
2: はい。
0: そこの廃棄物を処理してください。
2: はい。

0: 晚上八点华茂饭店。
1: 林总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星野的实验。
2: 星野会到场吗？
1: 还不确定。
2: 星野要是能来就好了，把他们一窝端了，这样才能大幅度的减缓沉睡计划的进程。
1: 不管星野这次来不来，我们的行动都要进行。去华茂饭店，会在这里停车。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2: 知道了。
1: 另外，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2: 你查到内鬼了？

0: 小姐想做什么样式啊？
1: 要蜀锦的料子，再滚几道香云纱边。
0: 啊，那我先替你裁裁身量啊。

0: 钱给你。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心想去七宝镇给我买只烧鸡吃。
1: 好的。
2: 天气这么冷，十几里路呢。听话的像只兔子，就这么被你呼来唤去的。
0: 你别小瞧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他会代我保护你。
2: 你们是不是有行动啊？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0: 不等了，必须要做点什么，给戴老板一个交代，也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0: 英佐将军今天要宴请日方重要人员。
1: 怎么了？
0: 我怀疑飓风队今天会有所行动。

0: 紧张什么呀？怎么老神出鬼没的？谁叫你来的？银锁让我来给日本人拍照。来得好，今天晚上有好戏看。
1: 什么好戏？

好戏结束了。你怎么知道飓风队今天有行动？别忘了，我的鼻子能闻到任何危险。哼。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财神，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
2: 把东西放到焚烧炉正对的垃圾桶里，尽快拿到密码本。
3: 研究所保密几率很高，
1: 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肖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1: 蛟龙女，
2: 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3: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4: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5: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0: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1: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
2: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3: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1: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政治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饮料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肖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4: 郑天啊，对上肖龙女就这么玩命？
1: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5: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6: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1: 其实他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适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7: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女被停职了。
8: 姐呀，咱这也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5: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1: 我们的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直谏，为无声之人明辩。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剑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5: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1: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我们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2: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大厅
1: 听。林凤台，你。
0: 三日后，衙门崩一旋，我要看到东西进营门。

0: 令丸子不懂上头下头，拉起横来，只知道一下子捅到尽头。
1: 令丸什么意思啊？
0: 令丸子能干什么？若大过年的整个兵营闹起来，金陵可是难躲，只怕你们降国也捂不住。

0: 你从我司账上，这350两银子，全买了活羊，晚上给大家伙加餐御寒。
1: 是。
0: 家母一直想要见你，晚上来家里吃顿便饭。
1: 好。

0: 都想好了？
1: 想好了。
0: 那就一个个说。
2: 回姐姐，我以前在茶水房当差，从茶叶、茶具到茶点，不敢说精通，倒也熟悉，想继续留在茶水房当差。
0: 行，你就继续照管茶水房。
2: 谢姐姐，我一定好好做。
1: 回姐姐，我妈在大太太院里时就负责打理花木，我从小也跟着我妈学着打理花木和插花，我想照管知春馆的花木。
0: 那知春馆的花木就交给你了，这几年花木疏于打理，荒芜了不少。如果你能让知春馆恢复昔日的花繁叶盛，大太太和大爷都有赏。
2: 谢姐姐，我一定尽心尽力。
3: 回姐姐，我婆从小就教我针线，可我做不好。之前我做三等丫鬟时，在厨房里帮忙，厨娘夸我鼻子比狗还灵，不管烧啥，隔着阴曹地府都能闻到，还夸我记性全长在舌头上了，只要尝一口，就算喝了孟婆汤也忘不了。还夸我胃口像猪一样好，吃豆渣都能吃出十成香。
4: 真是个憨憨，这话是夸他吗？
5: 你这说了一堆，都还没回答我，你会做什么？能做什么？想做什么？
0: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大点声。
3: 我会吃，我能吃，我想吃。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民以食为天，你就先跟在我身边，学习如何照管大爷的吃食和招待朋友的席面，日后小厨房就交给你管理。
3: 谢谢姐姐，我一定好好学。
0: 兰香，你想好了吗？
4: 那个不听话的小姑娘，
2: 回姐姐话，我会做饭、打扫、洗衣、针线，但也只是会，连我妈都不及，自然谈不上能。我识字，姐姐若不嫌弃，我想日常清扫整理内书房。
0: 看来你这识字的本事藏得还挺深。
2: 刚入府回话时，赵大小姐嫌我啰嗦，没让我把话说完，到后来我就不觉得这事儿重要，也就没多嘴了。实不敢欺主，我识字的事儿在我还没进府，老太爷就知道的。
0: 能写字吗？
2: 跟安内的师父抄过经，能写，但不好看。
0: 会写就行。

0: 以后那书房就交给你照管，那是知春馆最重要的地方，若有差池必有重罚。
1: 是。
2: 大爷，
0: 下去吧。大太太以为大爷要再过几日，等官衙封印才会回来，今日才吩咐了小厨房要来试菜，
3: 请了个朋友到家里用饭，正好拜见母亲。

乌柳居，主料乌龙潭乌背青鱼，辅料水冬菇、冬笋、酱生姜、酱瓜。本文五鸭，主料烧鸭半只、白鸭半只，辅料熟火腿、水发冬菇。

0: 锦旗也没提前打发人回来说一声，时间仓促，药材备的不多，贤侄不要嫌弃简陋。
1: 已经十分丰盛了，伯母，以前我们在军中，要是能有口热乎乎的肉汤喝呀，那……
0: 我就知道你平日里都在哄我，说什么军营里大鱼大肉，人又多，大家一起吃得好，吃得香。多大的人了，害不害臊？你别学他，慢慢吃。
1: 谢谢伯母。
0: 我就锦旗一个儿子，你救了锦旗，那就算救了我的命。往后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等你妹妹搬进来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小姐。
1: 我父母双亡，从小与妹妹相依为命，只要妹妹好，便就是我好。哎
0: 呀，一家人，快别这样多礼，快快坐下。哎，你这孩子啊，重情义，我真是越看呐越喜欢。多吃。
2: 母亲，你也看儿子一眼，给儿子来口肉吃。
3: 把你这碗放下来，
0: 被你老子见了，又要说我把儿子冲得没个样子。快收起你这怪样子。
2: 母亲，你也吃。
4: 大爷一回来，太太的笑声就多了。
2: 从爷，
4: 大爷孝顺，知道太太为着他的婚事一直心头不快，这才想着法子逗太太高兴。
5: 大爷满意今日的席面吗？
6: 满意不满意，我不知道。但太太和大爷都笑呵呵的。
5: 哎，那客人呢？
6: 客人看着是随和的，肯定没问题。
5: 我家今日搬家。你猜是哪里？
6: 不会是我家那院子吧？
5: 上次我妈去找你爹妈，瞅着隔壁那屋空着，回来就跟我婆说了。
6: 可是我们那院子屋子都旧，夏天潮，冬天冷。
5: 我婆说了，不怕屋子旧，最紧要的是邻里好相处。更何况那院子里还有一口井。虽然是苦水，可也能用。
6: 那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我爹妈肯定高兴。

0: 五九啊，快点吧，饭都好了，赶紧吃。
1: 哎，赵警官。
2: 哟，你来了呀！快关上，我想着你们今日刚搬来，晚上我还得去出工嘛，估计来不及开火，就多做了点儿。
3: 这怎么好意思啊？你们留着吃啊？
2: 之前老劳烦小莲他妈给我们兰香捎个话，这以后说不定还少不了老要麻烦你呢。
3: 没有。
4: 我们不客气了，对呀，赶紧吃，趁热吃，吃完了你们再收拾。回头要是你们家有什么重活，大松又不在，招呼我们老许过来。哎呀，
5: 谢谢啊，谢谢。
0: 走了，
4: 慢走啊。
0: 哎，别送了。
4: 难怪小莲喜欢他家闺女，这家人实诚，念人情。
6: 尝尝，你买酒干什么？你净浪费钱呢！不是买的，赏的。之前的黄大掌柜一家子突然说要去庄子上，何二掌柜就升了大掌柜。
0: 他请大家吃酒，这怎么好端端的铺子里的掌柜不做，去庄子了？
6: 好像是大奶奶当家的时候，他办错了事儿，幸亏是大爷从宽发落，要不然，也像米行柳大掌柜一家那样，直接滚了卖掉。
0: 你说这好端端的夫妻俩，怎么就突然闹上和离了？这。
6: 你就不问问，以后这二掌柜谁当？谁做二掌柜呀？嗨，从今日起，请叫我许二掌柜。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今天铺子里大伙都恭恭敬敬地管我叫了二掌柜。<笑>
0: 有劳有劳，指不准哪一天，我就升了大掌柜了。别做你那个美梦了，你想想，真论本事，那黄大掌柜没本事啊？那米行的柳大掌柜没本事啊？那还不是说变就变了？那一家子打发就去庄子了，另外一家子就给卖了。
6: 那儿女都跟着遭罪呢。我就是在家里高兴高兴，你放心，我一定小心办事，绝不牵连咱们兰香。
0: 我呀，不图你什么大掌柜、二掌柜的，只图你啊，做事稳稳当当的，兰香平平安安就好。
7: 这是新茶吧？对，还行吧。嗯，快起来暖暖身子，喝碗热茶，歇会儿吧。玉婵姐带着小莲去蒋门营杜小姐入府，估摸着快回来了。玉婵姐姐回来了，要喝热茶吗？
8: 玉婵姐姐陪着杜小姐去大太太的房里给大太太请安了，估摸着还要给老太太磕头，一时半会啊回不来。

0: 杜小姐长什么样子？
1: 杜家属军籍，该不会是女中将军吧？
0: 杜小姐白白瘦瘦，长得可漂亮了，说话也好听，走路特别好看，还特别客气有礼。哎呀，我说不上来，反正特别招人喜欢。看，玉蝉姐姐。哎呀，你们不用站起来。嗯，玉蝉姐，
2: 你这么喜欢杜小姐，那就去卢雪坞服侍杜小姐吧。
1: 姐姐，我下回再不敢了。
2: 行了，我又没罚你。杜小姐带了一个丫鬟，一个婆子，贴身伺候也够了，可府里她不熟。大太太怕她有什么需求不好意思开口，让我找个活泼点的丫鬟去罗雪坞。我本就打算让你去，只是借用一年半载，你还归至春馆。
1: 行，我去。
2: 杜小姐的哥哥替大爷挡过刀，大爷大太太都十分感激。记住了，你是大爷大太太派去的人，若有那不懂事的丫头婆子嫌贫爱富拈轻怕重，你得拿出气势来好好管教。若你管不了的，来找我。
1: 姐姐放心，我一定服侍好杜小姐，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大太太，二太太。这是我熬制的雪梨枇杷膏，正适合冬季喝，润肺滋阴的。
1: 杜姐姐来了。
0: 这字是你写的？
1: 是，跟着师父学药理的时候练过几年。
0: 写得很好，一看呢就是下过苦功的。
1: 真好真好，这丫头是越看越招人喜欢。我们家婉姐儿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妥帖能干，我这做梦啊都能笑出声来。
2: 你瞅瞅这丫头，定是让我给惯坏了。
0: 好孩子，你不用管我们，你们姊妹一道玩耍，
2: 去吧去吧。
1: 是。杜姐姐快过来。
3: 杜姐姐。
1: 如妹妹在做什么呢？
3: 老太太让我们做些彩圣，等到初七人节时可以孝敬长辈，赠送亲友。
4: 又捡坏，快坐。
3: 二姐姐，我帮你啊。
4: 你。

0: 算了吧，你还不如我呢。唉，老太太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如果做不出来，只怕明年一年都要居在屋子里学女工了。
1: 老太太心软，咱们撒撒娇，说几句好听话就没事了。
2: 老太爷，
3: 要我帮忙吗？
4: 杜姐姐会做。
3: 我自小家贫，过节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馈赠亲友，只得做些花剩人剩，做得多了自然就会了。
2: 杜姐姐帮我做一个。
3: 好。

0: 好了。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哇，真厉害！
2: 花姐姐，我要一个可以戴的绢花。
3: 绢花，
0: 好。

0: 妹妹，如妹妹，这个给舒妹妹吧，喜欢吗？你会解人参吗？会，那你教教我，我想给老太太做个捧仙桃的南极仙翁。好，我也要，我也要。好，先给我做。
1: 可惜了，
2: 这杜氏兄妹出身是军户，你说如今大嫂你在愁齐哥的婚事儿，我呢在愁婉姐的婚事儿。这杜家兄妹但凡出身要是高一点儿，咱们二人至少一个就不用愁了。
1: 你说的什么混话，当心孩子们听到。
2: 大嫂，你难道不为锦旗的婚事发愁吗？啊？
1: 愁，
3: 确实，
1: 反正一年半载内也只能干愁了。老太爷说了，要等赵家有着落了，我才好给锦旗相看。如今紧要的倒是要帮杜姑娘找个好婚事，才算不负杜正所托。锦旗既要走这条路，身边有个能干忠心的下属，我也放心一点。不过你说这杜正也真是的，就算家中无父母，可毕竟长兄如父啊，把妹子生生拖到19岁还不说亲啊，这可不能怪杜正。杜姑娘原想要进宫，
2: 就她这出身能当嫔妃？
1: 杜姑娘原想进宫做宫女，入6局24司，若能当上掌记典记，就是正经的8品7品了。更别说5品上宫，就连贵妃阁老见了都要客客气气。
2: 这杜姑娘居然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她要做女官，
1: 惜时运不济。如今女官示威，杜正舍不得妹子，这一来二去就耽搁到现在了。
0: 难怪，难怪。
4: 好了。
0: 哇
5: 哇，好姐姐，我要个大朵的牡丹花，
0: 我还要匹千里马。
5: 先做我的，
0: 我的马好做。
5: 你都有个南极仙翁了，
0: 那咋了？
2: 容貌出众，性格温婉，又读过书，懂药理，善女工。如今再加上我们林家的事，那定能找个满意的。趁着年节走动，多打听打听，寻个合适的人家，赶紧定下来。

0: 婉姐的亲事可有着落？
1: 大嫂啊，我正要跟你说她这事儿呢啊，这婉姐快把我给愁死了。

0: 大雁，杜小姐来了。杜小姐，快请进。
1: 幸得林大哥收留照顾，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借花献佛，做了些不值钱的彩色，聊表心意。
2: 杜妹妹有心了，在卢雪坞住的可还习惯？
1: 老太太、太太都对我非常照顾，吃穿用度也远胜家里。刚一开始有一些不习惯，但由俭入奢易，很快也就习惯了。
2: 难怪从艺对自家妹子赞不绝口，杜妹妹坦荡磊落，胜过许多男儿。坐。
1: 年前诸事繁多，林大哥，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兰香，送一下杜小姐。

0: 陆小姐说是不值钱，可这手艺若碰上识货人，在年前的集市上也是能卖些钱的。沉香，这几个贴到窗户上，这一对贴到屏风上，这个拿回卧房，初七时正好可以插袋。
1: 宝干熬了浆糊，我这就去拿点来，把花剩贴上。嗯。哎，宝干，我正要去找你拿浆糊，结果你就过来了。
2: 你这是要送什么？我帮你送吧。你把浆糊先带回去，凉了就不好用了。好。这是杜小姐做的花剩。
0: 你先交给韩嬷嬷，让她收起来。玉婵姐姐说，初七人日要用。
1: 好。
0: 这些日子我看下来，小莲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1: 兰香嘛，
0: 不好说。这丫头谨言慎行，是个心里能藏事儿的。九高一直怀疑她知道了。
3: 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爷的意思是，我与赵氏合离，是我的错，还是赵氏的错？
0: 当然是赵氏的错。
3: 既是赵氏的错，我又何惧让人知道？
0: 况且，你也说了，他是个能藏事的，他肯定知道轻重，就算猜到什么，也不会多嘴。
1: 新春将至，过往之事就让他留在过往吧。新的一年，一切重新开始。

0: 除夕那日，我会去老太爷和老太太的房里陪他们守岁。你留在支撑馆里，好好过个年。都说大爷在军营里待了几年，变得心狠手辣了。我看大爷倒还是老样子。
1: 快五更了，我们去迪庆街，我们也要吗？咱们院的门栓可不轻，我们就算跌得动，可以泡不高呀。
2: 是啊是啊，
3: 我力气小，肯定泡不高。
2: 一个人泡不高，还不能两个人一起吗？谁跟我一起啊？我来。
3: 我跟玉婵姐姐一起讨个彩头，
4: 走，
3: 一起去，把门栓拿来，我们要跌千金，
2: 跌千金，
3: 走，走。
5: 姑娘们，拿好了。
3: 过了五更，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用力向上抛。
2: 好。
6: 时辰到了，
3: 人到了，一、二、三，
7: 叠千金，叠千金，好眼。

0: 赏的茭白酒，大太太赏的水点心，大家伙开开心心吃好喝好，明年伺候好大爷。
1: 谢谢老太太，太太好。
2: 快去拿，
3: 快来，去拿
2: 水点心。这是大爷赏给嬷嬷的，
0: 谢大爷。
2: 这是大爷赏给妹妹的，
4: 谢大爷。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5: 看看放着，
6: 一盏酒在你门口香了。
7: 不香了，我喜欢吃零食。
2: 快点吃水点心。
8: 张婆，
9: 把那个，
8: 快来。
9: 哎，
10: 好。
9: 我们放到桌子上
10: 吧。
11: Thank you.

不孝女借满天烟火，祭祀父亲母亲，沈家列祖列宗，求保佑爹爹妈妈身体康健。

祖父，老太太看这盆水仙开得正好，特意让我给老太爷送来。说吧，什么事儿？二婶着急二妹妹的婚事，想趁着人圣日把谢家请过来看看，又担心做得太明显惹人笑。 来找母亲商量，母亲带着二婶去求老太太，老太太就命我来送花了。虽然知道祖父因为我和离的事不愿惹人注意，可当年因为家里的事，大妹妹家的仓促，老太太。 一直为这事儿念叨，是。

0: 金上主义赵阁楼出任文献大典主撰官，意料之中。
1: 节后圣命宣布，赵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越发势大。到时赵阁老什么都不做，也会有趋炎附势的人来为难你。
0: 也是意料之中。当年孙儿弃笔拿刀时，就等待这一日。祖父曾教导孙儿，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来，写两字，我来看看你拿刀以后有没有丢下以前所学。

我们是一对，一妻一妾，一子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妻一妾，一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不顾》。
1: 母亲今年要给杜妹妹和三妹妹说亲，这下开始高兴了。
2: 把意气相合、年纪相仿的儿郎都请来。
3: 杜小姐闺名翠雀，大爷带了翠雀花生。
4: 杜小姐如今不是借住在林府吗？近水楼台，好事将近呀！
5: 翠雀，你是送了一只花生给锦旗吗？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蛟龙有，
3: 你不是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8: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1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和景乔一起下帖，把意气相合、年纪相仿的儿郎都请来，热闹热闹。母亲今年要给杜妹妹和三妹妹说亲，这下可是高兴了。哦，对了，别忘了赵家的帖子，来不来在他们，我们。
1: 不能失了礼数。是要用吗？左手再抬高一点。好，现在呢？再往右一点，往右一点。慢点，
2: 大嫂子，轻点。赶紧摇。你小心点。大太太，二太太，
1: 门框擦好以后过来帮忙啊。是。
2: 是大嫂有办法，不然老太爷可不能松口。哎呀，你说说，这明明是赵氏做了见不得的事儿，却让我们在这里忍气吞声。这事儿，老太太和二弟都瞒着呢。你说这样，我以后可不敢跟你说心里话。
1: 错了错了，以后啊，绝不再提啊。今日啊，你别光盯着自己女婿。 小心把女婿盯怕了，家里还有杜姑娘和三姐，你帮我长长眼。放心吧，
2: 大嫂。大太太、二太太，
1: 今日男客多，院子里该锁的门都锁了，进出的门用凶悍的婆子看紧了，一出一进必须清楚明白。若有不该进的人进了，不该出的人出了。 我就拿你试问。
2: 是是，
1: 我儿子有两个，可女儿就这么一个。平日里你们行差踏错的，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今日要是出了差错，让二姐被人笑话了，有一个算一个，我绝不轻饶。
2: 二太太，大太太，放心，今日必盯紧了，看牢了。别说人，就是只苍蝇来了，他都休想躲过我们的眼睛。
1: 好。 下去吧，我光顾着想今日怎么招待谢家，却忽略了这些琐事。自古风起于清贫之末，滴溃于以孔之间。今日都是未婚的哥儿姐，一块帕子，一个香囊，一不小心都会落人口实。 男女一旦扯上私情，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错点鸳鸯，不嫁也得嫁，不娶也得娶，还要被人说我们林家家风不正。是是啊，
3: 今日确实马虎不得。好，这个是来，马上来，请。
4: 蓝队得一分，红队得一分，难得把中卫都邀请过来，哎，是吗？好呀好呀，哎呦，真好，我们真会说话的。
5: 小姐，请喝茶。

0: 这次真不错，最好吃。
1: 回去好临摹一下，来，你试试。
0: 好。

0: 听说赵家又给赵兴腾说亲了，家世门第可不比你家的差。
1: 哦，是吗？你戴的花圣真好看，是自己做的吗？
0: 听说是北都的大官，能和万岁爷直接说上话，比你大哥可厉害多了。
2: 林秀婉，
0: 你现如今可是正在说亲，今日若是打架，可就坏了名声，
2: 没人敢娶你了。
3: 我不说亲，我能打架。

0: 我只是想请你吃个柿饼，甜甜嘴。你，走。没用的东西，人家当你面编排大哥，你都没胆子骂回去。
1: 是我没有，都是我的错。
2: 二姐姐，你别对三姐那么凶，三姐胆子小，不惊吓。
3: 二小姐，老太太有话嘱咐你。
1: 她编排大哥什么？
4: 周妈妈打听得一清二楚，喜二爷今穿着苍青色的衣服，戴着梅花花绳。

0: 没想到谢姑爷不仅书读得好，箭也射得好。
1: 胡说八道什么？仔细我告诉太太，打你嘴巴。
0: 倒是我说错话了，如今还是谢二爷，等成婚了才是谢姑爷。
1: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2: 老太太嘱咐了二姐姐什么？二姐姐这么开心。
3: 我看啊，不是你们老太太嘱咐了什么，
4: 而是这园子里的男人。哎呀，
1: 这你，
4: 哎呀，
5: 怪我不小心，这眼见着我就要赢了，
4: 分明就是旗鼓相当，哪有什么输赢之分？
5: 你们可都看着呢，赶紧给我评评理吧。
4: 这又没人摸得出棋局，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2: 你呀，不会说话就少说。

0: 大哥，真厉害呀！大哥，你这真不错，咱们改明儿一起去打猎。啊！大哥，这回你可等着喝怕了，别忘了今日的正事，二妹的亲事。你说谢家？哎呀，我没事儿，还有时间呢。
1: 林家勉强也算是书香之家，怎么如今族中子弟只见粗陋，看不见一点文采风流的？难怪兄台眼光独到。 不知是哪家子弟？在下谢昭，字显章，羽花台梅子刚，谢氏。原来是谢公后人。史书上记载，谢公清秀明达，风度调畅。今日一见，古人之言诚不欺我。
0: 敢问兄台大名？
1: 在下林锦兰，字随云，勉强算得上。 书香之家的林家，二弟是什么时候来的？看来，以显章应该已经认识了吧？不用我再多介绍了。我听着热闹，就也来凑个热闹。不知显章是哪个队的呀？啊！
2: 方才出宫，洗手时不小心打湿了衣衫，换了件衣服，私带就忘了。
0: 二爷，哎，
3: 忘了这个。
1: 去吧，我是红队的，跟凤台兄一队。显章和我都不好涉猴，看着无趣，不如以文会友，行令都就。好啊。
2: 孙云兄有什么风雅有趣的行酒令吗？用四书五经的词句对药名。这个好，必须四书五经烂熟于胸，还得精通药理，才能行此酒令。风雅，有趣，甚合我意。
1: 我这自小体弱，还没学会吃饭，就先学会吃药了，虽不知久病成医。 但也翻过几本医书，有点占便宜了。
0: 无妨，我们谢家子弟自小就要博览群书，也没少看易经，不算占便宜。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依旧红蓝两队，酒令以四书五经对药名。

0: 翠雀花，这个拿回卧房，出击时正好可以插袋。
1: 好，
0: 小莲说，陆小姐闺名翠雀，大爷带了翠雀花生。

我想重新开始，活得比以前好。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0: 你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里？我去给玉蝉姐姐送个东西。今儿主子都在园子里，我想着难得清静，又得了几个临琴，正好去卢雪屋找小莲说话。你猜怎么着？园子里的门都锁上了，我绕来绕去，绕到沉香亭那边，才找到个能进的门。没想到却有两个凶婆子守着，不许过。这会儿玉蝉姐姐还在宴席上，你去了也不让你进，不用白跑一趟了。
1: 可我有重要的东西交给玉蝉姐姐，婆子也不能通融一下吗？那两个婆子满脸横肉，六亲不认，我看着脸生都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挖出来的浑人。我不进去也行，麻烦打发个人去叫一下玉蝉姐姐，我真有重要的东西要给她。
0: 玉蝉姐姐是我们知城馆的大丫鬟，在大堂的面前也能说得上话的。
2: 这碗临琴还请嬷嬷们尝尝，请嬷嬷笑纳。
3: 走，哎，什么玉蝉姐姐、姬蝉妹妹，我只知道太太有命，你们谁也不许从这儿进出。
4: 姐姐妹妹说的好听，我看都是盯着你们的哥呢，沾了几分颜色就想晚膳爬，呸，骚骨头下贱货！
2: 你这人说话怎么能那么难听？
4: 哎，走，快走，
2: 行，
4: 走。
0: 走，走，走，走，走。兰香，你这东西赶时间吗？不能等宴会之后吗？
5: 宴会之后就已经尘埃落定，有结果了。
0: 这眼下是没别的办法了，这两个婆子油盐不进，连钱都不敢收。 看来是大太太下了死命令，绝不放人进出。
6: 你怎么了？

0: 你是谁？怎么把酒藏在这儿？
1: 快快快，来，先生，喝酒啊！
2: 来，都喝，都喝，
1: 同志，
3: 来，来一个呀！
2: 哎，再来就再来，谁打谁？
3: 你先过瘾。
1: 三宿而出众，王不留情。
4: 好一个王不留情！好。

0: 无党之小子狂且当归
1: 好
2: 喝酒
3: 喝酒
4: 喝酒。
0: 七八月之先汗，半夏。管仲不死，独活。
1: 好样的，二哥，喝酒。
0: 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蝉退。
5: 再想一个，
0: 想想，
1: 再来一个，
6: 想想，等等，我得想想。
0: 夫人幼而学之，远志。
1: 好，
2: 好，
1: 好一个远志。
6: 不让，
1: 曾小。
0: 孩提之童，乳香。曾熙死，苦身。胸中正，决明子。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车前子。有韩疾，防风。好。小人之得草，随风子。
1: 好词啊！
0: 舟车所至，目通。
1: 好词。
0: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天南星。桃之夭夭，红花。星灭国，即绝世，续断。若绝江河，则谢。
1: 好。
0: 逆而不思，人中白。
1: 好。
2: 想不出来了。
1: 来，
2: 来，
1: 要输了。
0: 赶紧把酒账先清了，把欠的酒都还了。
1: 对呀、啊，
6: 对呀、啊，喝酒，喝呀，酒。对对对，来。
7: 董太兄，
0: 连长。
7: 等等，我有了，就在嘴边了。
8: 快说，快说。
7: 苍梧翡翠，翠雀。
9: 翠雀，
0: 苍梧翡翠出自
7: 《周书·说文解字》谓之，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翡翠，即翠雀。
10: 这翠雀是什么呀？未曾听闻过。
7: 翠雀，味苦，性温，大毒，羹快刨之后可入药，清热解毒，消肿去痛。此乃番药，江南少见，我也是在家中的藏书里偶然翻到过。今日若不是凤台兄恰巧带着，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诸位承让。
10: 翠雀不就是杜妹妹的字体？
11: 杜小姐如今不是借住在林府吗？真是近水楼台，好事将近呀、啊，是不是？
12: 难怪今儿个喜鹊成双成对，一直叫个不停啊！
13: 对呀、啊，这凤台可得好好给我们敬一杯酒啊！
11: 听闻从一为凤台挡过一刀，凤台就是要救命之恩以身相报啊，对吧？
14: 喝一杯，
11: 是吧？来，
14: 喝一个呀！
11: 来，
14: 喝一
11: 个，这不得喝一个呀？对吧？来，
14: 都举起来吧！来来来来来。
15: 来啊，
14: 准备都举起来，
15: 一个，
14: 喝一个吧，
15: 喝一个，
14: 来来来。

0: 自然是要泰的，祖父。
1: 你们不懂稼穑，所以不知道这花的好。翠雀花全身有毒，晒干之后研磨成粉，或水撒入田间，可杀死祸害庄稼的虫子，可保谷物丰收。
2: 不愧是谢家子弟，波澜情书，满腹足迹。
1: 行了，这花，你们一人。
3: 拿一支，
4: 切记，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5: 谢谢教诲。

0: 下层的寓意也太深了。
1: 紫花真好看。
0: 哎呀，没想到这花，
2: 竟然这么有下层。先告辞了。
3: 尝尝，这个绿豆糕最好吃了。
4: 是吗？
3: 来，你试试。
4: 好。杜姐姐，该你了。这次可不能再把棋子打翻了，眼看着我就要赢了呢。

0: 大太太，来坐下说话。
1: 哎，
0: 翠雀，你的名字什么意思啊？
1: 大家都以为我的名字是种鸟儿，其实不是，就像牵牛花一样，是一种蓝色的花。
0: 是这种吗？
1: 这是我做的翠雀花盛，因合了我的名字，我就多做了一些，放着平日里插袋用，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是送了一只花盛给锦旗吗？
1: 大太太，我虽出身居户，自小家贫，可也从小读书明理，怎会做出这样没脸的事儿？
0: 好孩子，别着急，不管什么误会，说清楚就好了。你送锦旗的彩盛里有一只翠雀花盛，你想想怎么回事儿？

0: 要送的人很多，我一边忙着做彩胜，一边吩咐小莲把彩胜装在匣子里。后来也是小莲捧着匣子带我去的知春馆。
1: 小莲，不着急，慢慢装。
0: 哎，那日实在是太忙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碰过匣子。现在想来，应该是小莲忙乱中出了差错，想着就是些不值钱的彩胜，都怪我没有查看一下，都是我的错，是我做事太大意。
2: 哎呦，好孩子啊，事情解释清楚就行了啊。来，如今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也别往心里去。哎呀，都没事了啊。
3: 好的，那这翠雀花生是怎么从杜姑娘的闺房去了你们大爷的头上？兰香，你站着。若不是兰香机灵，老太爷去得及时，如今我就要给你们大爷操持纳妾，还要被全金陵城的人指着脊梁骨骂我们林家家风不正，口上说着报恩，却把人家无父无母、清清白白的姑娘骗进府，无媒无妁的成了妾。
4: 大爷原是好心，他杜小姐多心，以为我们嫌弃李伯，才特意带了杜小姐送的花生。都怪我粗心，没有查问清楚这是什么花，请太太责罚。
5: 请太太责罚。
3: 小莲。
0: 那日杜小姐一直在做彩胜，是我装的匣子，杜小姐没有吩咐我装翠雀花生，我也没有装，我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匣子里，定是我不小心装错了。太太，我犯了错，你狠狠地打我吧。不成，我妈说我记吃不记打，打我没用。太太，你不给我饭吃，把我往死里饿，三天不吃饭，我五天不吃饭，我饿得快死了，就一定记住了，以后绝不敢犯。
3: 行了，好好说话。你知道这是翠雀花生吗？
0: 我知道，看杜小姐做事，我还好奇地问了，杜小姐只是笑了笑。今日兰香和吴嬷嬷到卢雪屋找我时，我才知道翠雪花生。
3: 韩嬷嬷、玉蝉、小莲罚六个月的月钱，韩嬷嬷、玉蝉领二十戒尺，小莲领二十戒尺，三日不许吃饭。
6: 是。

0: 太太，这好好收着。对外就说太太赏了10两银子，省得小人眼红。日后你应该像今日一样，也要尽心尽力，好好做事。
1: 谢太太赏，我只要一锭金子，可不可以少打韩嬷嬷他们几下？

0: 不能。不过打完了，吴嬷嬷会送去上好的药。
1: 今日甘棠和我一起，他也有赏。
0: 有。你还有话吗？回去吧，大爷还有话问你。

0: 杜哥哥送了我一个弹弓，我拿弹弓打鸟时遇到了兰香。你是谁？什么把酒藏在这儿？
1: 刚有鸟儿惊飞，又看到你的弹丸，仔细留意就能猜出你藏在哪里了。四爷，
0: 你会玩吗？
1: 不会。
0: 没意思。
1: 可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会做弹弓了，用来打鸟一打一个准。
0: 真的吗？
1: 我怎敢哄四爷，我家院里的刘叔也是个好玩的，很会做弹弓，隔壁吕家孩子多，为了口肉经常拿了弹弓四处打鸟，灰色的斑鸠，橙色的鸦雀，红顶的白衔，绿褐色的青锥，白肚黄颈的水蛭，头戴花冠的戴胜，还有鸟中仙女，彩色的仙巴色东，头顶火红火红，尾羽翠绿翠绿，有这么长一条，可好看了。
0: 真的打到那么好看的鸟吗？
1: 四爷若想要，我去找刘叔帮忙给四爷做个弹弓，定能达到的。
0: 好，你去帮我做一个，多少钱？
1: 小玩意儿，就当是我孝敬四爷的，只求四爷帮个小忙。
0: 蓝长兄，我把一本书带给祖父，我想着不是啥大事就答应了。祖父收到书，立即打发耿叔去接蓝香，还要见大伯母身边的吴嬷嬷。后来祖父就让我自己去玩了。大哥，等蓝香的弹弓拿来，我大刀仙巴色弄，就把最好看的尾羽做成花衬送给大哥戴，一定把其他郎君花衬斗下去。
2: 等明年人生日啊，大哥就带你送的花衬。
0: 好。
3: 四爷，等吃完了，我带你去骑马。
0: 我吃饱了，走，咱们去骑马。多谢大哥的七宝羹，我喝酒高，去骑马了。
3: 去吧。
0: 走了。哎呀，酒高，你快点，我要去骑马。

0: 大爷，
1: 四弟说，你要送他一个弹弓，打鸟一打一个准。
0: 当时情急，求四爷帮忙，言语浮华，是我的错。不过，刘叔做的弹弓确实好弹弓，很适合打鸟，只要四爷勤加习练，定能一打一个准儿。你是怎么知道？ 这本书里记载着翠雀花的，玉蝉姐把一箱不算重要的书交给我照管，让我学着打理书房。今日趁着太阳好去晒书，按照玉蝉姐的吩咐，每一本都要仔细翻一翻，看看里面是否有破损重蛀。翻查这本书时，看到里面的图眼熟，就多看了一眼，认出来是大爷今儿带的花盛。

0: 发现翠雀花的图是巧合，可仓促间，你怎么知道杜小姐的芦雪屋里还有别的翠雀花是吧？老太爷说，他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么巧的法子来化解此事。如今就算知道翠雀是杜姑娘的闺名，也来不及了。锦旗已带着翠雀花上，让众人瞧见了。
1: 大爷的婚事。 已经被赵氏耽搁了，今日要再闹出事儿，大爷可就真受不到好亲事了。
2: 老太爷，若不止大爷一人带了翠雀花生呢？

0: 我是演员孔令美，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我昨日给你的冻疮膏再抹点儿。
2: 抹吧，要不然闺女饭都吃不踏实。
3: 叫林锦前调黑心王八出来，今日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4: 士兵收到你下发的棉袄，就有人觉得不暖和，有不少士兵得了风寒，还闹出人命。
5: 林锦前，你想干什么？
6: 这件事我不光要查一查，还要一查到底，不管是谁都别想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北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太爷，若不止大爷一人带了翠雀花生呢？如果老太爷和大老爷也带了翠雀花生，甚至所有男兵都带了翠雀花生，那纵使大爷带了，也不是儿女私情了。
1: 已经派人去找聪慧手巧的妇人献血者做翠雀花生，可曾出剑？能不能做出来都未可知。 何况要做出那么多？
0: 我觉得，卢雪雾应。

0: 该还会有做好的脆雀花生。杜小姐肯定不会做出这种无眉无硕、思乡瘦瘦的事。定是花剩做的多了，不小心在混乱中夹杂进了送给大爷的彩剩里。我也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猜着试一试。幸好为了小莲，杜小姐屋里真还有脆雀花剩。
1: 玉蝉说你喜欢看书，以后内书房的书除了箱子里锁着的，剩下的你可以随便借阅。
0: 谢大爷。
1: 今日的事你有勇有谋，办得周全利落，必须重赏。你想要什么？
0: 太太已赏了我10两金子，我想要一天假回家陪爹妈，去找刘叔把弹弓做了。还想向大爷讨个东西。
1: 说吧，想要什么？
0: 听说军中治冻疮的药膏比外面药铺的疗效要好很多，我想要一点。我妈的手长冻疮了。
1: 好，让南柯给你拿一罐。
0: 谢大爷。
2: 铃铛姐可以帮我上药，怎么能劳烦小姐？
3: 学过医术的是我，又不是铃铛。打得这么重，就算有吴嬷嬷送来的好药，也要留疤了。你也是个糊涂的，20戒尺，你一手打10下，两只手对半分担，这伤的也不至于这么重呀。
2: 玉蝉姐说还得当差，求吴嬷嬷只打左手，右手还要留着干活。
3: 你如今是卢雪雾的人了，得听我的，这几日你可得好好休息。
2: 小姐心肠真好，我糊里糊涂差点犯下大错，小姐不但没责骂我，还对我这么好。
3: 这事儿都因我而起，是我那日不够小心，没有检查一下送给林大哥的彩绳，你才受了这无妄之灾。幸亏是叫兰香吧？
2: 对，兰香。
3: 幸亏兰香机灵，知道带着吴嬷嬷来找你拿花生。不过兰香是怎么知道我的闺名呢？
2: 我说的，闲聊时顺嘴就说了。
3: 都是女孩子，我的闺名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幸好你说了。来，醒醒，你今日好好休息，这人受了伤，气血有亏，睡觉是最好的补养。

0: 杜婆婆，我家兰香昨晚上才回来的，难得一天不用伺候人，我就想让她好好睡个懒觉。
1: 你这话呀，就说的有点见外了。哎呀，小念大妈往日收工回来，你们知道她在补觉，可是做啥都轻手轻脚的。
0: 老范婆婆啦，
2: 小点声，小点声，轻点儿，轻点儿。
1: 给我吧，我来。四爷当工找齐料子做好了，我自会送去府里啊。
3: 哎，有劳有劳。哎，轻点轻点。哎，白子。

0: 爹爹，哎，
1: 饿了吧？快来吃饭。
2: 好香啊！还有更香的，来。
0: 哎呦，
2: 行，快尝尝。
0: 我昨日给你的冻疮膏，再抹点儿。
2: 待会儿我还得洗碗呢，洗完碗我
3: 吃完饭我洗碗。
1: 抹吧抹吧，要不然闺女饭都吃不踏实。
2: 抹抹抹。我自己来就行，
0: 我给你抹。
2: 哎呀，你少涂点就行。你说这大爷赏的药膏它就是好哈，昨晚上涂了一点儿，睡了一觉，你看看，你看推下去好多了啊，
1: 看上去是没那么红了。
2: 行了，收好。寻
1: 常人间聚散。来吃吧，
2: 来块大的。
1: 来。

0: 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啊！
3: 妈妈烧的豚肉比府里的厨娘做的还好吃。
2: 你说这大爷怎么还特意赏了你一日假呢？
1: 那还用问？定是兰香机灵能干，事儿办得好，大爷满意呗。
0: 爹说的对，
2: 你瞅瞅你们这爷俩高兴的，你呀、现在跟你爹爹一个德行了。
1: 哎，吃吃吃，
4: 那你也多吃点菜，来。再吃一块瘦的，
3: 我已经撑了，不能再吃了。

0: 银锭，这颜色和这块头怎么不太一样呢？
1: 这还银锭，这是金子，真是金子，我在铺子里见过，这是金子，你尝尝，跟银子不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啊！
2: 我立了大功，算是救了大爷的婚事，林家的名声，大太太特意赏给我的。哦，
1: 你老糊涂了吧？兰香像是那个歪门邪道的人吗？就算你我都歪门邪道了，也轮不到兰香。
0: 我是，哎呀，我是糊涂了。
2: 妈妈不是糊涂，是被金子吓傻了。
0: 这得多少钱呢？100两。
1: 刨去兑换的火耗，70-80两是有的。哎呀，我们一家三口赎身的钱都够了。
0: 真的？
2: 爹爹说的不错，赎身是够了。
0: 你说说，我们那么些年累死累活、辛辛苦苦的，怎么攒也攒不下多少？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够了？
1: 那就赎身吧，赎了身，兰香都不用回去了。我这就去找人。
2: 爹爹，爹爹，爹爹，妈妈，赎身的时机还没到。
0: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说钱够了，我们就能一起脱旗，一起赎身了吗？
2: 之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按市价，我们一家三口赎身的银子，撑死了也就大几十两。可老太爷、大太太他们，是真的在乎这几十两银子吗？
3: 就这点钱，在老太爷和大太太眼里，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2: 我们要赎身的关键不是银子，是大太太的心意。
0: 大太太的心意，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像银子，咱还能去挣？
2: 这事儿急不得，谋定后动，等一个一搏必中的时机。等到那时，我们一家三口定能脱离奴籍，成为良民。
3: 兰香是长大了，做什么事都有成算。我跟你妈妈都听你的，啊。
2: 金子你们收好，将来等我们离开了灵府，这就是我们安家置业、重新开始的底气。

0: 谢家的亲事都定下了吧？自上次人生日见面之后啊，谢昭这孩子对咱们林家很满意，满姐呢对谢昭也满意。我一问他话呀，他就只会红着脸傻笑。
1: 我这正和媒人商定着这纳采的吉日呢，一婚，纳采纳婢亲迎。哎呦！
0: 说不好，婉姐今年就要出嫁了，
2: 差不多。我想这最迟也就是明年上半年的事儿了。
0: 上半年，这么快？没想到婉姐这婚事定了吧？我这心里头是既高兴又难受。
2: 做母亲是这样的，亲事没着落时心急如焚，婚事有着落了，又千不放心万不放心。 但要他们婚后的日子，大嫂，锦旗的婚事儿你也不必担心。咱家大哥论人品、相貌、才干，那是样样拔尖的。这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四品位指挥佥事，就算被这个赵氏耽搁了几年，那也不碍事儿了。咱们呀，定能说得一门好亲。
3: 你们怎么站在外面不进去啊？
4: 虽说就要二月了，可这几日倒春寒，你们可千万别冻病了。
3: 太太叫你们都进来，仔细别着凉了。我们以为大哥哥在屋里，就想着躲到窗户下面吓唬他一下。我哥今儿一大早就匆匆过来。 说是军营里有急事儿，叫上林大哥就去军营了。哦，我估摸着还要好一会儿才能回来。别开了，别开了，别开了，往后退，往后退，赶紧回去。
5: 聚众闹事，你们都想挨军棍不成？叫林锦旗等黑心王八出来，今日必须给我们个交代。我生生的弟兄，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
6: 对，
5: 今日不把这个事说清楚，林锦旗就别想活着离开。
6: 对。
7: 年前，士兵收到你下发的棉袄，就有人觉得不暖和。直到这段日子倒春寒，军营里陆陆续续有不少士兵得了风寒，还闹出人命。这才发现，棉袄里填充的全都是破旧发霉的棉絮，有的根本就是不能保暖的芦絮。经过查验，10件，有4-5件都是这样。
8: 当初收到户部送来的棉袄时，我派人抽验过，每一件都是上好的棉花。没想到，中间竟然混杂了这么多。是下官失职。5-6千件棉袄，你也不可能把每件割开去查看。我知道你是清白的。 可是现在外头传言，你勾结奸商，收受贿赂，一次充好，闹出人命。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由你经手。上头本想严惩，我据理力争，这才让上头没能直接定罪，只暂且停职。
9: 多谢指挥使。
10: 你也听到了，你先回家避避风头，我已派人彻查此事，一定还你清白。
11: 下官告退。
10: 退下，都退好，否则格杀勿论。

林姐姐，这就是你发给我们御寒的棉袄。两个兄弟冻出风寒死了，男子汉大丈夫，就算是命丧沙场，那是为国尽忠。可是他们是在自家营房冻出病死的。

0: 你们这些大官人，真是黑心肠！自己穿着囚衣，就连翻滚我们的棉袄都贪污克扣。
1: 退后！都退后！

诸位兄弟，我李某也在战场上受过伤，流过血，救过兄弟，被兄弟救过。这里也被倭寇砍过。还有这里也中过倭寇的刀。若没有并肩作战的兄弟，我林某人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最痛恨背叛兄弟、背后捅刀之人。你们的悲痛、愤怒，我感同身受。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林锦旗绝不会让此事不明不白的过去，必定给大家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否则葬身乱刀之下，不得好死。

0: 曾经一方天地，一天一地，
1: 我们等着你的交代，否则不用老天，我们就能将你葬身乱刀之下。
2: 葬身乱刀之下。

林锦琦，你想干什么？这是年前给你们神策卫的棉袄。这批棉袄冻死了2条人民，戴主持，给个说法。 丰台，那是我和你说的清清楚楚。连日大雪，

0: 朝廷赏赐的东衣卡在路上，过不来。可你偏等不了啊！我没办法，只能四处找人，好说歹说，才找到一位愿意拿货出来的商人。这件事儿，诸位同僚都可以为我作证。
1: 是啊，我们可以作证，
2: 的确如此。
0: 那商人卢大郎，凤台也是见过的。此事也是你同意了的。货送到后，户部按规矩验了货。从验货到入库，再到出库，都有人署名押字，有台账可查。那批棉袄从户部出去的时候都是合格的，为何进了你神策卫就变成了劣质棉袄？凤台可就要好好的查一查。
3: 这件事我不光要查一查，还要一查到底，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管是谁，只要伸手了，都别想逃。
4: 我去那个商人鲁大郎住的地方勘察过了，鲁大郎家出于燃放爆竹时走水，幸亏救火及时，没有波及邻居。失火后，鲁大郎说去投奔亲戚，带着家人离开了金陵，从此下落不明。如今已过去20多天，想要再找到这个人，怕是得费些功夫。
3: 这么凑巧啊，人家走了。

0: 大爷，杜小姐来了。林大哥，林大哥在和自己下棋吗？
1: 哦，闲着无事，打发时间。
0: 我也是个闲人，林大哥若是不嫌弃，不如我陪你对弈一局。

0: 杜妹妹棋艺不凡，不过我今日下了好一会儿了，身子有些乏了，想休息下，下次吧。林大哥是在为停职的事烦闷吗？我听哥哥说了神策卫的事儿，我坚信林大哥你是清白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说你、诽谤你，我和哥哥都相信林大哥，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也相信，一定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杜妹妹今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只是有点担心，来看看林大哥。想着林大哥若是心里烦闷，我陪着说说话也是好的。林大哥累了，就先休息吧，我不打扰林大哥了，先回去了。
1: 杜妹妹慢走。

0: 小莲，难得过来一趟，你去找姐妹们说说话，我自己回去就好。
1: 谢小姐。
2: 七哥，你可得帮帮婉姐儿，这事要是传出去了，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3: 二婶，你先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这婉姐儿和谢家的婚事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可如今谢家突然反悔，说什么八字不合，这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家婉姐儿有什么问题呢。
3: 二婶啊，
2: 谢锦旗啊，你二叔平日里跟着道士鬼画符，是个靠不住的，你正好有空，赶紧去一趟谢家，打听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婚事就不成了呢？我们家婉姐到底是哪儿不好了呀？啊，
3: 二婶，谢家不愿意结亲，不是二妹妹不好，是我不好，牵累二妹妹了。
2: 你这如何说起啊？啊，
0: 大太太。
2: 婉姐，我
0: 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来，神策卫出了点事儿，锦旗被诬陷贪污受贿、克扣士兵，已经被上司停了职。假使之前与赵家合离的事儿，我琢磨着，谢家实际上是靠我们出事儿了，才不愿结亲。
2: 所以是他们谢家认定了咱们齐哥会被赵家打压，之后再无出头之日了，才拿这八字儿挑我们家婉姐的错。
0: 定是这样。
3: 是我牵连二妹妹了。
2: 谢家还老自称自己是名门世家，我呸！锦旗啊，这事儿可不怪你。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太太平平一点风浪没有啊？就他们谢家这样趋炎附势的，我要是真把婉姐嫁过去，那不等于把他往火坑里头推吗？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成亲，我们还不嫁了呢，不嫁了。
3: 二婶放心，一会儿我去一趟谢家，跟他们把话说清楚，绝不让外面有一点不好的话说到二妹妹。
4: 逆子呢？你个混账东西，你闯这么祸，你还竟然躲在家里装没事人，你不去外面奔走求人托关系说情，还有言情啊，这下棋。
2: 大哥，
0: 锦旗心中有谋算，不用我们操心。
4: 谋算？哼，有谋算的人他能去得罪赵家吗？我不让你和赵氏和离，你偏不听，如今好了，因为一点事情就被上司停职，我看呀，出不了几日你就被革职查办，抓入大牢。
2: 你说的什么糊涂话？锦旗他是冤枉的，
0: 又没贪污受贿，怎么可能就要革职收监了？
4: 得罪了赵阁老，人家还管你冤枉不冤枉啊？他能升四品佥事，是因为他本事大吗？那是因为他是阁老的孙女婿，上边有人呐。如今赵阁老首辅之位啊，指日可待，可他却和赵家分道扬镳了，这不是上赶着找罪受吗？人家不让他冤枉谁呀、啊？我看他呀，就等着坐牢吧。
2: 林长征，
5: 可真是个俗物。

0: 俗不可耐，臭不可闻。
1: 林长敏，你说谁俗不可耐，臭不可闻？
0: 你呀、啊，大哥，好歹读过几十年书了，怎么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整日的蝇营狗苟，就想着如何去捧达官贵人的臭脚。哎，大哥，你如此喜欢赵阁老，何苦让自己的儿子去做阁老的孙女婿呢？你自己去做阁老女婿就好了。
1: 嗯，老伴，我忍你很久了，今日石头不要拦我，我非找你算账不可。
0: 大哥，请等一等。你说忍我很久了？
1: 对，
0: 我每天修身养性、参禅悟道，早就跳脱了这庸庸碌碌的红尘。哎，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你这样的俗物为伍。哎，我何时惹过他？我惹过他吗？哎，真是。
1: 对，我今天不教训你，我不是你哥。我。
0: 哎，
1: 有本事别躲呀！哎，
0: 有本事我才躲呢。
1: 好，躲。
0: 大哥，你能不能冷静些？
1: 我看你往哪儿躲！哎，
0: 我从这边跑喽。哎呀，
1: 我教训你！
0: 哎，这门怎么打不开呀？
1: 我砸不死。
2: 老爷，这是老太爷赏的银子。

0: 这都是身外物罢了，大哥，要砸便砸，顺心倡议，方为君子啊！刘老，
1: 老二，你可气死我了吧！弄不死你，你放开，你别动！
2: 林昌敏，林昌敏，我在这儿呢，
0: 你给我站住！你怎么还没完了，大哥？你欺人太甚！
2: 锦旗啊，你二叔他就这样，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啊！
3: 二婶，二妹妹的婚事，你别太焦虑，我一定尽快处理好自己的事。
4: 没事儿，去我那边坐坐，咱俩聊聊天儿。

0: 大爷，
1: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我和南克把离开精灵的水路、陆路两条道上人都打听了一遍，没有听到陆当离开精灵的消息。
1: 这么大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也许卢大郎在固步迷阵，看似离开了金陵，实际还在金陵城内。
0: 一定是这样，要不然我和南客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挖不出来。
2: 即使卢大郎藏在金陵城内，也很难再找出来。
0: 是啊，这么大个金陵城，他随便往哪个犄角旮旯里一窝，就算把整个精灵翻一遍都不见得能找到。何况如今大爷停职了，又有赵家添堵，我们压根儿没本事把整个精灵城都翻一遍。
3: 我有线索，

0: 大爷，我应该有线索。
1: 你是说你有线索能找到卢大郎？
0: 我找不到，但也许我能找到做这些棉袄的妇人。

0: 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武大郎，你先把人放了。
2: 只要我能平安上车离开这里，我就放人。
3: 我叫你让开！
4: 提了扎了一针，还能与我打斗，不像是个商人。
5: 大爷若有话问，只管问。
0: 我想知道，你进入宅子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排不废完。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骁龙有，
3: 我狐狸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4: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6: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4: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7: 好好切磋切磋。
8: 好。
9: 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4: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1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一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你说的芦花鞋，挺好看啊，谁给你做的？我妈。给。卖真累。这是卖真累。插花，苗云那底缝鞋，穿进就麻包。这就是你说的芦花鞋。芦花没有棉花暖和，对于贫苦人家来讲，在寒冬里能有这样一双芦花鞋，也是好的。贫家区余城南，所以要到城南来学。但你怎么知道，那些富人一定会用棉袄做芦花鞋？这些用发霉的棉絮和芦絮做棉袄的富人，明知自己做的是黑心事，却依旧在做。要么家中贫寒，要么贪图利益，最大可能是二者兼有。这样的富人习惯了四处抠钱，定会想方设法将碎布线头携带出来，能摊一点是一点。碎布、芦花又是冬日，最适合做的就是芦花鞋。你年纪不大，人心倒是看得清楚。
1: 大爷听过一首散曲吗？夺泥堰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戏搜裘，无中觅有。鹌鹑宿里寻豌豆，露丝腿上披荆肉，蚊子腹内枯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0: 好辛辣的曲子。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儿，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不是我多懂人心，而是，就如那芦花鞋，大爷从未见过，我们却日常所见，无甚出奇。
2: 我虽未见过芦花鞋，但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3: 胭脂偷生，殊死彼此忧。卖的卖，烧的烧，当家人宁买当家。
4: 仔细着点儿。

0: 大爷，我们回来了。不着急，喝口水，坐下慢慢说。
1: 是。我借着卖货，和做芦花鞋的李四娘子说上了话。

0: 从他那儿打听出，年前他在户姓罗的人家做过针线活。我跟着他给的线索，摸到姓罗的人家，发现那户人家不仅家丁精悍，还养了两条狗。我一靠近那狗就叫的厉害，只能绕着宅子外围转了大半日，把周边地形给摸透了。
1: 啊！我按照大爷的吩咐去城里的洋行打听了一圈，发现罗家雇佣骡马从来都是只要牲畜和车。
0: 人手都是自己的，太可疑了！十有八九，鲁大郎就藏在里面。如果大爷没有被停职，从军中调些人手，路口封了，宅子围住，瓮中捉鳖一捉一个准。可如今我们人手有限，只怕我们还在前面跟家丁纠缠，鲁大郎早就从后面跑了。
2: 大爷在三法司有些交好的朋友，要不去借些快班？两三千见面，能够以次称好进入神策位，衙门里必定有人与卢大郎里应外合。若去借人，只怕我们前脚出了门，卢大郎他们后脚就得了消息。一旦人没抓到，定有想要巴结赵家的人会弹劾我。
0: 目无法纪，私闯民宅。
2: 倒是不行，我会自家一刀，还会连累朋友守过。
0: 得想办法进去一趟，摸清状况。
2: 想无声无息的摸进去，除非先把狗除了。可他们警惕的很，连货郎都不许靠近。
0: 做罗华协的李四娘子能够进入，可见他们对女子没那么戒备。 我扮成妇人混进去，
1: 连内宅妇孺都要低头躲着走，遇上警惕的，一照面就露馅了。

0: 大爷，我去。你不怕吗？这里是南都精灵，光天化日下，只不过是去宅子里看看什么状况，有什么好怕的？
1: 你若帮忙抓到卢大郎，必有重赏。切记，绝不可贸然行事，大不了一无所获。我们再想办法。关键是那两条狗，只要不让狗叫，我跟南柯就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去。

0: 你找谁啊？大哥，我夫婿从京城来金陵做生意，不小心染了风寒，竟一病不起，钱花光了，人却没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听说这里招会针线的妇人做工，我才大着胆子来问问，求求大哥行行好，给口饭吃。你针线做的怎么样？
1: 我身上的衣服就是自己做的，这帕子上的花是我绣的。

见过大娘子。之前来做工的妇人手脚不干净，提前查一查，有事儿了也能说得清楚。 随便绣点什么，看看你的手艺。

屋里还有个男人，这妇人只是个傀儡。看屋里屋外的情形，他们就要搬家离开。

0: 比不上绣娘，倒也能用。你除了绣花，还会什么？会织布吗？
1: 大娘子，实不相瞒，我近日来另有所求。夫婿死后，我只得另租在苦井巷。 同一个巷子的李四娘子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您这里收棉花。我夫婿是做棉花生意的，只不过货还没来得及卖出去，人就生病走了。如今已是仲春二月，一日比一日暖和，谁还需要棉花呀？可只要保管得当，待到年底天冷了，肯定能卖得出去。 只求大娘子行行好，收了我家的棉花。钱您看着给，我只求能让我回到京城。

0: 这就是陆大郎。你真有棉花？真的，李四娘子可以作证。我邻居的房子就在他家隔壁，她帮我搬棉花时还顺手藏了一点。我如今没了男人，也不好较真儿，只能当做不知。
1: 年前来做工的妇人里，是有个爱占便宜的李四娘子。你的棉花在哪里？
0: 在我邻居的房子里，几间屋子塞得满满当当。我半卖半送，只求一个回家的路费，绝不虚言。
2: 叫人去牙行租辆骡车，我随他去看看。
3: 是。

0: 等等，怎么没听到狗叫？
1: 老霍，别睡了。
0: 今天有谁来过？
1: 除了他，没人来过。
0: 说，谁派你来的？
2: 我就是卖棉花的，我父去死了。
3: 再不出来，我就杀了这个女人。出来。

0: 吴大郎，你先把人放
1: 了。林前世，你先让路，只要我能平安上车离开这里，我就放人。但若今日我不能平安离开，这个女人就得先死。让开，让开。
2: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1: 我叫你让开。

这么大动静，五城兵马司的人很快就会赶来，你逃不掉的。跟我回去，把事情说清楚。我知道你只是从犯，罪不至死。

命天使，今日不是我鲁某打不过你，而是夫人狡猾。

0: 这真是个小丫鬟扎进去的，哎呦，这丫鬟是个狠人呐！这传出去谁敢娶她呀？我光看着就胯下发凉。你看，你看，真娶了这样的媳妇，谁还敢喝花酒啊？哎，
1: 这卢道郎也是个狠的，体内招了一针，还能与我打斗，不像是个商人。
0: 这走南闯北的商人，见利忘义，有时候比强盗还狠呢、啊。要不然怎么做生意发大财呀、啊？
2: 手套。

大爷，医师说里柔外伤没有大碍，用些外涂的药好好休养就能好。但怕惊了心神，开了副安神的药，让联合。

0: 哎，你好好躺着，大爷可不需要这些。怎么样？能说话吗？
1: 就是头有点重，等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大爷若有话问，只管问，我能说话。我想知道，你进入宅子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0: 事关查案，不管什么琐事，都能说。进入宅子后，我按照酒高交的，想办法把进了迷药的帕子丢进狗喝水的地方，之后跟着一个家丁往里走。我发现这个宅子花木枯败，但家丁穿的却不差，两条大狗养得也很健壮。 可见，主人不差钱，只是没把这里当家，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卢大郎藏身在此的可能性又大了几分。我又发现东西厢房门窗紧闭，主屋没有摆设，可见他们刚搬进来，要么很快就要搬走。我知道大爷着急抓住卢大郎，并不能让他跑了。
1: 情急之下，我便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大着胆子说：“我有积压的棉花要出手。”卢大郎连神策卫棉袄里的棉花都要拿，可见他对棉花很贪婪。
0: 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卢大郎本来一直躲在内室。 一听我有棉花，便出现了。又看我是个寡妇，想着有便宜可占，就想跟我一起去看棉花。
1: 那根针从哪里来的？
0: 卢大郎的娘子想要看我手艺，拿了针线要我绣花。当时我猜，卢大郎。
1: 应该就在内室，心里没底，就趁机藏了根针，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竟真用上了。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吗？奴仆明知内室有女眷，却随意进出，当家的大娘子也丝毫不气恼。 竹子不像竹子，奴仆不像奴仆。即便是商户，也不会这么没规矩。那个妇人，只怕不是卢大郎的妻子。卢大郎，不像是个商人。

0: 大爷，可是我哪里说错了？你说的都对。之前许诺，抓到卢大郎必有重赏。你想要什么？眼下一时还想不到要什么，不如等我把功劳先攒着。
1: 想好了再问大爷要。行，等你想清楚了，来找我要。好好照顾兰香，兰香受伤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要传到兰香爹妈的耳朵里。
0: 谢大爷。
1: 我在战场上受伤时，最怕的就是太太知道了，会难过、担忧。

0: 药好了，来，我喂你。药又不是什么好吃的，一口气喝下去就好了。一口口喝，不就是细细品尝苦了吗？
1: 心疼，苦吧？你放心，只有我和甘棠知道内情，别的丫鬟都不知道。以我的本事，就算小莲他妈每天来收夜香，也不会得到一点消息。
0: 有劳一婵姐姐了，
1: 这次是真有劳你了。趁着药劲儿多睡睡，伤好的快。

0: 里面看到那根针插进去，不知道蓝翔那丫头有多狠。
1: 知道，我看见她的眼睛了。
0: 有一次我们被倭寇被困住，大爷的眼睛就是那样。
2: 就是哪样？
0: 一定要活着的凶狠样子。
3: 大爷，大爷，
2: 坐。
3: 那四个家丁的口供拿到了吗？
2: 拿到了，没一点有用的消息。他们是扬州的地痞，会拳脚功夫。鲁大郎重金雇佣他们来看家护院，他们知道的，我们也都知道。那妇人是鲁大郎从苏州牙行买的，还不如那四个看家护院的地痞知道的多。
3: 鲁大郎这一死，我们的线索就全断了。
4: 我知道鲁大郎的真实身份。鲁大郎是倭人。
2: 难怪脚趾间有茧子，倭人常常目击。
0: 鲁大郎自尽时，他握刀的手势更像是倭寇剖腹自尽，后来才变的。
2: 光凭这两点，会不会武断了？
4: 此人对棉花异乎寻常的贪婪，兰香用棉花诱他，他就自投罗网。如今已是仲春，就算把棉花运去北方也不值钱，除非有个地方不分季节的想要棉花。
0: 倭国
4: 前朝时，棉花是个稀罕物，本朝先帝大力推广种植后，棉花棉布的价格才下来。可在倭国，棉花依旧稀缺，若能贩运过去，则能获利数倍。只是本朝先帝有海禁令，倭人不能公开采买。
2: 竟是倭人！
4: 这次的事，不是贪污受贿谋取小利，而是朝中有官员与倭人勾结，忤逆圣意，偷渡走私。
5: 蓝将推测，卢大郎这一两天就要搬家，且卢大郎听到兰香有棉花就着急去看。兰香的推断应该没错，不过不是搬家，而是卢大郎的棉花这一两天就要运出金陵。
2: 我和南客这就去查，一定赶在他们离开金陵前把霍和人都截住。
0: 我们不在大爷身边，大爷这两日不要外出。
5: 我也有安排，倒是你们务必小心。
2: 是。

0: 也能活得
1: 比较强。这里是南都精灵地中的世界，
2: 有什么好怕的？
3: 你不怕？
4: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了？

做什么梦了？我梦到那个人拿着刀乱砍，到处都是血，还有。

0: 里见了血，换谁晚上都要做噩梦的。别怕，梦都是反的。
1: 刀夹在脖子上的时候，我很害怕，后悔。要不是我枪出头，就不会遇上这样凶险的事。我妈肯定都活不下去，我不仅爱死了。

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但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你。我和你和小莲都不同，你就不用说了，是爹妈的心肝。小莲虽有哥哥，但是她婆她妈都疼她。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头呢有哥哥，下面呢有弟弟。从小我爹妈就偏心哥哥弟弟，前些日我妈给我哥说亲，但是家里凑不齐聘礼，我爹妈就想赶紧把我的亲事定下来，用我的聘礼给我哥哥用，说是定亲，其实就是卖女儿。不管好坏，钱多就行。幸亏人生日我稀里糊涂的跟着你，竟也立功了。大太太赏了我10两银子，大爷呢赏了我5两银子，我哥聘礼一下就凑齐了。我妈这才答应我说可以不用着急给我定亲事了。若不是那天一强出头，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就完了。

兰香，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儿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不管别人，就连爹妈的眼里，都只是用来给儿子换媳妇儿用的。是你的强出头，救了大爷的婚事。 救了林府的名誉，你还救了我。

你好好睡，如果今天晚上那个坏人再来你梦里欺负，你就喊我帮忙，我们一起啐他一脸。我们定要堂堂正正地活着，不怕他那个见不得日头的恶鬼。

0: 我是演员孔令美，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林锦旗勾结奸商残害士兵，又胁迫卢大郎自尽，革去军职，收押查办，
2: 得罪了赵家，还想当官，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不知道。
3: 林家这是要败了吗？我们该怎么办呀？
4: 大爷留了封信，若收到桂花糕，就要尽快把信送给永昌侯。
5: 我们两个小丫鬟如何能见到永昌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2: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1: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2: 你也不小了，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0: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 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2: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命是礼，走，学习，走。
3: 我们出去。我等会儿。
4: 老公，
3: 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没谁了。
3: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
4: 喝了，
3: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来来来，
3: 好吧。
5: 哎，建华哥，
3: 啊，
5: 哎，这给你，你。

0: 你瞅这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1: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1: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0: 这那她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1: 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喂，
1: 哎，师傅，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1: 啊，
3: 嗯。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1: 他们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1: 哦。
0: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1: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去。
3: 我不，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3: 嗯。

0: 谢谢，走啊，走吧。那个，再见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圆圆呢？
1: 我去就不去吧，这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忙活了吧？来、啊、那那在那忙活呢啊、嗯！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嗯、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牙子太漂亮了。
2: 老庄，哎，别闹，快点
0: 。啊，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2: 老庄，
1: 待会儿往里走，往里坐。
0: 有事儿。
1: 好好，
4: 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好，
4: 刘师傅。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

0: 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你看看，
1: 不能吧？
0: 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
1: 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他啊。
2: 至于吗？
1: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老张。
1: 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你给我滚犊子！你，
3: 我操！好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他爷家看看去，去吧！啊，
1: 行，那我去。
4: 那我也得救俩人，再去找找。啊，
1: 你赶紧的，人家问半天你事儿。
3: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4: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0: 给，一盒都给，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5: 谢谢啊，
0: 张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5: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5: 找我干啥呀？我就净招人烦了，我。哎。
0: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5: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超过这一个。这孩子，
0: 他都干了，但是孩子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5: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
4: 咱还得等会儿吧？还得等会儿。
0: 好嘞，赵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谢谢您，您辛苦啊。
5: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6: 仙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7: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6: 是的。
0: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6: 你可真行。
0: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啊。
6: 好，哎呦，姑奶奶，
8: 忙坏了吧？哎，
9: 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呦，
6: 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8: 是是。
6: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坐好。
8: 来，
6: 拿着。哎呀，
8: 拿着。
6: 不用了，真不用。
8: 大喜事。
6: 哎呦，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

0: 你来了我也不去。
1: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你说这么多好吃的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爱回不回？不能光说计划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1: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0: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

0: 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1: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0: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呀？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姨呀，瞧瞧我们小姨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4: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5: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6: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
7: 就是啊。
6: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3: 八叔来了吗？
8: 来了，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叶。
6: 哎，恭喜啊，师傅！
8: 哎呀，谢谢。
6: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识。
8: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1: 哈哥哥，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6: 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6: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1: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6: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4: 烟花。
8: 车间的领导。
4: 烟花。
6: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9: 张师傅好，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8: 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9: 对对对，
8: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这辛苦了啊！
6: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8: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9: 好嘞，好嘞。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嗯，主要就是抓拍，人家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9: 就自然点啊。
6: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9: 来一张，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8: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来来来来，
9: 都是都是。
6: 哎，是建广呢？
10: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吗？
6: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11: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6: 那
11: 个，我看镜头啊！啊，哎，新娘来来来，
8: 哎，对对对对对，
11: 来
8: 来
10: 来，别你们找
6: 了，快点走吧，哎呀，没你咋办？
9: 来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哎，
8: 好，
9: 来，准备啊，看镜头啊！
8: 来，一、二、三，
9: 好，
8: 好嘞，谢谢谢谢，
11: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9: 来
11: 来
9: 来，
11: 来来来，
8: 来，一。二，
10: 哎，什么？那你给我拍一
8: 照一张，
10: 给我们拍一张。我这个是这样的，我踢了你乱丢丢。
12: 慢走，
13: 是哎，什么玩意儿？
8: 你看你这人缘，
14: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8: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4: 这啥意思啊？
8: 实习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4: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8: 我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哦，
1: 厂长好。啊，
8: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4: 啊，你这人，你好。哎呀，
8: 这，抽根喜烟吧，来来。
14: 哎，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8: 我闭个嘴。
14: 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8: 你看，一看就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4: 说也吓道了。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8: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4: 抽抽抽抽抽。
8: 来，
14: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我来，
14: 来来来。来
8: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告诉你，
13: 我还怕她？
8: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15: 花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16: 别这么说呀，怪你。
15: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6: 水灵有啥用啊？

0: 我爸把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1: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0: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1: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你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0: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1: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
0: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1: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0: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这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1: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0: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1: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0: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1: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0: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1: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1: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了，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1: 你哭啥呀？
0: 你说你，
1: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
0: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1: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我还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0: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不用，也不沉，走吧。
2: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0: 刘主任，你来了，快来，这位都给你留好了，
2: 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3: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2: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

0: 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吗？是吧？所以得谢谢你啊！
1: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2: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0: 哎，对，那个什么，
1: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跳舞，大家好不好？
3: 主任，
0: 别。
3: 跳不了！
0: 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1: 咋了？
0: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曲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1: 我。
4: 大伙儿别起哄，
5: 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儿，你看看。
1: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
4: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儿，大家鼓掌。
1: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
2: 你坐这
1: 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2: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1: 短了。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6: 这新娘子敞亮，
0: 谢谢。
1: 是吗？新婚快乐。
0: 好嘞。
1: 咋了？
7: 让他再说两句啊？
1: 说两句啊，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0: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儿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8: 你别逗了，
9: 干嘛呢？
0: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儿啊？
1: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好，
1: 好，
0: 行了，大家伙吃饭，
1: 吃饭，吃饭，好，
0: 来，
1: 拍全家福，走。
0: 来，过来。
1: 这个别烦了，抱住烟。哎，
10: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一、二、三。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2: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啊，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劲儿往一处使。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别呀，正好，你回来了。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不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天窗？你们俩呢？
0: 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双利了。
3: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0: 行，说点正事儿。
2: 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0: 行，这啥意思？
2: 结婚第一天呢，
0: 架空我了。不是你那不就是这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2: 啊，
0: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2: 啊，
0: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2: 行，
0: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2: 愿意，你爸愿意，
0: 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0: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4: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0: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话说完。
2: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无毛有的你说。
0: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0: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2: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0: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2: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0: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0: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0: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0: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难把天呀？你还是皇室人呀？你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对吧？你看，
0: 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但我不能答应你。啊，这道理不合理呀。
2: 对呀。
0: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

0: 这是你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1: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卖乳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2: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0: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不是你对什么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2: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3: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我待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2: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0: 仙境，别人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2: 我这我看我这笤帚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火。
3: 哎，你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2: 我让你交。
0: 张仙境。
3: 你这不为难我吗？
0: 不要拦着，你别拦着，你打！我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给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2: 现在你想起你妈给你奶奶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欣欣，我走了。
3: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
2: 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0: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2: 那不够，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2: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
2: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那他能平衡好啊？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的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你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说好的约法三章，
1: 这一早人就不见了。
2: 不用再回来了，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
1: 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
3: 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1: 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0: 跳双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
4: 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5: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那你说什么办法？
6: 请看好好的

0: 时光第十二集。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

0: 而光明的。
1: 蛟龙有
2: 我们狐狸不都精英吗？
1: 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3: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4: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5: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3: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6: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
1: 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3: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3: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4: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兴奋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吗？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你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去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0: 你要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去了。
1: 嗯，
0: 走，回屋吧。嗯，
1: 我送送你吧。
0: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攒了辆新的自行车。
1: 哎呀，我不敢骑。
0: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1: 我真的不敢骑。
0: 来，来来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哎
1: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啊。
0: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1: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0: 我没松，
1: 你在吗？
0: 我在呢，
1: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1: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
1: 停啊，
0: 往前看，
1: 停
0: 啊，上车呀，你上车啊！
1: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啊！
1: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1: 你扶着我呢吗？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0: 哟，
1: 关灯了。
2: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2: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跟我回去。
2: 走吧。
3: 走。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2: 我不骑了。
3: 啊，对对，好，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1: 回家喽。

0: 下来什么，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但是男孩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便说了，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回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了。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肩膀呢？来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吧。

0: 怎么还穿件睡衣啊？
1: 我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0: 小曼，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而以后我叫你小曼。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越来越好，我保证而你真的成为压身的底线了。
1: 谁呀、啊？

0: 你说什么事情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嗯。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儿，
1: 香
0: 香蹄儿，
1: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0: 哎，太棒了。上炕，来，多喝点。
1: 给我少来点。
0: 多来点吧。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
0: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

0: 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1: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0: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1: 他就说他

0: 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哎，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1: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0: 我没有，
1: 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0: 我不是这意思啊。
1: 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1: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好。
1: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3: 同志，买张票。
1: 还能订月票吗？
2: 好，来，谢谢。让让。
1: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2: 我不要，
1: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呀，你放你包里。
2: 不要，我也
4: 不要。哎，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了？
5: 你干嘛呀？
4: 放屁！大庭广众
6: 之下，欺负女人
4: 啊！哎呀，放手，放手！
6: 我都半天了，
4: 一看就是臭流氓。
7: 我认识他，
5: 同志，你认识他？
8: 不认识。
4: 好好，你
6: 好着呢，
5: 还有威胁是吧？
4: 我是他对象。
5: 你还敢专人手跟便宜啊？
6: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6: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5: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捧他心上，私自手软。
2: 不是不是，
6: 他俩真是对象。啊，
2: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1: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2: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1: 没事。这个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2: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1: 拿回家吧。
2: 疼不疼？
1: 疼啊！你再揉揉。
9: 吃个鸡翅，
2: 嗯，吃不上。哎哎呀，
9: 得成鸡汤了。
2: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9: 好。
2: 你会唱吗？
9: 我会唱。
2: 嗯，会有前奏啊，前奏
9: 有前奏。嗯，
2: 当当当当当，唱。啊啊
1: 啊！风光。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哎哎。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哎，
1: 怎么了？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框。
0: 啊，没事，就送来了。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子个头上挠吗？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个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3: 哎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2: 哟，是学习呀、
3: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2: 对，
4: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
2: 啊，
0: 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被人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1: 我等你啊。

0: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给打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0: 哎呀，别瞎说了。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敲诈我是不是，宋欣欣？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家
1: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哎，
1: 行行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啊。哎，
1: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不，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1: 这能一样吗？
0: 刚我这结婚头一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1: 呢？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0: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抽。

0: 哎呀，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去。
1: 大嫂，我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2: 不是这牛排，是吧？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2: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2: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 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2: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那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排去了。哎，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我在第二天晕头转向。
3: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嗯，
4: 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
3: 好。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透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4: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
3: 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 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4: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

0: 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
1: 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2: 不好受，
1: 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0: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啊，
1: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要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是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1: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给睡的呀？
2: 是，好，
1: 怎么还是我要绕呢？
3: 怎么了，姐？
1: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3: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3: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
3: 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
0: 好吧，
4: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5: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0: 滚蛋。
6: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们要劈死你！
5: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1: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7: 姐，你咬一
1: 口。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7: 闻着臭，吃着可香了。
1: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7: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1: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7: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1: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7: 昨天剩的菜，
1: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7: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1: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7: 谁咬我？
3: 你？
7: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7: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1: 吃你的饭吧，啊、嗯！

0: 哎，回来了。
1: 哎，
2: 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2: 哎，你给我吧，唐老师做好了。
1: 啊？啊？哎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2: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1: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3: 快吃饭吧，阿姨。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4: 晚上再补吧。
1: 啊？
3: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5: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
1: 啊？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1: 哦。
0: 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一个给你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5: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5: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3: 我没有。
5: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你等我来。嗯，好了。
5: 哎，不是爸，你还没吃饭呢。
0: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啊！你吃吧，
0: 别我来，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3: 哦，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5: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6: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
6: 哎，
1: 昨天辛苦你了，
6: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居住着，他怕什么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1: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6: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1: 还是缘分没到。
6: 厨房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0: 你唠啥呢？
6: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0: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6: 偷着乐吧你啊，走了。
0: 哎，
2: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1: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2: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7: 慢着点。

0: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1: 哎，琪琪，别忘了啊，晚上叫袁一回来吃饭来啊。
2: 知道了。
1: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0: 这儿。
1: 泡会儿。哎，我来吧。行了，你吃饭去吧。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1: 真吃了？
0: 真吃了。
1: 哎呀，我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0: 你别给我搞特殊。
1: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 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难怪，
0: 我说怎么着要有一盘黑不溜秋的。你啥
1: 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0: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1: 我让他改改。
0: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
3: 慢慢来吧。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4: 好的，宋团长。
3: 哎，这是我的喜糖。
5: 哎，恭喜恭喜！
0: 哎，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4: 好的，恭喜啊，小苏。
3: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4: 嗯，
3: 你先出去。
4: 好的，好的。
3: 来，这里坐。 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4: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县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6: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4: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的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 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那房子是我们家。
6: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
4: 要理解组织，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6: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4: 那你说什么办法？
6: 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离婚，你们俩离婚。哼，
0: 娘们儿，他就是个坏。你说，
6: 人结婚的时候，他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他去我。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再说。 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1: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儿的？
6: 可不是嘛！
7: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日升。
1: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2: 吃饭了。
3: 怎么了？
2: 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没事。
0: 别，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
4: 后悔嫁给我了。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三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5: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6: 还是两只老虎，
17: 两只老虎跑得快。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0: 精兵强将。
1: 好好切磋切磋。
2: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3: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8: 该让我歇了吧，
9: 让我也休个假吧。
10: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7: 为未来续航。有你心动力，生
11: 活更美丽。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三年？
12: 我想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3: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14: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11: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有你心动力，生活
16: 更美丽。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19: 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愿你蒸蒸日上，愿我们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这个剧名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肖龙女，她的律所在一个澡堂子的二楼，所以呢，它叫蒸蒸日上，就是这个澡堂子每天都会有那个蒸汽。其实它也代表着我们整个戏的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律政轻喜剧，然后它也象征着这个戏里面所有人热气腾腾的生活。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祝福，片名对自己也是祝福。
1: 蛟龙女，
2: 我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干了干啥呀？
0: 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女主人公。
3: 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
4: 车在后边。
0: 我特别想塑造一个在法律界的都市侠客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侠客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恪守法律的一个男主人公。
5: 这位那是鸿鹄的大律师李信律师。
6: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一针见血。
0: 李信就是跟他这个谐音梗就是李姓嘛，他所有的思维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
7: 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刑。
8: 你是警察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
9: 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0: 一开始跟摄影指导跟美术指导我们就定了一定要拍出这个城市的鲜活感，然后烟火气，因为我觉得沈阳好像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热情的城市，包括就说沈阳是全国的洗浴中心嘛。对，然后所以洗浴这个元素在我这个蒸蒸日上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的鲜明，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饮料设计上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两条线肖龙女跟李信，所以这两条线整体的颜色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是红红火火，一个是蓝色的，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在影像风格上它也提供了一种丰富。
1: 这么拼啊，对上肖龙女就这么玩命。
0: 我想通过不同的，不管是主角的人生阶段还是说不同的律师所处在的不同的境遇，但是他们都在为弱者发声，都在维护着法律的正义。
3: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10: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0: 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法律观念碰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选择案子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案子一定得是和我们的观众有共鸣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比如像保险呀，像老赖欠钱呀，空姐维权呀，很多案子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能去接触到的，或者是说大家想去了解的，它既要有普适性共鸣性，同时它要有戏剧性。
11: 你们听说了吗？肖龙女被停职了。
12: 姐呀，咱这没蒸蒸日上啊，你这不咔咔向下吗？
3: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
0: 我们的戏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为无盾之人直谏，为无声之人明辩。你看我这个后背就有一个剑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做那个组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会组成这些字，所以它也是整个戏的核心，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变的。
3: 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0: 做这份职业的乐趣就是不停地去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再遇到，然后再克服，然后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每一次都能去归零，然后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部戏，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没有变的。
13: 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2: 吧。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1: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0: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1: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那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哎，大家乖哦，大家，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0: 师傅，你说都帮了你，住不下啊？你说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1: 先急急吧，得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0: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
1: 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刘成，
2: 哎，
1: 这本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0: 不差这个啊，钟头都完，办完了。
1: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3: 放心吧，师傅啊，办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0: 哪儿都有你。
1: 我刚才这事儿就赖你啊！
0: 是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
1: 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
0: 哎，圆儿，
1: 我来，我来。
0: 松手，松手，
1: 你来，
0: 我来。
4: 你说你站那少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啊，
0: 谢谢啊，
4: 不谢。啊，董事长，
0: 哎，
4: 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再组一个。
0: 走。
3: 师傅，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学习去啊。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3: 放心吧，师傅。
1: 呵，
3: 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1: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
3: 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1: 听见？
3: 哎哎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
1: 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拳，二哥。
3: 你俩小心点啊！
1: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3: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1: 明儿也成。明天上班呀？这电影，电影是好久没看了。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3: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1: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跟看啥电影啊？你还
1: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
6: 别学了，吃饭。
1: 哎，洗手，吃饭，
7: 洗手，洗手，洗手，
5: 吃饭了。
7: 哎，干什么？
5: 你干什么呀？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8: 他连拉都打的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5: 他先弄的时候，你来向着外人。
7: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8: 不是，你说他要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5: 不是，
8: 没事了。
5: 圆，
3: 回去吃饭。
8: 哎，圆圆，
5: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动手，弄死你！
7: 学习。
3: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就行。
9: 是我火上浇油吗？那我明明是他点的。
3: 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圆圆一起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9: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3: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9: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3: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
1: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做这个。
2: 来，把筷子放下。
1: 啊、来来来，
3: 我来。好好，我来。
1: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3: 这不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1: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到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2: 别喝酒了。
1: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3: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1: 还有什么菜？
4: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1: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4: 谢谢庄叔。
1: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3: 来。
1: 哎，对。
4: 哎，臭。
1: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你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的香。
5: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5: 不吃，不吃，不吃。
1: 你尝尝。
5: 不吃，
6: 我吃给他看。
1: 哎，你看天天的。
3: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7: 啊，我妈不吃。
3: 尝尝。哎，
2: 没事，我尝尝。哎，妈不想吃，不吃了。
8: 还行。
1: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啊、
3: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啊、
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
2: 个酱。还让不让吃饭了？
1: 哎，那个学习，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3: 哎，不是，爸，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9: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2: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7: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3: 哎，这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1: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9: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1: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9: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2: 你闭嘴，
9: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2: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3: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2: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7: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3: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1: 行了，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10: 少说两句、啊、
3: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1: 你还说了你，
3: 我怎么了？
1: 学习，把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3: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1: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2: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吃什么饭？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1: 你，庄好，你要干啥？
3: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

0: 悄无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
1: 撒嘴撒孙子。
2: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2: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0: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熙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熙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庄瑶好事儿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阿姨是长辈，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把水倒。擦擦脚。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坐那儿。

0: 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我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
0: 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2: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袁媛媛，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
0: 你说今天要不是雪新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行行行，这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是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子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你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3: 行了，回家吧。嗯，
0: 走。哎呦，妈！
1: 爸，
0: 怎么了？
1: 崴了。
0: 崴了一下。来，烫烫脚吧。
3: 嗯。
0: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0: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0: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

0: 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1: 哎，都是歪理，
0: 来来来，
1: 不用不用。哎啊！
2: 这等怎么着？先来进来，你加水啊？
0: 哦，真是谢谢。
2: 看，泡个脚。这冻点啊？
1: 烫。
2: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哎，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3: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1: 我做。
2: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1: 哎，很烫啊！我就说了。别说假，
2: 这不是好好突然间进来，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1: 你擦擦，哎呦，别烫伤吧，
2: 红了，
1: 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1: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2: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1: 哎呀，不要了，累。
2: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1: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2: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什么意思啊？
2: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一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憋憋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1: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1: 没有。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
2: 来来，我看看。哎，
0: 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的了？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1: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1: 还行吧。
0: 啊，来，我看看这是给它放进来。
1: 哎，
0: 洗脚那不是洗脸，你别闹。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哈。
4: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3: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嗯。
4: 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3: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4: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3: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4: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3: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4: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3: 然后呢？你真剪了？
4: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3: 你可真行。
4: 为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

0: 或者小混混。
1: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0: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1: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0: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哎呀，
1: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1: 那邻居还来打吗？
2: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2: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2: 呀，跟他说了，他说呀、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1: 上夜班熬心血。
2: 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3: 赵叔，
2: 哎哎，
1: 来林毅，来，给我。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2: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哦、这么铺行。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哎，
4: 我不去。啊，
5: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4: 就是不得劲儿。
5: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5: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4: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了。
5: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4: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4: 抓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5: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5: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4: 爱叫你叫吧。
5: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哎。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儿了？
1: 我来。
2: 哎，我来。
1: 一样的。
2: 这孩子，这。
3: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家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4: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巴乱叫，满地的拉屎。
3: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5: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3: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5: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6: 大鸭，
7: 大鸭，鸭吃饭了啊。
8: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7: 哦，大家

0: 吃饭。
1: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
0: 认生。大鸭，问。
2: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
0: 能不瘦吗？二鸭。
3: 哎呀呀呀呀！哎，这是喂鸭子呢。嗯。
0: 嗯，吃饭，过来过来。
3: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2: 啊，那地方好吗？
3: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上那能抓虫子吃啊，
2: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3: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过去啊。
2: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3: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0: 马上
2: 马上，
3: 快点啊。
0: 就你话多。吃饭，大鸭、二鸭，吃饭。
3: 哎，元一，昨晚睡得咋样啊？
2: 凑合。
3: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哎呀，
4: 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3: 坐下。
4: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3: 就是。
4: 这么多活。
5: 哎，师傅可以吃了吗？
3: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元一，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
5: 谢谢师傅。哎呀，
3: 元义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4: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3: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6: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3: 来，来，元义，元义，来。
4: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5: 我还第二小。
3: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元义吃，元义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7: 过，你也吃。
0: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元义吃。
4: 这啥意思呀？
5: 庄天天不是劳力不也是白面馒头吗？
6: 庄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0: 我吃饱了。
4: 哎，圆圆，这点人吃饱了。
3: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4: 圆圆。
3: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5: 我也吃饱了。
3: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4: 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8: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4: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灶的话也行啊。
6: 哎，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4: 爸，我知道您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3: 不是，这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6: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7: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啊。
6: 我给他送过去。
3: 哎哎，别别别别别别，那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让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4: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了。
3: 啊，学习拿着啊。
6: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3: 哎哎哎。

0: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庄浩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1: 行了，闭了嘴吧你。
0: 光您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正后妈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口，
1: 不吃。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
2: 吃啊。
1: 哦，还有两个鸡蛋呢。
2: 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
1: 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
0: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2: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0: 我跟光天天势不两立，
1: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0: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3: 上学去了，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那这才让亲妈的样，上学去吧，呀。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听啊！啊，
3: 对，那啥，那个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4: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3: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4: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3: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
4: 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回头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就老吃不舒服呢。
5: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5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
4: 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3: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
4: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3: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
4: 行，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不吃，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1: 弄了口饼子，嗯。你让开，你洗碗。嗯。咱俩
2: 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1: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2: 那还得猴年马月呀。
1: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2: 文儿，
1: 文熙，那啥，你叫上那个圆圆、叶妮，你一块儿上学去。
2: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1: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3: 先进。
1: 哎，你叫上一块儿。
3: 哎，
1: 你傻兔崽子！
3: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我来，
4: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1: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地儿，仨人转不开了。你正好，你叫上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

0: 偷吃呢。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品。
1: 这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0: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1: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2: 你姐呢？
3: 上厕所了。
2: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3: 妈。今天收杂费
2: 多少钱啊？
3: 1毛。
2: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线上就要先扎耳朵眼儿。
3: 妈，谢妈。
2: 英姐把书包拿上。走吧走吧，快。

0: 姐，
1: 啊，
0: 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2: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我愿意。
3: 四楼花姐。
1: 嗯。
4: 小叶。
0: 哎，
4: 那没上班去呢？
0: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0: 我写了首诗。
4: 哎呀，写啥诗啊？
0: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
0: 嗯。哎，小叶，
4: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
4: 啊？
1: 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
4: 哦。
0: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1: 真菌。
0: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0: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
4: 哎，这不瞎联系吗你？
0: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4: 呀，这就是抬杠。
0: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
1: 哎呀，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多读多看。
1: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2: 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3: 我退出。
4: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5: 我的钱包没了。
6: 这个呀，
7: 写事儿是不是？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4集。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军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俩吧挺合适的。
7: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用我管哭。
10: 中浩，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15: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巍巍四十五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虎。
2: 到。
0: 首先，东北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董北虎啊，就是一个拉活贫凤的中介。
0: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消停了？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啊，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穿身上了，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钱。
5: 董北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北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巴巴接招。就
3: 先生您真幽默，
0: 你能有点体了不？停工抬走。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5: 这么装，
0: 哎，新民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了。董北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2: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2: 他多能装啊！
0: 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2: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北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5: 大快人心呐。
0: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好多东北人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们会碰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们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大家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苦难以玩笑的方式给它化解掉，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调整心态，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了就先吃饭吧。
2: 我在这儿找虎哥。
6: 来，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以来，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 咱停职这么久，账上的钱快撑不住了。
4: 多大事算事呢？多大矛盾叫矛盾？
2: 我说你点谁呢？
4: 你哎，你过来，再喝点来。
2: 你差钱，我差案子，踏踏实实跟我这干。
5: 就以后案子成了，咱俩五五分呗。
2: 五五分？
6: 哎呀，只要有案子，你就往我这推。
7: 明白。
1: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五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不怕没答案，就怕不难办。只要你敢问，秋律给答案。今天要出的题呢是个大案，但是我秋律早已成竹在胸。哎，
1: 拍段子呢？哎，
2: 同事。
3: 哎，秋律的信念感可真强哎。
1: 这是什么呀 ？Artist， 天生的表演艺术家。哎呦喂！
4: 接下来就看你了，你加油，
5: 辛苦秋律配合了。

0: 现在开庭，传邵延海、马奔腾等七名被告人到庭。
1: 坐。
0: 下面由辩护人向法庭举证。
2: 关于非法拘禁罪，被拘禁者声称被邵延海的下属扣押在了市北郊区的农用仓库长达6个小时，而当年我市的绕城高速尚未开通，从案发地到就诊医院的路程至少需要4个半小时的车程，那由此来推断，所谓的非法拘禁时间甚至不足2个小时。关于指控邵延海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公诉方提交的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瑕疵，只罗列了林地损毁后却没有损毁前的数据，并且在鉴定报告的第30页中将同一坐标的同一小班林地同时标记为国有林场和集体林地。综上，该鉴定报告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是2008年凤安省公安厅的指示文件，该文件指出开发铁矿石是当地政策，为了生产安全

0: 目前，各矿区需自行设立护矿队，而被害人陈某进行盗窃，被发现后意图驾车逃离。护矿队为了保证矿区的财产安全，将其车辆进行索毁，辩护人认为此行为是履行职务而并非故意毁财。马班腾，你的供词说当日是受到了少银海的指使才将被害人打死的，对吗？对。
1: 我动手之前打电话请示了邵董，
0: 具体时间？
1: 大概两三点吧。根据运营商的通话记录，当日你与邵银海仅有一次通话，通话的时间为下午的14:58。而现场的监控显示，你打人的时间为下午的15:12。
0: 从监控的时间上来看，你的确是在跟邵银海进行通话之后，才对被害人进行殴打。 但是如果视频的时间是错的呢？沈班长，我们调取了完整的监控视频记录，监控视频中显示，当日的日落时间为19:25，但我们对比了气象局当日的记录，当日实际的日落时间应为18:25，也就是说，视频的时间比真实时间实际上是晚了1个小时，但是很遗憾。 公诉方没有发现这个错误，且错误地采信了马奔腾的说辞。那么从准确的日落倒推，马奔腾实际的打人时间为14:12，在与邵银海通话的14:58之前。那么我想请问，我的当事人是如何在事后对犯罪行为进行教唆的？
2: 我反对。结合全案的其他证据，马奔腾与被害人无冤无仇。如果不是因为邵银海， 他连施暴的动机都没有，作为邵银海的下属，他拿着远超出他正常的工资，就应该明白为什么高价聘请他。所以，他不择手段地替邵银海摆平在企业扩张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的施暴行为，事实上就是邵银海的意志体现。
0: 在司法实践中，教唆必须有明确证据，那些没有证据证明、未经司法验证的所谓事实，都只是一种假设。 不应该作为裁判案件的基础。在法律上，没有证据的事实就等于是不存在的。但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在案发当天，邵银海作为当年乐阳最重要的商业会议的开场嘉宾，他在台上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讲，他根本没有任何时间下达指令。此后，他承接的项目为国家贡献了35.62亿的税款。 而他提供的岗位养活了8764户家庭。尊敬的审判长，何一婷，我的当事人理应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有赔偿，但他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所以请法庭综合考量。 公诉方指控的8项罪名，我方对 寻衅滋事罪、虚开发票罪及非法经营罪无异议，被告人认罪认罚。公诉方对非法拘禁罪的指控不成立，对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不成立。

0: 李律，嗯，你的辩护词像是我跟邵董说的话呀？是啊，您第一次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合作愉快。
1: 李律，刚才那发言太精彩了啊！
2: 不是，诅咒违逆，缺德你！
3: 你敢律师？
4: 我告诉你们，差不多得了啊！
5: 律师吗你？
6: 你们这是寻衅滋事加侮辱，可依法追究你们的责任。
7: 这事谁责任？家人都没了，是一条人命啊！
8: 我现在就报警，等着法官。
9: 算了，
10: 解气了吗？
11: 解什么气啊？人命都没了，解什么气？
12: 快点，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这不是请假的地方啊，这是犯了什么？这是太不讲理了。这犯事又不稳坐呢。
1: 请证人，就你了解的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当时，总公司刚被查封那时候，正乱呢。周焕就指使我，让我把理财款的120万全部都划拨到我的个人账户上。本来我是反对的，但周焕一直花言巧语的哄我。 说他有多爱我，说他一定会娶我的。他还说，像这种类型的罪不会判得很重，一般坐2年牢就出来了。等熬过这段时间，我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信了他，于是就帮他扛下了所有的罪。
2: 全体起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第272条，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周焕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本案审理结束，立庭。
3: 诈骗案的公告不是出来了吗？不是说能返还损失吗？
4: 确实，假鞋的财产经营查封清算之后，确实能够按比例返还给群众90%。你不18万吗？
3: 啊，
4: 能还你16.2万。
3: 那我白扔2万8呀？
4: 数学老师咋教的？1万8。
3: 1万8不是钱呢？1万8够我家装修跟门头了都。那我妈之前被骗的20万呢？
4: 那个案子属于另一个案件，不能合并到这个案子里一起处理。
3: 是案件是两个案件，罪犯不是一个人吗？
4: 董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啊！情况啊是这样，贾鑫的所有非法所得，刨去他花掉的，都已经来偿还给理财诈骗受害人了，目前也才够90%。
3: 那啥意思？那就现在我告他，这钱都拿不回来是吧？
4: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
3: 那我。 白举报了，那我还得罪批社会人呢，我还啊！
5: 鉴于你举报有功，我们给你个奖励。你看，
3: 我就说你们不能白举报。那行，啥奖励？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人民公安。
5: 哎，这不就帮咱们小伙子吗？
6: 对，
5: 就是你。
6: 啊，就是他。
3: 应该的。
7: 应该的，我该呀，我该呀。刚才也不，来吧，喝个饮。刚才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钱。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肖律师，你在明知道监管场所规定的情况下，故意向在押当事人播放录音。
8: 我们希望你对这一违规行为作出解释。对不起，我的确违反了律师的职业规范，我愿意接受相应的处分。会长，您的意见？
9: 我认为，对肖律师的处分，既要考虑到行业的硬性规定，也要考虑到。 律师职业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对当事人
0: 倾尽全力。
1: 我建议按照司法局的停职职业处罚来办，律协酌情就不另行处分了。
3: 师傅，师傅，谢谢你刚刚替我说话。
0: 好久没听你叫师傅了。
3: 您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师傅。
0: 在外边折腾够了没？停职结束就回来吧。
3: 师傅，我听您说您以前也是靠着自己一个人打拼，然后一点一点干到现在的，所以我想再闯闯，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0: 理解，人各有志嘛，希望将来你不

0: 莲姐写的。苹果10块，面包3块，牙膏牙刷10瓦时，14.8，
1: 水壶26.9，看病47.2，
0: 立案10块，棒棒糖5毛。帮助我，无价。

0: 这里是包括但不限于，还有这个仲裁条款也得掐死。
1: 那我按照您说的思路再出一版新的方案。
2: 嗯，对，领导，邵云海的判决书下来了，涉黑那几条全摘了，最后按照非法经营、虚开发票和寻衅滋事判的，因认罪态度良好，从轻判了6年6个月，经济处罚共250万，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3: 李律，善元和百思那边要约我们尽快开会出方案。
2: 领导这次真的太厉害了，逆风翻盘啊！
0: 这次大家表现都不错，想要什么奖励尽管提。
3: 哎，您说的这是什么话？能跟着您学习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哎呦，
0: 怎么我们不是绣花枕头了？
3: 咱们是金缕玉枕，嘿，
0: 还弄出文物来。
1: 领导，我能拥有一份奖金吗？
0: 当然可以。
4: 加一，
0: 没问题。
3: 哎，那我呢？
0: 你跟着我继续学习。哎，上班时间不调静音，可是要扣奖金。
3: 忘关了。妈呀，这咋还搭点儿呢？这是。哎，你们听说了吗？肖龙，你被停职了。

0: 吃一碗热的。
1: 哎，走，拜拜。哎，
2: 走了。
1: 挺好。
3: 哎，洗澡吗？
4: 把热水提到啊。
3: 好嘞。
4: 哎，来了，小雪。哎，来了。

0: 做。
1: 小信啊，明天上我家来吃饭啊，有事必须来啊。
0: 你们仨人吃算了，我就不去了。
2: 不是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跟两个孩子都约好了，而且案子都判了，我觉得判的没毛病啊。
0: 这会儿你理解法律了？
2: 您以为我在北川大学白深造了？现在最主要是两个孩子和好这个事儿啊，而且他们这个以前吵架吧，两个星期就好了，但现在时间有点长，你不担心吗？
0: 得了得了。嗯，我忍忍。
2: 对对，得忍。只要他俩和好了，顺道让你有台阶下，挺好。
0: 哎，我可用不着啊。
2: 对，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哎，你真有个性的。来，
0: 配合你我。
2: 来了，来了，来。

0: 来，进来，
1: 叔，
0: 快进，快进，
1: 放这儿了啊！
2: 哎呀，买它干啥呀？家里都有，你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哎、
3: 换
2: 鞋
3: 啊，换一下。
1: 爸，
3: 你今天有点眼力劲儿啊。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啊
1: 啊，

0: 有宝贝。那儿有个大宝剑，你能帮我拿下来吗？右边点，右边点，那右边。
1: 取到了没有？
0: 取到了，取到了。
2: 哎，爸，我回来了。你咋在这儿呢？
3: 小新，我请的客人。
2: 那啥人都往家里请啊？
3: 你这话说的，房本我的名字，我还不能请客人了？你快收拾，这吃饭了啊！
2: 谁让你动我东西了？
4: 你那手那么欠。
5: 大宝剑还留着呢。
2: 我本来丢了，我爸给我捡回来的。
5: 走。说你因为一个案子被停职这么久，值得吗？
2: 挺值得吧。于慧慧5年改判2年，周焕判了6年，这多值啊。
5: 你这脾气不改，律师证早晚得被吊销。
2: 把这事儿你少操心。一会儿你别给我说漏了啊，你嘴给我拔严了，别当个大漏勺似的。
6: 来来来，自己来。
7: 哦，你肖叔今天仗了这局儿，还就是主要啊，主要是庆祝我光荣退休整10个月。
3: 哎哎呀，这一说他退休地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啊，打死我也没想过说有一天我哈能跟这个李所长
7: 副。
3: 啊，李副所长啊，坐在一个桌上庆祝的退休，啊，10个月啊，这只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多大事算事儿呢？多大矛盾叫矛盾？啊，
7: 不是你爸的意思就是我俩之前关系是那样，就像那个猫和耗子，你到现在都可以握手言和了，是吧？对，是吧？
3: 行，哎，你这个，你那你说这个，虽然你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但是话糙理不糙啊。你说呢，小龙？
2: 我说呀，我说你点谁呢？
3: 啥玩意儿？
2: 啥玩意儿？
5: 我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你赶紧跟那小龙道个歉。
2: 那不道歉，不用道歉。意思呢，我明白了，但是吧，我跟他呢，道不同不相为谋。
3: 不是你这时候你还盘啥道啊，小龙啊，你都全都熟悉认识。
2: 我那意思是我们俩底色不同，原则上也有分歧。
7: 人家小龙说的也没错，做人基本的就是在是非观呐、道德底线、原则，你不能变，一点都不能差。
2: 你看李爸说的，
7: 你有些案子就是不应该接。你那么咳嗽，要不我去给你买点药去啊？
3: 你都多余坐在这儿，你忘了你的初心啊？就你们俩小时候玩的不挺好的？

0: 怎么？好啥呀？第一次见面，那不就赶仗了吗？
1: 那不打不相识吗？
2: 少点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上哪知道去？那会儿你正在巴黎这瞪着呢。
2: 哎，你上哪去？
1: 啊，我是说小龙当时来派出所找他爸，我一看，哎呀，这小姑娘长得那大眼睛，那小辫可可爱了。我要有这样闺女，我跟你说，我怎么都不能让她到这个地步。
0: 今天都多开心那个事儿，你讲那干啥呢？那这是。
3: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4: 不是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人有没有情商啊？行，我提一杯啊，你爸，我先喝了。
3: 阿姨，你小点口，
4: 你这孩子，你当，我就喝这么多，谢谢二位弄这顿饭，这费心了。我是不希望说我们俩没说和明白，你们俩再拆伙了。
0: 反正呢，我跟李信吧，以后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你们吃好喝好啊！别，你过来，再喝点来。啥？就这样？
1: 信来，咱们喝。来，咱俩喝。
0: 干爸，爸，我这儿也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5: 以水代酒啊！
1: 干啥呀？
5: 你都没，慢慢吃。
1: 这孩子真是一个个的，这酒还能喝了吗？

0: 这叫我下来干啥呀？
1: 你停尸期间打算怎么办？我有个朋友在做法考的培训，你要最近没什么事儿，去帮忙当个讲师呗。要是钱不够的话，
0: 我的事儿你少操心。
1: 我就是出于朋友之间。
0: 朋友？咱俩已经不是朋友了，咋这么缺朋友啊？走了。
1: 去。我从小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2: 少侠威武，在下萧龙也，不知少侠如何称呼？
3: 在下李信。
2: 萍水相逢便是缘，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

0: 行了，之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要还把我当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在鸿鹄的时候，我就没输给过你，是吧？那现在我出来了，我一定全力以赴。我真是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1: 行，咱俩要是法庭上碰到，我绝对不手软。

0: 哎妈，车门咋开呀？哦，
1: 来，走，坐吧。
0: 刘总，哎，那咱说好了啊，等我停职期过了，你给我一个机会，行吗，刘总？
1: 这鸽子嘴。
0: 哎，行。哎，刘总也不行啊。
2: 是啊，
0: 是啊。我估计明天他啥也记不住。
2: 嗯，钱白花了。
0: 那你这没有白花的钱啊。
2: 你没事吧？
0: 我能有啥事儿啊？
2: 不是，你
0: 哎呀，顶不住了
2: 啊！不，姐，哎呀，我给你求纸去啊，我给你求水去。喝点蜂蜜水醒酒来。呀，你慢点喝。哎呀，好点没？
0: 没有。
2: 你说你这点酒喝的，哎呀，我的妈！
0: 来，这个月工资。
2: 不要，我这月啥也没干，咱律所也没开张，我要工资干啥？
3: 什么玩意儿不要？给你你就拿着，你别跟我这死逼，你别让叔叔阿姨担心。
0: 哎，这事儿还是赖我，真的是姐连累你。
2: 啥连累不连累？这算啥呀？
0: 有个事儿我一直挺纳闷的啊。嗯，你说你在鸿鹄干，你又稳定又体面，为啥非跟我出来单干呢？风雨飘摇的。
2: 姐，你记不记得咱俩咋认识的？那会儿我刚进鸿鹄。
4: 王姐，早上好。哎，陶姐，
2: 热拿铁。
4: 谢谢。
2: 嗯，并没事。啊，这是你的文件，第二版的，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来。
5: 哎，那个谁，啊，帮我下楼取个快递。
2: 啊，好，现在。
6: 哎，那个谁，会议室白板擦一下啊。
2: 当时我都习惯当一个小透明，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牛马了。
5: 客户到会议室都坐半天了，一杯水都没有，你就在这儿睡觉。
2: 对不起，我现在我就这个。
5: 不用了，妈已经替你挨完了，明天你不用来了。

0: 我明白啊。你咋了？
1: 那天你叫出我名，还为了我跟别人理论。
2: 哎，夏律师，
0: 咋你们部门现在说开人就开人啊？啊，
2: 怎么了？
0: 你看看人古苗苗的考勤，来的比你都勤吧？好歹咱是鸿鹄的 HR， 你复习复习劳动法呢？
1: 我就头一次感觉自己被看见。
0: 什么玩意儿？这被看见？那看不见你的人都是瞎了？啥小透明？你记住了啊？嗯。没有人是小透明，我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明白不？
1: 明白。你在我心里面就特别厉害，能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就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最棒。
0: 谢谢你。行，咱争取好好接几个大案要案，把咱律所做大做强，以后你就是咱律所的行政总监。
1: 苗总监？
0: 苗总监。
1: 我现在就改备注，我现在就改成预备总监。
0: 行，预备总监。
1: 没有，马上12点了，快快快快快！
0: 我喝不了了啊！
1: 不是不是，
0: 我真不喝了。
1: 哎呀呀，你跟我走得了，你快点儿。
0: 上哪儿啊？
1: 快点儿的，
0: 快走走，
1: 快跑了五。姐，今天可是咱停职最后一天，你看。

0: 难为好的，信姐啊。嗯，
1: 定呢。

0: 请进。
1: 李律，这是今天要面试的实习律师简历，您过目。
2: 好。
1: 李律，第一个王若琪是咱老大女儿。
2: 哦。
1: 您看。
2: 我知道了。
1: 好的，李律，不打扰您，您先忙。
3: 三位律师好，我是王若琪，毕业于湘江大学，我的专业是中国法，目前已经通过了法考，很荣幸可以来到鸿鹄学习。
4: 江大优秀毕业生。李律，你师妹呀、啊、
5: 你 GPA 成绩不错呀、啊、PCLL 为什么这么低啊？
3: 这就是我来鸿鹄实习的原因，我还是想要多多实践，尽快弥补我的不足。
6: 若琪，我看你这个公司法成绩相当不错呀，那就来我们团队吧。
3: 抱歉，沈律，我想去李律的团队。上次有幸在法庭上听到了李律的结案陈词，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6: 你看，你看，你看，若琪这孩子情商多高啊！哎，
3: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李律。香港君臣的 offer 是出了名的难拿，您当年为什么拿到以后主动放弃，选择来了鸿鹄？
7: 鸿鹄的 offer 很好拿吗？我带实习律师是有试用期的，通过了才可以正式留下。
3: 没问题，我最喜欢挑战。
8: 啥呀？
9: 哎，姐，快挂过去，去聚会去。
8: 哎妈，苗儿，咱可不信这么封建迷信啊。嗯。左脚右脚啊？
9: 左脚。
8: 左脚啊，来，快拿回来。哎哎哎，我准备准备。
9: 慢点啊。
8: 一二三，走。哎，安全落地，你大吉大利，腾飞了。
10: 挺有仪式感吧？
8: 哎呦我，咋的？你睡落枕了？
10: 非常灵活。
8: 那你要干啥？
10: 我之前信了你的邪去做卧底，结果我家那20万打水漂了，这账是不是得找你算呢？
9: 董梅虎，你别在我们律所耍无赖啊、哦！我都给你拍下来，我取证。
8: 你想咋算呢？
10: 咋算？不行，这律所分我一半吧。
8: 董先生，你想横着切呀、啊，竖着切呀、啊？
10: 我这股份分我一半。让你还钱，你肯定还不起了。那20万就算我入股呗。
8: 你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啊！你啥活不干，我给你打工。
10: 什么叫我啥也没干呢？你上个案子要不是我，你能办成啊？
8: 行，我承认抓周焕你有功劳。要不这么的吧，我这儿呢正好有一个职位也在招人，你考虑考虑。
10: 啥职位啊？
8: 市场部专员。
10: 你多大个地方啊，还整个部？
8: 你以前不也是拉案子冰缝的吗？
10: 什么叫冰缝？我那是法律服务咨询。
8: 你管那叫特异功能都行，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差钱，我差案子，你要不就踏踏实实跟我这儿干，按绩效算工资，咋样吧？
10: 你要这么跟我商量也不是不行，那就以后案子成了咱俩5-5分呗。
8: 五五分？我接一个案子多长时间？我给你5-5分，28，我把你2。
10: 你2？我拉一个案子容易吗？46。
8: 我打一个官司容易吗？28。
10: 2不好听，3起。
8: 你要这么聊的话就没劲了啊！你一点没诚意。
10: 你才没诚意呢。

0: 你这么聊，我走了。
1: 你走呗。
0: 我走了。切，你别叫我啊！
1: 这不吓唬谁呢？
0: 我真走了。
2: 走吧，门在那边呢，快点。
0: 别叫我啊！
2: 嗯、啊，
0: 你挺坚持，我挺欣赏。我说实话，签合同吧。
1: 签啥合同呀？我这正规律所，有试用期的，拉来案子再说吧。
0: 行，那说定了啊！你俩以后下楼洗澡打折啊。嗯，
2: 还得谢谢你呗，姐啊，那他要真拉这案子，咱还真用他呀？
1: 走一步看一步呗，人生处处是惊喜，随到了。
3: 良好市民，
0: 行了，行，收。看着没，咱现在身份不一样啊，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哎
4: 呀，你这怎么听上去不升还反降了呢？
0: 可毕了吧，知道啥叫律所不？律所就是有律师了，以后是资源嘎一整合，就所有的服务全一条龙了。所以以后啊，不管这个大案子、小案子、重案、要案，你只要有案子，你就往我这推，听着没？
5: 明白了，明白了。
6: 出事找虎哥。
7: 来
8: ，阿姨，这是我名片，您收好。您这条街上打人打，我的实力就是有目共睹，就没有我打不赢的官司。阿姨，不是，您这种类型案子我打太多了，信手拈来，真的。您有啥顾虑您就直说。明白了，明白了，价钱问题是吧？价钱好商量。
0: 不用，这样。这还送个锦旗，
8: 打不赢不要钱，行不行？
0: 你再整这事儿，我就急眼了啊！犯不上呢啊！那个，我不就是孤身一人勇闯犯罪分子团伙，完了拯救了一批老人吗？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忘了。这都是我们肖龙女律师事务所应该做的。对，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身，罪恶克星，而且专帮老人的。行，好了，不嘴上谢了啊！那太客气。刘阿姨，有啥能帮你的不？
9: 小伙子啊，我被人欠了钱。
0: 欠多少钱呢？
1: 收拾收拾，下班吧。嗯。哎呦哇，这开车进来的啊！
0: 都别走了，来个大活，辛苦一下，加个班吧。
2: 真假呀？这么长时间就让你拉着大活了？
0: 但我也奇怪呀，你说活找我，这360行行出状元，
1: 那啥大活啊？状元三个人的，
0: 往金额上猜，
2: 30000，
0: 再猜，
2: 300000，
0: 狭隘，300000。哎呦我，加个班啊，我叫人去啊。
1: 这是把财神爷请来了啊？
9: 欢迎光临。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太多、哦、薄之期爱你哦、啊、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啊，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8: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9: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次教训。
10: 哎呀，什么教？这是王丽娟的教训呢、啊，咱得教训她呀。
11: 什么玩意儿啊？诉讼费也你垫的，这钱跟我没关系啊。
10: 咋能跟你没关系呢？
9: 风险得共担。
11: 哎哎哎，那是张广车不？
10: 哎呀，你还没事拉虎的、哎、
12: 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现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传票。
11: 啊，晚了，都来不及了。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蛟龙有，我们不是都精英吗？来咱这干了干啥呀？
8: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9: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10: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8: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11: 好好切磋切磋。
12: 好。
13: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8: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5: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8: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15: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8: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7: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8: 敌机
19: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16: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我帮你。
2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 邹慧兰，你平时装得挺大方的，你为了点钱，你这是要逼出人命吗？
4: 哎呦，方爷，方爷，方爷，
5: 这么磨叽呢？那不就现在还钱那点事儿吗？
4: 来吧，下来，来来来，
5: 你家欠人家那么多钱，你不知道还呢？
6: 抓紧还钱！
4: 对，还钱！
7: 董卫国，你干啥呢？
8: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六集。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那方阿姨，喝水。
1: 谢谢。
2: 肖律师，
3: 哎，给您添麻烦了。可不敢这么说。那个方阿姨，方便问一下，倩宁前的是啥人不？
2: 她叫王丽娟儿，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3: 我们俩就像亲姐妹一样。
2: 我没有孩子，丽娟的儿子张广从小就认我做了干妈。啊，
3: 这么近的关系啊。
2: 难怪你这么信任他，就是出于信任。丽娟母子第一次来，借走了50万，用以生意周转，很快就还了。所以后来他再来借100万的时候，我没多想就借了。
0: 那他这100万还没啊？不仅没还，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母子俩又来找我借了200万。
4: 慧兰呢？要真的不是到了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开这口的。
0: 借条啊，印泥，我全带来了，就是为了给你个承诺。
4: 干妈，如果这钱凑不到，我们之前投进去的钱，您借我们的100万全打水漂。
0: 啊！
4: 我们家那两套房都已经抵押了，我妈还大病一场，前两天刚出院。
0: 你啥？天天揣着药。
5: 哎呀，丽娟儿，我不是不想帮你，可是我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你了，还有我妈的养老钱。哎呀，慧兰呐，你说我这干的都啥事儿？你说，如果这一次翻不了身的话，那以前借你的钱，那可就还不上了。
4: 你说要那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你呀？怎么对得起大娘？我……
5: 哎，算了，妈，
4: 咱别为难干妈了。这现实困难就在这摆着，咱总不能让干妈把房子抵押了帮我们吧？
5: 咱回吧，扶着点。
4: 哎，妈，你慢点。
2: 哎呀，你娟儿。
6: 您是说您把你家房子给抵押了，完了借他的钱？

0: 哎呀，你做这么大的贷款，你就没找个明白人或者律师问问吗？你不觉得有风险？啊，那这王丽娟为啥不还钱呢？
1: 她说生意黄了，投资的钱呢一分钱都拿不回来了，说是让我多给她点时间。可是，银行昨天给我打电话说，要起诉我。 还说200万的抵押款要是不还上的话，就要把我的房子收走了。那可是我和我妈唯一的一套房子。
2: 明白，是，您别着急。
1: 我妈现在身体也不好，肯定不能再折腾了。
2: 明白，我们先想想办法。
3: 没事，阿姨，这欠条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利息也合理。对呀，你看。
1: 欠条没问题，咱们就有理了呗。有理了，你就把这案子交给我们打，我们肯定能打赢。要不然，
2: 咱先把那个代理合同给签了。我的钱都被他们借光了，这律师费我能不能等到把钱要回来再结呢？哪怕多给一点也没问题。
1: 要不这么的吧，阿姨，咱们可以做风险代理。啊？
4: 风险代理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先打官司后收钱。
5: 对，
4: 假如这官司我们要是输了呢，我们就一分钱都不收；但是我们要赢了，就比这个市面上高上那么一点点。嗯，
5: 啊，姑娘，我觉得没问题。他说的有情有理的。
2: 慢走，方阿姨，
4: 慢点啊，慢点。
2: 哎，
4: 回吧啊！
2: 您等信儿啊，别上火啊！
4: 方阿姨有任何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5: 哎哎。
2: 这案子是不是肯定能赢啊？这种事儿谁敢百分百打包票啊？我是不敢。
4: 明白，律师说话严谨嘛。那换种说法啊，就是说，一旦这个官司要是打赢了，是不是那30万的风险代理就由我刘安？
5: 就像这事儿，
2: 不是。你放心吧，我一言九鼎。
4: 妥了，那我就再确认一下，一旦这个官司要是打赢了，这30万是不是就由董维虎刘安？
2: 跟我玩录音呢，是不是？学以致用啊！我给你录上。董维虎，你真高！哎呦，我就知道，我就一言九鼎啊！顶顶顶顶顶！行行行行，来，也看看我的顶。
5: 啥呀？
2: 作为咱们公司的市场部总监呢，我把我们家小面劈出了一半给咱们单位用，因为只劈了一半，所以你只需要交一半的租金。
5: 变着法套钱，
2: 你看你，
5: 谁让你把我电话号印上的？
2: 这不宣传吗？
5: 你这，喂，李叔啊，咋的了？他要东山再起，他疯了。李叔，你给我摁哪儿啊？把他摁哪儿？
2: 你上哪去？咱用单位车呗。
5: 哎呀，不用，我这小驴儿挺好。
2: 不是你，你不用的话，你把这彩绘拉花的钱给我报了啊。
5: 没有协商过的开销，一律不报销啊！你要不得意的话，你给他 K 了吧。
6: 你慢点开啊！我操！
7: 大娟儿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批饮料的品质嘎嘎的，你高糖、保甜、口感还好。
6: 军哥，这饮料这色儿，你确定喝完了不能出人命吗？
8: 娟儿姐，我们当初给你送了那么久的货了，我们还是比你不知道吗？
6: 不是，你放心啊，这绝对不会死人的。
9: 做过实验，你知道？喝了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啥那个麻将馆老四那个游戏厅全准备用我这批饮料了，你知道吗？只要用我独家代理这款饮料，保你生意平安。必须平安，必须平安！
10: 我给我抓！哎，
9: 你抓什么？你可跳舞都不跳。
10: 来来，
9: 什么东西？啊？
10: 完了！
9: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哎！
11: 干什么呀？
9: 不是你啥意思？喝多了。 把公众女人呢？
12: 不管闲事儿是不是？哎，你说啥呢？在这儿啊？
9: 啥意思？
12: 没啥意思。
9: 咋的呀？
12: 他又……
9: 让我滚！
12: 不哥，我说，
9: 那真的，你给我跳呗！我要不要再跳？再跟我搓了吗？
12: 告诉你，这现在法治社会，哥以前我整死你！
9: 你要把谁整死？啊？你撒开！
12: 我说了吗？这两天我这眼睛跳这么厉害，咱这扯淡呢！
13: 李所，罗胖，今天这个事儿真不怪你爸啊。
12: 是那货，他多喝了2杯，非得让人那小老妹儿媳妇儿、新那个小大姐跟他跳舞，人不跳他就削人了。你爸这是替天行道，
9: 对，
14: 不是大哥是见义勇为。
9: 对，
14: 不是
9: 我啥呢？我正跟那个
0: 大娟儿正谈生意，哎，大娟儿呢？哎，
1: 大娟儿，
2: 哎呀，哎，你好好考虑。
3: 哎，李总，
4: 都待在那儿，别动，别跟着。
0: 不是，哎，哎，干啥？我能不能别动？
3: 你能啥能？
0: 你们俩这跟，我不是，哎，我不是残疾人，你们，哎，你们俩干什么玩意儿啊？
3: 你干啥？
0: 我那么多兄弟在那看着，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5: 洛阳八大金刚能动弹的来了五个。你这阵仗整得挺大呀！
0: 不是你别管我阵仗大小，我碍着你们俩什么事儿了？那不做生意呢吗？那不在上面？
5: 你那叫做生意啊？
0: 那推销饮料，我那不是做生意吗？
3: 你是推销饮料的吗？你把饮料卖给人家，完了之后呢？保人平安，这不是变相收保护费吗？你这骗谁？
0: 我那是，
5: 你别逼我重新上岗啊！
0: 你啥你？
3: 你实在想找工作，你找个正经工作不行吗？非得重操旧业啊？
5: 我帮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有经验。
3: 是。
0: 你们俩像亲人俩哈，都说双簧呢。你俩这儿，我这不是发展事业吗？因为他又辞职又失业，都没有稳定的收入，你怎么活？
3: 你妈扯上我了，你就别扯上我啊！你要再抓进去了，咱彻底稳定了。
5: 老实了，
0: 一点也不知道感恩。
3: 你钻进去干啥呀？
0: 我那饮料样品落里头了，
4: 我拿回来呀。
3: 你爸呀，嗯，你还是得多看着他点。
5: 放心吧，我看他半辈子了。
6: 又犯啥病了？
7: 你看，现在这是一根红心大萝卜，但将来它就有可能变成血浆。只要我这个案子胜诉了，我净挣60000。哎呦，
6: 又吹又吹，才接第一个案子就能挣60000，谁信呢？
7: 这有啥吹的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行的料。这都小来小去的，那将来我要拉个几千万上亿的案子，哎呦呦呦，你就跟我鸡犬升天吧。哎呦，
6: 我看你像个鸡犬，你升天别带着我啊！我现在就求你踏实的，别给我作妖，我就烧高香了。
7: 那必须让你烧啊，烧个3米05。
6: 我烧高香就求我儿子呢，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求我儿子能娶一个好媳妇儿。
7: 哎，你这就有点贪心了啊。那稳定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那还叫什么媳妇儿呢？没档期啊，这两年，过两年再说。
6: 你快吃饭吧，你。你觉得小效率是怎么样？干啥？
7: 你觉得赵大爷怎么样？不是，
6: 跟这个没正形啊！你赵大爷那腿脚，你觉得怎么样？
7: 没事，我这挣钱给他治好像。
8: 走，瑞斯，走。
9: 李哥这个后悔，上一边去啊。
8: 走。
9: 来接。
8: 早上好啊，苏律丁律。哎
10: 哎，早啊，若琪。
11: 早，若琪。
8: 给你们买了点奶茶，也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喝。
10: 爱喝。哎呦，谢谢若琪。
11: 谢谢若琪。
8: 这个有点凉啊。
11: 好嘞好嘞，
8: 来啊郭律。
10: 谢谢。嗯，若琪，这奶茶太好喝了，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茶。
8: 这么喜欢啊，下次再给你们买。
10: 谢谢啊。
12: 这跟我昨天给你买的有啥区别？
13: 那区别可大了，我都不明白。
12: 我明白。
13: 我也明白。
10: 你们都明白啊？
13: 我接个电话啊。
10: 喂，哎，张广。啊啊，我方便，你说啊。
13: 请。
8: 早啊，师傅，西瓜波波还是茉莉奶绿？
13: 都不用，谢谢。
8: 都不喝啊？
13: 昨天发你的案子都看了吗？
8: 看了，善源银行的欠款执行，一共8个案子。
13: 说说马超这个案子。
8: 马超这个案子的战线拉的是最长的。马超和他妻子冯燕10年前向银行抵押房子贷款，但从未按照合约足额还过钱，2年前还庭外调解了一次。
13: 你尽快对照银行的数据整理一份表格，下周跟我去趟法院。
8: 行。师傅，我顺便问一下，咱们最近有没有那种涉黑的大案子啊？
13: 我这儿倒没有，要不你问问沈律。
8: 行。那我去准备准备。
3: 喂，方阿姨啊，我查过了，王丽娟名下的两。

0: 两套房产压根儿没有做过抵押呀，他就是不想还钱。你这样吧，你带上资料还有诉讼费，咱先把案例了，行不？
1: 肖律师，我有些话要跟。

0: 有点烫，肖律师。哎，嗯，对不起了，我想好了，这官司我不打了。
1: 不打了？为啥呀，冯阿姨啊？你不会还把他当你的姐们了吧？
0: 律师费已经让你担风险了，我之前不知道还需要一笔诉讼费，
1: 我的退休金。
0: 都用来还贷款利息了，实在交不起，就诉讼费了。
1: 不是，这钱的事儿咱再研究呗，咱再想办法。但是你官司不打了，那王丽娟欠你的几百万就要不回来了。那到时候，啊，银行把房子一收，阿姨，你跟奶奶上哪住去啊？
0: 我先租地儿去住，我有手有脚，我可以去工作挣钱，就是对不起你的姑娘。
1: 这屋差是我眼前唯一能够请你的，以后等我稍微宽裕些，一定把这份人情还上。那阿姨啊，你想过没啊？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打多久的工才能还上这几百万呢？
0: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次教训。
1: 哎呀，什么教？啥教训呢？这是王丽娟的教训呢。
2: 他太欺负人了，咱得教训他呀！你明明只是想帮他，你有啥错呀？方阿姨，你相信我不？什么玩意儿啊？诉讼费也你垫的？
1: 那咱先说好啊，这钱跟我没关系啊。
3: 咋能跟你没关系呢？啊，赚钱了你分百分之二十，这赔钱了跟你没关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啊，
3: 风险得共担。
1: 不是，那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那风险共担，我也得有个知情权吧？
3: 你现在不知情了吗？你知道了不？你知道了不完了吗？
1: 哎呦我，哎呦我天，你这大老爷们儿搁这气得呼哈的。行了，那钱我掏。
2: 他不是说谁掏的问题？
4: 那你掏？
2: 那我不可能掏，我也没那条件。
5: 不是说你万一出点啥差头子，那损失咋整啊？
4: 能有啥差头啊？啥损失？有龙姐在这块能出你啥损失？
1: 孙姐，你就那两万块钱，你说你要真掏了，真出点啥事？
2: 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怎么跟他似的了？你们给我记住了，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要避衬，明不明白啊？
5: 避啥是？谁呀？
2: 来了。谁呀？方阿姨。
0: 哎，方阿姨，你这是干啥呀？
1: 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2: 别别，你这不扯呢吗？这能让哪帮人干呢？
0: 要是不让我为你们做点什么，我宁愿不打这官司了。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理解我。

0: 哎，请进。王法官，哎，你们啊来的正好。你好，你好。马超，赶快把你们的还款计划跟李律他们好好说一说啊！哎，来，坐吧。
1: 二位律师好，我们已经跟王法官保证过了，这钱两年之内肯定还清。
2: 您二位的还款依据是？我之前不是开了个厂子吗？做塑料薄膜的，但是这几年效益一直也不太好，所以贷款一直也没还上。这不前些天我去了趟南方吗？他们那边人还挺认可我的产品的，已经有好几个客户有下订单的意向了。
0: 只是意向，没有签合同。
3: 那我们俩这两天就去一趟，保证把这个合同签下来。
0: 很快就能签。
4: 这是您二位。 十年间的还款记录，上面清楚的显示，每一次还款，你们都没有完成，而且您二位口中的还款能力也没有实证。现在根据目前的情况，银行申请对抵押房产进行法拍，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律师，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们现在抵押的这套房子，其实是我老丈人和我老丈母娘的，一家都住在里头。要是真把这套房子卖了，我们可就真无家可归了。 是啊，李律师，我爸妈身体不好，真是经不起折腾了。
0: 既然已经知道父母身体不好，那在抵押。

0: 拿房子的时候，怎么不多考虑考虑？这不，当初也是为了生意吗？既然二位对生意这么有信心，那咱们完全可以照常先对房屋进行法拍，等之后赚了钱，再为父母买一套更大面积的房子，也让父母好好享享清福，
1: 是吧，王法官？哎呀，
2: 李律，我认为咱们可以和银行再商量一下延期的事儿。
0: 说对呀，哎，这位小律师说的太对了，再帮我们宽限一段时间吧。谢谢你。
2: 抱歉，我已经和银行方面进行了多轮沟通，银行拒绝延期，所以您二位还是做好同房准备。
3: 你要再次和银行协商，是因为同情他们吗？
0: 对，他们看着挺老实，挺可怜的，而且家里还有老人呢。
3: 你要明白，我们在为谁做代理。
0: 我们的当事人是银行，你要清楚自己的立场。那如果还有争取的空间呢？
4: 他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不能达成统一，也会给对方释放错误的信息。哎妈，
0: 不好意思，
4: 哎，巧，您是肖律，你好，肖律啊。
0: 王若琪，
4: 若琪，我现在在李师傅团队实习呢。
0: 谢谢。
4: 李师傅，李师傅，你挺好。你是王主任闺女啊？
0: 啊，对。
4: 哎，
0: 幸会幸会，
4: 幸会。
0: 那你跟你李师傅好好学啊，长本事。让，那忙吧，李师傅，我走了。<笑>
4: 肖律师真飒，真不愧是敢跟我爸叫板。哎，师傅，你俩是不是特熟？
3: 以后别管我叫师傅，像个方便面似的。
0: 哦，师傅，白伞呢？
5: 自己打吧。
0: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王丽娟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公告送达了。
5: 那不还得一个月啊？方阿姨的贷款都逾期了，银行已经起诉了，随时有可能收回房子。方阿姨可等不起呀。
0: 哎，小李，啊，如果我那堵着人，你能赶快去送达不？那当然可以了，
6: 肖律师，你要是堵着人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带着执法记录仪过去，争取顺利送达。
0: 大爷大妈，我打听个人啊，那个王丽娟最近回来没有？
6: 王丽娟是谁？好像还个挺高的女的吧。
7: 王丽娟在家不？你说的那是赵丽娟？那胖胖的是王丽娟？胖胖的那是张丽娟？
8: 他没俩孙子？他不住这儿，我是租房子。
9: 那你这么着，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你就说楼上漏水了。
10: 你谁呀？你又听你的。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哎，哎，王阿姨是不是？王丽娟？谁呀？
17: 啊，我是那个快递站点的，您有一个快递到了，但是那地址填错了，我想问问您新地址在哪儿？我给你送过去。
18: 骗子死全家！哎，
19: 有啊，伟文，到底想咋？
1: 哥们儿，现在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我找王丽娟。
20: 肖律师，银行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
19: 方阿姨，您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上我车啊，我车灵活。
1: 灵活干啥呀？咱上哪呀？不，你这车能带人吗？我可挺沉呐。哎，你慢点，你起车你给我说一声啊。
0: 起车了。
1: 你咋知道张光搁这呢？
0: 你别管了，反正我就知道就完了。一会儿你给我打好辅助啊。
1: 你放心吧，打辅助我最会了，我抓死他。那是张光车不？
0: 哎妈，真是！
2: 快！哎呀，
0: 别捶我，我会的。
2: 好，快！
0: 冲了！哎呀！
2: 躺下！趴着去！哎
0: 呀，还没受伤，虎子，下来。
1: 你咋开的车呀你？
0: 撞上人了，来，给你撞上吧。
3: 我撞你们，你们咋骑的车呀？
0: 你咋开的车？你看撞的，起不来了。
3: 隔两米我撞你俩，
4: 隔两米那边撞过来的吧？
3: 你俩讹人是不是？
0: 讹你啥了？
3: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没空搭理你们啊，赶紧滚蛋！
1: 别
3: 动啊！我跟你说，再动我报警，
1: 快报！
0: 我也报，
1: 谁不报谁儿子啊？
3: 我先拍照片，
1: 怕你是咋的？拍，快拍！
0: 没事吧，虎子？
5: 没结婚呢，搁人腰撞坏了。
6: 我再问你一遍啊，他到底有没有撞你？如果查实是你故意碰瓷儿，你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啊！
1: 警察同志，我是这样吧，我这人一着急，我容易忘事儿，我想想啊。
0: 是想想。
1: 哎，你哪位？
7: 演，俩人继续演，赶紧给他俩抓走，为民除害。
6: 来，你驾照出示一下来。
7: 我有驾照啊，我合法公民。
1: 哎呀，快！
8: 哎，你好，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
0: 哎，来。
8: 啊，经过对比确认是张光本人，现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传票。这是我妈传票，跟我没关系，我也找不着了。下边那张。
0: 看清楚了，是共同被告。
1: 一人一张，你跟你妈谁都别抢。
3: 你俩
1: 晚了，都来不及了。
9: 如果他们要是再阻挠的话，我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1: 李律，
10: 哎，怎么样？
1: 这马超和冯燕两口子，把他们老两口推出来，这老两口岁数大了，这我们也不敢硬来呀。您看，
10: 这样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去沟通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得走司法程序。
1: 好。
11: 哎呦，
10: 叔叔阿姨，
11: 你好，
10: 您二老住这儿啊？
11: 住这屋，
10: 这屋挺大的，是吧？
12: 李律师，王律师，
10: 马先生，马太太，
11: 喝水，坐着说。
12: 李律师，我们家这情况您也看见了，我们俩咋都无所谓。
11: 是，
12: 我爸妈他们年纪太大了，您想想办法吧。
13: 律师啊，
10: 哎，
13: 我们老两口啊，不是个耍无赖的人。
10: 对，
13: 我们也知道欠债还钱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我们真的没地儿去了，总不能让我们睡大街、睡桥洞子吧？
10: 叔叔阿姨，您二位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是事情呢，咱们还是得继续往下推进的。我呢，给二位一个建议，咱们呢可以先暂时出去租个房子住，回头这个房子拍卖完之后，剩下的余款啊，您二位再选择说咱们买一个小一点的，或者是再继续续租。
11: 家里的条件你也看了，也没有什么积蓄。我那点退休金呢，就够我们老两口的生活了的，哪有钱租房啊？
12: 李律师，我求求您了，您帮着想想办法吧。我爸妈他们都80岁了，身体又不好，要是连住的地方还没有，他们可咋活呀？
10: 马先生、马太太、叔叔阿姨，我们今天来呢，不是给你们找麻烦的。赡养老人本来就是您二位的义务，我们只是来替银行收这个房产而已。咱们互相啊都体面一点，对吧？如果你们拒不执行，那我们也只能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那到时候受罪的是谁？不还是老人吗？是不是？
1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我朋友那儿呢有套房子是空着的，常年不

0: 住，可以先借给你们住一下，等到这边房子拍卖完了，钱款到账了，咱们再把房租补上。房租好商量，咱们签好协议就可以了。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得跟你朋友商量一下才行。
0: 这朋友我特别熟，他不会介意的，您二老放心。那房子呢，硬件条件很好，维护的也还不错。
2: 爸妈，这搬家也挺费事的，你们俩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3: 是啊，你看咱家这东西也挺多的，要不再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呀？任律师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咱也不能让人家难做呀。
5: 是啊，哎呀，就这么地儿吧。
6: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我这次是不是做的还不错，处理的非常周全？
1: 你这么冲动做这个决定，不怕给你的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吗？
6: 不会啊，不是有租房合同的吗？再说了，总不能真的把两个老人赶到大街上去强制执行的，太可怜了，太不人道了。
1: 所以你觉得我的做法不够人道？
6: 至少是保守刻板，不近人情。我们律师虽然是为了当事人服务的，但也不能完全被当事人的需求牵着鼻子走，我们该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判断。
1: 你说的对，你的批评我收到了，我好好反思一下。既然你这么上心，这个案子的后续就交给你吧。
6: 真的，我独立完成，你相信我。
1: 重要的是你相信你自己。
7: 最近啊，盛康保险那边陈总，他想把现在的法务团队全部换掉。
8: 主任，我来吧。我跟陈总喝过好多次酒，陈总这个人性情中人，特别喜欢豪饮。李丽玉这滴酒不沾，会不会？
1: 主任是这样，盛康保险上一个季度的赔付总额是7.8亿，赔付件数是9300件，同比上涨了20.3%。如果咱们能拿下这个项目，会给鸿鹄带来560万的创收。陈总是爱喝酒的，但是对业务方面更加严谨。
7: 是。陈总这个人呢，公私很分明，我觉得还是得从专业这一块让他们信任我们。
8: 李律，你真是下了一手好棋啊。
1: 我下什么棋了？
8: 弱棋啊，他不在你这吗？那主任不得多照顾照顾
1: 啊。
9: 方阿姨，你坐这儿就行。这儿。
10: 坐哪嘎达呀？
11: 坐什么鸟呢？
12: 好久不见啊，小绿。
9: 哎呀妈呀，咋的？鸿鹄最近效益不好啊，啥脏活都接啊。一会儿你就坐着休息听就行了，这儿都交给我啊。
13: 这个案子比较清晰，最好调解一下，你们达成一致能节约时间。双方当事人接受调解不？
12: 接受。
9: 接受，那就请对方说一下啥时候还钱吧。
10: 法官同志，我能跟原告方女士聊几句不？慧兰
13: 当事人，你坐下说就可以。
10: 慧兰呢，咱俺俩也认识了快60年了吧，没想到啊，今天咱俩会在这个地方见面，我的心痛难以言表。慧兰呢，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咱俩天天在一块玩，每天放学我都等着你咱一起回家。你记不记得咱们有一块糖都得掰开了，一人一半。这些美好的回忆你都不记得了是吧？
9: 那块糖也是你
10: 的吧。要说这人呢，不能没良心，不能两眼只盯着钱。你说你把这几十年的情谊搁在一边啊，还雇个律师碰瓷你干儿子。
9: 王女士，这是法庭，不是你颠倒黑白唱戏的戏台。你欠钱不还，你还有理了？

0: 还要指责我的当事人，这就是你的姐妹情深吗？
1: 可说呢，这不臭不要脸吗？这不，
2: 你说谁臭不要脸呢？这没家教的东西，你。
3: 出
0: 去。审判长，被告避重就轻，用毫无关联的回忆混淆视听，我方强烈要求终止其发言。
3: 被告不要做与本案无关的陈述。
0: 审判长，既然被告没有调解的诚意，我们也没有调解的意愿。
4: 原告代理人，我方呢是……
2: 不，这啥意思？方慧兰，我真没想到啊，你平时装的挺大方的，心底下这么恶毒啊！你为了点钱，你这是要逼出人命吗？你这干啥呀你啊？你啊！
0: 方毅冷静。
5: 方毅娟儿。你怎么能倒他一把？你怎么能？你怎么能？
1: 哎呦，方爷，方爷，方爷，没事吧？
2: 方爷，这咋的？方爷，
1: 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快坐下吧，你像个拖布似的。你跟他说，
2: 要吃药不？我这有药啊！
1: 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
0: 快盯着点，你盯好了。
1: 不行。
4: 那个审判长，就原告都这样了，这庭还开吗？
0: 案件的情况我都了解，这个庭可以开。
6: 马超一家已经正式搬出老房子，房子本周内会进入法拍流程，一切顺利，都在可控范围内。
7: 控制的不错，继续保持。
8: 启明科技的保密协议合同我已经起草完毕了。
9: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我刚才开了个庭。
8: 哎呦我，这大驴脸拉了的，咋的了？
9: 我今天开庭，我竟然对上骁龙女了。
7: 这么寸啊？
9: 脾气还那么臭，嘴还那么毒，把我一顿臭损。
7: 什么案子？啊，
9: 一个民间借贷，我一小学同学和他妈管人借了笔钱，完了不想还。
6: 那不是很缺德吗？
9: 那相当缺德了，我也不想接，那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不求赢，就想拖一拖时间。
7: 这精力还是得放在有意义的案子上，要不然只是浪费时间。
8: 嗯，继续。
2: 来了。
0: 哎妈，方阿姨，你给我快快，你坐着，你躺着吧。
5: 肖律师，
0: 咱庭审顺顺利利开完了，咱就等着胜诉的判决就行。
1: 对。您现在啊，最主要是把身体养好啊。
5: 我就是后悔信错的人，不然哪会走到这种地步，也连累了我妈。哎，人这辈子谁没信错过人呢？事已至此，就别跟自己较劲了。回来呢，
10: 咱们不但得挺住，还得把这场官司打到底。肖律师，我这个闺女啊，心善，耳朵根子软，一门心思的帮助别人，到头来把自己陷进去了。这场官司，烦劳您多多费心了。
0: 应该的。

0: 姐，嗯，判决书下来了，咱胜诉了。
1: 啊，嗯，那钱啥事儿都挣啊？哎
2: 呦我，你是有开关是咋的？一提钱你就弹射啊？
1: 不是你这嗑唠的，打官司不就为了钱吗？问问啥事儿都挣咋的了？
0: 到不了了，这王丽娟又上诉了。
1: 不是那。这么磨叽呢？那不就现在还钱这点事儿吗？你这个要法要到八十大寿去啊？
2: 你先活到八十再说吧。哦，来我看看来。嗯，没事了。哎呦我！你又咋的了？
1: 我这狠劲儿上来了吗？
2: 过去，你快压着点吧啊！
1: 我压不住了，你们压吧。

0: 是不是刚刚
1: 好？哎呦，下来来来来，
2: 哎，别！哎呀妈，哎妈，撞我腰了！
1: 行，好呀。开个小车挺能跑啊你！可是小头型梳的，咋学艺术的呀？有点礼貌啊！
2: 哎，你不碰
1: 你跟谁俩呢？
2: 不是，你还要干啥呀？
1: 干啥？你家欠人家那么多钱，你不知道还呢？抓紧还钱！
3: 对，
1: 抓紧还钱！
2: 我没钱，我咋还钱呀？
1: 没钱好办呢，没钱我就带这哥们一天来找你一趟子，哪天要找腻了，就跟你身上卸点值钱的小零件吧。
3: 对，卸小零件。
2: 我真没钱，哥。
1: 你叫爹也没有用，你今天要不还钱，
2: 哎，别，
1: 我就拿兵给你镇上，一天卸你一点。
2: 我打电话，哥，我打电话。
1: 当我面打。耍什么花招？我现在就卸你两副嘎啦哈。
2: 别，
4: 卸嘎啦哈，卸嘎啦哈，卸嘎啦哈。
2: 妈，妈，你快来吧，有人要卸我嘎啦哈吗？
5: 爹爹，这是您让我找的善源银行当事人的资料，整理好了，您过目一下。
6: 那个欠款的案子弄完了？
5: 啊，还没呢，又上诉了。我劝过他们，但是他们比较坚持。我接个电话，我当事人。喂，什么？张广被绑了？让谁绑的？行，姨你别着急，你先报警啊，我马上过来啊。哎，丽丽，我那同学好像让骁龙女给绑了，
6: 让骁龙女给绑了。
1: 警察同志，我拿我太奶发誓，我连他一块头皮屑我都没碰啊。
7: 让你太奶歇歇吧，
2: 你那是没来得及，他要卸我零件，
8: 给我儿子吓得手脚冰凉。那就是黑社会的，哪有好人那出门带这一群流氓的呀？
1: 哎，回来吵啥呀？警察同志，他们不是流氓，这是我请来的群演，这严格来说这都表演艺术家，你演一个，你快来。
9: 陈说道，真正的好马
10: 码头就是王。
11: 你来干啥来呀？
6: 看看对方律师怎么学会绑架的。
1: 不是流氓，我是律所的。你看，
11: 董卫虎，你干啥呢？
12: 双方律师都来了是吧？那去调解室说。
8: 对，你给我儿子一个说法。
13: 流氓，
1: 自我介绍来着。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6: 哎呦，冯奶奶，这咋回事啊？给你们轰出来了！
7: 我报警了。
8: 我们自愿出来的。
6: 对方由于欠钱不还，对我的当事人造成的严重后果，难道这是一个善良、正直、无辜的人应有的结局吗？
9: 我是安平区人民法院刑讯局法官，哪位是王丽娟？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你当不了老赖了。保险案我没打过呀。
10: 没打过，正好拓展一下嘛。
11: 人来了，准备。
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100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俩吧，挺合适的。
7: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用，我管哭。
10: 中浩，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15: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5: 怎么着？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8: 我干嘛？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31: 李小姐，您是当事人，您不能进去。
32: 我以前连过这个会议室的 WiFi 投屏，现在应该也能隔空切进去。我只要5分钟，
33: 项目从下周开始全面恢复，继续推进。认识瑞查这么久，看来现在终于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了。恭喜天娜成为我们麦斯最年轻的项目经理。
34: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14集。
3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聪明的人呢，总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太会面对失败。遇到挫折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自闭，要么就是情绪大崩溃。我聪明的女朋友，今天可以让我给你来一节咨询顾问的特训吗？
1: 好。
0: 那我们知道了是这个类型的问题，然后应该做什么？
1: 分析具体现象的核心原因。方向大概有三个。 A， 马克因为之前的恩怨，他单纯的讨厌我。 B， 他既会律师，所以就比较排斥。

0: 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调查组很严，所以马科对我和麦斯都抱有很深的敌意。如果我想要达成原来的目标，就需要抛开律师，自己想办法见他。但这事不难，我给他寄过快递，所以有他家地址。带
1: 上手环和胡椒喷雾，就像杨瑞那样，一切小心为上。
0: 你会不会觉得我拿手环偷录很不光明？不会啊。那你会不会笑话我？我居然被前男友给卖了。当然不会，没有他怎么显得我好？你还是想帮他对吧？嗯。我一直都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是怎么帮我的。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
1: 他只是被逼得不得已。哎，他应该也没说什么严重的话，不然，在你离岗期，不会过得那么轻松。调查组的人早就把你烦死了。你居然会帮情敌说话？
0: 你觉得他配做我的情敌吗？ 我觉得你应该跟天大组 CP。
1: 都那么的不可一世。哎，
2: 别，我胃不好啊，吃不了海陆大餐，我也就吃点清汤小菜吧。清汤小菜？我错了，错了，错错错错错！哎，说什么说什么？我认输。
1: 认输就好。对了，我刚看你在备课，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去商学院当客座教授？
2: 摩斯的资金刚一到位，文若森就疯狂开始烧钱做推广。
1: 对赌的条件那么苛刻，就算我们不做幕后的推手，他也会被资本和欲望推着往前走。就像下围棋，占了实地之后呢，就要开始造势了。他平台在香港，但他在内地也没闲着。黄河商学院呢，是有名的智库。如果我能通过授课的形式，让那些有幸参与制定政策的人都知道树藏市场有系统性的风险，那文若森就倒霉了。
0: 我真的好喜欢你这种满腹阴谋的样子。
2: 别咨询啊，从来都是阳谋，不是什么阴谋。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喜欢。

0: 沈总。啊，还没下班呢。
1: 啊，真巧啊，你也没下班了哈。
0: 其实那天我就是开了个玩笑，你也不用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像耗子见了猫似的。哦，那是不是等后天整个项目交付结案会的时候，我还得请个假，免得您这么尴尬呀？啊？
1: 不尴尬啊，我就是忘了份文件，我回来来取。啊。
0: 这是您办公室？
1: 啊，这是我新办。那个啊，白天是我办公室，晚上他们就当哺乳室了。不是，这不对啊，原来都是我笑话你，怎么改成你笑话我了？
0: 可能之前你见到我的时候我都很狼狈，但现在我也总算是活过来了。
1: 哎，我是想问你，那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不会喜欢上我了吧？那行，打住，肯定没好话。不是，我这人吧，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自己。哎，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不会又要跟 Cindy 吵架吧？
0: 是徐迟，他想找到公司之前那个同事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这个人呢停职之后搬了家，谁也联系不上。
1: 那还不简单吗？你有他电话吗？我分分钟把他人扔出来。
0: 侵犯个人隐私是违法的。
1: 你别不信我，他多大岁数？结婚了没？
0: 30多吧，孩子8岁。
1: 搬家容易，孩子转校可难了。哎，只要你知道他孩子在哪儿上学，上学校门口堵他不就完了吗？我就不信他一个本地中年失业男，他老婆不会让他去接孩子。
2: 你别催我，我已经守2天了，没有见到他。
3: 可是今天下午5点半，天剑和麦斯马上就要开联合调查通气会了，你要是不能在这之前搞定马科，可能真的就麻烦了。
2: 我知道，先这样吧。马科，马科，啊，不好意思，我认错了，对不起。
4: 没事。小池，马科找到了，快上车。
2: 找到了。
4: 马科的孩子生病了，他一直在医院。
2: 你怎么查到的？
4: 老陆他们那儿啊，有专业的商业调查团队。
2: 太好了。可是万一他因为孩子生病心烦不想见我怎么办呀？还有1个半小时，调查通讯会就要开了，我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
4: 我们的命运啊，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以前我被诬陷了，孤立无援，但现在你不一样，你的身边有我。
5: 已经办好住院了啊，晚点跟你说吧。
2: 马科，你想不想告诉孩子爸爸是被冤枉的？我只说3件事。第一，我愿意相信你没有受天谴的钱。第二，我不喜欢你，但是我这次真的想帮你和杨瑞，因为只有证明你没有受贿，我才能光明正大的回麦斯。第三，我想办法看到了中期调查报告，发现一个问题。天剑那个姓彭的说，你们为了商量事情见过很多次，其中有一次是上个月24号晚上7点半在世纪会，但是我查了你的行程，当天晚上6点半你还在机场附近。根据晚高峰的情况，这根本不可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细节上撒谎？
6: 调查组认为呢，马科所在的小组受到了彭总监200万的贿赂之后，以修改咨询方案的方式诱导天剑向彭总监的关系企业提出了 IT 服务采购。以下呢就是证据。 A 马科和彭远的微信记录，彭远暗示更换整个 IT 架构对天剑的未来更好。 介绍了熟悉的供应商之后呢，又表示以后会感谢马可。 B， 咖啡馆的监控录像展示之后的29日，两个人确实在世纪城见过面，彭总给了马克一个网球包。 C， 杨瑞承认在此之后马克确实要求他在方案里建议更换天剑 IT 系统的整个架构内容。
7: 这证据铁得很呐，我们公司监察部都是经侦出来的，这回徐志怕是扯不清。
8: 哎，你们不能进。
9: 哎呀，开会了开会了。

0: 您是当事人，您不能进去。
1: 你逼我发火啊？
2: 这个确实不能进去。我不进，我在这改 PPT 行吗？赵恒，帮我个忙，你把这包手机借来，我录个视频。我以前连过这个会议室的 WiFi 投屏，现在应该也能隔空切进去。
3: 以上这些证据链呢？
4: 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
5: 这什么情况？
4: 不知道。
3: 起什么事儿了？
4: 真的？

0: 我们正在开会，不能让当事人进来。
1: 我只要五分钟。彭总监坚称，他和马克为了商量事情，私下见过很多次，其中是18号下午4点冰河啤酒坊，还有25号晚上7点小圆日料。可是大家请看，马克患有严重的痛风，这是他15号在医院复诊的开药处方单。大家都知道，痛风最忌讳的就是啤酒和海鲜，所以彭总监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
2: 这只是一些旁案，万一他们只是聊天谈事儿，没有喝酒呢？
1: 我还有别的证据，这个是马克的手机，我刚和马克请了思维集团的工程师进行了远程的监控。
3: 没错，思维是这个手机的中国区售后服务提供方，工程师已经鉴定过了，这手机里面的系统和 APP 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人为修改。大家如果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请第三方进行更专业更准确的法律鉴定。
1: 没错，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手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记录机主的行动轨迹。所以各位请看，18号下午4点的时候，马克在这儿机场附近，他根本就不可能到15公里之外的冰河啤酒坊。还有25号，马克在的位置也距离小圆日料非常的远。难道这些指示彭总监记错了吗？
4: 还有这功能，那我得回家查查我老公。
1: 综上，我认为中期的调查报告太过于相信彭总监的一面之词了。他执意要拉上我们组的人下水，或许就是在赌，在赌我们两家大公司的合作背景之下，是否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郑总，请您相信我们麦斯，作为头部咨询公司是有职业操守的。网球包里，或许就只剩网球拍。

0: 麻烦大家先出去一下，莎莎、
1: 小鱼，我们开个小会。发啥？哎，那你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看一下。
2: 刚才菠萝文化的内线小朋友跟我告密，说他昨天晚上下班看到玲珑上，他们神怎么扯走了，还拉拉扯扯的。这两个人最近有点古怪啊，你帮我问一下他到底怎么回事。马上就要最终交付了，我可不希望像天界那个项目一样闹出什么幺蛾子。是真的吗？
1: 就是那天没开车，客户顺道捎我了一段，有那么严重吗？三姐就爱早个有，
2: 我不是第一次。
1: 你真的是，我跟你说，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你骗不了我。你刚才的表情就不对，有吗？那不会吧？你现在怎么会犯那种和客户不清不楚的这个关系的这种低级错误呀？
2: 不会是因为离婚打击太大，这脑子懵了吧？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选阿勒玛。
1: 你放心，根本就不用乐，因为压根就没开始。
2: 真的吗？嗯。哎呀，那就好。我以为你头脑不清楚，等会儿陷进去了。哎，就你现在。

0: 这种情况，那个姓沈的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你啊？他肯定是一时兴起，然后想尝
1: 个鲜。我懂，借过。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怎么会喜欢我这样一个？

0: 常的关心，啊，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我总不能因为我离过婚，我就觉得比别人低一等吧？
1: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哎，那你别说，当有一个各方面还不错的男人想要接近你、关心你的时候，还是件挺开心的事。所以那天晚上，他非要拉着我去买什么网红冰淇淋，我答应了。但在车上我也纠结，一个我就在骂自己没有原则，而另一个我呢，也在庆幸现在自己还有魅力可以让男人动心。嗯，我就是这么纠结、犹豫，
1: 还双标。
0: 可我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呀。
1: 喂，昨天晚上你没让他上楼吧？

0: 先回去再说。是不是郑总那边彭远开除，移送竞争，马科不再追究，但同意他主动辞职，杨瑞留任转组，项目从下周开始全面恢复，继续推进。
1: 哎呀，我今天也是有贡献的。哎，
2: 那你就再接再厉，去买一些奶茶给大家庆祝一下吧。
1: 忙不？
2: 中杯抹茶，少冰少糖，不加奶盖。那我要巧克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数字金融市场
2: 早已不是充满希望与挑战的蓝海，但机遇与风险仍然交织。
1: 国内数藏市场经历了多轮严管，已经相对平稳，但与之相关的新锐藏品却以其他形式野蛮生长。
3: 叶老师，你对现在很火的这个新锐藏品怎么看呢？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新锐藏品大幅扩展了艺术市场，相比传统藏品，它具有更明显的年轻性和社交度，因而能够吸引众多的新时代热切的关注。我也跟风买了几个新锐藏品，但是我发现很多喜欢投资这类藏品的人呢，好像很少能说清楚背后的商业逻辑，更多的呢是把它看作一个类似于投资物的代替品，希望能一夜暴富。特别是这两年房价下行，股市疲软，所以跟风入圈的普通人很多，但过度炒作已经让风险累积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程度。各位，市场的政策是由

0: 国家制定，产业的稳定增长也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今天呢，既然谈到了新锐藏品，我就索性留一篇作业，国内新锐藏品运营模式及风险防范研究，大家分组协同完成，下次上课进行讨论。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下课。
1: 叶老师，您看方便加个微信吗？
0: 当然。哎，我扫您。
1: 今天啊，您讲的这些对我们真的太有用处了。希望以后呢，能听到你更多的讲解。
0: 谢谢，
1: 非常感谢。
2: 叶老师好。
0: 不好，徐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在下面喝奶茶搞小动作，老师要严厉的批评你。
2: 那我要贿赂一下叶老师。期末让我不要挂科，
0: 这还差不多。
2: 你刚那段讲的真好，特别自然的布置了作业。袁州现在风头这么紧，大家肯定会拿他当电线里来分析深挖里头问题的。不过，这么做的话效率高吗？
0: 刚才我加微信那个人是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你觉得呢？

0: 对不起，我就是。
1: 你流血了，这怀着孕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肚子没事吧？你看看你自己，瘦得跟杆似的，身体没恢复还这么着急回来上班干嘛呀？逞什么强啊？
0: 之前徐芝把这个带给我，说是您特意求的，还捎了那句话：“历劫重生，苦尽甘来。”我现在已经苦完了，也该自己一手一脚的挣回这份甜。
2: 嗯，你要不要看这电影？
0: 嗯，感觉没意思。
2: 哎，说挺好看的。
0: 走吧。
2: 不是真的，要不要试试？

0: 小龙，你最近还好吗？你又回去上班了，怎么不多休息一阵？
1: 不关你事。
0: 小龙，你听我说，其实我一直想……
1: 你先放开我，我也不想听
2: 这
1: 事。
2: 志文，这谁啊？
0: 哦，这位是我朋友，刚好碰到。
2: 骗鬼呢？他不你前妻吗？你们俩什么意思呀？离了婚了还在这勾勾搭搭的？
1: 他说的没错，他就是骗鬼。
2: 骂谁鬼呢啊！明明是你不要脸勾搭我男朋友，你不知道他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3: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1: 别我，
3: 这两位是女朋友？
1: 别我，
3: 啊？
1: 吵吵。我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因为我觉得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吵架是件很 low 的事儿。但为了一劳永逸，我就干脆直接的告诉你，你现在看的跟宝一样的这个男人，是我早就不要的了。而他呢？开着名车全程来追我，我都不想理。而一个年薪还没我高，40岁就注定会被裁员，还整天只知道打游戏的离婚男人，你随意。
3: 他呀其实不太懂，这车实际很一般，我家里还好几辆。
4: 雷总，
1: 别跟着我。
4: 不是，我知道，我只是想单纯的跟你表达一下，你刚才真的特别飒。哎，是飒啊，不是傻，不是骂你的意思。就上次在厕所门口，你也是这么一通对我嘚不嘚，我当时就觉得，
1: 你这人是不是喜欢找虐呀？
4: 可能是吧。
1: 沈姐，你把眼睛睁大点看清楚，我不过是一个离了婚还想证明自己有魅力的女人，既肤浅又虚荣还很松。上次我确实要谢谢你陪我打发了一下劲，而刚才也不好意思，我只能狐假虎威，才能在我前夫面前保持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而且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吗？干嘛这么死乞白赖的跟着我呢？是因为不甘心？哦，还是因为以你的身家从来没有被女人这么拒绝过？那要不要我转你精神损失费啊？
5: 我说林龙，
4: 我这人真的有这么差吗？差到你每次见着我都想躲得远远的。你有真的这么自卑吗？你无非就是离了个婚，泡了个男人而已，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又怂又自卑又肤浅了？哎，你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还能这么没皮没脸的追了你这么老远？我知道你之所以想躲我，是因为上次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的时候，我怂了，我跟你说，我最多是同情你，但是你说，男人女人这事儿，它又不是高考生死题，我答错了还不能改吗？我承认，那天我说的话确实言不由衷，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我悔不当初啊。
1: 我已经不是那种还会做梦的年轻小姑娘了，你现在对我的感觉呢，有点欣赏，有点猎奇，最多再加点不甘心和征服欲吧。如果我答应了你，不出一个月你就会没有新鲜感，而我呢，我会很失望很难过，也许会再次陷入到以前那种歇斯底里当中，就像你之前认识我的时候那样啊。还记得当初我追你尾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可没有半点欣赏。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挺飒的，就请你让我继续保持这份外强中干的骄傲行吗？因为离了婚之后，我剩下的骄傲已经不多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去机场吗？出差哪有送女朋友上班重要啊？上车吧。
1: 其实啊，就是起床收到了航班推迟的消息，外加上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所以我就过来了。什么非常好的消息？
0: 你把银行卡号告诉我，摩斯的奖金下来了，100万。
1: 如果要是不够付首付的话，我还可以赞助你。够了，加上我之前攒的，这肯定够了。而且最近房价又跌了，这太够了。 这真是太好的消息了，信之，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别光拿嘴说呀，你得用行动啊。
1: 你开车呢。

0: 落地发微信报平安。
1: 拜拜。
0: 拜拜。
1: 早。
0: 早，你也来上班了。
1: 就是他嘛，你新交的男朋友。真漂亮的车。

0: 难怪你会和我分手。我们当初分手是因为三观不合，不是因为他车好车坏。
1: 对不起，我还欠你个谢谢。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保不住这份工作。没关系，
0: 还能是朋友吗？ 当初团建的时候，你帮助过我的人情，我已经还清了。大家以后还是同事。

0: 上头让我和杨瑞对调项目组来。
1: 那你坐那边去。
2: 哎呦，还避什么嫌呀？公司该知道人都知道。
3: 项目已经开始重新恢复正常进度，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项目团队的重新调整。周森、天娜、杜谦，你们仍然负责原来的小组。
4: 好。
3: 徐迟， IT 这一块是上次风波的核心，但是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负责起来。李月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他会协助你。
1: 好。
3: 至于新的项目经理呢，管理层还没有定夺，毕竟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推进过半了，如果重新找一个咨询顾问来介入的话呢，也不太合适。所以皮总的意思是从各个小组的负责人当中选拔一位来做代任，我也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5: 你觉得谁合适？
6: 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
7: 我们都还只是分析师啊。
1: 分析师怎么了？那不能往上蹦。
8: 我想推天娜，马科停职之后是他一直在协调组织整个项目的运转。
9: 同意。
0: 嗯，
1: 天哪，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众望所归了。
3: 那好，那就恭喜天哪成为我们麦斯最年轻的项目经理。
1: 谢谢大家。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说废话，虽然这句话也是一句废话。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项目启动之后我的规划以及进展。

0: 是不是嫉妒了？我就是有点还没准备好。其实我们之前前后脚升为资深商业分析师的时候，我倒还好，可是他突然一下子就超过我，变成项目经理了，我就有点……
1: 我懂。当初你从我手里抢走菠萝文化那个项目的时候。
0: 我也是这种心情，林姐，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其实，在公司里啊，这种情况很常见。就像我和卢乐一样，我们是朋友，同样呢也是竞争对手，所以不用在意，多经历几次，慢慢就会习惯了。我知道，我不是害怕和他竞争。之前给天剑做项目草案的时候，我们也 PK 过，我就是。
1: 天娜她也什么也没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在我停职的时候，她接手了天剑的整个项目。那你在停职的时候去帮摩斯做撮合，也没有提前告诉天娜吧？在职场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你在努力的时候，别人也不会闲着。当初天剑和公司闹成那个样子，所有人都以为这个项目会烂尾，可只有天娜她没有放弃，她去跟皮总争取不要完全停掉这个项目。 一边呢，自己组织协调同事去接受调查，而一边继续跟进。所以，如果没有他的态度和努力，你觉得天剑会一看到你给马克发案的证据，就立刻决定重启整个项目吗？
0: 我明白了，我确实没什么资格在这儿嫉妒他。
1: 谢谢你点醒我，就当是一种补偿吧。毕竟我这个做导师的之前也不称职，没有给你什么真正的指点。不过也就现在，我觉得你挺真实的，像是一个刚毕业还没有多久的小姑娘，不像是那种只有在书里或者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那种天才美少女了。<笑>
0: 这样是不是不能行？嗯，我看个信息。嗯，这个是沈总给你的平安符吧？你还带着呢？
1: 哦，也不知道灵不灵，就一直当手机链儿，习惯了。

0: 我走神了。我刚突然想到跟天剑电话会议里谈的一件事。
1: 你别太拼了，这个星期我都出2次差了，今天咱们就2个小时见面时间，你还这么拼，黑眼圈都快熬出来了。
0: 啊？有吗？哪里啊？
1: 开玩笑的。以前啊，你是我徒弟，我看你这么拼，也只能在旁边劝劝。那现在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别那么拼了，别把自己啊当做一个工作的机器。咨询工作呢是常年的输出，你总是这么熬夜爆肝，早晚把自己掏空了。

0: 怎么了？
1: 又嫌我啰嗦了？我只是希望呢，你的工作能轻松一些。
2: 可是，我们也更喜欢彼此更努力的样子，对吧？
1: 行行行，你美，你说什么都对。
3: 我也觉得。快
1: 吃
3: 吧。
4: 其实呢，我只是想再努力一点，我不想被天大比下去。
1: 我理解你，但是你别忘了自己入这行的初衷是什么，不要被具体的问题把自己深陷其中。
4: 我当然没有忘，我想要成为像你这样的顶级咨询顾问，成为合伙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还有我妈的老房子。房子，哎呦，我早上的时候跟钟姐说我钱到位了，我忙了一天都忘了问她怎么回事了。还有手机呢？
1: 这儿，你有什么进展吗？
4: 钟姐说房价又跌了，之前网签的那个人后悔了，不想买了。然后房东就说，如果我要是能付同样的价钱，就卖给我。
1: 这是好事啊。
4: 喂，小朱，我是徐迟，怎么样？房东说什么时候能签约？什么？他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1: 怎么？
4: 房东后悔了，竟然说需要全款才能卖给我。
1: 你先别着急，咱们现在过去一趟，当面跟他说。
5: 姐，都这么熟了，我哪能跟您玩花招啊？人房东本来都答应了，人都去教育中心了，可是这撤迁退税的手续有点麻烦，他一烦就不想折腾了。

0: 说什么要再卖你又得折腾好几趟，
1: 等您放贷评审又得好几个月，所以要么您全款，要么就不设想了。
2: 不是，现在银行放房贷可快了，而且我有熟人，我肯定不会拖的。要不然这样吧，你帮我联系他，让我跟他当面谈谈。
1: 不是姐，现在都11点了，房东早睡了，而且备注里面写明了说只有白天才能联系他。
2: 那我
3: 听他着急。房东确实说了必须要全款是吧？
1: 不，真的我骗您干嘛呀？这不管是全款还是贷款，这我们的佣金都是一样的。
3: 之前房东说不让看房，现在他这房子都要卖了，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行。我先出去回个电话啊。
3: 还记得你小时候住在哪个房间吗？
2: 应该就是这间。不对，好像是这间。
3: 你也不记得了？
2: 以前这是我姥姥的房子，我也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跟我妈过来住几天。太多年过去了，这里好像跟我记忆里完全不一样。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是胡玉璇，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 喂，妈，
3: 相亲？
2: 真的吗？不好意思，你看我们来晚了。来，过来看。
4: 头一回感谢太后安排的相亲，美丽的天娜，很高兴认识你。
5: 姐，新闻都报道了，您那房子是92号，专家判断为危房，现在正组织住户往外撤呢。
6: 往后退，往后退，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很危险。
7: 小池，你怎么了？
8: 我听不见。
6: 小池。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学操作。
3: 好，他们何止我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我还亮着呢，
6: 还亮我，还有我，
7: 还有我。
8: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9: 该让我歇了，
10: 让我也休个假吧。
11: 我也要
12: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8: 为未来续航。
13: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15: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1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1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1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9: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13: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21: 玉老师，二组都不用看了，先把自己的生活审美提高到公司入门级别再说吧。
22: 啊，你没演啊？你演可怜演好几天了，
23: 演给谁看呢？
24: 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
25: 你要是最近写剧本不忙，你帮帮我呗。
22: 帮啥呀？
26: 请关注《冬去春来》第15集。
2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你这么在意？
1: 啊，我肯定在意啊，那不能让你误会嘛。你想笑你就笑呗。
0: 不想笑。
1: 那你哭。
0: 你坐好了。
1: 菜真的很好吃，
0: 没有那个女孩送的好吃。
1: 我跟那个女的真的不认识，她就突然就拿了饭来了，真的，她那饭我一口都没吃，我就让她拿走了。
0: 谁知道呢？
1: 什么谁知道？那下次你再来给我送饭，要是碰见那女的，让她跟你说。
0: 我才不去呢，让那个女孩给你送。
1: 那好吧。
0: 好。

0: 你上次一个人来让我给你安排，我看翁导的面子我给你安排了吧。
1: 你现在带这么多外人来，你这不胡闹吗？咱们放映室本来就不对外，何况今天还有领导在。
0: 你这忙我帮不了。哎，你帮不了帮不了。
2: 程丽程丽，电影不看了，把他叫出来打他一顿。
3: 这样不算了吧，别给你添麻烦了。
4: 就是反正咱不一起出来一趟了吗？
5: 对，你别着急，不行你们看，我跟他骑你这新车兜风去。
2: 兜什么风？你不认道，你迷路了还得找你们。
6: 哎，等等，
2: 找你们。
6: 等等，
4: 咋？
6: 有法子了？
3: 不行吗？
5: 不行不行，我上去。看个电影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呀？
7: 闭嘴！我跟你说，你不说话是不是你死？
5: 我带你买电影票去了。
3: 哎，你快点快上。
5: 谈个感情都没这样。
3: 怎么回事？快点
5: 了，
3: 别耽误我们看电影
5: 啊。这大老爷们怎么还恐高啊？
2: 腿软你别那么多废话。
5: 我不怕，
2: 快点，
3: 吓成这样子。
8: 哎，导演，我觉得吧，咱那本子比这好，如果你您拍的话肯定比这棒。
9: 这是经典。

0: 哎，怎么这么有人呢？
1: 谁呀、啊？出来！工作人员，把这后腿！
2: 拜拜嘞！
3: 回家了，您嘞！
4: 今天我们还是得感谢徐哥，让我们看了电影。谢谢徐哥。
5: 哎，
6: 不客气。徐哥，
5: 那你姐平时帮你装扮这么好看，你不谢她呀？
4: 我姐我得单谢。
5: 单谢？那你姐是不是也得单谢一下徐哥呢？
4: 谁踩着脚蹬子呢？
5: 那谁握着把呢？那要不然你唱首歌。
4: 行。
5: 好。
4: 怎能忘记旧日？

0: 这段时间您不在，我把家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啊。总比您在的时候强多了。啊，好嘛。哎，等一下，
1: 你一个人守在这里，没得人监督，没得人批评，日子过得好安逸哦。
0: 那可不是，您不在的时间里，我感觉家里就好像少了一股仙气儿。
1: 仙气啊。不会是妖气吧？
0: 那也是千年老妖。哎呀，哎，不要啰嗦，哎，突击侦察，你读读咱们的剧本，让我感受一下你有没有进步。快点，
1: 行，那我扶您坐。
0: 好，
1: 哎呀，好，哎，小心点儿，哎，
0: 好，可以坐。
1: 啊，哎，啊，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杜剧本，快点！哎呀，哎，快点嘛，啊，快点！哎。

0: 以后在团里呢多跟其他老师好好学。
1: 哎，好嘞。
0: 啊，有什么事就叫我啊。
1: 好，
0: 回去之后呢跟你爸带好啊。
1: 我爸也向您带好。
0: 客气了，就打个招呼的事嘛。走吧，
1: 团长。
0: 嗯，
1: 我爸说咱们团上次去他公司演出特别成功，这个是单独给你的。
0: 太客气了啊，一定要把我的谢意带到啊。
1: 哎，谢谢团长。
0: 上车走吧。
1: 走了，团长。
0: 啊。

0: 师父，我回石川养兵的这些日子，万万没有想到你会把剧本改成这个样子。不是您跟我说，放大胆子，张开膀子干嘛？
1: 李。
0: 这豁出去了，嗯，别没了。你那里是草剧本，你这一稿有我的一版，也有你的一版。师傅，我写这个就是写着玩的，我就是读给您，让您听个乐呵。您让我抄的，我抄了，我现在给您念。
1: 哎，不用了，不用了，来一稿。 作废了！啊，来，把剧本拿过来，拿一支笔，快拿过来，就是刚才你读的那一版，拿过来，
2: 拿过来嘛！
1: 笔。

0: 师傅，这不行。师傅，我能跟着您学，我已经很满足了。这真不行。
1: 把鸡肉拿来，拿鸡肉，快点，快点，拿鸡肉。来，倒上鸡肉。来，干杯。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成了，完美的很。
0: 师傅，你永远是我老师，不，你永远是我师傅，我永远。
1: 等一会儿，哎，听我说，我不是你的师傅，是你的老师，是你很多老师之一。你前途无量，今生能够成为你的老师，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0: 你就是我师父。

0: 说，
1: 哎，出去。
0: 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儿，这干活这鞋磨漏了。
0: 你腰不好，少干活。
1: 咦，这话暖心嘞。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中。早点回来啊。
0: 哎。
2: 大哥，请问你们这是搞什么行为艺术吗？
3: 艺术，我看你还挺艺术的。
2: 我是搞艺术的。
4: 热烈欢迎，
2: 好广泛。
5: 让人和天地在一呼一吸中相互感应，呼吸。
2: 老叔，我
5: 老侄儿坐。
2: 哎，哎，谢谢。

0: 是不是冰凉凉的，神清气爽啊？
1: 那你这冰镇过可不冰凉凉的吗？
0: 冰凉则是外凉，而气凉则是内凉。外凉顷刻散去，而内凉则连绵不绝。
1: 叔啊，你现在说话咋一套一套的呢？而且一点山西口音都听不出来，有点京腔，还带着股东北味儿。
0: 你叔也算是个江湖中人，走南闯北，
2: 特别是来到这儿，你不会点京腔，你叔我能在这儿横着走吗？
0: 就你那满嘴的家乡话，你趁早改改，这对你有好处。哎，真没想到咱们叔侄还能碰见。
1: 哟喂，您不都大师了吗？您没算出来我在北京啊。行，叔，我是知道以前在村口胸口碎大石，后来你不是身体受不住了吗？我听我大说你跑到东北给人算命去了，这怎么一转眼又跑这儿成气功大师了呢？哎呦呦，样叔，你这咳嗽的挺长的，你赶紧喝口水顺顺气。
0: 都是你给我气的。你来北京还是画画？
1: 不然呢？别的我也不会干呢。
0: 看来你没画出什么名堂吧？你跟叔讲讲，你是怎么混的？看看你叔能不能帮上你。咱们叔侄平时接触不多，但是毕竟都姓曹，都是曹家的血脉。只要你愿意来，你叔我双手欢迎。
1: 哎，你快拉倒吧，叔！我是一个画画的，搞艺术的，你是个骗。搞气功的，咱俩不一个行当。
0: 狭隘了不是？气功也是艺术。
1: 看起来确实挺行为艺术的。
0: 你回去琢磨琢磨，来即有缘，不来即无缘。
1: 行，反正我谢谢叔。
0: 嗯，还得记住啊，遇见什么不懂的事情，不要乱说话，小心遭雷劈啊。
1: 对，叔，这事儿啊，你得提醒那些顶锅的人。你要是赶上个下雨啊、打闪啊，顶着锅千万别往屋外头跑，那真是个导体，要把雷电倒下来劈着了自己，那还挺麻烦的。
3: 杨，
4: 叔，
3: 哎，找亮亮，亮亮不在，
4: 拿着。
3: 啥东西？
4: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3: 我看，给亮亮的，
4: 给你的，你那双鞋都破成什么样了？赶紧扔了吧。
3: 给我嘞？啥能给我？我不要。
4: 你拿着，你是我叔，我给你买双鞋怎么了？
3: 这多少钱？
4: 哎，不贵，我顺手买的。怎么啦？你不是我叔啦？嗯，
3: 你咋这说话呢？
1: 冉冉，你下次要还有顺手的时候，你想着。
4: 行，嗯，你说你要买啥？
1: 我就喜欢牛仔裤。
3: 拿这便宜还占呢？
4: 行，等我再发片酬给你买。
1: 哎呦，别，我跟你开玩笑，我跟他开玩笑的。
3: 看，
1: 跟你似的，手上拿个新鞋啊，正事忘得一干二净的。
3: 对，
1: 正说想去找你呢。冉冉，你知不知道亮亮这几天什么情况？
3: 那俩吵架了。
4: 我们没吵架啊。
1: 那他每天回来摔摔打打的，要么进屋就往床上一躺，也不说话。
3: 这都三天了。
4: 他最近心情是有点不好，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可能更愿意跟你们说。我还得回去背台词呢，看剧本。你这鞋要是硌脚的话，赶紧跟我说，给你换。

0: 安全啊。
1: 谢谢啊，嗯，有事儿找叔啊。
2: 嗯，早点休息啊。
1: 哎，这孩儿真好，
3: 妮儿。
1: 这孩儿呢？
3: 也中，也中，也中。
4: 起来，
3: 下棋呢。
1: 你可真行啊，这三天不说话，说了就说个起来。

0: 亮亮，您看啊，这是冉冉送我的一双新鞋嘞，可得劲儿嘞。曹，冉冉说送您个啥来着？
1: 牛仔裤，而且说要送我一条牌子，利呀、啊、还是苹果呀、
0: 啊？利库珀。
1: 啊，对对对，是这个名儿。哎，
0: 这可是个大牌子嘞，
1: 是吧？冉冉这姑娘要说是真不错，
0: 那是真不错，那是可怜我嘞，
1: 可怜你。那要说那还是可怜我呢。
2: 你们俩可怜什么了？在这膈应谁呢？演什么呢？
1: 谁膈应谁啊？啊，你没演啊？你演可怜演好几天了？
0: 你演电视剧呢？你演一天，演两天，演三天，演给谁看呢？
1: 怎么着呀？北京小爷在这演没苦硬吃的是吧？
2: 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占着什么便宜了？
3: 我以为上次没考上那歌舞团是能力不够，我还想着攒钱找老师提升一下呢，但没想到人家是内定的，压根儿跟能力没关系。
2: 我就喜欢吹萨克斯，我问了一圈人，我说怎么能进这个圈，人跟我说了，
3: 你得有关系才行，你找到关系之后才能找到敲门砖。你们说这敲门砖得多少钱啊？我在地下通道里吹，在酒吧里吹，
2: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块砖？
3: 北京人怎么了？天天北京人长北京人短呢。
0: 知道呢，那会不会假？但是这儿也是假呀。这不还有我们呢吗？咋还哭嘞？没啥是吧？差十块钱就游出去了。
1: 我的全部家当啊，以后每天管我顿饭。
0: 拿着拿着，给。
3: 我要是拿这钱，门被敲开怎么办？
0: 就当丢了，反正不是也丢过吗？
1: 就当大风刮跑了，
0: 就刮跑了呗。哎，背难受了。
2: 我一会儿回来试鞋啊。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哎，导演，那身在厂里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剧本里有些地方他们就没看懂啊？
5: 哎呀，导演，您就直说吧，这叹气叹的把我心都叹凉了。
6: 小徐啊，

0: 我不是打击你啊，但是有些情况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啊。厂里这些个意见他就是走个形式，那意思就是厂里不准备拍。
1: 这为啥呀？
2: 孩子，
0: 有些事儿啊他是人事，他不是剧本的事儿。
1: 那这个电影咋办？

0: 孩子，那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命。有的时候啊，生命的聚散和离合都是需要静候的。
1: 不改，一个字都不改。一个艺术电影非要改成商业电影，哼，好奇怪嘛。这是可笑，可笑。
2: 我从当编剧写第一个字到现在36年了，我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总有可能有人提意见，可是我编的剧本就像我亲生的娃娃，要是有人砸断他的腿，挖掉他的眼睛，可以吗？
3: 不能。
2: 还有的剧本是我心里的，装着瑞丰眼的郭亮，你要是让他换个妆，给他涂个红脸蛋蛋，可以吗？
1: 可以。
2: 可要是把他抓了去，把他割了一个大双眼皮儿，你能忍吗？
3: 不能。
2: 对的，
3: 师傅，可这是您的心血呀。
1: 那也是累的神血。
2: 苏总上有10000块钱，您拿走吧。我一个人独往独来习惯了，不需要三千，就当做你的高酬吧。
3: 这钱我不能要，您后面看病还需要用钱。
1: 啰嗦。
2: 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不要和别人诉苦，不要和别人说你不容易，不要把悲剧当歌来唱。还记得电影《列宁在1918》吗？莫斯科没了粮食，列宁让瓦西里去高粱，瓦西里90以上的把粮食送到了莫斯科。列宁说：“瓦西里同志，听说你被包围了，经过好多的战斗。”瓦西里说：“
3: 瓦西里说，那是免不了的。”
2: 回头就是一句，那是免不了的。那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担起我们能担的，一直往前走。
3: 这什么呀？
4: 你不是问我妈关于裁缝的事情吗？这个呢是她攒的书和杂志，还有这个，这是面料的样料，里面内容可丰富了，你看你用不用得着。什么反应
3: 啊？我在想得给阿姨打个电话感谢她，这人美心善果然也是能遗传的。
4: 嘴巴真甜。

0: 那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
0: 歌唱比赛已经开始预选了，我马上就要准备录磁带了。
1: 这是好事啊，这天大的好事。那我能帮你干啥吗？
0: 不用，你好好写剧本。这两天感觉更冷了。北京的秋天真短，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我们一起等下一个春天呗。

0: 早啊，东北哥。
1: 哎，庄庄。你等会儿。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老徐昨天晚上自己在天台待了大半宿，我给他从垃圾桶都捡回来了，应该都在这儿了。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老徐天天就跟这剧本较劲，结果这回全撕了。我一看这事儿，我跟别人说不着呀，只能来找你了。
0: 东北哥，这个事情咱俩知道就好了。
1: 放心吧，我懂，这都是做人的原则。
2: 你今天去干嘛？
3: 我这不是来送你吗？
2: 最近写剧本不忙？
3: 啊，这还行，那个贺老师让我来体验体验生活。这现在剧本不是到最后阶段了吗？他说剩下的他自己写，让我来放松放松。
2: 行了，公司搁在前面了，别送了。
3: 哦，好。
2: 那你要是最近写剧本不忙，你帮帮我呗。
3: 帮啥呀？
2: 我工作太忙了，录磁带的事情一个人忙不过来。
3: 没问题啊，虽然我不会，但你可以教我，我当你助手。
2: 行，那先谢谢你了。
3: 这跟我客气啥？那我先走了。
2: 去吧。
3: 啊，拜拜。
0: 哎，杜宇哥，
4: 哎，
0: 怎么了？
4: 程程，我正找你呢。
0: 啊，
4: 老虎从国外回来了，我让你做的功课你做了吗？
0: 我做了，我还找了好几个参考，你看过吗？
4: 好嘞，到时候随机应变啊。咖啡，咖啡，你知道程程饭店吗？
0: 哦，我听说过。
4: 行，去买杯咖啡，手磨的，不要炼乳，不要糖，东西给我，快去。
0: 不要炼乳，不要糖。

0: 这个袖子的设计很独特嘛，这你是怎么想的？
1: 岳老师，
0: 我想的是让袖子长一点，更飘逸一些。哼，这么重的袖子，肱二头肌都练出来了吧？嗯，你这又是什么呀？
1: 岳老师，我这是喜鹊。
0: 哦，还真是喜鹊。 你美院是找关系进的吧？Jessie， 哪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裙子，等你留着回村结婚用可以。不错，你们一组的眼光非常的不错，这就是你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我设计出来的衣服是吗？对不起，
2: 岳老师。嘘，
0: 小嘴巴。 Lucy，找你呢。我，Lucy，咖啡。哦，
3: 岳老师，您的咖啡。我担心咖啡凉了，顺手买了一个保温杯。岳老师，岳老师，那个我们二组的 reference 也找好了，庄庄介绍一下。哦，岳老师，二组的不用看了，先把自己的生活审美提高到公司入门级别再说吧。 我是不是瞎了？招了你们这群废物进公司，就给我设计出来这种货色。过几天乔纳森就要来看样衣了，看样衣知道吗？自己看着办。
1: 哎，托比哥，刚，哎，你坐，你坐。刚不好意思，我要是不及时给他处理了，他得给所有人再骂一遍。
3: 这你留着自己用。
1: 谢谢，是我抱歉了，我应该早一点准备好咖啡，装进岳老师杯子里的，下次我就知道了。
3: 不过你心态不错，没受打击啊。他吧，说话就这样，但待久了，一定会有成长的。我刚来那会儿，回去天天哭。对了，Lucy
1: 是谁啊？是不是岳老师记错了？哦，这事儿忘跟你说了。咱们这儿只要是他的助理，就都叫
3: Lucy，
1: 一组组长。 都叫 Tracy， 二组组长都叫托比，他觉得好记，你当个职称就行。
3: 好好，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吗？我看我们设计图挺着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该不该交。
1: 我们这个老板吧，他就这样，他今天说不看了，说不定明天又要看了；他今天说不喜欢你，说不定明天特别喜欢你。
3: 主打一个阴晴不定的。总之，你就先准备着吧。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实在不敢教，我帮你教。
4: 行，还有这些。哎，对了，哥，您真名叫什么呀？我下了班，总得叫真名吧。
3: 那这个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今天就拿回去吧。
4: 好。
1: 我叫李大清。
5: 爸，哎，我回来了。哎呦，漂亮！人儿呢？
6: 人也不能总来吧。红豆包，你妈妈做的，人让人带回去啊。你们
5: 两口子怎么没对我那么好啊？你一会儿不许吹这闹腾曲了，听见没有？
6: 行，我给你吹个温柔的。这，你说咱这些钱能要回来吗？
7: 哎，谁让你在这吹的？
8: 吹啥吹？唾沫星子都崩我碗里了。
9: 不好意思，那给您换一盆。
0: 一盘菜就给我们打发了是吧？你吹的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2: 哎，别碰你！你碰什么呀？
4: 你转什么转？行不行？我给你。

0: 这是什么？什么乐器？
1: 萨克斯，不是你们嘴里的破玩意儿。还有，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不是你们嘴里的臭玩意的。滚！你们不配听。

0: 哪像是儿子对老子说的话。
1: 我头一次见您这样，没见过。
0: 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了，我陶宝华的儿子只许我揍，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
1: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0: 回来呀。为什么不回来呀？
1: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这么珍贵的东西，千万别再弄丢了。
2: 舒总，沈小姐已经到了。
3: 知道了。想当演员，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4: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6: 欢迎大家来到
7: 名士名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我陶宝华的儿子，只许我揍，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
1: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0: 为什么不回来呀？
1: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0: 别怕，早晚都是你的。黄不黄，你说了算。
1: 爸，其实我也习惯了。
0: 习惯了，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就是个臭卖艺的，这些年在外边别人怎么对我，我习惯了。

0: 亮亮，
1: 哎，
0: 爸爸就问你一句，遇到这种事情你也能忍，就这么忍着也不放？
1: 我想好了，我自己能行，自己选的路，在哪也得走下去。

0: 这不见着鬼了吗？你说我这点背，萨克斯还给摔坏了。
1: 咋了？你宝贝摔了？
0: 我这不小心摔了一下，漏气了都。
2: 别摔了！
3: 哎，你放过我吧你！我过几天还得考团呢，我不能跟人借，谁能借我呀？
1: 你这还要考团呀？
3: 必须得考啊！
4: 就算全世界的团都内定，
3: 我都得考。最后放榜的时候有我名字，让他们自惭形秽。怎么弄啊？啊？祖宗！
5: 这些钱够修了吧？
1: 借你的，好好把你的宝贝修好。这听起来，他使命很重大。
0: 你们当编剧的这么挣钱，这钱哪来的？
1: 你管我？我买彩票，我中的。哎，我可没说不让你还啊。
0: 我也没说不还呢，我就是觉着，
1: 哎，对，反正你就收下吧，反正你是北京人。你要到时候少还我一分钱，我跑你家去，我找你妈要。
0: 行，你找我妈、我爸、找谁要都行，但这回你确实帮了我一大忙，谢谢你，老徐，
3: 不是，谢谢你，
6: 徐哥，
3: 我先去打电话联系配件了啊。
0: 你
3: 这。

0: 嗯，
1: 快快快，
0: 怎么了？
1: 你看你看，
0: 啊，这你看你笑的，这么多钱哪来的？
1: 你儿子寄来的。
0: 儿子寄来的。
1: 嗯，哎呀，他在那个复言上还说，让咱们俩买两套好衣裳。
0: 这多少钱呢？
2: 5000呢？
3: 5000块钱买两套衣服
1: 啊？
3: 龙袍啊？啊？
1: 那他也没说都花了呀。
3: 哼哼，我明白了，这小子这是在故意气我呢。
0: 哼，
1: 小心眼儿啊你！人家孩子寄孩子这么多钱，人家是孝顺，知道吗？
3: 孝顺。
1: 再说了，这5000块钱就能证明他在北京现在过得挺好的。
3: 真要挺好，那倒是不错了。会不会不走正道啊？什么事儿啊？不能想得太……
1: 哎呀，当爹的你！你咋能这么说你儿子呀？
3: 我担心呢，怎么？
1: 你不是，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再说北京是啥地方啊？北京是天。
0: 行，往好想。行了。哎呀，那怎么的？按照他说的办，买衣服去。
1: 买衣服去。
0: 出发。
1: 咱们再下趟馆子。
0: 哎，
1: 我做饭做够了。
0: 找一个最好的饭馆，
1: 对，咱找一个门头特别长的，
0: 什么贵点什么，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3: 那这饭馆老板不高兴坏了啊！晚上做梦他都乐开花了，这
1: 太好了。看啥呀？
0: 别说，哎呀，应该给你买件呢子大衣，
1: 那
0: 再配双马靴，带跟的，
1: 嗯，
0: 怎么样？
1: 还真别说，
0: 嗯，
1: 我前两天在百货大楼正看见一件，
0: 有想法啊，满足你。
1: 好，嗯，
0: 走吧，
1: 走。
0: 这怎么的？走啊！
1: 别了，
0: 啊？
1: 咱俩呀，过过嘴瘾就得了。我还是想把这个钱存在他那个之前的那个存折里。存够就差不多快10000块钱了。
0: 你呀，真是个当妈的啊。这家多亏你了，跟了我受了不少委屈。
1: 没有，
0: 这样，这钱先给孩子存上，按照你说的办，等我发了工资，说什么给你买套新衣服，好不好？
1: 好，花你的钱我心里更踏实。我现在把这个存上去。
0: 快去。

0: 麻烦您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冬去春来啊？
0: 没错，但还得往里走一走。
1: 哦，好，那我就不进去了，就送你到这儿了。
0: 楚总，谢谢您。
1: 你又说这种话，有什么可谢的？是因为你优秀，导演才选了你。
0: 我心里明白，如果不是您帮忙，我得不到这个角色的。
1: 这个角色大也不小，正常人情往来，如果能够帮到你的演艺事业，我今后还可以做更多。
0: 您已经够帮忙了，接下来得我自己努力。
1: 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多听听过来人的话，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0: 是，楚总，再见。
1: 再见。

0: 编剧学生力，有电呢，赶紧帮我充。每次路过这儿啊，我都会觉得，奔梦想之前，还是得先生存。
1: 这你得反过来想啊，这也是在提醒你，所有的路总会再相逢的。一定的。
0: 壮壮，
2: 挺好的，
0: 你试试。还有一点原声，实在是盖不住了。
1: 我的
0: 啊，
1: 谢谢你啊，徐胜利。
0: 没事儿，
1: 这还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伴奏带呢。
0: 那你以后得是有那种一整个乐队来给你伴奏的，就在这里边。
3: 来自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团的持续影响，近日我国华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急剧降温过程，多地迎来了今冬的初雪。北京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率先感受到了这场冷空气的威力。与此同时，我国西北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等地也迎来了降雪天气。在河北，从北部的张家口到南部的邯郸，大片区域被白雪覆盖。这场降雪导致部分高速公路临时封闭，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 这儿，
0: 哎，
4: 下雪了，下雪了！
0: 哎，不，你穿这么少。

0: 这么冷，你也不穿个外套呀？来，快披上。哎，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下到衣服上真的是雪花的形状，跟图片上一模一样。
0: 这本来就是雪花呀。你之前不来过北京吗？还这么新奇呀？
1: 来北京就能赶上下雪啊？谢谢。
0: 没事。好，行。
1: 哎呀，你这雪就跟炸弹一样，
0: 给你砸疼了。

0: 先别做，我帮你把雪擦一下。感觉下完雪，小旅馆更漂亮了。好了，你坐吧。我跟贺老师的剧本拍不了了，这也算是我人生当中做编剧的第一个剧本吧。 我还记得那天贺老师跟我说，把我的名字也署名上去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抱着他，我亲了他好几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消化这个事儿。那天回来，我就把剧本给扔了，可一回头我就后悔了，我就回去找，可怎么都找不着。
1: 可能是老天想给我一个教训吧。
2: 等我一下。

0: 怎么啦？这生活就跟踩进雪地里一样，难免会深一脚浅一脚的，都很正常。唉，不过就像你说的，春天一定会来的。就算不来，冬天也很好呀。
1: 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打退堂鼓了。还是你让我帮忙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生活还有一些奔头。那正好吧，那我就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我给我爸我妈汇了钱，我把房费也续到年后了。其实心里觉得。 也挺踏实的。我也发现啊，就人在示弱的时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也能让这个人自救。小张，
0: 啊，
1: 谢谢你让我帮你。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我是真需要。好啦，
1: 哎，虽然说结果不重要，听起来好像是自我安慰，但我真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九九八十一难，也不能把我打回老家。

0: 进来。你来了。
1: 楚总，您不是说黄导演他们也在吗？
0: 本来是约了黄导他们过来，可他们临时有事儿，

0: 真的是来不了。
1: 啊，
0: 来，进来，坐。喝点儿。
1: 啊。
0: 哎，
1: 谢谢您。
0: 今天你能来啊，我挺感谢你的，
2: 真的。
0: 我今天特别想找人聊天，你知道吗？两年前我投的一个戏啊，今天确定赔了
3: 400万，
0: 没了。我告诉你，在投这个戏之前啊，有一个导演，他拼了命的跟我说，他要用一个新人。结果这个女演员又不会演戏，又认不清角色，戏要立不住，他能不配吗？这就是用新人的代价。
1: 但是每个好演员都是从新人开始的，总要给他们第一次机会吧。
0: 你说的对。你怎么当新人，你怎么有机会，我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够建立在我亏本的基础上。这就是影视圈。什么叫一夜成名？没有一夜成名，有的只是资源交换。想当演员了，你想不想要？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如果你想当演员，
3: 明天到丽华酒店来，
0: 我跟你聊聊下个戏的剧本。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咱们唱歌，开心。来，你唱不唱？你先唱，我先唱。
1: 您先吧。
0: 我唱。

0: 此刻阳光洒在你身上，你整个人都放光，我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是那个天使。
1: 导演，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就是我第一次见你。

0: 谁呀？没人。谁呀？
1: 冉冉，怎么了？
2: 我想和你聊一聊。
1: 进屋聊吧，这外边冷。
2: 去我屋聊吧。
1: 去你屋？
2: 我想聊聊咱俩的事儿，确定一下。
1: 咱俩？确定？什么呀？
2: 你要不想聊的话，那算了。
1: 我想。
2: 门没关。

0: 天的哪来的花呀？
1: 胡同口老王花棚，时间仓促，我回头能告诉他。
0: 坐吧。

0: 你坐过来。亮亮，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那你爱我吗？

0: 我想，我特别想，我也特别想确定，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确定。我还没正式跟你表白，好好跟你约会，还有好多好多事都没做过。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最好的。我，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但是我不想耽误你的选择。今天这样不行。
1: 多少人啊？卫生站来给咱们做冬季消杀了，大家配合一下啊！屋里有人的就出来待会儿，一会儿就完事了。屋里没人的我就进来了啊！来，所有人配合一下啊！先从这屋开始吧。啊，一会儿就好了啊！对，一会儿你就回来就行了啊！
2: 好，
1: 来这屋。哎，你们俩在里边消杀，我去看看那屋有没有人啊。
3: 亮亮，你在害怕吗？
1: 屋里有人吗？
0: 我怕他们知道我没法解释，对你也不好。
1: 这点都上班去了，来这屋来。这层啊，还剩三个房间。
3: 亮亮，
1: 来这边，这边来。
3: 我不害怕。
1: 哎，还没剩几个屋了，来。幺六有人吗？冉冉、庄庄，在吗？没人我就开门了啊。
3: 东北哥，我在。
4: 我稍等一会儿。
5: 有人啊，
1: 行。
6: 女孩儿，等一会儿吧。
1: 冉冉，你抓紧啊！人家同志后边还有好几家呢。那你喝口水。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这层就剩你这一屋了啊！

0: 卫生站的同志来给咱们消毒，什么玩意儿？
1: 哎，这谁呀、啊？
0: 边上啊，
1: 谁呀、啊、你啊？
2: 我，
0: 陶亮亮，
2: 你别提名儿。啊，卡住了，啊，快叫人帮忙，疼。
3: 哎，
4: 导演啊，
3: 你看看，你看，都出血了。
4: 咦，我给弄出
2: 来。你别，我自己来吧，我怕你下手没轻没重的。
4: 你这不自找的吗？这一出出，这回来就都是戏。
2: 这都是小事儿。
4: 哎呦，
2: 太折腾了。哎呦，但是劳驾几位啊。替我保密啊！保密，
4: 咋保密嘞？全世界都看见了。弟弟，那人生四大喜，你的圆梦时刻，你怎么顺窗户就跑了呢？
2: 北京城就这么大，只要你们嘴严实，闹不了几天就消停了。保密啊，保密。
4: 这事儿要在俺村里，人家没法活嘞。
2: 哎呀，我这也没法活。
5: 哎，你擦完屁股就别往里搁了，
2: 没有棉签了呀。
4: 也那也，以后这药呢自己用啊。
2: 我
4: 再买瓶新的。
5: 车总好。
6: 哎，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啊，可能有一个女的来找我。如果她到了以后呢，让她直接到房间去啊。我是说有可能。
5: 明白。
6: 你明白什么呀？
5: 民女呗。
6: 不一样啊，这次可不一样。到了以后，先给我打个电话通知我一下。
5: 好。

0: 这做演员啊，能不能成功，主要的是靠演技和资源。你有天大的能耐，没有资源，那也是白搭。
1: 想当演员，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成为大演员，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1: 好姑娘，楚先生，这是酒店给您送的果盘，不用了。爱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就是时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现在最关键的呀，就是控制舆论。不过这个你放心，冬去春来啊，就我嘴快。我要是控制住了，你这个事儿啊，基本上也就控制住了。哎。
2: 哟，冉冉回来了。哎呀，这在外边站半天了，冻死我了，我可得进屋暖和暖和。

0: 小王。
1: 小王，
2: 哎，
0: 姑娘，哎，拿不动，拿不动，拿不动，哎，哎，好好好，哎呀，拿不动，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姑娘，哎，这是总包啊，让俺给你们捎的东西啊，哎，看看这大包小裹的，哎，红梅啊，他是真惦记恁娘俩呀，啊，哎呀呀呀，好好好好好，
2: 嗯，俺爹让帮忙带来，嗯。俺爹惦记咱俩。
0: 哎，红梅啊，总包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2: 哦，哈哈，哎。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
2: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
3: 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
1: 去了也是陪衬。
4: 去，靠着靠着靠着。
2: 爹，你快起来呀、啊，爹！
4: 上就不来北京了，不中！我等住，你敢下？敢下？醒过来！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巍巍四十五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董背虎。
2: 到。
0: 首先，董背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董背虎啊，就是一个拉活偏锋的中介。
2: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消停的？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揣身上了，但其实也没什么钱。
2: 董背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背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叭叭接招。就
3: 先生您真幽默，
2: 你能有点起了不？停工抬动。
0: 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2: 这么装？哎，你信不信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了？
0: 董背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2: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2: 他多能装啊！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
0: 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哦，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2: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背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咔一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2: 大快人心呐、啊。
0: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好多东北人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们会碰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们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大家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苦难以玩笑的方式给它化解掉。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调整心态，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了，就先吃饭吧。
2: 我在这儿找虎哥了。
5: 来，
6: 慢点。老师，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俺爹让帮忙带来。嗯，俺爹惦记咱俩。
1: 哎，红梅啊，总报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0: 王叔，俺娘问俺爹在北京演戏多不多，演戏累不累？
1: 多着嘞，恁爹呀忙着嘞。小高啊，能看看恁爹给恁买的北京土特产，恁看看这是啥？不灵饼。你这是啥？
2: 我服。
1: 看看这是啥？京八件儿。哎呀，凡是到过北京的就没有不买这些个的。恁爹呀是挨着个的给恁买了一遍，还嘱咐俺了，说路上啊可别给挤碎了。红梅啊，红包啊可回过了，看看这些酒衣裳他不舍得扔，说啥嘞？留着下地干活穿啊。俺的这回行李不多，俺就直接呢给捎回来了，还省两个邮费钱啊。俺跟你说，
3: 总报说了，让俺过几天回北京的时候把咱俩带上团聚嘞。
1: 俺还有事儿，那俺先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行，
0: 俺去送王叔。
1: 回吧。哎呀，回吧。

0: 哎，汪叔，汪叔，俺爹在北京都演啥戏呀？他还演游击队吗？
1: 演呐，啥都演。哎，啥赚钱多就演啥。
0: 俺爹去北京镇些年，整天说演戏演戏，可俺咋在电视电影里一回都没见过他嘞。俺同学都说俺吹牛，还要说，刚才俺娘问你，俺爹在北京演戏累不累？你咋突然愣那儿了？
1: 孩儿啊，哪有不累的应声呢？啊，那北京的钱是大树上结嘞，抬手就能摘，弯腰就能捡。人长大了就明白了啊，以后好好孝顺恁爹啊，俺走了。

0: 早啊，于老师。Lucy，
1: 等一下，来，转一圈。你这件毛衣不像是牌子的，哪里买的？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让我妈帮我做的。你会画图？嗯。啊，对，
2: 今天的设计图里也有 Lucy 画的。
0: 坐吧，
1: 好，
0: 来，开始吧，
3: 岳老师，这是我们一组的设计方案，您看一下。

0: 对了 ，Toby， 等一下把 Lucy 的这个毛衣画一个草稿图给我。
1: 好。岳老师，前两张是我设计的。
0: 设计的不错，进步了。可以。你呢，都跟 Toby 学一学。就 Lucy 的这张吧，修一下线条，直接做成印。散会吧。

0: 岳老师，我想问，真的决定用我这张设计图了吗？
1: 刚才我布置任务，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0: 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那我后面还要做什么吗？
1: 你这次的设计工作结束了。
0: 啊？
1: 嗯。是。来，B。
0: 哦。

于老师，这哦，傻孩子，5分钟之前，这张图一文都不值，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你设计的不错，继续加油吧，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托比，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哎，加油啊！

0: 你等会儿。
1: 嗯。
0: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
0: 你以前试戏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这样可不行啊。
1: 崔哥，这都多少回了，去了也是陪衬，女二号是我沈冉冉敢想的吗？
0: 可今天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崔哥，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其实好多事儿早就是定好了的，也是我不够好，我长得也不怎么样，演戏没什么经验，心里那条线我也过不去。崔哥，我说这些你不要生气啊，我心里是非常感激你的，你给我那么多机会，那么帮我，我也没有。

0: 所以，我希望您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加在您后面。你觉得你的名字可以和我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吗？据我了解，设计的东西无论大小，它都是有版权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跟您应该是享有平等的权利。
1: 理论上是。
0: 什么意思？
1: 理论上我们是平等的。
0: 但如果你继续用这种理想化的理论，直到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很痛苦的。可我不是要跟您理论，我是在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利。
1: 应得的？证据呢？嗯，你用的是公司的时间、公司的资源，你的手稿存在公司的电脑上。
0: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这是我独创的。
1: Okay. Lucy，stop。 我现在用这两分钟跟你说的这些话，仅仅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而他的朋友要推荐一个人来我的公司，你的个人价值在我这里，完全是建立在这两个朋友的价值之上，而不是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是。我每天叫着你的名字又能怎么样呢？你的名字值钱吗？我的公司是有股东的。假如哪一天我干得不好。
0: 早上8点，董事会把我除名，新的老板10点就会到公司，都不会耽误你们开早会，这就叫社会运行规则，懂吗？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悟到了这个道理，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汉字博大精深，还有一个词叫陋习，我想岳老师。 您不应该把妥协包装成成长。我认为，真正的成长，是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不用妥协的机会。就算我做着普通的工作，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可有可无的配角。每一份认真完成的工作，都是在为未来的理想角色攒经验。 感谢你为我花的时间。实习期的工资我不要了，但是这张设计图我要带走。

0: 这么冷，你要不然就别吃了吧。吃个冰棍，冷静一下。这么冷还不够冷静，还要吃冰棍？我辞职了。啊？你辞职了？嗯。那我也冷静冷静。真辞职了。不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我本来昨天。 一开始特别开心，我以为岳老师选中了我的设计图呢，结果开心还不过3分钟，人家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这样子我的设计图才有价值。最后还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病啊！他真有病，你别理他，把你的名儿给划了，还用你的设计图？辞好，我要是你我也辞。他什么人？
2: 为人师表的，干这事，
1: 那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是吧？你别难过，
2: 要想自己的创意被用好，以后还是要当老板。
1: 这我支持你，我不仅支持，我还相信，只要你想干啊，一定可以有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如花。
0: 那以后要是我当老板了，你来给我当军师？
2: 那没问题啊，咱们绝对不欺负年轻人，
1: 还必须尊重他们的创意，
2: 给他们高工资，
1: 还请他们喝咖啡。
2: 最重要的是。
1: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哎，你说咱们这梦是不是做的有点大？这有
0: 啥大？咱们自己的梦，想咋做咋做。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1: 万一呢？
2: 嗯。
1: 我本来还想在这边能一边学习一边赚点课时费，
0: 我是不是有点冲动啊？
2: 这冲动啥？真不冲动，那有那么多事儿能干呢。你这老板太欺负人了。
1: 没关系，车到山前必。

0: 我们这儿有路，这么大的北街，一定有我庄庄能干的事情。就是啊，多的是。哎，你一会儿还有事吗？
1: 怎么了？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你上次在电影院忘记了，没事儿，我踩点儿都踩了好几回了。
0: 回来吧，学生弟，太危险了，快点！哎呀，真没事儿，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肯定没有人来。再说了啊，你要练唱歌练和声，你就得在这样的舞台你练，你才有效果嘛，是不是？
2: 轻点儿。
0: 哦，还有这个，你看，追光，哎，你站这儿，站这儿，哎，这追光一开，这整个舞台上。 就只有你一个歌唱家，还有呢，你稍等一下啊。哎，这个就放这边，然后这再放一个。
2: 这是什么呀？啊，
0: 录音机啊，我借的，这样就是环绕立体声。
2: 那，你这两个你怎么同时按？
0: 啊，那我就。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0: 你别看我，看观众。
1: 别在这儿。
2: 别跑！跟我玩捉鸡魅影是吧？别跑！站住！
3: 老郭，你要受不了就拉绳子，我们哥俩就把你拉上来，千万别逞能啊！
4: 什么事儿？
3: 我是什么臭行吗？老郭，老郭，你没事吧？
5: 老郭，
3: 没声了，
5: 不知道啊。
3: 老郭，
5: 怎么回事？
3: 你别吓唬我啊！
5: 老郭，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老郭，坚持住啊，老郭，来，快快！
5: 哎，去。
3: 靠着靠着靠着靠着，
5: 老郭，哎呦，
3: 没事吧，老郭？啊？缓缓，

0: 还真是准了。
1: 爹，
0: 爸，
1: 爹，你快起来呀！爹，你快起来！爹，
0: 那人咋来了？
1: 你快起来呀！爹，爹，
0: 别身上臭了啊！别身上臭，不抓！哎呀，臭嘞，臭嘞，臭嘞！哎。
1: 爹，
0: 够了！
1: 爹，你白演戏了。
0: 我就是在这儿这个演戏嘞，演戏嘞。不是，那啥，那体验生活啊！我要演个那个桃香神道嘞，那个十传香，这差不多嘞啊。
1: 爹，你白变了。
0: 啥演？哎，宝儿啊，这。那别洗洗，别带恁去吃涮羊肉。

0: 我真的是演戏。
1: 爹，俺不想吃涮羊肉哎，俺想让你跟我回家。
2: 走啊，咋回事？
3: 你红梅说要来北京看看你这些年是咋过的嘞。俺早跟恁说了，这个事儿他瞒不住。红梅都心疼你嘞，这老家都哭了好几次了。
2: 中不怨您啊，这来了也好啊，我带着他们在北京到处转转，看看病啊。宝儿，来来来，快进来来。
4: 哎，答应啊。
2: 来，我。
5: 哎，这北京可真大嘞。
2: 那可是。
5: 爹，你平时就住这儿？
2: 我住那地儿啊，比这儿大着嘞。啊，但那地儿啊太远了，咱就住这儿啊，二环里。那啥，那包儿。
0: 咱明天先带恁妈去看病去，然后再去趟天安门。
5: 真嘞！
2: 咱好好的拍点照片。
5: 好。
2: 哎呀，等恁开学了，给同学们看看那些照片啊，那恁排场可就大嘞。啊，嗯，可行可行啊。恁那些同学啊，没有一个去过天安门嘞。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脏脏脏脏，哎，给我。从这儿啊，哎，中了，啊，我去洗洗啊，我洗回来，我帮忙。
5: 爹，恁俩说啥呢？
2: 啥说啥嘞？说你要挨揍嘞。
5: 俺看不懂啊，
2: 啥看懂看不懂，恁坐啊，歇会儿歇会儿啊。

天一黑啊，你都看不见，我这嘴说傻，也看不见我比我傻。哎，我真想啊，啥时候咱俩能说说体面话，有儿。

0: 最近呢，可左难了。
1: 那个手术啊，
0: 有毛病，总是忒贵。最近急的满嘴流泡，嗓子也沙哑了。我就恨了，那真。就没本事呢，闷那些气儿啊。郭总包这是骨头要是能砸吧砸吧卖了，我早把它给卖了。啊，给您安着个儿我。我想人家场鱼去呗，那儿大了，就不能说。人家上台说两句，您要是能说话呀，您那嘴啊，别按溜嘞。

0: 摸睡呢？啊，睡，睡，啊，睡，啊，来睡，啊，睡，睡，哎，嘿嘿，嗯，拍拍，拍拍。谁啊？
1: 查房。
0: 啥？嗯，没事，没事啊，没事。嗯，没事。咦，警察同志啊，
2: 屋里的人都出来一下，例行检查，身份证都在了吧？都拿出来登记一下。
0: 中。哎，身份证。
3: 这个女同志是谁啊？你们俩什么关系？
0: 这俺媳妇儿啊，带着孩儿来看俺来了。
3: 你拿结婚证我看看。
0: 这真是俺媳妇儿？
3: 那就得拿结婚证出示一下啊。
0: 不是，俺俩都没带那个结婚证，这不有身份证了吗？俺俩结婚十来年了，这孩儿都这么大了，
3: 那怎么证明呢？
4: 啊，警察叔叔，俺能证明，而且他俩生嘞。
0: 是俺生的，啊。那啥，都不能说话。
4: 俺娘说，他是俺爹的媳妇儿，俺是他儿子。
2: 咱们有规定，男女义务住宿要提供结婚证，你们得理解我们的工作。你们收拾收拾，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别，那啥呢？那我一个人穿好衣服，那跟恁走中不中？没事，我。
4: 俺娘说，她前些年得了一场重病，就突然听不见了，慢慢的话也不会说了。啊，但俺爹没嫌弃她，还把俺娘俩照顾得很好。俺爹就是为了他才来北京赚钱的。俺娘说，俺爹只有他一个媳妇，他也只有俺爹一个亲人。哎，娘哎，你咋把我给忘了？还有我嘞？俺娘说，这几年。俺爹北京和家里两头跑，挨了不少累，就是想给他治病。而且他今天才知道，俺爹为了他，为了这个家，遭了不少罪。他觉得他这辈子还挺有福气的，能遇到俺爹这样一个人。警察叔叔，俺爹是好人啊。俺也是今天才知道，俺爹为了俺娘俩干了好多脏活累活。
0: 没事啊，那个警察同志，咱借一步说句话呗啊。那你来。那其实啊，我是常住在咱罗姑胡同的，那个东区出来的，那个。唐警官跟俺挺熟嘞，俺有电话，不然您跟他了解了解。
3: 你们一家人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回去核实一下。
0: 中，
3: 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找你。
0: 哎，中，哎。
5: 这个，
6: 哎，恭喜啊！
5: 答应跟我说，可以让我开始准备起来了，意思是我已经拿到这个角色了。
6: 当然了，刚才也跟我说了。
5: 这个。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放弃了。谢谢崔哥。
6: 谢我干啥？你得谢那谁。

谁呀？我这事儿你办我干啥？啊，我也不多问啊。哦，我等会儿呢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我就给你碰个面。我跟你说啊，这角色非常好，你得认真。这回头你要火了，下一个不就女一号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日落惊缘那部戏的角色是您帮我争取的吗？哎呀，多大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帮着摄制组呢解决了点资金问题，他们就总觉着呢欠了我个人情，我也就是顺嘴那么一提，推荐了你。
1: 那角色你喜欢吗？
0: 我想演，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欠你人情。戏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角色也一般，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提。想多了，来来来，进来聊。

0: 要不然咱们不进去了，咱们改日再聊。
1: 不是，那咱就整个剧院呢，走啥嘞？咱先舔个边吧，舔个边都不掏钱啊。我说不用掏钱啊。耶，那个这个医生不就说了吗？说恁这个耳朵啊，他能好啊？咱先排队不中吗？咱先排队，等着，咱有钱不就治了吗？啥就回家呀？啥就不来北京了？不中！我能走。干啥嘞？那听我的中不中？中不中？听我的，听我的中不中？听我的。小芳，恁过来，恁来，恁跟恁娘说，恁咋想的？
2: 你让俺咋说嘞？爹，俺又想俺娘能听得见。啊。俺又想能天天看见你。

我不懂，你咋还打这儿来了？啊，懂没说嘞？中，那上火嘞？那小婶儿，啊，那我这就过去，啊，中不中？一会儿见啊。那啥，谢谢啊。

0: 们啥的。我干啥？我这那俩哪儿这儿？我去，那个，嗯，硬的事儿，
1: 在。

0: 宝儿，我出去一趟啊，您照顾好恁娘。
1: 好。
0: 明天咱还去那个颐和园，去骑铜牛去。
1: 行。
2: 师傅，怎么样了？
0: 快好了。
2: 啊，快好了。您弄完之后啊，帮我把这边边角角啊再检查一下。
0: 哎，中。
2: 等一下忙完您先别走，在我们这儿吃口饭，我给您煮碗面条。
0: 哎，中。哎，这不是那啥不中，那个媳妇儿跟孩儿还等我回去呢。
2: 哦。
0: 咱能打饱不？
2: 能啊。
0: 那给我多打点啊。
2: 行，你先弄着，我接进去帮你弄。
0: 好嘞，谢谢啊。
2: 好。
3: 你咋回来了？你是东西忘拿了吗？
0: 啥忘东西？我住208嘞。
3: 他们都已经退房了。
0: 退房了？
3: 啊。
4: 嫂子，你长得真好看，怪不得我郭叔天天想你。
5: 宝哥还不回来，这桌子菜我都馋了。
6: 哎呦，宝哥
5: 回来了，
6: 嫂子来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这不是上座吧？快，
5: 这比划啥呢？在这儿，
6: 快上座，倒彩儿，倒彩儿，快！
0: 我来洗洗，
5: 你别在这儿
7: 啥洗一点儿，倒彩儿，倒彩儿，
6: 倒彩儿，来，再把我这个包给你。
5: 哎，嫂子，
6: 坐啊，坐，
5: 坐坐，嫂子让坐，坐。
8: 少喝点，
5: 少喝点。

0: 俺娘说俺爹是怕俺娘俩看到他生活苦才不带俺来北京了，可是到了这儿他反而放心了。俺娘今儿个想和大家说声谢谢，他说真长时间俺爹多亏恁照顾了。俺娘说她可带进这东西春来了，到这一瞅才知道俺爹搁这过得可带劲儿了。恁都是好人呐。
1: 静嫂子，
2: 小宝，
3: 谢谢怎么说？
2: 嫂子，
4: 来了。坐啊，倒菜倒菜，那嫂子做这菜啊可好吃了，哎，别凉了，赶紧吃吃。
3: 嫂子给我们张罗这么好一桌饭菜，对吧？这么好的老婆孩子，你早点接到北京来给我们聚聚啊。
4: 就是，
2: 来儿。
5: 嫂子，我国叔可惦记你了。是啊。宝哥一提起嫂子，眉飞色舞的，有说不完的话呢。
2: 我啥时候提他了？
4: 咋没提？

0: 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说梦话都喊的是嫂子的名字，
1: 是
2: 不能啊，
0: 你问他们，
3: 我都听着过。
1: 弄坏了，
3: 咋？
1: 哎，脏嘞。
4: 真好吃。爹，俺想敬大家。
1: 敬呗，那是啥啊？那小宝啊，要说两句啊，跟我一样啊，要敬大家来。哎，来欢迎，
0: 来讲两句，
5: 来，
0: 欢迎。
4: 叔叔姐姐，这几年，俺爹总跟俺说一句话，说恁长大了就是要进京。可进京，俺不明白，俺为啥要进京嘞？可刚才，俺想明白了。
1: 恁想明白啥了？
4: 原来跟俺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嘞、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干大事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这才是北京的排场嘞。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刚给你们拾到了一个空屋，春节之前你们一家三口就在《冬去春来》住下了，成吗？
2: 成，
3: 行啊，
2: 好着呢，
3: 好着呢，
4: 好啊。
5: 我觉得《冬去春来》更像我的家，
6: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7: 你打开看看，
6: 新年礼物啊？
7: 哦，我就买了一个。
6: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
5: 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
8: 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

0: 那想明白啥了？原来，跟俺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的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干大事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
1: 这才是北京的拍场嘞！
2: 咦，我说的好着嘞啊！爹，
0: 俺今天就让叔叔姐姐们给俺做个见证，俺回去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俺一定考到北京。
1: 好，
3: 爹，咱们在北京等你，
2: 都
3: 在北京等你。
2: 啊，来，赶紧干，赶紧干！哎呀！
4: 咦，
2: 来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等你半天了。那倒酒了，这块齁了啊！啥时候走？
5: 给他挠挠。
4: 我快！凉凉凉凉凉凉！
2: 倒菜坐坐坐倒菜。
4: 来看，
2: 哎，
4: 哦哦哦，哎呀，
2: 哥，嫂子，那个我刚给你们拾到了一个空屋，春节之前你们一家三口就在东去春来住去了，成吗？
1: 我们在那边啊，成，行啊，好着呢，好着呢，好啊，这以后天天嫂子给咱们做饭吃，是吧？
3: 对呀，
1: 来，嗯，哎。

0: 冉冉，我能进去看看吗？
1: 里面挺乱的。
0: 其实我就是想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我当年呀，在北京也住过这种胡同，我记得是房东啊改造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间，里边就放了个垫子，也没什么家具，我的日用品还有锅碗瓢盆全都放在地上。冬天嘛，冻得都不敢出被窝，夏天呀，热。哎，咱们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好。

0: 早上起来啊，吃完早餐，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的。
1: 哎，冉冉回来了，嗯。
0: 然后头梳得特别漂亮，就出去谈生意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谈了半天，一桩生意都没谈成。
1: 楚总，原来您也
0: 穷过？谁还没穷过呀？但是人穷志不短啊！当时我就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挣到钱，我要开豪车，拿大哥大，住豪华酒店。当然了，现在这些都不叫事儿。过年你要回湖州，票买好了吗？
1: 买好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角色是我推荐的，还演不演？
1: 演。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我想让他们感谢你，不用你欠他们人情。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让他们一个个的都拱手作揖的过来谢我。我就不往里送了，免得给你添麻烦。拜拜。
1: 再见。

0: 七六瘦的干啥呢？
1: 哎呀，
0: 哎，你老张媳妇儿都问我了，问你给老张修的表修好了没有？人家过年要用。
1: 修修修！哎呀，
2: 是。
1: 哎，年三十几号啊？

0: 知道呀。
1: 哎呀，我琢磨着，咱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给忘了呀？
0: 哎呀，不知道，你琢磨呗。
1: 要不就是这两天降温，感觉咱们这家里边这怎么这么冷，这么空啊？这啊？你又咋了？笑啥？
0: 不是，我就说你呀、啊，你这个口不对心的毛病。你想给你儿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买票，过年回不回来，你就打个电话呗。
1: 你想你儿子，你就想你扣到我这儿来了。你打吧，你打吧，你想你就打。还、哎、这整的我惹你了吗？真是的。
0: 我想我打。
1: 不用拿本了，直接拨号就行了。010。6235-522。
0: 哎哎，哎，东北，啊啊啊，那个我生日妈，哎，对对对，哎，过年好，过年好。
2: 儿子，
3: 哎，小宝跟嫂子呢？
2: 上节了。给家里人买东西去了啊！我让亮亮给扣去了，陪着大拍嘛。
4: 徐丽，电话。
5: 哎，你妈电话。哎，别动！那刚走看人牌。哎，
4: 出月，马上过年了，你们哪天走啊？上我那儿登个记，我这点活就利索了。该谁走了？
6: 我走。哎，对是啊。
7: 啊。
6: 哎，我走了，对狗。我等个记啊，那大年28啊，我娘仨在北京都玩几天。
7: 豆哥啊，豆哥啊，你给我也等个记啊，我比宝哥早走一天，527，豆圈儿。哦，
4: 你呢？问你话呢。
2: 出牌。
4: 你不走我走。俩二，一小猫。
7: 一。
4: 贴吧。这怎么就贴你一个人啊？
2: 来来来，你别走，来。再来吧。喂，妈。
0: 哎，胜利啊，那个，你都挺好的吧？
8: 挺好的。
0: 啊，妈就是想问你啊，你过年那个票买了没有？那过年啊，全国那票
8: 都不好买呀。
2: 妈，你就放心吧，我提前
8: 买好了。
0: 哎呀，太好了，那行，你这样，你跟你爸说哈，是哪一天哪一趟车啊？
2: 啊，哦，行。
0: 你这偏不讲，我挂了。
1: 你看看你总是这样的，这行，啊？
9: 喂，爸，啊，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把东西看好啊。
2: 啊，那个我是25号早上差不多7点能到烟台。半个点儿就到家了。
1: 哎呀，知道了。
2: 嗯，我知道了。
4: 知道啥呀？
0: 你还没问他哪一天回来，你
1: 记住了。哎
0: 呀，
1: 真是的，
0: 认识干啥去啊？
1: 买年货，干啥去？
0: 年货。
1: 哎哎哎！
0: 啊。
1: 你不去，你让我拿什么买啊？
0: 没钱是吧？
1: 废话嘛，这不是。
0: 行，买年货，买年货。哎呀，
1: 是的，这
0: 买年货去。
10: 回来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可不是嘛，
10: 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11: 这都是我妈给我列的清单，都是我弟爱吃的爱喝的，少一样都不行。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全的，
10: 怎么这回去感觉舍不得我呀？
11: 那我当然舍不得你了。
10: 我不是给你留了电话吗？回去给我打电话。
11: 那天，婶婶和小宝来，晚上吃饭的时候，那种幸福真让我羡慕。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我心里偷偷许愿。要是每年都能像这样和你们一起过年就好了。其实啊，我觉得冬去春来更像我的家。
10: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0: 只要能让大家开心，那就是嫁。好了，咱俩把这个对联给咱们家贴上。
1: 还有对联呢，
0: 胜利写的，来，
1: 真好看，
0: 走。
2: 哎，罗哥，这灯笼看着比去年大一圈呢。
3: 小了，怕你们回来的时候找不着道。
4: 二掌柜，你比这红灯笼还亮堂呢。
3: 这话听的啊，你那拜年嗑都敞亮。
4: 罗哥，我给你扶着点。
3: 不，赶紧走吧，你们一会儿赶不上火车了，快走吧，走吧
4: 啊！
3: 我这东西不来，大门上给你们敞着啊。
2: 哎呀，好嘞，罗哥。
3: 对，欢迎你们过年赶紧回来啊。
2: 过年好。
3: 哎，回家给家里人带好啊。
2: 好嘞，再见。
5: 冉冉，你怎么说回去就回去啊？咱们俩的事儿没好好聊一下呢。你几点火车呀？要不咱俩找个小饭馆坐下聊聊。哎，聊聊嘛。
1: 咱俩没有什么好聊的。

0: 西湖，
1: 来。
0: 哎，
1: 妈妈。
0: 哎，行，稻香村你拿三个吧。阿姨说她喜欢吃这个枣泥酥。
1: 说好了一人两盒的。
0: 没事儿，阿姨喜欢吃枣泥酥，我家一盒够了。
1: 行吧，那替我妈谢谢你。
0: 没事儿。
1: 这个，我妈特别寄过来的，这是她亲手做的腊肠，带回家尝尝，要是喜欢的话。还有辣排骨、辣肘子、辣鸭翅，很多很多。
0: 喜欢，
1: 你还没尝呢。
0: 那也喜欢，我家人也喜欢，我替他们说。
1: 喜欢管够。
0: 行。
1: 好了，起活了。哎呀，
0: 还有一样东西。
1: 还有什么？
0: 啊。
1: 给谁的？
0: 给你，你打开看看。
1: 新年礼物啊。
0: 嗯，这号码是126/2935092，你回去跟家人都说下这个号码，谁想找你你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我去拿个笔给你记一下。
1: 啊，等一下。用这个写。
0: 英雄，这给我的。
1: 嗯，记这上面吧。
0: 啊，我试一下。啊，这笔真好用。
1: 那你以后天天用它写写剧本，写好剧本。
0: 嗯，我还用它给你写写信。
1: 你很会写情书吗？
0: 我从来没写过情书，这那我是个编剧啊，我会编啊。
1: 你的呢？
0: 啊？哦，我就买了一个。
1: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只许你找我，
0: 这不是这一个也不便宜吗？再说了，你一个姑娘，你要是随时能联系上我们，不也就放心了吗？

0: 哎，阿姨，
1: 过年来了。
0: 哎，是是是。哎。

0: 干啥？不认识了？啊？进屋吧。
1: 小花儿，
2: 啊，
1: 儿子回来了啊！
2: 啊，
1: 妈！
2: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哎呀，哎呀，妈，抱抱呀！想死你了，让妈看看，咋瘦了呢？
3: 没瘦。
2: 你们在北京生活是不好好吃饭，保险
3: 可好了，吃的可好了，北京。
2: 心疼。
4: 哎呀，我真没瘦。
0: 行了行了啊！哎哎哎，饭做好没有啊？
2: 好了好了，这起锅了就好了。
0: 快点吧，
2: 你把衣服脱了，喝口水啊！
3: 哎，行，
2: 马上就好啊！
0: 哎，看把你妈高兴的。
5: 哎呀，回家真好，
6: 想家了吧？
5: 嗯，想我妈了。
2: 来来来来来，
7: 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这么早啊？
7: 张阿姨、王阿姨、李叔，哎，
2: 这个牌呀，耶，糊了！这都糊了，都你一个人在意啊？
8: 回来了，姐。
7: 嗯，回来了，帮我拿一下。
8: 这都是给我的呀。

0: 哎呀，回家了，回家过年了。哎，咱静。哎，哎，请您来，要给您派一桌平喜的。你咋来了？
1: 这吃着呢，我给你夹俩菜，我给你带了热乎乎的饺子，还有大肘子。哎，咱过年得吃点好的。 上周吃完饭，我以为你就回老家了呢。你把门关了呀！你不冷啊？那……你啥意思啊？你要是不想让我来，那我……
2: 哎，别！你给我帮我把衣服脱了。
1: 往里缓凉气呢，哎，坐坐坐，哟，还烫呢，冷不冷外边？
0: 冷死了，你知道吗？哟，
1: 这小锅都端来了，哎，
0: 小姐，别烫，别烫，别烫，
1: 呵，这大肘子，
0: 还行吧？
1: 哎呀，太行了。 你还没回答我呢，这大过年的你没回老家，咋来我这儿了？我家离得远，我爸妈俩人在家也挺好的，我一个人习惯了，你不也一个人吗？
2: 我东北老家也没有亲戚了。我很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走了，其实我是孤儿，当初我自己来北京。 是这家东区城来的老板收留了我，我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拿他们都当亲人。可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吧，他们就都回家。

0: 压了，我都习惯了。丽丽，前几次见面有个事儿我没跟你说。你看这个店儿挺大的吧？其实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个干活的，我就给人家看店儿的，就是。
1: 也没人拿你当老板呀。
0: 你没拿我当老板呀？我在他们面前吧，喜欢装一点。但是我不想骗你。把这话都说明白了，我心里边就敞亮了。
1: 那你敞亮了，然后呢？
0: 然后你还想知道啥你就问我呀，我都告诉你。
1: 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这还敞着呢。
0: 真的？我去把那个大门给关好了。冬去春来，过年了。你这玩意儿，哎呀
2: ，最后一道菜来了。
3: 哎呦，
2: 来，
3: 哎呀，
2: 妈穿上了，好不好？
3: 太好看了，妈。好看。
2: 你看我儿子这个眼光多好，又漂亮又喜庆，
3: 这太适合你了。
2: 谢谢儿子。你咋不穿呢？儿子也给你买了。
4: 我穿，你做饭，谁下厨房啊？
2: 啊？还舍不得呢。那明天穿，不下厨房穿。儿子啊，你知道吗？这桌菜呀，都是你爸准备的，你爸为了今天晚上的年夜饭准备了好长时间呢，都是他做的。哎，
5: 爸，妈，过去这半年我在北京飘着，让你们俩操心了，这第一杯酒，我敬你们。
4: 过了年，我们就不操心了，啊？你这才去北京几天呢？怎么喝上酒了呢？
2: 这不过年嘛！哎呀，开心呢，那我都想喝一杯。儿子，去，给妈也倒一杯。不喝酒了，
3: 这个。
2: 不是你，是。来，儿子，妈祝你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进步。你快点的。
4: 行，
2: 这儿子给你敬酒，
4: 来吧，
2: 站起来，你看一看。
4: 哎呀，过年好！
2: 哎，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5: 是第二杯酒，爸。我敬您。
3: 是多亏了您当年的激将法，才让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4: 我可没逼你走，啊，你自己是非走不可的。
2: 行了，你拿着劲儿，我儿子的名字都写在人家大编剧的后头了，这真应该庆祝一下嘛！来，哎呀，你还没给你爸倒酒呢，给你爸倒上，紧张的。哎，好。
5: 妈，我们还没拍呢。
4: 人家能把钱给你。这就是对你的认可，那拍不拍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来吧，祝贺你！
2: 祝贺！
4: 来，好事。哎呀，哎，你长大了。
2: 儿子，你知道吗？你爸还跟我说，哎呀，等到将来咱们儿子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的时候，我就带着所有咱们能认识的亲戚我都去，然后就指着上面的名字说，看，那就是我儿子。
4: 行了，块还没动呢，两杯酒下肚了。你什么时候能把话全讲完？我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2: 我这不高兴吗？
4: 高兴。
5: 哎妈，我这次回来怎么发现我爸好像变温柔了，
2: 是吧？
3: 那这样。

0: 那再提最后一杯，
1: 对，三杯，三杯。新的一年，祝爸祝妈身体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2: 好，
3: 祝你们娘俩都好好的。
2: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哎呀，哎吧。
3: 等快，等快！哎呀，
0: 家里这出了个大编剧，吃个年夜饭，这跟春晚演小品差不多了。那
3: 不正好了吗？咱家自己先演上了。
0: 哎，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啊，喝饮料吧啊，喝太多了啊。哎，
3: 多吃一点，
0: 来来来，你也来，你也来，嗯，
3: 够得着。
0: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你爸的早事儿买回来的，
3: 多吃多吃。
0: 嗯，怎么样？尝一尝，好吃。
3: 好吃，比你妈的手艺怎么样吧？
0: 就是手艺比我妈差点，是吧？这还是向着我。哎，嗯。啊。这有点软。
3: 给你弟弟藏一把。
4: 阿姐，你不是说了要给我买个呼机的呀？嗯，
3: 对啊，对，妈听到的。呼机那么贵，我不是给你买游戏卡了吗？
4: 那游戏机是游戏机，呼机是呼机的呀。
3: 那你还给我。
5: 新衣服啊？
4: 和朱一前那个姐姐，她借我的。哟，现在还有这么好心的姐姐啊！哎，女孩大了就是会花钱了。你看妈现在手糙的。哎呀，你从小啊，妈就给你报什么口才课、舞蹈课，哎呦，都是投资啊。你现在一点都不为家里考虑，
3: 妈。
4: 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在努力呢。努力得落在实处。什么是实处呢？钱。冉冉，不能说妈妈为你付出多少，你就看看你弟弟福福，不是也是把那个考大学的钱支持你去北京演戏吗？
3: 他不是自己没考上吗？
4: 一家人嘛，不能这么讲嘛，对不对？付出都是相互的。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了，你也要往心里去的了。
0: 阿姐，你那个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呀？
3: 还不知道。
4: 你几号啊？
3: 女孩几号？哎呦，
4: 好几号，那能看得见啊？那一晃就过了。哼。嗯。
3: 妈，北京那么大，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一定要有的，不是妈给你压力。女人漂亮就那么几年，你这几年不努力，还等什么？再说了，再过几年你就要结婚生子了，你还想再做你的明星梦吗？不可能的。妈，你相信我。
0: 我能当一个好演员，我会好好努力的。嗯，哎呀，
4: 来福，
0: 哎，哥，妈砸
4: 的鱼。
0: 阿妈，祝你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6: 好，
0: 过年好。
6: 哎，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嗯。

0: 别忘了我，比每年都高兴。旺，啊旺，吃饺子。旺，在北京，你的事业，红红火火啊。
1: 妈，叔叔呢？去老陈家送东西了。哦，孩子百天来订了百家布。
2: 胜利回老家过年了，胜利叫了这么亲切。人家往家里打了好多个电话过来，还给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这些东西我也出钱了，好吧？几个电话就把你收买了。
1: 瞧你，我要是不喜欢人家，你不得着急啊？
2: 看是你胳膊肘急着往外拐，
0: 那也是，我觉得胜利这个人不错。 才这样的，你都还没见过他，我是没见过，但我了解我女儿啊，你过得好不好，我能感觉得到。哎，
1: 你女儿可厉害着呢，去哪儿都能过得好。
0: 那是，我女儿啊，从小就厉害，我比谁都知道。 可是你再厉害，在我眼里，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你在外面飘着，我的心啊，也跟着悬着。但听到你打电话回来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在那儿过得挺好的。我这心啊，一下子就落地了。后来胜利打电话来，我就知道了，是有人在照顾你。
1: 那他肯定是个好人，至少对你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出门在外，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人一把。
0: 记着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徐胜利是怎么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的。那天啊，他打电话过来采访，聊着聊着就跑偏了，问了家里好多事儿，还问了你叔叔身体什么的。我就知道，其实啊，他是在关心你。
2: 他这个人就这样，谁的事情啊都特别放在心上。那你要好好照顾人家，有的时候啊，说说你的脾气。两个人在外面啊，要相互体谅，谁也别觉得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嗯。以后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他这个人啊，让你根本没办法有脾气。
0: 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见见呀？
2: 这么着急干嘛呀？
0: 妈不是催你啊，你的日子早了晚了，反正都是自己的。妈就是挺期待的。

0: 阿姨，我来给你拜年来了。
1: 哎呀，这么客气干啥？
2: 哎呀，应该的。
1: 来，阿姨。
2: 哎呦，小张张，来。
1: 别客气，哎呀，哎，干嘛呀，老
3: 这是北京的点心吧？我尝点点心。
2: 真是。
3: 你干嘛呀？妈，你看见他不让我吃东西都。
2: 那张张不让吃，咱们就不吃。听张张的话，是吧，张张？哎呦，我们阿英有多喜欢你。他跟我和他爸说妈，我恨不能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送给壮壮，是吧？
3: 嗯，
2: 我跟他爸也喜欢你，你看你长得多好看，跟你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吧？啊，说真的，其实我跟他爸，我们早都把你当成我们家的儿媳了。就还撅着嘴呢，那庄庄，你跟我说，是我跟他爸做的不好，还是我们阿莹做的不好？你提出来，我们改还不行吗？
3: 对，我改还不行吗？
1: 老秦啊，
4: 阿姨，阿姨，您跟叔叔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感激您。按理说应该是我去给您拜年，今天大过年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有句话我真的不应该说，怎么又聊起这个事情了？去年不是闹过一回了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到个头啊？
2: 你就说对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好，明天分，是闹来闹去，你们俩就好好的不挺好的吗？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我们的亲戚都知道你们俩要登记了，我跟他爸我们都准备要给你们操办婚事了，你又赌什么气啊？要分手不能分啊，你分了阿姨就脸往哪儿放嘛。
1: 哎呀，老秦啊，这都是过去的事儿，怎么又提了？
4: 是啊，阿姨，而且是怎么登记了呢？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呀，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什么就分了合，合了分啊？而且那个什么亲戚之间的传，那不是你们家自己往外说的吗？阿姨，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拿这样的话绑架我们了，可以吗？
2: 这是严重了，这我们哪敢绑架你啊？那我问你，你跟我说说，我们阿英到底哪儿不好？
1: 老秦
2: 啊，
1: 我们不要插手孩子们的事儿，行吗？
2: 我说两句，我说。我猜你是不是庄庄？你到了北京了，哎，眼界打开了，就看不上我们阿姨了，是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就是我们阿姨，而且我跟你爸妈又这么好，真的，你不能把他甩了，你真的不能甩，你不能甩这个锅，你甩了这个锅，你要
3: 我又不是锅了，我是502，我要粘上谁，我就给他撕下一次皮来，我告诉你。
1: 小康
3: 啊，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难不成你还要害我们庄庄不成？
3: 不是妈妈，不是那个阿姨，我是说我自己私生皮下来。
5: 你一定要逼我是吧？
3: 不是逼你什么了？我逼你啊？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论一论。阿姨，有些话我真的我不想在今天撕破脸，但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你自己说还是我说？
3: 我很爱你了。
1: 好，阿姨，康顺义之前去北京找我，把我住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的，他还跟踪我，甚至拿车把我朋友给撞了。
3: 哎，
6: 什么时候的事啊？撞了谁了？严不严重啊？
3: 不是，
6: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3: 中了，你。别瞎说啊，我没撞人，我要撞人了，我早就都被抓起来了呀。
6: 那你跟我去公安局。
2: 庄庄，怎么好好的过年去什么公安局嘛？
3: 你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男的，我就说我抓奸抓罪了吧。
6: 你说什么？
2: 怎么抓奸？
1: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3: 不是，
1: 你们别在这儿血口喷人了。
3: 不是，
1: 庄庄早就拒绝你了。哎，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
2: 加油加油！
3: 行，我知道了。
1: 是温州姑娘，叫庄庄。
4: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生得给我妈妈灌的什么药，安心药。
1: 哎，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钱人。妈妈陪你去，还把他给吃了呀？
5: 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6: 表个态啊。

0: 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护着那个男的，我就说我抓奸抓对了吧？
1: 你再怎么说什么？怎么捉奸？
0: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2: 不是，
0: 你们别在这儿血口喷人了！
2: 不是，
0: 铮铮早就拒绝你了。哎，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你看你把阿姨给气的，你真是！哎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呀！你这么着急，你还你刚才不是说孩子们的事，我们少掺和吗？装。

0: 你看，这大过年年初一，我们带这么多礼物来给你们拜年，我们诚心诚意。
1: 你们拿走，
0: 我想跟你好，
1: 拿走，
0: 拿走，
1: 拿走，
0: 我们专门带来的礼物。你应该知道，就我们家的条件，我们儿子要在温州，有的是女孩喜欢他。你就跟他好，你跟他好。
2: 阿姨，
3: 你有什么追我的
2: 事情勉强不了的吗？
3: 我就是喜欢庄庄，
4: 我需要你喜欢呀，
3: 我喜欢。
0: 你干什么你啊，老爷？
5: 大过年的跑到我们家狂喊乱叫干什么？
0: 我们没有，我们来给你们拜年，带这么多礼物啊！
5: 你们家除了有点臭钱，还有什么？我女儿看不上，滚！
0: 老爷，你怎么这么说话？太难听了！咱们走啊！走，
3: 妈妈，我们干嘛走啊？
0: 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这个人，妈妈，真的你会后悔的。
1: 红包拿走，把钱拿走，
0: 送你们
1: 拿走，
0: 送你们。
3: 不是妈妈，咱们干嘛走啊？啊，这个点心还没吃呢，妈妈在桌上呢。
0: 对不起，妈，对不起，
6: 你别气了，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我不想让你担心嘛。
5: 钱和东西，回头我给他们送过去。
7: 你怎么又要让我去吃饭啊？哎，见这个见那个讲的话都一样的，有什么意思啊？
8: 哎呦，这个是不一样的呀。这个人呐，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的。我想让你晚走几天，多见几个男孩子，万一这里面有合适的，那该多好。如果在北京有什么关系，正好还可以拉咕拉咕嘛。
7: 关系关系，北京的人都说自己有关系，能帮你有几个？
8: 哎，这个不一样啊，人家是家里的买卖，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哎呀，反正是有钱人。
9: 哎，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
8: 就比你大6岁，你瞧瞧人家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
7: 北京一块砖掉下来都能砸到几十个老板。

0: 兰兰，你跟妈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北京有中意的男人呐、啊？大老板，有钱的？
1: 没有。哎呀，我这个当妈的哟，我为女儿操心也是错啊。嗯，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着你和你弟弟，我容易吗？哎，把你生得这么漂亮，现在是一点不顶用。然然，你让妈妈省省心吧，妈妈就是想啊，让你找个靠谱的人家，早点嫁了。
2: 天天让我见这些拎不清的人，我上哪找靠谱的呀？
1: 这个人不是拎不清的啦，这个人不是说了吗？人家是老板，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再说了，妈妈陪你去，还把他给吃了呀？
2: 行。
3: 那个爸，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
4: 帮忙？
5: 哎，你会干什么呢？
3: 嗯，啊，行，我啥都不会。
4: 哎，别说，买的这个肘子还是不错的。
6: 那个，兄弟，兄弟，你看，我觉得呀，你咋知道妈都爱吃这些点心，样样素素的，多好啊！
3: 那肯定啊，这是我跟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俩精心挑选的。
6: 对象？
3: 哎呀，这不是不是
6: 不是！哎，他长什么样，干什么工作的？你跟妈说说呗。
3: 妈，不是，怎么还没到那个地步呢？那个，我困了，我再补会儿觉。
6: 哎，怎么样？你儿子有新情况了？
4: 有呗。啊，长得又随你，这不很正常吗？
6: 哎，他就是没告诉咱们，那女孩子是干啥的，连张照片也没有。

0: 看的。
1: 不然，嗯，你不是也想知道吗？你嘴硬什么呀？
0: 我不信，你看看你。
2: 丽丽，咱走吧。
3: 哎，来了。
2: 新开的商场我也没去过，他们说东西可全了，春节还打折，看去给你买点啥。
3: 不用，咱俩逛逛就行。
2: 哎，你这快走吧，来，你走前面，我关门。哎，你就差一个挎兜子，回头给你买。
3: 啥是挎兜子呀？
2: 就是包。
3: 你们那儿叫挎兜子呀？
2: 那兜子嘛，不挎上了吗？

0: 喂，喂，崔哥，只有你能帮我了。冉冉呐，你太看得起你哥了，我哪有那能耐啊？你找我，我也买不着票啊。嗯，没关系，春节快乐。哎，
1: 我哪有啥手段？我那是一片真心。
0: 行，谢谢你的一片真心。
1: 嗯，
0: 你给叔叔阿姨问好。
1: 哎，那个枣花酥怎么样？阿燕是吗？那不行，我让小东北再寄一些。
2: 不用，都快吃出糖尿病了。哎，
1: 哎，
0: 你打算过完元宵节以后回北京吗？
1: 啊，这我还没定呢。你呢？
2: 我可能得早点回去吧，估计初五就得走了。
1: 哎，你初五就回去啊？
2: 哎，
1: 你回去是有啥事吗？
2: 那是
1: 着急要走吧？哎，二呢？哎呀，等回头你到北京了，我们再说吧。行，这我估计我最早也得初八、初九。
2: 行，
1: 嗯，等我定了跟你说。
2: 让开他！
1: 嗯，
0: 那咱们北京见。
1: 行，北京见。
2: 说什么呀？
1: 快点！哎。
2: 儿子，妈给你倒了点水，说怎么半天渴了吧？哎，儿子，刚才给你对象打电话呢。我都跟你
1: 说了多少遍了，那不是对象，我们就是朋友。
2: 哎，朋友，妈知道，妈知道啊。朋友啊，是第一步，再往前迈一步不就是对象了吗？哎，你姑娘人怎么样啊？
1: 挺好。
2: 挺好。
1: 那你有没有照片啥的？妈给你参谋参谋啊！我就知道，我这一打电话，你们就得问我。哎呀，真的有！呀，这个姑娘真好看呀，好看。她是哪儿的人呢？她温州人，她叫庄庄。
2: 庄庄，那大名呢？
1: 她就叫庄庄。
2: 庄庄是大名。
1: 对，庄庄。
2: 哦，庄庄。
1: 他是干啥的呀？
2: 他在北京学唱歌，
1: 唱民族，他准备考团。
2: 啊，是吧？哎呦，真好！哎，妈给你说，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认真点啊，加点油，听见没有？
1: 行，我知道了，我加油呗。
2: 加油！
1: 我把照片给我拿。
2: 啊，对对对，一会儿给你。
3: 照片，哎呀，好看吧？好看，哎，干什么的？唱歌的。唱歌的啊，是温州姑娘，叫庄庄。你装装什么？
2: 装。
3: 哎呀，这下可好了。哎呀，咱们家以后有写的。 这有唱的，将来再生个孙子，这有演的，这该多热闹啊！
2: 是啊，
3: 你看看，
2: 这姑娘我是看上了，哎呀，多好啊，跟我儿子多般配。

0: 能弄到湖州回北京的车票吗？
1: 我去火车站问了，他们说出机之前都没有票。
2: 你这才回去几天啊，就着急忙慌的要回来，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实话。
0: 没有事儿，我就是想快点回北京。
2: 那好，你想哪天回？
0: 明天之后都可以。
2: 行，我来安排。
0: 好，好，谢谢你，麻烦您了。
4: 今年过年全按这个标准呀，你要喜欢吃啊，给你做一年。
5: 来了，马上了，就差一个了。
4: 哎呀，真好，都是你爱吃的。
5: 来，
4: 谢谢大叔，吃吧。吃完了一会儿，我们去新修的广场逛一逛。
5: 好，一会儿等我回来一起去啊。
4: 多买点啊。
5: 好，
4: 你去哪儿啊，叔叔？你不是爱吃北京那家双脆糕吗？让你叔叔啊多给你买一点，怕去晚了关门。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发糕、鱼饼也多买一点，带去给他们那帮小朋友都吃。
5: 知道
4: 了。我还有好几天呢，等我走之前再买就好了。先吃饭。
5: 我现在不，马上关门了。
4: 不是，
5: 董事长啊。
4: 哎，你别管了，吃饭。什么意思呀，妈？你要赶我走啊？你在家我还不开心啊？怎么会赶你走呢？那你这么着急让叔叔去买？妈知道你这几天啊一直提心吊胆的，怕那家人再找过来。没有，我是怕他们过来又气着你，而且大过年的，他们要是再来扫兴，我还能保护你呢。哎，不会，你叔在呢，我们两个还怕那家无赖啊？再说你妈的脾气你不知道呀。哎呀，不过总归呢会闹得不大高兴，妈不希望你开开心心回来过个年还被人传这传那的。
6: 可是我……
4: 哎，不用担心，我跟你说有的是办法，你不在家我还好发挥呢。
6: 我看我妈是要发威呀。
4: 那是，是要发威，吓死他们，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吃饭，吃饭，你爱吃的年糕多吃一点。知道你在北京有一群好朋友，妈才放心让你回去的。你安心回去，踏踏实实学唱歌。你知道吗？你之前寄回来那些唱歌的磁带，我跟你叔叔两个人每天都要听好几遍呢。
6: 也就你们爱听了。我给人家比赛寄啊，人家还觉得我录得不好，要我重录呢。
4: 比赛有比赛的标准，你在我们这儿哪有什么标准可以比啊。哦，还有一件事情啊蛮重要的。帮我们啊问胜利好。
6: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胜利给我妈妈灌的什么药。
4: 安心药。
6: 安心药。
7: 妈，我爸那老毛病怎么样了？我问了他们不跟我说。
8: 你爸呀，那个前一段时间老毛病又犯了，住了几天院，不让跟你说。
7: 不是，你们这事儿不跟我说
8: 呀？你小点声，他不让呀。现在都好了，你看你回来了，这不挺好的吗？他看见你这么高兴，就感觉自己跟没病过一样。就是他的药，是他的仙丹。
7: 那全好了吗？
8: 好了好了好了，放心吧，啊，有妈在呢。哎，你别去问他啊。自己心里知道就行，听见没有？
9: 啊，大妈，水怎么样了？
7: 哎妈，我去吧，我去。
9: 不用了。哎，
10: 加点水。
9: 哎呀。

0: 哎呀，行了，别管了，
1: 我试试水温。
0: 哎呀，别！
2: 别说，你这一回来，这个家里边还真是热闹了不少。
1: 那我就先不走了呗，我在家里多住段时间。
2: 行了行了，你别吓唬我了啊！
3: 要走你赶快走，要不然我看着你我也心烦。
0: 哎，回北京去，兴许我这心情啊还能好点。嗯。

0: 爸，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得跟我说。我这工作没别的好，就是时间自由，我随时能回来。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瞒着我了。
1: 没瞒着你，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爸爸年岁大了，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住院那几天，躺在那个病床上，爸就想你啊，好儿郎啊，就是要出去闯四方去。要是我们一直把你拴在腰上，那你永远也长不大，翅膀也硬不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爸爸最怕的就是你在外边受苦。扁担这两头啊，是一样沉的。我和你妈妈也不知道是该让你走还是该让你留下来。
0: 爸，干我们这行只有在北京才算是有舞台。北京地面大，农人多，机会也多。我想再闯两年，要是混不出头，我也就死心了。
1: 混出头？给爸爸说说，怎么个混出头啊？啊？
0: 至少让你跟我妈不愁吃不愁穿，不用为钱担心啊。
1: 怎么的？咱们这个家现在缺你吃缺你穿了？
0: 那至少得搞出点动静啊，得让别人看见你儿子在电视上啊。
1: 那都是你自己的追求，那没个头。
2: 你觉得我和你妈妈有出息不？
0: 那肯定有啊，这还用说？把我这么个货拉扯大，那能耐可不小呢。
2: 行，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啊。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但是能不能有出息，能不能有能耐，那都是外人衡量你的一把尺子。当父母的只是盼着你心里快乐，身子骨硬朗，你能飞得高，我们这都为你高兴。等飞累了飞不动了回来呀，这个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

0: 但是你得明白，父母的这份心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
1: 啊，
0: 就算是有一天自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要顶天立地的活着。爸爸说的有道理吗？
2: 有，还是我爹高屋建瓴，年轻也是这个。
0: 我看你小子又欠打了。
1: 啊，这点水吧。哎
0: 呀，行了行了，
1: 下来。
3: 哟，好大的馍啊！
4: 主任
3: 啊，
4: 那边请。
3: 哎，不不，我还有事儿呢。哎，
4: 大爷，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3: 后生呢？
4: 就在这屋呢。
3: 没见着人呢，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北京混成什么样的脸面啊。
4: 他初一的时候不是给您拜年去了吗？我嘱咐他了，第一个去您家拜年。
3: 是吗？没有啊。
5: 曹爷，快过来。
4: 我家这娃呀，晚上不睡，早上挺尸，没个人样。
6: 主任好。
4: 瞧瞧你这哈气连天的。
3: 曹儿，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咱们乡里啊，正月十五要搞个元宵灯会，各村啊都争着办。咱们村呢条件优先，因为有你，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4: 表个态啊。你咋吃上了？你回个话呗。
3: 哎，后生出息了，看不起我们小村子了。大过年的，我也不打扰你们父子了。告辞。
5: 哎，爷爷，主任。哎，您拿几个馒头走。
3: 我走了。
5: 拿几个馒头走。

0: 初一那天，我让你第一家就去村主任家拜年，你咋没去呢？
1: 那人太多了，我挤不进去嘛。
0: 你等等呗。
1: 咋等？等到啥时候？大，你不能老看别人脸色活呀。
0: 等你跟你大挣足了面子，那就不用了。
1: 早晚的事儿，主任让我干啥？让我画灯笼，画灯笼大，那是大材小用的，那是杀鸡用牛刀的，不可能。

0: 小东北。哎呦，杰克，
1: 皇上，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0: 回来有点事情。哎，哎，新年快乐！哎
1: 呀，这怪不好意思的，那行，那我不客气了啊。
0: 有什么可客气的？
1: 晚上咱一块儿吃吧，你别自己一个人吃啊。
0: 行啊。啊，有人回来了吗？
1: 这才初几呀、啊，没人回来呢。你赶紧赶紧下去，别在这冻着了，快。
0: 行啊，这灯笼挂的不错啊。
1: 是不是啊？

0: 庄庄姐，你回来了，
1: 你们也回来了。
0: 庄庄姐，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饺子。
2: 来，

0: 热乎的啊，我去把东西放下啊。
1: 好，快点。
2: 冉冉，冉冉，冉冉，哎呦，你说你这孩子磨叽个啥呀？哎呦，真是的，这拉着脸给谁看呢？这是啊，说好了今天去见刘老板的，你也不打扮打扮，真是给妈妈丢。
0: 刘老板，刘老板，
2: 刘老板是大老板嘞。哎呀，这孩子。
3: 过年好啊，冉冉。
2: 楚总。
3: 这是，
0: 这是我妈妈。
3: 哎，伯母啊，过年好！啊，
2: 你好，你好，你谁呀？
0: 这是北京的楚总。哦，
2: 北京来的。
3: 一直想找机会来拜访您，也没时间。啊，过年了，给您带了点东西，不成敬意。哎
2: 呦，还带东西了？不用不用，放屋里吧。来来来，
0: 这过年火车票那么难抢。您怎么来的？
4: 我坐飞机过来的。
0: 那您怎么知道我老家地址的？
4: 小崔有啊，我从他那儿拿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
0: 我和我妈去吃饭，还有她的朋友。要不您一起？
4: 可以啊，我陪你去。
3: 鸿门宴吧。嗯。

0: 嘿，寿星啊，狼孩，
1: 什么意思啊？
0: 重要更多次啊，
2: 叫你放贷，
3: 爷呵，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3: 直吧直吧呗，练一下子，光膀子吗？啊？来吧，
4: 来吧，
3: 等一下子吧。
5: 怎么还看春晚呢？
1: 三十晚上光顾着跟我爸妈喝酒聊天呢，我都没好好看春晚，听说特别好看，
6: 饺子也好吃，都是你做的？
1: 我妈做的，我妈还说让我把这些都拿过来让庄庄姑娘尝一尝。不是，你尝尝这个带鱼特别好吃，刚做完更好吃。你以后有机会到我家那边玩，我让我妈给你做啊。
6: 好吃。
1: 你再来一个。
6: 我先把这个吃完。
1: 行。
6: 吃点热乎的暖和多了。
1: 嗯。
6: 感觉过完年回来这地下室更冷了。
1: 过年人少，估计小东北那个锅炉都没烧旺啊。嗯，喝杯酒，暖暖身子。
6: 来，
7: 春节快乐！
1: 哎，那你今晚就住我这儿吧，我去帮你换个水啊。

0: 哎，试试，还行吗？
1: 好多了。
0: 要不然把被子披上吧，这样更暖。哎。

0: 今儿太冷了。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1: 我
0: 没有没有，不打扰不打扰，
1: 不方便是吧？
0: 方便方便，
1: 方便。继续啊。
0: 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客人啊啊，军哥，
2: 哎哎哎，啊喂，哎，啊啊，哎，好好好，哎信号不好，信号不好啊，我回头聊哈，回头聊。这大哥大，推老贵的信号还不好？
0: 对，我们这儿半地下。
2: 对。呀，这环境不错呀，这大别墅
1: 啊，还挺温馨的。
0: 哎，隆重介绍一下，徐胜利，知名大编剧。
3: 哎，你好，
2: 有文化有文化。
0: 庄庄，著名歌唱家。哎
2: 呀，有才华有才华。
0: 啊，马小军，叫军哥就行，我发小，萨克斯吹得比我好啊。
3: 军哥，
4: 军哥。哎，
2: 客气，都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主要是做生意。咱别戳这儿了。坐下聊，坐下聊。哎，
3: 坐下，坐下。
2: 哎呀，吃着呢。啊，这方便吗？这
3: 方便，方便，
2: 方便，方便啊，方便啊。哎，这样没吃，
3: 在外面坐牢了，行吗？
0: 没事，这方便，行，温馨温馨。你们俩就坐你们俩刚才这位置，
2: 门关着，透风啊。来来，
5: 哎呀，哎呀，
4: 别走别走，哎哎哎，冉冉，冉冉
6: 好。老同学还记得我吗？
4: 还记得。
6: 你上一年级，我上六年级。
5: 要一人人票的，快坐快坐快坐。
4: 来，冉冉你坐。
6: 啊，没事，随意随意随意。
4: 好，那我坐这儿。
6: 来来来，趁热啊，菜刚上。哎呦，这位是？哦，
4: 他，
7: 楚才远。哦，
6: 刘孝才。哦，真巧，名字也有个才。您是财富的财还是才华的才？
7: 才华的才。
6: 我是财富的财，爷爷给取的俗名又不敢改，但好在借老人的福分，这个名字很旺我的。这些年啊，空有其财。
7: 有钱是好事儿，怎么还空有其财？哎
6: 呀，就剩钱了吗？
4: 刘老板虽然年纪小，但是生意做得很大呢。做什么生意的？
6: 做那个文胸。哦，就是胸衣。哎，我跟您说，这个文胸利润是真好。您看我们家最早才是个20多人的小厂，就这一个月15000件，每

0: 年营业额100多万，请了一准。这个数，哎，现在我们家可大发了。现在这个广州的白马市场什么武汉的安定地都卖我们家的货。其实这个胸衣就是个化纤品，成本价才3-5块。哦，哎，我接手之后马上改良。我跟他们说，我跟你说，就是里头这个填充物你们得改，
1: 为什么呢？
0: 就他这个胸型啊，你知道你很难。刘老板，哎，生产细节例外了，
2: 保密。哎，
0: 楚老板做什么生意？
2: 什么都做。
0: 哦，那就是没有主业。这次出差是谈什么买卖？
2: 丝绸。
0: 丝绸的老大可是红叶的胡总，你认识吗？
2: 我跟胡总关系可不一般，我叫胡叔，我一直有他。你过来吧，六六六，
3: 感谢我。
4: 哎，楚老板这表还行，走的挺准的。哦，
3: 刘总，有客人来。
4: 安心，楚总，胡总，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胡总，哎呀，我这儿不有几个朋友吗？过来陪陪。丝绸，你说为你这大投资人特意设的接风宴，差点把人给接丢了。胡总，哎，
2: 是你的。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北京的朋友，著名演员沈冉冉。你好。
2: 你好。
5: 啊，这是他的母亲。
6: 啊，您好，您好，丝绸大王胡向红，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这小兄弟刚才提起你们。哦，
7: 不是吧？我刘向才，
6: 行行行，别走，坐这儿。
5: 您啊是青衣贵木，但贵位子，好吧？哎呀，
6: 朱总，快快快，都等着您呢啊！满世界找你。
7: 就楚老板这份表，都赶上我一个场子。
6: 啥？啊啊啊！要多少？要1000块钱啊？那这太少了，这还不够电话费的呢。
7: 来，吃着，
6: 行行行，
7: 我这北京人过年不回家，
6: 我把他给买断了。啊，啥买断？
7: 回头给你回啊！哎哎，吃饭呢，吃饭呢。
6: 今儿哥赶紧吃，
8: 吃着吃着，
6: 要不凉了。
7: 这50块钱就给你的零花钱，揣着揣着。
6: 我这回回来找你啊，主要是问问你想不想跟我干，哥带你干大事儿，有好事儿。哎，这是我现在的名片。
8: 谢谢啊，好好揣着啊，别给一张扔一张。你给我的每一张我都留着呢，给你攒着呢。啊，
6: 这么有心？
8: 慢点，池塘。你看看，军儿哥，你给了我多少张？来，你们俩看看。
9: 马到成功民俗文化传播协会会长，
6: 凯迪拉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理人。啊，凯迪拉中国区区总的代理人啊，
8: 就是给区总开车的。
6: 我刚弄明白，你又把工作给换了。我看这是什么工作？能者多劳。
8: 有缘千里来相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好运，不是马小军吗？把名给改了，
6: 找着算了，好运嘛。
8: 好运来，好运常来。那下边这符是怎么回事？
6: 不懂了吧？没文化，这是俄语。哦，
8: 还是国际贸易。
6: 哎，对喽。
8: 军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见什么困难？你要是需要用钱，虽然我这儿没有，我妈你知道吗？我让我妈给你串点儿。
6: 你坑我可以，别坑我朋友。
8: 我坑你，我也不可能坑这些刚认识的朋友啊。
6: 要是亮亮，咱俩对灯来，咱俩对灯发誓。
8: 嗯，
6: 说实话，咱俩认识这些年，我坑过你吗？
8: 没有。

0: 大家好，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少爷，
2: 大，我回北京了，我决定换个活法，你等我好消息。
3: 东北哥，过年好！哎，
1: 过年好，过年好！
4: 庄庄、亮亮还有徐胜利，他们仨跟一北京导演走了，
3: 去哪儿了？
1: 俄罗斯，
5: 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听我指挥啊！我说哪儿还给我拿啥啊？

0: 说实话，咱俩认识这些年，我坑过你吗？
1: 没有。
0: 我坑过你认识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1: 也没有。
0: 哥靠谱。

0: 真没有。
1: 我，你等会儿啊，
2: 电视圈。哎，
1: 这个，
2: 你们几个知道，中国现在和俄罗斯每年来回贸易的有多少人次吗？嗯，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2: 10万人次，你知道这10万人次产生了多少金额吗？贸易的。
0: 这也不知道。
3: 10亿、8亿呢？
2: 400亿。
4: 400亿。
2: 你们算算，这400亿分到这10万人每个人人头上能挣多少钱？真的，现在去那儿闭着眼睛挣钱，就算挣不了钱了，你们去呢，就当旅游了，看看俄罗斯，见见世面，不挺好吗？
0: 这能挣钱是挺好
4: 啊。那我们要是去的话，住哪儿啊？安全吗？嗯，
2: 肯定住的比这儿好啊，起码不是地下呀，对吧？干净卫生，我在那儿有个铁磁，所有的事肯定安排的明明白白。
3: 怎么认识的？追杀你认识的？
2: 你看，快把嘴闭上吧，你这都不会聊天。
0: 哎，俊哥，那去一趟的话能挣多少钱呀？
2: 那我这几回去挣最少的5-6千吧。
4: 这么多？
2: 美金。啊？
3: 去俄罗斯不得挣卢布吗？
1: 你不懂，国际贸易，国际货币。
4: 我录伴奏带倒确实需要钱。
0: 咱不是有伴奏带吗？
4: 我是说要正规一点。
2: 子，你俩朋友有点心动了。
1: 你呀，啥也别想，就踏实跟我干。
2: 你不能总花家里钱吗？
3: 我要是花家里钱，我至于住这儿吗？
2: 那你就说你挺大不小了，你是不是得找个女朋友了？
0: 哥。
2: 这是失恋了，失恋就更对了，咱更得挣钱了。你想想，现在小姑娘图啥呀？对吧？图你长相吗？不可能吧？你傻乎乎的还没我好看呢。
1: 那图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2: 那女的肯定是因为钱跟人跑了。咱们就挣钱，往死里挣，气死她！
3: 干
2: 干，
3: 不就是条命吗？
2: 对，
3: 我干，
5: 我也开豪车回来。
0: 那我们俩也去，人多也更安全嘛。
2: 对，咱们四个人去，来来回回能拿的货更多呀。哎，当哥的哈，我岁数大，丑话说前面，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就按照出钱的比例分成，行吗？
0: 行。
1: 你出多少？
0: 那我就出2000。
2: 你呢？
4: 那我出1000吧。
0: 我们俩算一家，3000嘛。
2: 行。出多少？
3: 我出900，买个火车票行吗？
2: 当然可以。出的多拿多，出的少拿的少，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3: 来，军儿哥，敬你一杯。来，
6: 也不知道吃没吃好。
4: 吃好吃好，吃好。
6: 没事，那就改天再见。
4: 好好好好。哟，楚老板这是等你了啊？嗯。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我要知道你早认识楚老板这样的人，那干嘛还给你介绍这同学啊？
7: 你也不问人家年纪多大，这什么情况啊？
4: 什么年纪多大多大的呀？哎呀，你不是说了吗？只要把北京的事搞定了就行了。
7: 好嘞，好了，妈妈回去给你收拾行李了。楚老板，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哎
8: 哎哎，再见啊！哎哎哎，
7: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就这样。
8: 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觉得挺好的呀。哦，对了，机票已经买好了，从杭州到北京的。你要是归心似箭的话，咱们坐飞机回去；否则的话，我还有一个提议。
7: 我想快点回北京。快点回冬去春来，谢谢你。
8: 那咱们就坐飞机。

涛爷，涛爷，涛爷。

0: 我回北京了，灯笼画好了，但这画我不画了，累了。我早该听你的，务实一点。梦想这东西，有人惦念脚就够着了，有人一辈子也摸不着边儿。大，只有钱，才能让咱爷俩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1: 我决定换个活法，你等我好消息。哎，冉冉，
2: 哎，东北哥，
1: 过年好！哎，过年好，过年好！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2: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1: 想我们了？
2: 嗯。
1: 哟，现在回北京这火车票可不好买，你怎么买着的呀？
2: 找一个朋友帮忙。
1: 那你这朋友可够厉害的，
2: 哎，那他们呢？他们回来了吗？你说陶亮亮，
1: 我说庄庄姐，庄庄、亮亮还有徐胜利，他们仨跟一北京倒爷走了，
2: 去哪儿了？
1: 俄罗斯。
2: 去俄罗斯干什么呀？
1: 挣钱呗。你以为他们上俄罗斯玩去了？我跟你说，明白人都知道，俄罗斯那地儿倒货可不容易。
3: 歇会儿吧，没事。
4: 军儿哥，我这腰都快折了，我这火车票是花钱买的，本来还想睡几个大觉呢，现在三天三夜都没睡好了。
3: 你坐吧，
4: 没事没事，你快。腰腰伸不直，腿伸不直的，什么时候到啊？
3: 军儿哥，啊，轩，你们一会儿。
4: 把嘴闭上吧！哎呀，一会儿就到了啊！话那么多呢，
3: 现在道也没到，回也回不去了。你给我扔车下边都不知道是哪儿，我觉都睡不了了。我现在跟一堆蛇皮袋子在这睡呢。
4: 哎呀，你这真的是，你这这，哎呀，怎么能把你带出来？你这，
3: 我都快被这个蛇皮袋子给挤下去了。
4: 你现在这个地儿，你叫布拉格维什斯科，你知道是哪儿吗？说了你能听懂吗？你这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干活了。
3: 哎，你小心点儿。
5: 我小心点，我这上边十几个包，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呀？赶紧，
3: 你别废话，你快眯一会儿啊！用点体力，一会儿还有活干。
6: 鸡蛋呢？我怎么眯呀？我这上边全是行李，给我挤的都没地儿了。
5: 那你别眯。那本来想着带你出来玩的，没想到这改成拉货了。
6: 本来就是出来做生意的，很好了，这泡面可香了。
5: 吃。

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要打仗了！听我指挥啊，那个眼要准，手要快，腿要齐，知道吧？一会儿，哎呀，腿麻了，腿麻了，走了走了，下车了，下车了。哎，那个，我双扣拿啥？哎，我双拿啥？给我拿啥啊？

0: 你吃个，你吃完你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
1: 哎呀，你们也赶紧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后面还有两站呢。嗓子都哑呀！啊，这一
2: 趟跟打仗似的，我都没见过这架势。哎，
0: 那钱跟下雨似的，哗哗的往下下呀，太夸张了。
1: 有句俗话说得好，时间就是金钱，对吧？你看看我们验证了时间就是金钱，这都是咱刚才挣的，按照比例查一查，然后咱给他分了。
2: 咱现场就分啊！嗯，
1: 现场分，挣一笔咱就分一笔，这样省着回来算不明白。这才刚刚那么一会儿就赚这么多，还没到莫斯科呢。跟着好运哥，叫好运从这儿挣钱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挣钱杀我。
2: 军儿哥早知道我就找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钱也得入这股。
1: 后悔了吧？就出个破车票钱。
3: 你就那多拿点，记得我刚才说那个三个要点吗？中锋位边，
1: 眼要快，手要准，也要准，手要快，脚要勤。
3: 对，稳准狠。
1: 记住了这三点，我们四个拧成一股绳，冲上去，挣钱，拿下碉堡，
3: 拿下碉堡，
1: 拿下碉堡。
3: 我来一口吧。
1: 嗯，拿吧，来，你喝。
3: 给我来一口，来一口。
1: 你得吃点补充点，直接。
3: 饿了，不行了，真的。
1: 那当然有鸡蛋，那有鸡蛋，那个凉面子里。
3: 拦着呢。
1: 哦，
3: 对对对。
4: 坐六天火车，坐成万元户了，这也太爽了。倒爷，倒爷，就是去也挣钱，回来挣钱，咱叫倒爷。像你吹那破萨克斯，光有出气没有进气能行吗？
5: 一来一回都挣钱，还是你会算账啊？
4: 那现在都卖完了，我卖什么呀？哎，你哥这聪明的大脑袋里面装的全是智慧。在来之前，我就让北京的哥们儿，往这儿发了一批货，牛仔裤和秋衣，咱取货就行。
3: 那咱来的时候咋不一块带过来呢？
4: 咱们四个人扒着手，那也拎不动啊，那么大批货，那得拿货车了。我就想，咱也别空手来啊，是吧？咱来回啊，咱就拎着卖，然后呢，到时候卖大货啊。
6: 那还在火车站卖吗？
4: 那不是，那得去大市场，在俄罗斯有专门给。

0: 给中国人提供的那种卖货给俄罗斯人的大市场，那种大市场才能挣大钱。你们三个得做个决定，你们是想来这就是旅游，还是跟着好运哥交好运，把你们挣点钱拿出来，咱们一块搞大钱？
1: 干肯定继续干呢，钱滚钱的事儿谁不干呢？
2: 我们俩也乐意
3: 干，就当体验生活了。
0: 到这儿做生意你们都得小心，啥事儿都有，有的时候这什么人都坑，所以咱们四个人全乎的来，作为哥哥我要把咱们四个人全乎的带回去，明白吧？干任何事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听我指挥。我嫂子实在不行了，我买个狗娃子润润喉，你们跟紧我。
3: 咱走吧，赶紧
4: 走啊，走走啊。
5: 到了。
0: 哎，师傅等我们一下，拿行李啊。这我朋友家，比酒店便宜，住的环境也不错，然后住着也舒服。虽然这个离城市远了点，但是这个车平常也能借咱用，拉个货啥的，都挺好的。索菲亚，
1: 这房子挺好，
6: 看着好大。
0: 索菲亚，
4: 还挺好看的。
0: 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哎呀，又见面了，哎呀。哎呀，我也谢谢。
6: 太冷了，
0: 进屋进屋
6: 进屋。
7: 师傅你好，这么长时间没见。
1: 那咱现在还进去吗？
8: 关键咱也不清楚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6: 来，喝点茶。
1: Hello。啊，
0: 别折腾了，别折腾了，谁喝谁倒吧，没事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索菲亚，是我。是我最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啊。
1: 哎，哥，朋友，你俩刚才能亲？
0: 那不是个礼仪，弄到这当地礼仪，这山胖。
1: 哦，好。
0: 那个胜利，然后庄庄，小军是我发小，
1: 我不叫小军
0: 啊，好，亮亮是我发小啊，你不懂，回头我给你解释。然后我们这回是我带着他们一块儿出来见世面，然后去挣点钱什么的。
1: 嫂子好
6: 啊，你好你好，哎，小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到俄罗斯。
3: 哇，中文说这么好，
0: 说特别好。哎，坐，咱坐着聊。不是，没事，正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我是怎么跟索菲亚认识的。
1: 你放轻松啊，放松点。哎，
0: 这没有，就再说的，我是那个最早吧，然后一个人来俄罗斯做生意，初来乍到，人不生地不熟的，然后刚好碰那天查证件，我证件又没带，但我也说明白啊，当时是跟人一顿比划，干的是啥也人也不知道，就非要给我带走，就在要给我带走那一刻。我倒是别人传来了天籁的声音。你们在干啥？不会说中文？我一回头，索菲亚站在逆光里啊，太阳的光照在她身上，金灿灿的，就像一个天使下凡到人间。她用她标准的普通话把我给救了。现在说起来这事，看这鸡皮疙瘩全起来了。谢谢你，谢谢。
1: 这故事值得鼓个掌啊。
6: 我啊在俄罗斯做工艺品生意，然后认识小军之后，我的工艺品才卖到中国去了，所以认识他真是我的幸运。
0: 认识你也是我上辈子八辈子的幸运。我俩祖坟都冒青烟。哎，你不是说那个你爱喝中国的茶叶吗？这个我托人啊特意给你弄的，这云南的大红袍，哎呦，还有这个毛尖绿茶啊，还有这个你肯定没见过，这个用我们北京话说那就是一个盖了帽了，稻香村的糕点，你尝尝，你要好吃我天天给你带啊。
6: 好漂亮的盒子，看
0: 我还带了两瓶酒，上回喝你的摩托卡没喝过你，吐了你家一地毯，太不好意思，这回我带两瓶二锅头你尝尝，咱俩再较量一下。 然后
4: 46度
9: 啊，然后46度怎么知道？
0: 这是去商场给你买的这个小羊皮的衣服，这都是貂毛的，我也不知道你尺寸。

0: 就随便给你买了，然后你试试看你喜欢不喜欢。我怕一件不喜欢，然后我又给你买了两件，但你说好笑不好笑？买完了之后一看，原来是俄罗斯产的，然后我也你实在太丢人了。但没关系，你喜欢你就穿。然后那个你要需要我的，我再给你买。
1: 再买什么？你不是你这次都带了这么多礼物吗？
0: 夏夏，你帮我那么多应该的。
1: 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产？哎这，哎，对了。我给你们都安排了房间，听小军说你们这儿还有一对小夫妻是吗？啊，那我这边就是正好有两间房。
2: 哎，不用，那个女士一间，然后我们俩一间，她一间，我们俩一间啊。
1: 啊，你不住了吗？
0: 我住着啊。
3: 哎，嫂子，
4: 他不是那个，你跟军儿哥一个房间吗？时间长没见了，
3: 时间没见
0: 面。闭上臭嘴！你这说话没个把门的，
3: 不帮你
0: 了。我们这是我们是朋友，你知道吧？朋友，你这乱开玩笑。他平常不太会开玩笑，你别介意，他暖吗？
1: 不是，那你住哪儿？
0: 我们仨住一屋就行，我们仨住一屋啊，挺好的，挺好的。
1: 行，
0: 别行，误会了。哎，对了，一会儿那个你车你再借我们用一下，然后我们几个去上点货，明天到市场去卖了。嗯，不麻烦吗？
1: 不麻烦。啊，钥匙在老地方。
2: 那咱仨现在就去呗。
4: 哎，等会儿，那个你们去吧，我这两天没休息好，我今天早点休息，养精蓄锐，蓄势待发。我后背有点紧。
0: 俺懒驴上供屎尿去。
2: 那行，那你就歇着吧。哎，那壮壮你也歇着吧。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我们俩去就行。
0: 行，
5: 能行吗？
2: 能行，
0: 那我们，那就去吧。
2: 啊，
0: 那你就不用等我们，你该休息休息啊。没事，那个你把嘴闭上。
2: 我帮你
0: 乱开玩笑。
1: 对呀，
0: 哥说脏了，你这是真的是。你们聊，你们聊。
1: 回的。
4: 慢点。
0: 你们这别瞎说啊。
4: 啊。
5: 给您添麻烦了。
4: 哎，
1: 没关系的。没事。
4: 哎，三套车这首歌是你们俄罗斯的歌曲
1: 啊？是的，怎么你喜欢唱吗？
6: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好。
1: 都是给这一场。
0: 哎
2: 啊，
0: 刚才我在里面跟那个索菲亚，会你觉得会不会显得我有点话多了，有点太紧张？
2: 没有，你刚才表现特别好
0: 啊。那就行。他就亮亮开那个玩笑，那不瞎开吗？能那么开？我们这么纯洁友谊都被他这玩笑他给开碎了都。我把亮亮带出来。
2: 不是，让他们歇着吧，哥。军哥，你对这一片真的很熟吗？
0: 那肯定是。其实，在俄罗斯做生意人很多，啊，到哪儿都能给军哥点面子。
2: 哎，行。
0: 你看看，让人亮亮干点活，不是腰疼屁股疼，这不像你啊。虽然你是个文艺生，但是一点看不出舟车劳顿。
2: 还行。说实话，当初亮亮把你那沓名片拿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哥到底是个啥人呢。
0: 现在知道哥是啥人了？
2: 优点很多。哎呀，
0: 跟缺点一样多。上车我跟你聊。
2: 啊，行。那是聊优点还是缺点啊？
0: 对呀，优缺点哥都得跟你讲。哎，重点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索菲亚了吧？见着就高兴。咱一个人在国外做生意吧。哎呀，真的是，有时候吧。缺个伴儿，你知道吧？哥跟你们在一块儿工作呀，哥也高兴。
7: 一下又卖2条，爬着吧，应该对。哎，你搁这干嘛呢？
8: 山东大哥上卫生间了，让我帮他看会儿摊儿。
7: 你这老呗，你就被人把人推溜达去了，让你帮他看，给你钱吗？
8: 咱们不都老乡吗？
9: 这东西在这也太好卖了吧？咱们是不是卖完可以再进一点
7: 啊？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季节是刚需，再过一个月就不值钱了，花那火车票钱跑一趟不知道。
2: 哎，秋哥，我看这皮衣卖的挺好，这比咱这挣钱多了。
7: 是，但那东西吧，成本高，而且重量沉。你知道咱们每个人啊，在这卖货免税的那个重量是有数的，所以量大其实挣得多。两边我算了，看卖的最好的跟咱才差不多。
2: 哈拉少，
7: 哎，哈拉少啊，秋衣秋裤啊，哎哎，来一个，这个好看，你穿好看，这码也合适。
9: 这个
10: 你穿着，他立马就能找着对象。你
11: 还有这个，哪个可以啊？
9: 好了，上
11: 可以吗？
7: 好了，
11: 可以啊。好嘞，谢谢，拜拜。

0: 存货风险太大了，
1: 今儿都挣不少了，要不咱找地儿先搓一段，剩下的明天再卖。
2: 你是个你啊，啥活不干，你这嘴跟棉裤腰似的真松，挣点钱就想吃。
3: 要不然这样，那你们去吃呗，那这些货我再卖一会儿，咱们晚上家里见。
2: 那你能找着回去路吗？
3: 路线。
2: 那你留着卖啊。
3: 啊。
2: 好，我领着瘪犊子吃一口去。啊，那个，到时候你把那个货都收拾起来，车你也开回去吧。
3: 放心吧。啊，
2: 我们溜达回去。哎，
3: 庄庄，你饿吗？
0: 嗯。
3: 啊，那你跟他们一块去呗。
0: 行，走吧。
3: 走
0: 了。走了。
3: 哎，那你一人在这能行吗？
0: 人都掉钱眼子里了，走吧。
3: 要不这样，我在这陪他吧。
0: 行，走，咱走。
3: 行，那你留下。哎，
4: 别，我饿了，我饿了。什么什么？注意安全
2: 啊！吃过不菜汤吗你？
3: 没吃过呀。哎，大哥，我问一下，我刚看有个人拿个东西换了一个水壶，这个市场是能以物换物吗？
5: 是啊，只要是好卖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换。
3: 哦，这都可以换是吧？
5: 对，都可以换。
3: 哎，谢谢啊。
5: 不客气。
3: 啊，又说我掉钱眼里啊，又说我是个零碎，看我挣大钱吧。
0: 徐胜利，
3: 你没跟他们一块去啊？
0: 还翻旧账呢？
3: 没有。
0: 你这个人的心眼啊，就跟这指甲盖一样小。
3: 那你不跟他们走是担心我了？
0: 我估摸着你就琢磨上那事儿了。
3: 我没琢磨，我啥也没琢磨啊。
0: 这才搭，你还会搭配了？啊，
3: 我不是跟你待的时间久了耳濡目染吗？哎，是啊，还是你行。
0: 咱俩还搭配吗？
3: 那咱俩可太配了。
0: 谁跟你配了？
3: 那谁跟你配？
0: 我说牛仔裤跟皮夹克搭配。
3: 啊，是挺搭配的。哎，你手都冻这么红啊。

我手放哪里？来，左手。放进去，这个。来，放进去。

0: 八、九、十，勾，圈。
1: 不是，你们俩这个点才回来啊？干什么去了？
2: 一点没卖出去，全拎回来了。
1: 他看着兴奋劲儿，这包里装孩子了。拿去。哎，
2: 干嘛呢？咋样？
3: 好看吗？
1: 你大个儿，长得也精神，那穿什么肯定都好看啊。
2: 可以啊。
1: 你们俩下午购物去了？
2: 没有，我俩这是去弄样品去了。哎，
1: 还惦记着下午这事儿呢？是挺好看的，但就是成本太高了。我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本钱不够。
3: 不需要本钱，就拿我们的货物跟人家交换。
1: 还有这好事啊？
2: 哎，不是，是现在不要钱，等货卖出去，咱得补差价。
0: 补差价，什么意思？没听懂啊。
2: 是这样的，咱们的货利润低，但是走量啊，咱们挣的是快钱，人家当然愿意换了。我们俩想着拿他们的皮衣，再拿咱们的牛仔裤，再搭配一个毛衣，那整不在一块儿卖啊。
3: 我们发现这边的市场拿货都是成包成包的，回去要分拣，而且还有很多残次品，那市场上那些散客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去挑选，所以我们俩想了一个招，把我们的衣服搭配成所谓的套装去卖。
2: 没错，我们俩在这个市场上看了

0: 这么干的只有那么几家，而且他们卖的特别贵。
1: 我们只要比他们便宜一点，都比现在赚的多。
0: 然后咱们去和这些商户签个协议，等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之后，再把差价给他们补齐，完事儿。
2: 你就告诉一句话，赚不赚钱？
0: 赚，特别赚。
2: 那赚肯定干呢，赚钱的事儿谁不干呢？
3: 我在北京瞧着你们的时候吧，就觉得你们这长相能挣钱，像个挣钱的主，挂相。
2: 你等会儿，
4: 在北京，你不是说我们仨吗？
3: 我说你也挂相。但是你挂不上钱，
2: 别说了，我挂萨克斯，
3: 你爱挂什么挂什么。这事儿我是听明白了，但是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我们这套装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下，卖不出去，咱们连秋衣秋裤都没了。
1: 是，因为有风险，所以我们俩只打了样品。
0: 我们跟他们只是口头商量了一下，那毕竟出来是咱们四个人一块干，那我俩得回来跟你俩商量呀。
2: 你们仨商量吧，别带我商量了。我是挣多挣少无所谓，只要你们仨能把我陶亮亮带回北京就行。
3: 嘿，你们仨把难题甩给我了。但是你觉得你们的好运哥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吗？不是，我得迎难而上啊，对吧？你看看，3-2我都没炸你，我手多壮啊！啊，4-5-6-7-8，我这次分分钟我就走了。这种事儿，干啊！
5: 干啊！
1: 来
2: 来，干
3: 干
5: 干干！
3: 咱们喊口号啊！就这个，生命在于折腾，我喊生命，你们喊在于折腾，
2: 好不好？
3: 生命啊，
6: 在于折腾。
2: 教训我！
5: 这车歇着。
7: 哎，行了，下来吧。真的。
2: 哈着烧。
5: 这车是借的。
3: 你别在这儿喊啊！
2: 那去哪儿喊呢？
7: 去那边。先生揽客。
5: 你慢点。
7: 放开一点啊。
5: 行。
7: 点出动静来。
5: 保证完成任务。
7: 快点。
5: 走呗。
7: 走。
5: 啊。
7: 多揽点客啊。
5: 哈着烧。
8: 什么西吧？
5: 我这是。
2: 哈着烧。
9: У этих двоих, я смотрю, бизнес идет хорошо, да?
10: Д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

0: 干嘛呢？我玩水球呢。刚去你房间敲门敲半天，你不在，在这打雪仗呢。啊，
1: 我说我砸半天，你咋没反应呢？
0: 你看看这是谁的房间？
1: 这不是你房间？啊？那这是我……不，快快快，走走走走，亮亮亮亮睡觉呢，快快。
2: 谁呀？哎，没想到这回还挺顺利的。
3: 是啊，感觉跟做梦一样。嗯。

0: 拜拜。
1: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2: Спасибо。
3: 哇，我给你剥。
1: 小心烫。
3: 真有点烫，没事。桌子下面，啊，
1: 那，
3: 哨子，
1: 嗯，送你的，在火车站买的，就当是纪念品吧。
3: 这不是纪念品，这是护身符。哦，我知道了，就是我吹它的时候，你就会出现。
1: 可能吧。好啦，我不是在这呢吗？
3: 我就是想吹，那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吹。
1: 看你的耳朵冻的，出门也不知道戴了个帽子。
3: 啊，你说啥？
1: 我说，我发现我还挺喜欢你的。
3: 我没听清你说啥。
1: 我说你脑供血一阵一阵的。
3: 你不是说挺喜欢我的吗？

0: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就这几天我能拉来一个连的人了吧？跟我没关系了呗？有关系，有那么一点儿。<笑>
1: 真没想到，除了我，亮亮人在俄罗斯也是很受欢迎的。
2: 哎哥，那咱这货都卖差不多了，后面咋办啊？
0: 我当时就想跟你们说，你们在本地进货换货的成本价钱太高了。我打听到。 在海参崴刚进了一批中国服装大货，
1: 海参崴，
0: 那不重要啊，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们到了一批中国的服装大货，质量特别好，但是我没敢接茬，是因为什么？咱们销量没那么大，咱们成本的钱也没那么多。但我看这两天咱们销量上去了，是吧？挣的钱我算了算，成本也差不多，于是我就擅自做主。今天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我觉得后面咱们挣大钱，特别有戏。呵。
3: 还得是我们好运哥，
1: 哎，
0: 赵云，赵云嘛，是吧？
1: 是赵云，
0: 喝点。
4: 哎，我去了。
0: 索菲亚回来了，是吧？
5: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是那个最近那个市场上卖货啊，同行，那也是同胞啊，中国人啊。
0: 你好，你好。
1: 我姓杜，叫老杜就可以了。
0: 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们的这货价也很高，您要是想入股，一分钱不掏的话，那也不厚道吧？
2: 谁说我不出去？
3: 你们在我们这儿赚的钱就是我的本钱，
4: 简直就是明抢！
5: 我想海参崴的货，我们接着拿，生意接着做。
6: 恭喜沈然然老师顺利杀青啊！
7: 导演
8: 只是说今天回来，没说几点啊？
4: 那不是他吗？别人我还不等呢。哎呦，

0: 我是那个最近那个市场上卖货啊，同行，那也是同胞啊，中国人啊。
1: 啊，你好，你好，
0: 我姓杜，叫老杜就可以了。
1: 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呀，你们来的第一天啊，我就想跟你们打招呼了，但是你们那摊位太火了，我都没挤进去，我都。
1: 太客气了。哎，这外面怪冷的，要不要进来说？
0: 哦，不不不，不进不进不进。你看啊，你们来了也有段日子了。那个附近有一家中餐馆还不错，要不大家一起聚聚，都是中国人是吧？咱边吃边聊。哎，你好。哎大哥。哎，
2: 咋了？
1: 哎，说我们市场的杜哥。
0: 小杜、嗯、
1: 啊，是要请我们吃饭
0: 啊？那咱择日不如撞日，咱走吧这。
2: 哎，杜老板，
0: 就是
2: 怎么在门口聊上了？
3: 你们认识啊？
2: 认识。杜老板在我们倒爷的圈子里，那名气大得很啊！
0: 这今儿哥也来了是吧？人齐了，咱吃饭走
4: 走吧，中餐馆嘛，咱边吃边聊呗。
2: 你没吃过饭啊？
4: 这不自己人吗？
2: 啥饭都敢吃啊？你要出去吃饭是不是得请示一下我啊？杜老板，
0: 哎，
2: 咱吧有事说事儿，啊，时间就是金钱。
0: 是，我是有事儿要跟大家商量。我呢，是卖皮鞋的。想跟大家搭个伴儿，哎，看看我这鞋呢，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套装啊？帮我走走量，是不是？咱也互惠互利嘛。看看，鞋不错。
1: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卖皮鞋。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一起赚钱嘛。你们这个吃独食的有点不太好。
2: 你啊，小杜啊，这话你说的就过分了吧？
0: 我咋过分了？
2: 我们卖套装也没卖皮鞋呀，也没耽误你挣钱啊。
0: 不是，我来不是想跟大家一起。
1: 贾哥，您这皮鞋啊，在我们那儿叫样子货，穿不了多久就会坏掉。质量不好的东西我们不卖。
0: 是质量好不好能卖出就行呗，是不是？咱不害中国人，你们那么认真干啥呀？挣点钱呗。
3: 真给中国人丢人。
2: 我哟，这话说的特别哈喇声。那个亮亮送客
4: 啊。那大哥，
0: 不是
4: 咱们回见您内啊。
0: 不是，哎，喂，
1: 什么人呀，卖假货还这么理直气壮。
3: 你别生气，他那货那么次，也就是一锤子买卖，时间久了会伤害到中国人在海外市场的信誉。
1: 那我们中国好东西这么多，非得卖假货呀？
5: 我跟你讲，这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中国货是越卖越好，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但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黑心商人特别多。
2: 前一阵从中国来了一批羽绒服，那里面没有多少羽绒。
5: 你说这俄罗斯人天多冷啊，那小孩穿上了都说啊，我最讨厌中国人卖的衣服了。你说这就多难听，这话
1: 多丢人。
5: 是，
1: 这口碑没了什么都没了。
2: 这不是索菲。
4: 哎，壮壮，我去
2: 要把菜给热一下。
6: 哎，干嘛呀？干嘛？什么意思啊？哎，
7: 给我停住停住。
6: 哎，你干什么呀？
7: 停住停住停住。
2: 干嘛呢？
6: 说开说开
2: 说开说
7: 开
2: 说开说开。
8: 看到找你们的人挺多啊。斯菲尔把这地儿借你们住了吧？他人呢？本来想找他聊一聊。
2: 谢老板，谢总，好久没见。怎么的？你还在这片呢？
8: 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不在这儿，在哪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油圈，一起赚。
2: 你老自己都能
8: 赚钱，不厚道啊！我听说，你们这货最近买的不错啊，在我们石城

0: 装了这么多，一叠这个心仪啊，不留下，觉得合适吗？是不合适？原先你不都是到床子上直接拿吗？这回我们来做生意，确实没看着你，以为您在别的地儿发财的。既然都是求财嘛，没必要带这么多人来。你看。
1: 您提个要求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是，我们几个也是头一次来这边做生意，你们的规矩确实不是很懂。
2: 挺聪明的，
1: 但是有点忘了吧？现在市场被你们搞得是挺热闹的，大家都看见了，
3: 装的倒是不少，
1: 你们一分钱都没交。
3: 以后我怎么惯例呢？是不是啊？谁都可以来我们这，把钱整走。
2: 那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1: 是，我们是挣了点小钱啊。嗯，我知道，规矩我懂。你看咱这样行不行？和气生财，您开个数。好啊，和气生财好啊。
4: 我也像卖你们这种货，我也像挣大钱啊。那更好聊了呀，你看你有什么货拿来，我们给你卖，我们免费干苦力，我们不要钱，挣钱都给你。要不你直接入伙，拿点钱，我们挣多少给你分，行不行？
1: 如果我不出钱呢？
4: 哎，谢总，我们的进货价也很高，您要是想入股，一分钱不掏的话。
1: 那也不厚道吧？谁说我不出钱？你们在我们这儿赚的钱，就是我的本钱。你们最谨慎一折嘛，这个本钱应该也不少了吧？而且，我还有很多项目，可以让你们挣大钱。赚了钱，我还可以考虑一下，给你们方向一些利润嘛，或者把本钱换你们呢？
3: 谢总，我跟你说实话，我们这批货卖没了。我们现在如果再弄一批货的话，可能得十几天吧。
1: 我看，冬季还有段时间嘛，我给你们15天吧。好，那你得保证，
3: 这15天别找我麻烦。 我一定帮你挣大钱，毕竟我们来到这儿做生意没给你打招呼，是我们做的不对。
1: 马小军，你人很聪明啊，但我再说一遍，不要耍我小聪明啊。

0: 这就是在俄罗斯，这要是在北京，甭管他叫什么尔盖，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耳光。
1: 小军，前段时间三儿开的势力又扩大了，附近几个市场他都在乱收保护费，尤其见不得外国人挣钱，而你们最近做生意做这么好，他肯定不会轻易罢休的。
2: 如果我们一起做的话。
3: 他肯定不会给我们分成的。那简直就是明抢，就没人管他们了吗？要不这样，咱们呢也别给索菲亚添麻烦，我们也不给自己找麻烦。你又答应人家了，咱把钱一给，撤回北京。做生意要沉得住气，着什么急呢？事一上来我挺怕谢尔盖的，我不怕别的，我怕他把你们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拿走。你想想。 他根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本钱，他也不知道我们要从哪儿上货，我们要上多少货。
0: 他不要知道，他觉得你们做不做钱和活都是他的。
4: 而且你都答应人家了，你还。

0: 在这儿嘴硬。
1: 你看，你听我说话，别老插嘴嘛。你过来了，你坐我这儿，坐。这件事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海参崴的货我们接着拿，生意接着做，富贵险中求。
2: 这个，你之前说海参崴那批货量很大，你是想偷偷留下一批货咱们自己卖？
1: 对。索菲亚你们都知道人美心善，但你们不知道是其实人家做生意做得特别好，口碑也好，信誉也好。我想请索菲亚帮帮忙，你把你的那些很好的那些商户能接这种大单的商户介绍给我们，我们自己谈，但是一定越熟越好，熟到谢尔盖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熟到能到家里来谈。
3: 你们东西质量很好，最近也打出名气了，介绍应该不难。
4: 你看索菲又帮咱一大忙，要不这样，咱们回北京的时候把军儿哥给你留下，当我们送给你的礼物了，行吧？
1: 你看你，
4: 你看，你俩
3: 不是我们是老朋友嘛，这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
1: 对，我们是好朋友。
4: 看你还挺高兴的。
1: 但是，也，丑话得说前面哈。做生意这个事儿，他肯定不是万无一失。万一到最后人财两空的话，你们……
2: 那军哥，你别说了。就当人生经历了呗。
5: 是啊，做生意嘛，难免有磕磕绊绊。
4: 好兄弟，一起干，干！
1: 听你们说这话，哥心里特暖。那就干！我的主意是这样的，那个明天你就去海参崴把那批大货接了，然后分批次，偷偷摸摸的，咱给他发到这儿来，然后你就回北京了，等我们消息，然后我们……
4: 不是哥，这么大个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当我傻呀？那谢尔盖那么坏，我要走了不逃兵吗？临阵脱逃啊！我肯定得在这陪着你啊！
1: 你看你不说听我的吗？那我去接货呀，我不得在这边谈事儿吗？再说了，我得那保护人家索菲亚嘛。那你说让庄庄回去，那胜利肯定不能干吧？让胜利回去，庄庄也不能干，让他俩一起回去吗？
4: 对他们俩一起去啊，我陪你啊。
1: 那这样，我们投票好不好？同意，庄庄和胜利一起去的举手，同意亮亮去举手。好，就这么定了。我说一下我后面的计划，坐。
6: 一嘟一嘟，

0: 你看，
1: 啊，又臭美张了。
0: 买的啥？啊，你看，晚上吃啥呀？红菜汤。
1: 哎，行，可以。
0: 那我去给你找个饭店。
1: 好，

0: 哎，真不错，真挺好听的。谢谢你，索菲亚。真好听，哎呦，我拉的也好听。
1: 大哥，顺利，顺利。
2: 你们今天去哪儿了？
1: 藏钱呗。藏钱？嗯。索菲亚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客户，这段时间收了不少定金，货到了尾款还有一大笔，所以我们就分批把钱藏在寄存处。
0: 结果他们真的上钩了，谢尔盖肯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但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把钱也给换出来了，还是胜利脑子好，这主意简直你盖帽了。等最后一批货到了，我们就去会会这个谢总。
3: 小军昨天就朝着要吃涮羊肉，
4: 这啥呀？这拿这个涮肉啊？
2: 山炮，不懂了吧？这叫茶炊，
3: 煮茶用的。
4: 对。
1: 小军给我带过的铜锅，为我的朋友要走了，
2: 这看着好精致呀！啊，
0: 是啊。
4: 那我回去给你寄铜锅。
3: 好的。
2: 哎，这个虽然叫茶炊，但它的用法其实和那铜锅是一样的。那么把那二锅头拿出来，咱今晚喝点不？
1: 好，
2: 但是我要把鸡蛋收起来。哎呀，
1: 这不会的，二锅头我还行，是吧？我跟胜利喝过，可以，可以啊。
2: 好，那我去找一下。
1: 那我去。
5: 帮他找一下，二锅头嘛，那不是上回给你拿的，就都在那个那堆茶叶那个。这小日子还过上了。好，过了，我们恭喜沈冉冉老师顺利杀青了啊！
6: 谢谢老师。
5: 恭喜恭喜啊！辛苦辛苦了啊！
7: 谢谢导演。好，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再次合作，
5: 好吧？好，导演非常到位。
8: 冉冉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哎呀，剧组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演的特别的棒，人好，戏好，形象好，哎，我特别有面儿，真的。 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你跟我说过，说你希望剧组能够感谢我，因为我给剧组推荐了一个好演员。你做到了。

0: 刚回来就这么痴情啊？这又等上了，陶爷。等呗。我跟你说啊，人冉冉可只是说今天回来，没说几点啊。今儿你得等到天黑。
1: 那不是他吗？别人我还不等吗？哎呦，这
0: 挣了钱了，说话底气就是不一样啊。
1: 我请你吃。
0: 门钉肉饼，这么硬，怎么样？说话算话啊！
2: 好，
3: 回头聊。你看这架势，这是演挺好啊，这是。
4: 呀呀，大明星回来了啊！
3: 哇，真漂亮啊，真好看。我可是逢人就说啊。
1: 我们东去春来，出了一位大明星冉冉啊！不会不会，
4: 大明星是不一样。
1: 行了，几位啊，大明星好多人等着呢，咱有点眼力劲儿啊，回头再聊，回头再聊，马上再聊，
0: 那忙去啊！
1: 好，
3: 拜拜，
1: 走啊！这是胡同口王哥给我的。 你要是喜欢，给你。哎，
3: 亮亮。哦，对了，忘恭喜你了，杀青快乐！冉冉，你回来了！冉冉，我都想死你了。嗯，你终于回来了。 亮亮，你看我们家冉冉多好，现在又成了大明星，你多好的福气呀！就是，你可得对我们冉冉好啊！哎，哎，还不好意思了，你看，亮亮，你在剧组咋样？累不累？我可好奇了剧组生活。
5: 钱呢？钱，什么钱？我们给你们拿了这么多货，白拿吗？
6: 小看你们了，也没想到你们这几天能拿这么多货。
5: 我看出来了，你二是一分钱都不想给是吗？就是一分钱不给，怎么了？我们这不怀疑你们。
6: 我今天要是不走呢？哎，志哥，那就别回去了吧。哎，别，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我们的货你们也看了，质量那么好，我们以后还会再来。你们卖的好，打开销路，咱们可以长期合作，以后一块挣大钱啊。
5: 这才是我们的好朋友。那就。 提前庆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0: Еще бутылку взял? Говорит, угрожать здесь нам будет. Все, ребят, сделка наша. Было.
1: Классно.
2: Классно. 趁着谢尔盖正在卖货，我就订了最早的火车票，咱们赶紧回去。
3: 时间那么短，我都没有时间好好招待。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俄罗斯特产，我们下次再聚吧。
2: 哎，太客气了。
3: 这一次给您添麻烦了，我们会想你的。
2: 索菲亚，谢谢你。
3: 没事儿。
2: 张
3: 来，那我开车送你们去吧。
2: 不用。 你车太明显了，谢尔盖认识。我们叫了别的车，这样安全。我们不能让他们察觉我们要走。
0: 是，郑重，你们俩先走，我假装再去存钱，引开他们，咱们车站汇合。
4: 不行，我得跟你一起。

0: 不是说好直接去饭店吗？干嘛非跟这儿集合呀？
1: 钱呢？你问他。
2: 你问他。
1: 钱给他了，他没看住。
2: 那是我没看住吗？啊，我能拿回来吗？我拿了半道就被劫走了，我人都回不来。
0: 你以为八三大哥，你出去跟人干啊？
1: 我跟他干。
0: 行了行了，别吵了。大老远把我支回来，让我接东西，拿我当邮局了。这玩意儿能比钱重要吗？这里边什么呀？
1: 你自己打开看呗。

0: 钱没带回来，带回来个奖杯是吧？
1: 这不是奖杯，这是俄罗斯的茶炊，俄文叫纳赫鲁鲁鲁拉拉，是索菲亚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里面装着对我们几个的爱。
0: 这能装下什么爱？钱才是爱。

0: 真是满满的爱啊。这俄文叫什么来着？
1: 不是弱谁
0: 谁能享受这个？
1: 这叫茶吹。
0: 吃东西去吧，
2: 走呗，
1: 庆祝一下吧。
0: 走，咱吃火锅。
3: 火锅可以，
4: 涮羊肉。
0: 走，咱们就用这个拿克鲁鲁鲁拉的涮吧。
5: 没想到衣服会冻上吧？啊！湿衣服不能直接晾在外面，你看看这不都僵了吗？哎，你别动，小心它很容易坏的。你拿回去放在暖气上，这样屋里还有湿气。那我就不拿回108了，我们的暖气上全都是臭袜子。
6: 可以啊，居家旅行样样通。
5: 也不是样样都通，有一件事儿吧，还真的需要庄庄老师给指点一下。
6: 什么？歌词啊？
5: 你不是说了吗？新歌参加比赛能加分。
6: 什么时候写的？
5: 在俄罗斯，我那会儿打了个草稿，回来之后我托关系找了搞音乐的朋友指点了一下。就那次你和索菲亚拉手风琴那回，我就记了个大概。你可以合一下，要是哪儿不行的话，我可以改。

0: 要不然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1: 你会唱啊？
2: 我试试呗，我跟他们学了点。所以把野蛮生长的春草，晚风摇曳星河雨。

0: 今儿咱来点洋的，来瓶窝的根。
1: 您说什么？
2: 一瓶伏特加，谢谢。
1: 嗯，好，您稍等。
0: Water， 我这俄文加点儿儿化音。
3: 哎，军哥，
0: 哎，军哥，
2: 军哥，
0: 赶紧坐，快快快！怎么垂头丧气的？怎么了？
4: 乐极生悲了。
0: 咋了？
4: 从咱们去俄罗斯一直到现在，这段期间这个汇率跌了一倍多，光昨天就跌了0.8。
0: 跌了0.8是跌了多少呀？
4: 算不过来了，反正就是损失很大。
0: 要不这样，今儿这个还不便宜，要不咱们 AA 制吧 ？AA 制。
1: 行。
0: 啊，
1: 行。先生，您点的伏特加。
0: 这不要了，换啤酒，换3瓶啤的。
1: 什么不要了，就这个，谢谢啊。好，您慢用，谢谢。
0: 这贵。
2: 不管怎么说，今天都值得庆祝，总归是赚钱了嘛。
0: 是，咱别总想着损失，咱不也挣钱了吗？是，我这一趟去玩的也挺开心的。
4: 跟你们说实话吧，没挣着啥钱。我去银行排队了2个多小时，就换了这些。
0: 啊。就300啊，我还说900呢。
3: 哥，你逗我们的吧？
5: 你，这我没哭出来啊。哥答应你们带你们挣钱，哥没做到。
4: 怎么可能？文姐，这是咱们挣的，这是咱们挣的，这是咱们挣的，这是啥？这是啥？
3: 这么多？
4: 那当然了，这个亲兄弟明算账啊，咱现在就把钱分了。这个你们家投了3000啊，就理应是算个总数，是就分25000吧，是吧？哎，然后呢，我出了一半，这些是我的，这个，这是你挣的钱，但是哥觉得给你分少了。哥补贴你3000，一共8000，怎么样？我说啥来着？找好运，交好运，全家户把你们带回来，还得让你们挣着钱。
3: 找好运，交好运，
4: 来吧，愣着干啥？傻了？
0: 不是我才挣900，然后挣这些，我不应该拿这些，这个他们俩分了吧？
4: 那行，
0: 等下次我多出点，是不是就能多拿点了？
4: 出的多，拿的多，回去买辆小汽车。出的少，挣的少。哎，你哥还是对你好。
0: 来，咱们一起喝一个。
4: 喝一个，来呀！
3: 这好运哥，
0: 来，
4: 喝个大的，
3: 干了，
4: 军哥，干了。
2: 谢谢军哥。
6: 杨老师，

0: 你就是要来录歌的歌手？
1: 哎，对，他就是我跟您说的歌手庄庄。
0: 庄庄。啊。我在上面呢做了一些标记，画了一些重点，你看一下。
2: 哦，好，谢谢老师。
0: 这样，一会儿呢，我去里面我调一下设备，然后呢，我带你去里面熟悉一下，你在这边先找找感觉，好吧？
2: 好好好。
1: 行。

0: 唱歌，这是话筒。
1: 哎，啊，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这大半年没白忙活。
0: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徐大编剧。
2: 其实我刚来北京那会儿啊，就一门心思想当编剧。我甚至还下过决心，在没有成为真正的编剧之前，是不会考虑个人情感问题。哎，你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啊？就里边那些大侠，他们要练就神功的时候，都需要六根清净，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可我发现，咱们俩，周周。
0: 庄庄，
1: 你怎么下去了？
0: 把我丢了都不知道。

0: 怎么还反悔啊？你刚刚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什么？
0: 啥？就那什么呀？
1: 哪个什么？
0: 你做我女朋友吧。

0: 上车。
1: 还是这样暖和，北京的冬天真长。
0: 啊，那个春天不马上就来了吗？
2: 但其实冬天也挺好的。

0: 本大师已经把功发在你的身上，下面就是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好吗？
1: 啊，
0: 瘫痪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你知道你这些年

0: 没站起来，是什么原因？
1: 不知道。
0: 就是你没遇见我。你要早遇见我，你早都站起来了。如果本大师今天就让你站起来，你怎么报答我？
1: 你要多少钱？

0: 千金难得，
1: 善善，您真善呐！
0: 你跟大善人讲话就这么没礼貌吗？你给我站起来！别扶他！
1: 哎，秦王，
0: 是不是站起来？
1: 大师，我站起来了。
2: 说，其实，
0: 你说。
2: 我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带着我做点事情啊？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混社会不像你一个大编剧，你说还就还了。
2: 我姐把她爸留给她的房子卖了。
3: 自从拍完那个戏，有好多电影、电视剧都来找我，都问我楚老板能不能投资。
4: 你干嘛呀？
1: 把你资一资啊！
4: 我用你资啊！
2: 咱们的歌手给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民族歌曲。
5: 过奖，过奖。

0: 看来你有点开窍了。只要你想学，书毫无保留地全都交给你。
1: 曹老师，我来了。
0: 怎么还提前了呢？
1: 啊，您先忙着，我等会儿再来。
2: 哎，不不不，那个，叔，那我就明天再来，您先忙这个事儿。
0: 哎，好。
2: 演得真好。
0: 没事儿，他是我侄儿。

0: 我给你汇报汇报啊，我最近搞运输呢，合法的啊，从内蒙进那个牛羊肉给那个饭店供货，我自个儿再留点，我还干个烧烤摊儿，
1: 这不挺好吗？你跟你姐多说说。
2: 那没问题。哎，那你那个施工队呢？
1: 活儿少了比以前。
2: 那不行，你得好好干，大干特干。
1: 哎，我看我姐啥时候能让你回去？
0: 胜利，我跟你实话实说，你怎么挖苦人呢？啊，你混社会不像你一个大编剧，你上个页啊还是个穷光蛋，你下个页就是富。
1: 等等，你这啥意思？啊，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哎，我看你挺简单。哎，哎，你是。
0: 这辈子不想回去了是吧？啊，上次给我梨花带雨，啊，我多想我闺女，我多想姐，对，你不干演员真可惜了了。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我爱干的事儿啊，天天指着我鼻子骂，我爱干吗？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把那个债还上吗？我还完债，我肯定不干这事儿了。我跟你发誓，我再干这事我不是人。
1: 债还了，就不干了。我
0: 肯定不干了。
1: 还过了。哎呀，
0: 你这大编剧，债还了啊！你说还就还了。
1: 我姐把她爸留给她的房子卖了。她本来不让我把这话跟你说。

0: 明天上午10点，姐在店里等你。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

0: 你真跟庄庄二八分了？没有，对半分。庄庄年前上课前啊，给老师补了一大笔欠的课时费，嗯，还给家里寄了一部分，也没剩多少了。我也差不多，给家里寄了一部分，啊，陆哥，又交了半年的房租。
1: 哎，再吃2个月空饷，哥们儿陪你过苦日子啊！
0: 哎，行行行，别跟我过苦日子，苦日子，你过不了，不能这么下去，得想想办法。
1: 想啥办法？也没现成的活让你干呀。有办法呀，
0: 找他。
2: 你给他打，我好面儿。你俩发小，你好啥面儿？啊，好面儿，
0: 好面儿，你别挣钱，好面儿。
1: 你就当他是你发小，
0: 你就喊他来吃饭，来再说。
1: 你别再按计算器了，
0: 嗯，
1: 晦气。
3: 哎，我问一下地下室的信号不好，这多少年不吹那玩意儿了，我现在忙别的呢，啊，你问问别人啊，
4: 不是我现在我这确实是忙别的事儿呢，啊，没工夫啊，哎哎，行，回头我给你回过去啊，哎，挂了挂了啊，谢谢王厂长啊，哎，
3: 慢点慢点，那是这亮亮的这发小是吧？
4: 那看人家啊，这这这这年轻又媚啊！啊，马小军，郭宗宝演员，
3: 能好？
4: 演员啊！哎呀呀呀，可有演员又刺儢的！哎呀呀呀，这见着明星了这！我就说瞅你有点眼熟呢，好像演过，演过，演过，哎，我正好给你们带了点茶叶、糕点、点心啥的，这我再想想。
3: 您坐，您坐。
4: 这你们怎么的这？
3: 还没换地儿住呢，这温馨呢，住惯了呗。
4: 找我啥事儿啊？
3: 挣钱呗。
4: 那这不刚挣一笔钱吗？哎，
3: 之前挣的钱不都全花了吗？
4: 干啥了呀？花那么快？
3: 这哪哪都得花钱，这不就花没了？
4: 缺钱了，找你好运哥。找好运交好运，早哥就对了。<笑> 但是哥现在运气也不好嘛，啊，这没到季节了嘛。中国跟俄罗斯，你看现在这是淡季，得再冷一点。我现在主要就是周边这些厂子、对缝的，挣点钱干啥的。但是我一个人够了。你们这想想招，这你一个电话费，你说多贵呀，还。
3: 你一个编剧，一个演员，一个萨克斯。
4: 哎，你等我一下啊，上不是等我一下。哎哎哎，厂长王厂长是我，哎，我好运啊。 对对对，你刚才说那个事儿是啥事儿？你再说一遍。对你什么诉求啊？想找个乐队。哎，就行，我给你张罗张罗，我晚点给你回信儿啊。哎，挂了挂了。哎，59秒，正好。乐队，走学，
5: 没问题啊。
4: 啥叫走学呢？走学嘛，就是唱歌的、跳舞的，一个乐队背着包，背着乐器。 就走呗，挨个城市的，然后有这个工厂开联欢会的，庆典的，这红白事儿、结婚的，这生孩子的，你们就一家一家演，哎，一家家唱，一家家挣钱，一家家分钱。
5: 咱们正合适。
3: 行啊，
5: 中啊，
3: 这行。是啊，你们不都有专长吗？你不是那个
5: 萨克斯？
4: 对，我记得你小时候还会那个
5: 吉他，
4: 那个妹妹会那个
3: 唱歌。
5: 哎哎，哥你，我演员，哎，我还能唱豫剧啊。刘大哥讲话，离开偏，
4: 嗓子劈了，
5: 中吗？
4: 我觉得这到地方啊，也没准儿。

0: 受这个中老年妇女的喜爱。
1: 啊，中中，
0: 挺好。
2: 冉冉不是会跳舞吗？
1: 别找他了，人家现在大明星，不能跟我们走学。
2: 你少来，让庄庄去问问，要是有空的话就一块去呗，有钱大家一块挣，
1: 一块呗。
0: 啊，你干点啥呀？
2: 那我不行，我给他们写个小品。
1: 中，
0: 我觉得你挺聪明的，要不你就负责联系这事儿怎么样？总代理呀，怎么样？
2: 行啊。啊，
0: 哎，这多好啊！啊，是不是？这一下这不人齐了吗？咱这不是，咱这不是齐活了吗？这不是，
3: 多好啊！
1: 马小军，从小到大没办过掉链子的事儿，
2: 知道？
0: 真是，那我们呢？搁俄罗斯那都是那过命的交情。哎哎，咱们这演出队是不是得起个名啊？嗯，
1: 你说。
0: 我想想，那这得叫，就叫，我想起来你演过啥了？
4: 是，
0: 我想起来了，你演过那个，他演过那个叫变形金刚，不是，平原游击队，对不对？
4: 对呀、啊，
0: 对呀、啊，
4: 对、
0: 啊，他演的汉奸嘛，周芬那个，我记得特清楚。
4: 不是，那汉奸不是我，我演的是那个小队长啊，啊，
0: 对，
4: 魏寒虫啊，
0: 小队长，小队长，
4: 一堆。大明星就哗哗哗就冲上去了，
0: 小队长，
1: 对，你俩留个联系方式，
0: 留个名片，你这
4: 新办的平原游击队，
0: 我给你们再印一个那个演出队的名片啊，是不是？
4: 啊，
0: 你记我个大哥大，
4: 哎呀，没事，
0: 记我大哥大，716-716-48，特好记，记一下，回头也都给你们弄个大哥大啊，别笑，真的。
5: 我呀，从湖州到北京。就想当一个好演员，可是全世界都不觉得我能当演员，连我妈都不觉得我能做到。
6: 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啊，而且你本来就是一个好演员。
5: 真的吗？我都怀疑我自己。
6: 怎么回事啊，沈冉冉？你要自信一点啊！你看看你为了演戏付出了多少努力啊，在这里天天练台词、练发音的。还有你们那个跑组是不是？天天跑组。那你最近那个戏拍完了，还拍新的戏吗？
5: 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上部戏是楚老板推荐我的，我还以为是自己面上的。自从拍完那个戏，有好多电影电视剧都来找我，一开始都很认真地跟我讨论角色，可到最后都问我楚老板能不能投资。而且我在上个剧组，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新人演员该拥有。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靠楚老板我才能接到戏吗？我很感激他，我也很珍惜每一次机会，但我觉得不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6: 我明白你意思啊，这个事情啊，他如果能让我们开心，我们就去做；如果让我们不开心，那咱们就好好再想想。嗯，你跟亮亮聊过这些吗？
5: 没有。他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不想跟他讲这么复杂和现实的问题。
6: 如果你最近不拍戏的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走穴啊？就是表演节目，徐哥、郭哥，还有亮亮，还有我们都在。
5: 我要去。可是，我过年前和亮亮有一些误会，他会想让我去吗？
6: 就是他让我来问你的，他还怕你不想去呢。
5: 真的？假的？
6: 我要去。

0: 们在一起我就开心。说定了。
1: 嗯。
2: 然然，对不起。
3: 哟，好漂亮的花呀！
2: 回头给你介绍男朋友，让他送你。对不起。你干嘛呀？
4: 等一上午，花都蔫了，我帮你滋一滋啊！
2: 我用你滋啊！
4: 哎，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谁不识好？谁不识好人心？
4: 你看，就跟我可有本事了，一会儿见着冉冉，马上就瘪茄子。
2: 谁瘪茄子？我见着他我也这样。
4: 冉冉回来了！
2: 你行，你赶紧回屋去。
4: 冉冉，哎，真回来了。
2: 这，
4: 等你一上午了，快点吧，快。
2: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什么呀？
2: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别人说什么吧我不容易生气，但是我一说什么吧总是惹别人生气。你要是不开心，你打我一下。
0: 我打你干什么？
2: 你出出气呗。你打我一下，我这可软乎了。软乎吧。那个，咱们演出队今天晚上在一起吃饭，你也来吧。
0: 吃饭我干嘛不去啊？
2: 我也去。哎，等会儿，那个花，对不起啊。
5: 今天呢是我们边走边唱文化艺术团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那具有历史纪念意义。鼓掌。好，那么下面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们的领头人，总经理马豪运先生。
6: 来，哥，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
2: 还腼腆了，
6: 这
2: 大方一点。
6: 我不是什么领头人啊，不是什么这个和董事长啊，什么总经理啊，不是，我就是负责打前站的啊，准确的说就是你们的头马，负责给你们接待点小业务什么的，是吧？但是啊，真刀真枪的干还得靠在座的各位艺术家。
5: 懂。
6: 我来。我就讲到这儿吧，挺好。
2: 你再说两句。
6: 别，够了。哎呀，
2: 怎么还谦虚上了？
6: 没当过领导，讲话紧张，一手心汗。
5: 那行，那我就负责日常管理，然后外联，然后创个场啊，主个池啊，我都可以。那壮壮就唱歌嘛，那冉冉跳舞，那亮亮呢，那可会的多了啊，那萨克斯，啊，葫芦丝，啊，键盘、吉他等乐器，
7: 这样。就是这个乐队吧，就我负责主抓了，我就当乐队的队长了啊。社会没有参天树，我是亮亮，你记住。
8: 谢谢。
7: 行吗？可以吗？
6: 行。哎，这帽记也挺土啊。那个，除了我们就是这个。在座的各位之外，我们还会找一些说相声的呀，跳舞的呀，还有乐队的其他的伴奏的那些呀，还得骂起。
9: 那啥，马总，咱这样呗，那个说相声的呀，跳舞的，咱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这俩活我也中啊，不中我就削啊，
6: 就多演点节目，多挣点钱呗，我这都你这。
9: 哎，那种
6: 是
5: 吧？没问题。
6: 这庄庄你也表达一下吧，这么大喜的日子。
10: 我别说了，
4: 你说两句。
7: 你说吧，人美歌甜，得说两句。
10: 行，那就让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我们成立这个艺术团，目标很明确。

0: 就是要利用我们的专长去赚钱，因为有了钱，我们才能干我们想干的事儿，才能继续实现我们的梦想。大家加油！
1: 大家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哈
0: 哈！哎，我们的小目标就是占领北京市内及周边市场啊，我们的大目标就是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4: 走向世界。
0: 这第一站啊是春冬大会，他们这个酬金给的确实是不少，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把节目给搞精彩了，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4: 打响，
5: 打响，
4: 打响。
6: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大家好。
7: 在这个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日子里，我们边走边唱艺术团非常荣幸能跟大家见面。我们将会用满腔的热情和高超的技艺为大家带来美好和快乐。下面请欣赏舞蹈表演者冉冉、倩倩、康康等人，大家热烈欢迎。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加油！

0: 兄弟姐妹们，刚才的表演喜欢吗？
1: 喜欢。
0: 好，那下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只能用一个字来回答，刚才他们跳的好不好？
2: 好。一个字，那只能说好了。
0: 那确实也跳得好呀，大家不也都喜欢吗？对不对？
3: 挺专业。
0: 这个红烧肉当然好吃，但吃多了也会腻，是不是？
4: 咱们也得换一换口味。
0: 那下面有请我们最美丽最有才华的歌手庄庄，为大家带来一首《夜南飞》。
5: 伴舞谢文化馆业余舞蹈队。
6: 没听过，
7: 那个不好听。
8: 这歌太老了，
9: 新歌多。
7: 你说这
10: 歌太老了，我们要听新歌。
11: 不行，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12: 不听了，
13: 我得新歌听听。

0: 下去，下去，我停啊！
1: 兄弟姐妹们，
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的歌手给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民族歌曲，这样的歌只能在春节联欢晚会听到，那平时想听的。

0: 啊，这样，大家听我说啊，这样，大家呢耐心的听完，听完之后再做评判，好不好？
1: 不好听，不好听。
2: 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边走边唱艺术团。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思念》，怎么样？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啊，咋了哥？
1: 咋回事呢？那个村长说呀，特别的满意，说这秋天之后啊，收了庄稼了，还请咱们。
0: 那没问题呀、啊，必须再来呀、啊！啊，
1: 恁俩呢？
0: 哎，行，谢谢哥。
2: 四哥今天还可以
1: 吗？恁俩的，
2: 谢
3: 谢。谢谢宝哥。
1: 哎，这是啥呀？
4: 怎么是两份啊？
0: 那今天你唱歌不也买一赠一了吗？人家说了反响特别好，还有很多观众还在问呢，说这姑娘唱歌哪能听到，他们要去听。
4: 骗人，拿好你自己的。
0: 不，你的我的，那你的不就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吗？你先帮我收拾。其实我今天还担心呢，在舞台上你被迫换歌，我还怕你不开心呢。
4: 没有，既然都出来了，大家就是一个集体，总不能因为我出舞台状况吧。
0: 是不是担心你受委屈吗？
4: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而且像今天这样的临场经验也很重要，别的地方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0: 我始终坚信以后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等着你，咱们演出这些事儿要是哪儿让你不开心了，你得跟我说，我想办法。
4: 放心吧，既然都开始了，那就好好干。这一路上我们一起。
0: 行。
5: 走，终于回到北京周边了，下一站咱们要走进大礼堂。我们要演出边走边唱的风格，演出边走边唱的精神。

0: 场吧。
1: 是啊，脸蛋长得好看，身材又不错。
0: 有没有对象啊？不行的话，把我这兄弟介绍给你啊。
2: 哎，注意点素质啊，算。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叫大变活人。是我们边走边唱艺术团的小美女，我们将通过这个箱子变出一位大美女。
4: 刚刚那帮丑小子呀，是闹得有点过分啊。但咱晚上啊，咱们小范围的，就在咱们厂食堂，高兴高兴。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啊。
5: 行行行，没错，安排安排。

0: 有点意思啊，是不是？那挺漂亮的。
1: 哎，嘛呢？干嘛呢？走错地儿了吧？
2: 哥们儿，就找你呢。
1: 找我干嘛呀？
0: 你得这样，我们厂长呢，也许你们眼睛特别的好，特别辛苦。
2: 嗨，
0: 我们也想尽尽地主之谊。这一会儿呢，就厂食堂，咱吃个饭，再高兴高兴。
1: 哎，这心意我们领了，你们看着高兴，我们演着也开心。吃饭就算了，
0: 不给面。
1: 不是不给面儿。明天一早我们有演出，人定金都交了，这演完连夜我们就得赶过去。
0: 多少钱？我们出了。
1: 哎，不是钱的事儿，这诚信的事儿，人定金都交了。请吧。不是，要不这样，等一会儿演出结束啊，我找你们合影去，咱多拍两张，成吗？
3: 赶紧的，把兄弟都给我叫齐了，多叫点人啊！大哥看上那俩女的了，给我盯紧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尤其是那个领舞的，还有那唱歌的，给你装，盯紧了，千万不能跑了，
4: 明白？
3: 赶紧。

0: 啊，小心脚底下啊，看着点，看着点，慢点。
1: 哎哎，宝哥，
0: 咋？
1: 一会儿演出结束，你安排其他人上大巴，赶紧走，工资咱们回头结。
0: 没事，都是自己人。
1: 然后咱们几个收拾好东西，在车里等我，我去结尾款，我回来之后咱们也赶紧走。
0: 咋这出啥事儿了？啥？啊，中，我这就去通知啊。

0: 大哥，你能走不了，就走不了。什么呀？没事，别动。哎，我说，兄弟们，别砸车，别砸车，别砸车啊！哎，你小心点。咋窝头虫是吧？这车是我们借来的。
1: 你们什么意思？把门打开。不，
2: 大哥，你这是搞哪出啊？
0: 开门？是你家地盘吗？
1: 你家地盘啊？
0: 哎，别，听我说，这个演出啊，我们演完了是吧？咱得有点话了，对吧？将来那么到北京啊，请那么喝酒，哎，抽烟，抽烟，抽烟。
3: 我花大家钱把你们请来，正事还没办呢，就想走，
4: 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0: 您呐，爱去哪儿去哪儿，
5: 不是，把俩妹妹跟我留下。
1: 别，
3: 什么意思？
6: 别动！
7: 再动报警！
6: 报警！
8: 别看！
9: 松开！松开！

0: 可吓着了吧？咱们受伤就行。
1: 演个出还没想到碰到这样的事儿，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你说咱们怎么办？
2: 是，咱谁都没想到嘛。但不管怎么样，我身为团长，我先跟大家道个歉。这出门在外，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很正常的。
3: 你说，那你下次演出怎么办？
4: 这次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把场面控制住，咱是不是就完了？这还有女演员呢，要不咱准备点家务事儿吧？
5: 那啥，我说两句啊，这段时间呢，的确是大家都辛苦了啊，但是咱这钱也没少挣呢，是吧？实在不中，咱先歇一阵子，咱这边走边唱，咱蓄势待发，中不中？啊？
0: 对啊。这次又不是咱们错，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咱们呀吃顿饭，嗯，
4: 对，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儿甭往心里搁，该喝喝，该唠唠，吃喝快乐咱都要。
5: 哎，这就对了，
4: 是吧？嘿嘿，是不是钟钟？
0: 是，多大点事儿？
4: 多大点事儿？
5: 哎，哎呀，终于回北京了，
4: 笑一个，
0: 笑不起来。
4: 哼。刚才把你吓坏了吧？
0: 吓死我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胳膊都被拽的。
4: 要不我给你摁一摁？嗯，我学过，跟吹萨克斯差不多，我给你摁。
0: 一会儿更肿了。
6: 冉冉，
0: 嗯，
4: 我有个东西想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6: 冉冉。
0: 你等我一下
6: 啊！
0: 您怎么来了？
6: 这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跑哪儿去了？
0: 我跟朋友跑演出去了。
6: 冉冉啊，如果你最近没有什么戏上，你可以跟我说，我来想办法。你整什么演出啊？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那您有什么事儿吗？
6: 有一个项目，人家导演看上你了，因为导演看了你前面那个戏《日落金源》，这回是个大项，机会难得。今天晚上制片人跟导演有局，你赶紧跟我走。
0: 必须要今天去吗？
6: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自己决定。
0: 亮亮，楚老板跟我说，有个大项目想让我试一下，有导演和制片厂的人。
6: 啊，
0: 我就不跟你们吃饭了，你帮我跟庄庄姐说一下。
4: 好，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0: 那我先走了。
6: 啊，
0: 拜拜。
6: 嗯。

0: 别唱了！哟，你真又是怎么了？唱哪出戏啊？
1: 决赛名单出来了，
0: 出来了。嗯，
1: 你看，你进入决赛了。
0: 太好了！庄庄，恭喜你啊！你现在是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稳住，稳住，稳住！一定要稳住气啊！这个时候心态是第一位的。
1: 吃好睡好，好好备赛啊！多练习，多上课。哎。 不就几个月了吗？
0: 对，
1: 给庄庄加课，免费啊！
0: 免费，没问题。
1: 到时候拜托他妈妈多给我做两身衣服不就行了？
0: 好了，你是这个小心思啊！
2: 谢谢师娘。哎呦，
1: 谢谢郑老师。
0: 庄庄，预祝你马到成功，梦想成真。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就是我们冬去春来之光，温暖了我们，也照耀了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也带着我们的梦想。
3: 迟到的爱，柳暗花明。
4: 厂里同意拍了？
3: 那倒没有，你师傅一个字不改，人凭什么同意啊？
4: 那到底是咋了嘛？
5: 我最想世界第一好。
6: 目前从登记上来看呢，最符合条件的就是你爱人江红梅。
7: 中中中，太好了。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

0: 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4: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5: 逐光而行，
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6: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你老婆美不美啊？
1: 美，火烧云都不叫火烧云了，都美到天上去了。
2: 哎，你来了，
1: 这就是我说的，你老婆嘛。哎，弟妹好。
2: 不是我说的。
3: 你好，你好，大嫂。
4: 哎，来来，快坐快坐。我还以为阿海吹牛呢，真是个美人。来，快吃七嫂做的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
0: 你要是喜欢，七嫂再给你蒸一只。
3: 谢谢你，
4: 有需要说啊。
1: 这里啊，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大家都很给我面子的。
3: 准备这么多吃的，让你费心了。
1: 哎，不费心。七嫂做的菜啊，可好吃了，很多餐馆都比不过你。快尝尝吧。来，我跟你说。
3: 吃你也吃。
1: 哎，一起吃。

0: 陆雪婷，我金碧华好歹也是新中名门大家闺秀，
1: 长得还美，又温柔，最是善解人意。碧华妹妹，今夜你陪我喝酒去吧。

0: 你伤心了吗？哎，看见你这样，我真的很难过。别说是喝酒了，只要你愿意，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1: 今夜我们不醉不归。
2: 其实啊，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过得挺好的，但是有一年闹瘟疫，我爸妈都没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五行缺金，我没钱，我其实什么活我都干过，我要过饭，在工地上打过工，背过沙，也打过鱼，但都是卖力气的，混得也不太好。后来呢，我就遇到了龙哥。龙哥你知道吗？安祥山街的龙哥林龙清，在兴州很有名的。再后来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大家都很给我面子。你怎么不说话呀？
0: 这么多吃的顾不上。
2: 那我替你说，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在乡下有一个阿爸，你来兴州就是为了给他挣钱盖屋子，等挣完钱你就要离开兴州了。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我这两天为了这件事情啊，急得觉都睡不着。所以我就想了两个主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回三水，把你阿爸接到兴州，在兴州给他盖个好一点的屋子。当然了，兴州的屋子会比乡下贵一点，但没关系啊，我会跟龙哥说的，让他多给我找一点挣钱的活。这个主意

你不中意啊？没关系的，下一个主意你一定中意的，就是我们一起回三水买2张船票，我随时可以走的。龙哥的路子很广，我让他帮忙，到时候我们可以在三水和兴州之间做事。

0: 我自己来。
1: 女神酒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儿的酒很贵吧？雪玲哥哥上次是带白小姐来的吧？这要是带上我，怎么可能会受伤？
0: 不要提白薇。

0: 你喝得也太快了吧，菜还没上呢。
1: 菜不吃，我今天只想喝酒。
0: 你不怕把自己喝醉了？
1: 酒不醉人人自醉，有金家妹妹陪我，我不该醉。
0: 雪婷哥哥，这我要讲你了。你看我们从小都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可你这次回来一直都对我忽冷忽热的。我知道你今天是故意支开我去找白小姐的吧？我告诉你我都生气了。
1: 我说了别再提她。你生气了呀，那我赔罪。
0: 赔罪就行，不用罚酒。雪婷哥哥，你今天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呀？人家说男人晚上请女人喝酒都是别有用心的。
1: 我就是别有用心。那你是赔啊还是不赔啊？
0: 赔呀，只要雪婷哥哥需要我，我永远都陪你。喝酒好不好？

0: 我是不是今天讲太多话了？哎呀，这就像半夜吃黄瓜，不知道哪头是头哪头是尾的，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我这也没办法呀，之后我们要住在同一间屋子下面的，我总要让你知道我阿海是怎么样一个人吧。
1: 讲完了？
0: 讲完了。啊，该你讲了，我也想听听你小时候的事。
1: 谢谢你能今天请我吃这顿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新州嫁人，我是要回三水，我也不可能带任何人回去。我漂洋过海来到新州，我是为了生活。你到工地上去捣乱，会害得我没有钱赚，会害得我丢了这个饭碗，你知道吗？我之前叫你臭无赖，不应该，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你救过我的命，还送了我那么多轮胎，我谢谢你。我今天来也算给了你面子，但是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只能把那件事情告诉警察了。
0: 天晴，
1: 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了。

0: 我们还是别喝了吧。
1: 不可以，说好了不醉不归，得陪我。
0: 可是我真的喝不下了。
1: 我让你陪我，没有让你喝。

0: 从来没有被女孩子拒绝过，但是今天我终于知道被人拒绝的滋味，真不好受。
1: 雪莲哥，我哎，我没有拒绝你，
0: 我没有说你，可能你根本就想不到，这是我第一次找到我的爱情。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爱情，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我终于去追求我的爱情，但命运就是这么残忍，我被我的爱情残忍的拒绝了。
1: 雪莲哥哥，哎呀，你别哭呀，
2: 别人都看着你呢。
1: 大男人哭成这样，人家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0: 你爱过吗？
1: 啊？你怎么这么问人家？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0: 你还爱我吗？
1: 知道了，
0: 我知道。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爱我。
1: 哎呀，雪莲哥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人家是淑女嘛，所以就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你。你看我们门当户对，还亲上加亲的，我当然是爱你的。
0: 不对，你只是想嫁给我，甚至不是你，是你的姐姐，我二嫂，她想让你嫁给我，对吧？
1: 你怎么说也是，可大家不都这样吗？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们金家落败的早，现在也没什么嫁妆。我姐老骂我没用，说我是十三姐，还说像我这样的能嫁给你是我唯一的机会。要是不能够嫁给你，我这辈子都要大苦冬至了。雪婷哥哥，你从小就对我蛮好的，要不你还是娶了我吧。
0: 佳妹妹，你听我说，我们这一辈子一定要和自己的爱情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嫁给爱情，那下半辈子才是要吃大苦头的。你看你姐姐，我二哥，他们幸福吗？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着苦头。

金蝉妹妹，你不是十三点，长得这么好看，又可爱，又单纯，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爱你的。

爱的那个人。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嫁妆算什么呢？一文不值。只有爱情才是最大的财富。所以金家妹妹，我相信你一定会嫁给爱情的。

0: 干杯！雪天哥哥，你别喝了，你别喝了！雪天哥哥，你没事吧？雪天哥哥，你好，不好意思，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哦，这边。雪天哥哥，走，我们去洗手间。哎，你慢点。走。
1: 是吗？老婆呀，我哪里做的不好？为什么不理我呀，老婆？
2: 海哥，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3: 我清醒得很。
1: 这里是个从小长大的地方，
3: 李大嫂来过了，但又走了。海哥，我们真得走了，这不是我们的地盘，别喝了，这不是我们的地盘。让开！
1: 这三个怎么看起来像我们龙王帮的兄弟啊？
3: 那个好像是水哥小弟的小弟。
4: 那不能算，
5: 怎么不算？饶命！
6: 你们想干什么？
7: 海哥，快救救我们！
6: 你谁呀？你们聋了吗？没听到他们叫我什么吗？安享山街小霸王，你二海哥，
8: 你跟谁称大呢？
6: 我们跟的是博兰街的虎哥，他们三个在我们地盘坏了规矩。
9: 我们得替虎哥教育教育他们，阿海是吧？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0: 大猫的人是吧？那你们也不能欺负人啊！
11: 你管我们虎哥叫什么？
12: 大猫，
11: 这里可不是你们龙王帮的地盘。
12: 阿海，你诚心挑衅，可怪不得我们兄弟了啊！
13: 海哥，我们快走吧，我没拿家伙，海哥。<笑>
14: 金家妹妹，让你真好。哎，咱们这……不喝了，我还是送你回医院吧。
15: 我不去医院，四处都是药水味，我讨厌医院。
16: 那我不回家？
14: 我也不回家，我的爱情在哪里？他把我给拒绝了，我回去还做什么？
16: 原来你是被那个白薇给拒绝了呀。
14: 你笑话我，幸灾乐祸。我不要你赔了。哎呀，你还是别去了。你刚才吐了一地，好丢人的。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里是酒店，有的是喝酒的地方。来人，给我开一个房间。我今天要和金家妹妹一醉方休。

0: 提醒你呢，要游神了，再不猎鹿就来不及了。
1: 是啊，一年两度，昆月的游神要走遍星州的大街小巷，畅月的游神要捕杀一头公鹿做祭品，想想都残忍。
0: 你可是白天女，这样的话可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刚才看见陆雪婷了。
1: 啊，她的伤好了？
0: 应该好了吧，喝醉了，带了个女孩子，还开了个房间。
1: 小弟长大了，那个女孩子是白小姐吧？
0: 不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1: 看来他们陆家的男人都一个样。

0: 真好看，眼睛也好看，眉毛也好看，都好看。
1: 雪天哥哥，我去一下洗手间。

装淑女，你装得过白薇吗？索性你就火辣一点，主动一点，抓住机会，只要睡在一起，生米煮成熟饭，他们陆家就得认。

你问我爱不爱你，我现在好像还不明白怎样才是爱。不过我知道，雪莲哥哥你是不爱我的，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今天你让我明白了，不可以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你说的对，我金碧华总有一天要找到自己的爱情，我一定要嫁给爱情。

0: 九，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呢？
1: 我需要金疮药。
0: 你受伤了？
1: 我没受伤，海哥他受伤了。
0: 阿海，他在哪儿？
1: 在门外。
0: 阿海，
2: 小姐，
0: 别动！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没什么的，小姐，一点皮外伤。
0: 怎么回事啊？
2: 大猫的手下找不痛快，欺负我们的兄弟。
0: 大猫？
1: 就是那个波兰街虎哥。
2: 什么虎哥？在我们星州，只有龙哥才能叫哥，他顶多就算一只猫，大一点的猫。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虎哥手下欺负帮里的小兄弟，海哥就冲上去了。那边有六个人呢，手里都有家伙，有刀啊。
0: 什么？六个打一个？他们在哪儿？带我去。
1: 小姐，您别去了，咱们没吃亏。海哥今天好猛啊，投胎的厉鬼一样。那对面六个人全都挂了彩了，个个伤得比海哥严重。而且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0: 阿海，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没什么，不能给我们卢邦邦丢面子吗？快，阿九，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1: 哎，大哥，
0: 哎呦，下手怎么这么重啊？嗯，
1: 喝多少酒啊，这么大味儿？
0: 我还没喝好呢，小酒也不陪我喝，要不焦姐？
1: 你陪我喝两杯吧。好啊，我陪你喝。你今天这么勇，我应该敬你一杯。
0: 干。
1: 行，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 我知道你今天有心事，说出来让娇姐听听。娇姐，没事，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哎，你往哪里走啊？你那半间破屋有什么好住的？今晚就住在这儿吧。
0: 我不回家，我去豆腐街。
1: 豆腐街？你去那里干什么？
0: 找人啊！找哪个？找老婆。你老婆住在豆腐街啊？我老婆可是红头巾盖房子的，力气特别大，我和她比过，我都比不过她。只不过打人有点疼。哎，

0: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1: 我老婆叫欧阳天晴，好听吧？哎呀，可是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了。妈，我老婆不要我了，没有人要我。
0: 好了，别难过了。
1: 没有人要我。
0: 女人有的是，她不要你，自然有人要你。
1: 不用，我这辈子只要这个老婆。

0: 当心了，这女人可不能心疼男人呐。这要是把男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爱上他喽。
1: 别乱讲。
0: 你可是我的亲妹子，我都是为了你好。阿海呢，对我很忠诚，要不然我跟他说，让他娶了你。
1: 我才不稀罕。
0: 这嘴里头越硬，心里头越软哦。
1: 去。

0: 分手啦？
1: 谁分手了？我什么时候交往过？
0: 我看你挺舍不得呀。
1: 去，谁舍不得？
0: 掉眼泪了？
1: 谁掉眼泪了？
0: 你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1: 今天听他讲了好多。

0: 才知道他也是个可怜人，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后来进了龙王帮也是迫不得已，为了活下去。他并不是个坏人，真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好好做人。
1: 你心里有他？
0: 再说撕烂你的嘴。
1: 嗯，
0: 明天到工地给我好好干活。
1: 啊？哎，我怎么不好好干活了？哪个说我不好好干活了？要没有我，他们有工钱赚吗？按理说，就算我什么都不干，也该给我份工钱。居然还在背后讲我，没良心！天晴，你告诉我，谁这么没有良心啊？
0: 没谁，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是，要是没有我们俩，这红头巾可能工都开不成。但正是因为这样，咱更得卖力气干活，不然其他姐妹就会觉得你是因为仗着有功故意不干活。再说了，卖点力气，你身上能少块肉啊？晚上睡觉不是更香吗？
1: 行，真啰嗦，又不是我妈。
2: 展元，今天我就不送你上学了，好不好？
3: 为什么？
2: 我有事啊。
3: 什么事？
2: 等你晚上放学回来时候就知道了。
3: 你是不是要给我准备秘密礼物啊？
2: 我们展元真聪明。
3: 那好吧，我可以自己去学校的。

0: 请我吃点心，为什么还要让我换衣服呀？
1: 是这样的，老太太今天早上特别高兴，然后就亲手在柜子里面翻出了这件衣服，说是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特意让我给白小姐你送来。我想，她可能是想让你穿上这旗袍，就能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吧。我是这样想的，白小姐。
0: 可，我很少穿旗袍的呀。
1: 反正老太太挺高兴的，一早上都在笑，她很希望你能穿上这衣服。
0: 这花绣得真好啊，活灵活现的。
1: 白小姐认不认识这到底是什么花呀？
0: 紫薇花。
2: 白小姐。
1: 二少奶奶好。
2: 呀，
0: 二少奶奶。
2: 白小姐，这身旗袍可真漂亮呀，这是老公了吧？这花绣的可真特别。
1: 是老太太以前的衣服，从上海带来的，老太太请白小姐去吃点心呢。
2: 哦，那快去吧，别让老太太等久了。对了，白小姐，真得谢谢你啊，陪我妈说话，她一个人高兴了，那就是我们全家的福气。快去吧。

0: 倒挺合身的。
1: 难得呀难得，这么件老衣裳拿出来哪儿都不用改，白小姐穿上就合身。这可真是白小姐和老太太的缘分呢。
0: 是啊是啊，缘分。哎，白小姐坐呀，快来坐呀，快坐快坐。
1: 卡蒂祖，
2: 刁德哥，
0: 这是黄妈今天早上刚刚做的，便叫白小姐过来尝尝鲜。尝尝。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合不合口味？
1: 嗯，老好吃了。哦，黄妈这手艺，呱呱叫。
2: 白小姐穿上这旗袍也真是呱呱叫呢。
1: 哎，我还是站起来吧，别给她弄皱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坐吧，坐吧，快点坐。这衣服啊，倒也不是我的，不过白小姐穿上它，倒也挺合身的。
1: 不是您的，那是谁的？
0: 是一位故人的。不过白小姐穿上这身旗袍，就跟这衣服的主人更像了，仿佛那位故人又站在我面前一样。这旗袍的主人就住在上海，这衣服上绣的紫薇花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李紫薇。白小姐应该听过吧？
2: 要说也真是巧了，不但衣服合身，长得像，名字也像啊，都有一个薇字，不是？
1: 我叫白薇，是因为奶奶叫孙洛薇，爸爸常说奶奶名字好听，便让我用了奶奶名字里的一个薇字。结果呀，我妈妈天天讲我爸爸，说我爸爸起的名字不好，跟奶奶的比起来失了意境。
2: 啊，白小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妈妈叫张慧玉。
0: 张慧玉，
2: 这名字也好听啊。你爸爸呢？
1: 爸爸叫白远化。
2: 做生意的吧？
1: 算不上什么大生意，小买卖而已。

0: 老太太，黄妈做的这个点心啊，可真是好吃。我是沾了您的光，下次再做还记得叫我呀。不过今天我要先跟您告假了，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你要？
0: 展元少爷呀，最近特别用功，我当然要给他买礼物。这会儿也得上街去选了，不能让他放学回来失望，不是？
1: 好啊，那你就去吧。

0: 嘀咕什么呢？
1: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子薇的人？
0: 不认识。你不会是怀疑我外面找女人吧？哎呀，
1: 没有，不是。你好好想想，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我以前对陆雪林的死深信不疑，可是最近总是梦到他。陆雪林，你真的死了吗？哎，那个于世香，难怪你记得他，确实与众不同。嗯，
1: 你很欣赏他？
0: 嗯，已经委以重任了。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子薇的人？你们陆家在上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1: 没听过。
0: 李子薇，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1: 哎呦，上海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刚才说叫什么来着？
0: 李子薇。
1: 我大哥在上海好像交过一个女朋友，叫什么薇来着？
0: 大哥的女朋友？那你知道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吗？
1: 不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我就记得那个什么薇是个舞女，想嫁给我大哥，那我爸妈怎么能同意呢？哎呦，寻死觅活的，好像闹得还挺凶。后来我们全家就到了南阳了，他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20年前吧，那时候我跟展元差不多大。
0: 20年，白小姐也20岁。
1: 哎呦，又跟咱们家庭教师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没关系了，我就是瞎说的。
1: 神神叨叨。
2: 黄妈，嗯，你说我们是不是搞错了？
3: 不会，平日里我瞧着白小姐和那李子薇，神态动作就有几分像，穿上那件旗袍倒更像是李子薇拖了个影子出来，还能有错？
2: 可刚才人家爸爸妈妈有名有姓，说得清清楚楚啊。
3: 他要是真心想瞒住，自然早就编好了，又怎么能说不出来呢？
2: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您想想，当初是怎么对那李子薇的？白薇若真是他的女儿，来了南阳也不会认您的呀。
2: 早知道雪林来到兴州会遇到南兰这个女人，我当初还不如答应她和李子薇结婚呢。只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3: 老太太您可别伤心了，若这个白小姐真的是大少爷的骨肉，你还得早做打算呢。
2: 是啊，雪林给我留下了这么个大孙女，那就是陆家的长孙女啊，我得认啊。
3: 您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突然来了兴州，还混进我们家当了家庭教师，怕的是他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2: 会吗？
3: 当年在上海，那李子薇可是给您跪了整整3天3夜啊，他能不恨吗？他从小会怎么教他女儿呢？
2: 我怎么没往这儿想啊？
3: 自从女神酒店出了事，我就四处找当时在场的人打听，这越打听我就越后怕呀。报纸上写的那个拿枪的人，我怎么听着都像是白小姐啊。
2: 不会吧，这孩子看着就面善，那个拿枪的肯定不是他。
3: 老太太，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2: 什么事儿？
3: 大少爷那些年常往上海汇钱
2: 给李子薇，
3: 我想应该

0: 这大少爷出了意外，这钱可就断了呀。人家现在找上门来，到底是
1: 来认亲还是怀恨在心，可说不准呢。

父亲，今天他们拿出母亲年轻时的衣服让我穿，应该是认出我了。我本来想离开这儿，可现在我决定不走了。我答应过母亲要把您带回上海与他合葬，所以我必须找到您的遗骨。父亲，您到底在哪里呀？

0: 弟弟，你辛苦了。
1: 大少奶奶哪里的话，是你出钱葬了我的爸妈，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没法报答的。
0: 老太太还好吗？
1: 好，就是心脏的毛病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稍微省点气着点急就得吃药。大少奶奶，你人可真好，她那么对你，你还惦记着她。
0: 你说的那个名字记得可准？
1: 准，就是离。

0: 你昏迷的时候，我经常听你喊一个女人的名字。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会介意吧？
0: 我以前对陆雪林的死深信不疑，可是最近总是梦到他，尤其是陆家编了那么多的谣言针对我，我就更怀疑了。弟弟，你每天都在老太太身边，依你看，大少爷到底死没死？陆雪林是个孝子，如果他是为了躲避我离开兴州，一定不会瞒着老太太的。
2: 这事对南兰小姐非常重要，你怎么想的？直说。
3: 我觉得大爷他……当然早就不在人世了。老太太常一个人哭的，在她心中，只有大爷最重要吗？这事肯定假不了的。老太太心脏的毛病也是因为大爷走了才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呀。
0: 那天我在医院碰到老太太了，我炸她也没炸出来什么。涛姐，
2: 哎，
0: 给弟弟多拿一些钱送她回去吧，出来太久了陆家会怀疑的。
2: 啊，是，走吧。
0: 陆雪林，你真的死了吗？你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真的死了吗？

0: 哎呀，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林子里还有第二个猎人，我是来猎鹿的，我伤到你了吧？
1: 我就是你的鹿。
0: 你说什么？
1: 我姓鹿，叫鹿雪林，能被白天女的枪打中，也算是一种幸运。
0: 你认识我？
1: 白天游神的时候，在街上见到过你，没想到现在成了你的猎物。
0: 在哪儿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可是你的家人会担心你啊。
1: 我要是无家可归呢？

0: 小特价，你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昨天那个捣乱的混混还会不会来。
0: 我看你看半天了，你是不是怕他呀？哎，放心，天晴已经把他制住了，他不会再来了。
1: 天晴有这么大本事？那个小混混不好对付，
0: 他有把柄在天晴手里，敢来捣乱不要命了。
1: 什么把柄？
0: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但要不是因为他呀，我们今天可没公开喽。
1: 天晴
2: 啊，
1: 擦擦。
2: 啊，小头家，你这手帕太干净了，我的脸太脏了，不能用。
1: 没事，来我帮你。
2: 小头家，这样不好，要是其他姐妹看到该说闲话了。
1: 对了，草图南兰小姐看了吗？她有没有提出什么自己的想法？
2: 哦，还没有。
1: 哦，我昨天想了一夜，又想出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想当面跟她聊一聊，可不可以帮我约一下时间？

0: 我们在这干活，楠楠小姐在那里能看到的。等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了，能正式开工的时候，我想楠楠小姐自然会来找我们的。再说我这个样子脏成这样，我去那个女神酒店不是打扰了人家生意吗？
1: 是啊，天晴，还是你想不周到。那你忙。
0: 嗯，

0: 我怎么睡在这儿啊？坏了，大哥，我的海哥，你总算是出来了。你一直睡不醒，我也不敢进去叫你，我都在这等半天了。
1: 昨晚喝多了。<笑>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昨天晚上美不美啊？我娇姐是不是特别猛？
0: 胡说些什么呢？
1: 呀，我都看见了。
0: 娇姐搂着你，温柔的很呢。你还说你昨天晚上没睡在一起吗？你再胡说，我掐死你！
1: 真没睡啊？
0: 当然了，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呢。而且你再想想，娇姐是龙哥的亲妹妹，你就算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以下犯上啊。
1: 我还以为你跟娇姐好上了呢。你要是跟娇姐好上，咱兄弟俩在龙王帮那腰杆可就硬起来了。
0: 娇姐对你真挺不错的，听说你受伤了，那超强就要跟人拼命去。
1: 你就把那个红头破给忘了吧，他害你还……
0: 你给我想一想，为什么我老婆要拒绝我呢？我一直没想通，你给我分析分析，她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1: 她心里有别的男人了呗？
0: 不可能，她才来兴州多久啊？怎么可能喜欢上别的男人啊？
1: 就是怪这个压船的事，我天天看着她，也不会让其他男人趁虚而入。
0: 海哥，你醒醒吧！他有什么好的？他跟我娇姐根本就没法比。小秋，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娇姐，我很尊重她，但是我不可能娶她。你这样大喊大叫的，给帮里兄弟听到，我像什么样子啊？还有，我告诉你，我老婆不可能喜欢上其他男人的，一定是我做的不好。过来。 我老婆说不想见我，但她没说不想见你啊。你就给我跟着她，给我搞清楚她为什么要拒绝我。
1: 这也太丢人了，太没出息了吧！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不把你当兄弟了。
1: 啊，去呀！哎

0: 小弟。
1: 大嫂。
0: 听说交女朋友了，怎么不带来让我看看？
1: 嗨，哪有啊，昨天心情不太好，陪我喝酒的是我二嫂的妹妹
0: 金家二小姐呀。嗯，她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圆嘟嘟的，很调皮。
1: 对，就是她。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开房只是为了喝酒，让大嫂见笑了。
0: 哎，小弟，别着急走，一会儿让厨房给你煮碗热粥，喝多了胃里不舒服。
1: 多谢大嫂。

0: 大家好，莫雨塞啊，老没有唱了，嗓子痒痒，打扰大家了。
1: 老莫，
2: 周嘴，周嘴。
0: 这是住了好几天，快没人搭理他，就
3: 理解，毕竟人家红过嘛，寂寞不得。
0: 就是，她红的时候因为漂亮，还有一个外号叫
3: 什么？
0: 百花杀。
3: 小弟，一会儿你去找谭小姐要个签名，她准高兴。
4: 难怪女神酒店生意这么好，大嫂对客人还真是细心。我这就去。
3: 走。
4: 是谭玉清小姐吗？
0: 啊，你好，你好。
4: 今日一睹芳容，小生荣幸之至。啊，
0: 太客气了。
4: 能跟你要个签名吗？
0: 好啊。
3: 这陆家少爷讨女人欢心的本事都不用教啊。他嗓子不错，扮相也应该还行，怎么就不唱了呢？
0: 他退得早，现在红的是他师妹，叫白玉娇。
3: 就这么退了？多可惜呀、啊！
0: 都说找到了好码头，跟了一个滨城的大商人，有钱有势的，可不就不唱了呗？
3: 嫁人了？
0: 不是，
3: 做小了。
0: 听说连门都没让他进，人家瞧不上他唱戏的出身，
5: 是
0: 好像也没给人家留下个一男半女的。他这几年就在马六甲、兴州、滨城的酒店里换着住。
3: 哎呦，那图个什么呀？还不如一直唱下去，唱他一辈子不也挺好的吗？
6: 不好意思，大头家。
3: 怎么慌里慌张的？
0: 他叫秀禾，是来做临时工的，跑快点怕晚了被罚。
3: 女人各有各的难处。
0: 要不要多带几个人？
3: 我是白天女，猎鹿还带人，那可没人相信我了。
0: 你不小了，跑不动了，万一鹿发疯了，你自己可要当心。
3: 放心吧。
0: 来，
7: 南兰小姐，南兰小姐，
0: 怎么不看车呀？
7: 抱歉，我找南兰小姐。
0: 哦，
7: 南兰小姐，您要出去啊？
3: 这位先生是找我吗？
7: 尊贵的南兰小姐，我叫于世香，之前为您的老宅做过一个设计方案，不知道您看过没有？最近我又多了一些新的想法，想跟您当面沟通一下。可是今天来得不巧，您看能不能我们约个时间，等您有空的时候，请您指教。
3: 既然都来了，就今天吧。
7: 您这不是要出去吗？
3: 我干的那件事儿，能拖一天是一天。走吧。
7: 这栋房子有近百年的历史了，100年前能在兴州盖一栋这样的房子，可见您祖上的财力。

0: 而且这整个房子的设计布局如此之合理，这可不单单是有钱就能做到的，这是对建筑美学的深刻理解，中西合璧，细节精致，美轮美奂。总之我觉得您这栋房子在星洲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葩，请允许我向南兰小姐的祖辈致以我衷心的敬意。
1: 谢谢，可惜啊，这个房子不是我们家建的，是我祖父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0: 哦，是吗？那就更能证明您的祖父有眼光，选中了星洲最有价值的建筑。
1: 小姐，陶姐，你去忙吧。
2: 嗯。
1: 这个是你的设计图，我在上面做了几处标注，你看一看。

0: 兰兰小姐，您学过建筑学？没有。怎么可能？这么专业的意见，即使是设计师也不一定提得出来啊！而且还有这么直观的改造方案，真是让我惭愧。不瞒您说，这几处刚好是我提交完图纸以后，日思夜想觉得不妥、需要改进的地方，结果都被您看出来了。
1: 你快别夸我了，但是这个图纸看得出，你做的很用心。听说你以前是做盼头的。
0: 啊，对啊，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南兰小姐当然是没有听说过的。正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余家是忻州最守信用的盼头了。我算是子承父业，虽然刚入行不久，但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1: 能干一行爱一行，也很难得。
0: 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熟门熟路，所有建筑有关的进货渠道，都是掌握在我们余家手里的。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用工用料，怎样既能保证质量的同时，又能让大头家尽量省钱。哦，还有就是，咱们忻州所有的高级工匠，有做铁艺的，做木工雕花的，做砖雕瓦雕的，还有做最漂亮的手工地砖的。
1: 这些我都认识他们，他们也都会给我面子，以最便宜的工钱接活。
0: 哎呀，可惜了，我认识你晚了。修复老宅的任务我交给天晴了。天晴，您是说那个红头巾欧阳天晴吗？
1: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交到了一个从乡下来的红头巾手里面。南兰小姐，您的这个魄力让于世香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2: 你这么一说，这事我做草率了。
0: 哦，也不是这么说，南兰小姐信任的人当然是错不了。不过，一个红头巾去进货上料，恐怕要多出一些钱，请一些能工巧匠嘛。
2: 工钱也是便宜不了的。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工地，几十个红头巾在上面，用得着吗？哪个不要工钱啊？啊，当然了，南兰小姐是忻州首富，这点钱也不会在乎。哎，谁的钱都不是海风刮来的。
0: 啊，是是。
2: 可惜呀，我这个工程太小了。
0: 要不然，可以请于先生来做盼头。不小不小，南兰小姐的工程再小，我于世香都义无反顾。那重建老宅这个项目，您是交给我了。您大可放心，总比他们胡闹强多了。
2: 那就有劳于少爷了。
0: 多谢南兰小姐。
2: 我听说理查德和陆家合资做的这个大楼，也是你做的盼头。
0: 啊，对，其实不只是盼头。

0: 英国那个大胡子设计师留下一堆草图就走了，有些地方画得不清不楚，很多都是我重新帮他画的。不过说实话，那栋楼选址特别好，而且设计方案也是一流，未来肯定会成为新州标志性的建筑。您想啊，那是一栋12层的大楼，现在新州最高的楼层也只有7层。你有没有想过在天上俯瞰整个新州的感觉？美丽的海湾，平缓的山峦，尽收眼底啊。兰兰小姐，我听说您买了理查德的股份，真是有远见，只有您才能配得上那么伟大的建筑。
1: 可惜停工了。
0: 我正想问您停工的原因呢。
1: 不喜欢合作伙伴。
0: 您是说陆家？我也不喜欢他们。那个陆雪乔就是个花花公子，什么事都不会做，而且陆家好像财力不足，还用了银行很多钱。纳兰小姐，您要是想把陆家踢出去，在下于世香不才，愿意替您去谈判。

0: 不超过这个数字。如果能把陆家的全部股份收回来，我就给你奖金。
1: 纳兰小姐，请您静候佳音。走，去陆家的建筑公司。
2: 少爷，去见大头家。
1: 哼，以后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大头家呢。
3: 已经给头家打过电话了，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听说是南兰小姐的特别代表，吩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他马上就赶到。你需要喝点什么吗？
1: 咖啡吧。
3: 好的，你稍等。
1: 二爷，这个是我爸托人从滨城带过来的，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4: 放下吧。
1: 哎，二爷，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大楼什么时候再开工啊？
4: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1: 那欠我们的费用，您能不能给结一下？
4: 是来要钱的呀。之前求我的时候怎么说的？这才停工几天呢，就想先造反了是吧？
1: 啊，不是，二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要造反，我要的是按照合同规定，该给的第二笔钱嘛。那里面有我做盼头的酬劳，有工头、工人的工钱，有时零散进些沙料、石灰，也都是我们余家垫付的，搭进去不少了。
4: 你搭进去多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只有35%的股份，剩下的65%那是别人的。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二爷。那我的合同是跟您签的呀，是不是？而且您跟大股东签合同的时候，建筑工地是由您负责呀。我要是没记错，您为此还能多分红呢。
4: 分红分红，那得大楼盖好了卖出去才可以分红，现在停这儿了。我跟银行借钱，每天是要还利息的，你还跟我要钱，滚！
1: 不是我，
4: 滚！
5: 南兰派来的人呢？
3: 就是这位于先生。
4: 你是南兰派来的代表？
1: 陆先生，请坐吧。我代表南兰小姐跟你谈一谈这栋大楼的事情。

0: 兰代表，谈吧。
1: 这就不去猎鹿了？
2: 不去了。鹿宝宝都很可爱，我看着就心疼，也舍不得杀他们。再说了，游神还有好几天呢，我也想看看这出好戏。哎，那个鱼世香，难怪你记得他，确实与众不同。嗯，
1: 你很欣赏他？
2: 已经委以重任了。
3: 欺人太甚！这南兰简直就是欺人太甚！那把大火怎么没把他给烧死？
4: 这已经是我为陆先生争到最好的价格了，如果再这么拖下去，也许这点钱南兰小姐都不会出了。对了，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为什么南兰小姐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好气啊？
3: 走，说完了赶紧走。
4: 哟，多谢陆老板，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你可是用滚字撵我走的。
3: 于世香，你什么时候成了南兰的人了？你跟他一起算计我是吗？
4: 哦，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个价钱成交的前提是你得把欠我的钱先还了。

喂，这里是陆公馆。哦，雪桥啊，去公司？啊，行，你别着急啊，我这就过去啊。

0: 你这个女人呐，让你办什么事情你都办不好。之前不是让你找南兰谈吗？你因为一串珠子你不去。现在可倒好了，人家派人上门了，开除的价钱连咱们淮银行利息都不够。笑，哎呦，你还笑得出来？
1: 哎呀，我之前啊。
2: 还想让你把那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变成钱，赶紧退出，但现在这么一看，倒是不急了。为什么呀？那钱不光是我们陆家的，还有跟银行借的，每天还要还很多利息的。
1: 二爷，你想啊，这才停工几天呀，那个南兰就急着派人来找你谈判。这说明他拿走的那些股份啊，不光是针对陆家，还是很看重那栋大楼的。 那既然他那么看重了，我们干嘛要急着出手呢？慢慢跟他谈条件就好了。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可是我这手上没有钱，撑不住啊。干嘛要去啊？这多好的机会啊！你们陆家的家底啊，全在老太太保险柜里锁着呢，那放在公司的能有几个钱啊？这生意做不好。 那可不是你陆家老二没本事，是那个南兰在陷害陆家。老太太最恨南兰了，她能眼看着她的儿子败在那个女人手上吗？有道理啊，还是媳妇儿厉害。
3: 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有好消息啊！陆雪桥虽然嘴硬，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很虚。我想，她应该撑不了多久了，一定会接受我带您开出的这个价格。
4: 你开了多少？这么低，那节省下来的价钱，我是按什么比例给你奖金呢？

0: 我不要奖金，能为南兰小姐做事，必当尽心尽力。况且据我分析，以这个钱成交的概率有八成以上。
1: 有劳于少爷了。
0: 南兰小姐，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什么事啊？老宅失火，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啊！我知道您跟陆雪桥之间有些恩怨，会不会就是他找人放的火呢？
0: 您跟总督大人是朋友，如果将陆雪桥法办了，那这笔钱都可以省了。太狠了！

大仙没人救你！救命！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哎，犯事的不是我呀，为什么抓我啊？哎，三，阿哥，马上就要处死阿海，你不是他老婆吗？你先去给他陪葬吧。

0: 您跟总督大人是朋友，如果将陆雪桥法办了，那这笔钱都可以省了。
1: 太狠了吧，这样好吗？
0: 狠，他放火烧您的宅子，不就想烧死您吗？对待这种人可千万不能手软。
1: 我也怀疑过是陆雪桥背后指使，但是没有抓到纵火犯，光怀疑也没有用啊。
0: 纵火的人吧，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哦，龙王帮的一个小混混，嫌疑很大，不如就由您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只要严加审讯，由不得他不着，再由他指认陆雪桥，那不仅大楼的三成股份，就连老宅都得由陆家出钱帮您翻盖。
1: 于少爷，你管的事太多了吧。老宅着火的事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不再追究了。
0: 哦，不追究也好，南兰小姐大度，难怪在新州有如此盛名啊。
2: 小头家，你有什么事啊？
0: 把欧阳天晴叫过来。
2: 哎，好。天晴，小头家叫你过去。哎，
3: 小头家，你找我有事啊？
0: 别干了，跟我走。
3: 走哪里去啊？
0: 你看你这脏兮兮的还能去哪儿？咱们就去工地的办公室。
3: 去办公室做什么？
0: 啊，南兰小姐看了我的设计图纸，单独找我聊了天，并且给了些建议，我总得告诉你。
3: 那这是好事啊，南兰小姐有意见，我们当然得商量商量。不过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0: 他们干不就好了？
3: 不行的，小头家，红头巾有红头巾的规矩，我要是少干了，别的姐妹就得多干，我等把活干完再去找你吧。
0: 也好，一个人来啊。

0: 来帮帮你。
1: 陆老二啊，陆老二，你可真够废物的，居然败在南兰那个女人手上。
2: 妈，她南兰是一般女人吗？她可是会下降头的。再说了，虽然陆家的公司归我管，可是我手上有多少钱啊？她南兰财大气粗，想打赢她太难了。
1: 真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做生意哪有不难的？你爷爷不是白手起家吗？你爸爸做生意也亏损过，不又赚回来了吗？咱们陆家刚到兴州的时候也被洋人骗过，你爸爸重病，是你大哥力挽狂澜又把公司做起来了，做成了兴州最大的建筑商，你都忘了吗？
2: 没忘啊。那你骂我有什么用啊？我爷爷，我爸，我大哥，那都是生意场上了不起的人物，我不是废物吗？这么大的生意压在一个废物身上，压得我腿软腰软肩膀也软，我是撑不住了。要不然你让老三接管我们公司的生意吧。
1: 黄妈，把雪婷叫来。
3: 怕是叫不来了。
1: 怎么了？
3: 三少爷昨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一夜未归，刚刚快到中午才回来，一身的酒气，我给他熬了一些醒酒汤，现在喝了才睡下，怕是

0: 要不行。
1: 交给老三，交给老三。我也想每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谁愿意管啊？反正啊，我们跟银行借钱押的是我们家的房子，你老人家要是不怕银行过来贴我们的封条，我无所谓。
0: 你混账，你不就想要钱吗？我给你，陆家的公司不能倒，就算败也不能败在南兰的手里，
1: 好吗？只要你给我钱，我肯定帮你把公司扛住。
0: 好，你在这儿等着。
2: 二爷，
1: 嗯，
2: 刚才妈骂你那几句，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从小被骂大的，都习惯了，只要能给钱，我就不生气。
2: 那一会儿，你就给南兰打电话吧。
1: 给他打电话？
2: 嗯。
1: 说什么呀？
2: 你就说我们陆家愿意跟他一起盖那栋大楼，他现在是大头家，他要是停工我们就奉陪，他停多久我们都陪着。
1: 好主意啊，那我气气他。
2: 嗯，
3: 小头家，小头家，
4: 在里面，进来吧。
3: 哦，哟，不好意思，小头家，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
4: 没关系，坐吧。
3: 啊，我还是到外面去等你吧。
4: 别走啊，你去坐着，我给你倒杯水。
3: 哦，
4: 来，
3: 谢谢。
4: 欧阳天晴，我该怎么说你呢？你说你看着挺聪明的，怎么其实有点傻呀？
3: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就是在这屋里，我让你当工头。
3: 谢谢你的好意。
4: 我怎么会让一个女孩子当工头呢？我就是看上你了。你说我一个少爷，天天在这工地上，你要是当了工头，每天也不用干那些苦力活了，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照顾照顾我就好。
3: 小头家，请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不是叫我来商量设计图稿的事吗？请讲回正题吧，南兰小姐到底怎么讲的？
4: 设计？设计的事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啊。哦对了，忘了告诉你，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全部交给我负责了，有我于世香在，不会出任何问题。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可不是我抢了你的生意。你想啊，这么大个生意，你一个红头巾干得成吗？我已经想好了，要是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结识南兰小姐。这个工程赚来的钱我分你一些，就当你的嫁妆好了。
3: 你在说什么呀？
4: 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懂？你说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没有钱，拿不出来嫁妆，怎么嫁进我们余家呀？我帮你，我帮你赚到钱，你就有嫁妆了。
3: 我看你是想多了，我根本就没有奢望过要嫁给小头家，我用不着你的好意。
4: 你这就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哼，说实话，自从你拿棍子打我开始，我就觉得你跟别的红头巾都不一样，有意思。嫁给我吧，你想想，从明天开始，你的那些姐妹们可就要叫你头家娘了，多好的机会啊！你说， 你也不算是漂亮的女孩

0: 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了。嫁给我以后，你也不用每天都风吹日晒，戴着那难看的红头巾，每天干苦力了。
1: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让开！
0: 哼，你们这些来荆州打工的女孩子，不就是想找一个有钱人当归宿吗？还不赶快投怀送抱，等什么呢？等我看上别人，你就没有机会了。叫的再大声也没人救你。
1: 来人！救我！
0: 你也不是小女孩了，你敢说你做梦的时候没有梦见过我？啊！本少爷可是荆州第一大帅哥，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我又给你盖厕所，我又让黄包车送你回家，你敢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不是我？
1: 救命！救命！
0: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知道那个小混混一直在追求你。你不留给我，留给他是吧？等他碰了你，你就成了烂货，没人要了。
2: 你看清楚了，天晴来这儿不可能吧？我跟小箱子说了，天晴是我老婆，她怎么可能勾引表嫂呢？
3: 去去去，自己看。

0: 他敢非礼你，我今天要弄死他！
1: 快，海生，别打了！
2: 表哥，表哥，我是来看图纸的。
0: 这么看图纸的？
2: 啊！表哥，是他，是他勾引我，他勾引我，

0: 哎，老婆，
1: 杨洋，海哥，他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趁现在追上去，让他给你服软，认错。
2: 你大嫂现在都已经很难过了，我要是上去，他不是更难看？
1: 那我们就这么跟着，弄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0: 那你什么意思？你大嫂做错事了？
1: 要不然呢？他都差点让那个于世香给。
2: 就遮你，还要他干嘛呀？
0: 混账！你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于世香不好的，你大嫂要是那样的，还会喊吗？
2: 行行行，他没错，我错了。
0: 海哥，还没吃饭呢。
2: 那就给我饿着。现在星洲这么乱，天又这么黑，我得要保护他的安全。我要送他。
1: 要送你送吧，我要饿死了。
3: 天晴，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我跟你说话呢，啊，你怎么不理我呀？

0: 我给你留了饭，快吃吧。
1: 不吃。
0: 那我陪你说说话。

0: 吃好了。
1: 谢谢啊，
0: 下回再来啊。兄弟，
2: 啊，
0: 面线早就吃完了，还不走，等人呢吧？
2: 啊，是啊，
0: 等谁呀？
2: 等我想见的人呗，他一直没出来。
0: 哦，哎，我和红头巾的玲姐很熟，要不我让她帮你把人叫出来？
2: 不必了，反正也没事，我在这儿凉快凉快。
0: 哎，啊，
3: 出去啊。嗯。

0: 一群鼠辈。Hello, sir，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请客。哎 ，please，
1: What just happened？
0: 警长们，刚才怎么回事？哦，刚才那群人啊，是小流氓，每天过来惹是生非的。以后你们看到他们，抓他们，一个不留。
2: 这里有个叫邝海生的，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就是啊。啊，你们不用叫我邝海生，叫我阿海就行了。你就是啊？他们都认识我的。是，嗯。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哎，犯事的不是我呀，为什么抓我啊？哎，三，
3: 大哥。
4: 别动！各位大哥，别杀我们！
5: 老虎不认账，
4: 不认，那六个人也被我堵到了，都发了毒誓，说没有告诉警察，
5: 那抓还。

0: 事做得挺干净的，没人知道。
1: 一个叫欧阳天晴的红头巾恐怕是知道的。
0: 红头巾？
1: 都怪我，早知今日当初在医院就应该灭口的。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找朋友打听打听，不管花多少钱，先把阿海保回来啊。
0: 要真是那件事，可就保不回来了。南兰这个女人连总督都是她的朋友，总警长啊更是女神酒店的常客。坏了坏了，这回恐怕真的引火烧身了。警察的手段狠着呢，阿海没进去过，恐怕撑不了多久。妹子，去收拾东西，我们先去马六甲暂避风头。
1: 跑路？要跑你跑，阿海要是救不回来，我绝不离开兴州。

0: 阿海呀、啊，别撑着了，是谁指使你干的就说出来吧。
1: 没有人指使我。
0: 你看看，你是个穷人，连女神酒店的大门都进不去，跟南兰小姐有什么仇啊？
1: 不用你管。
0: 嘿嘿，兄弟，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我知道找你办这种事的一定是有钱人嘛，只要你说出来让警长捞点油水，就不用受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1: 火是我阿海放的，没有人指使我。
0: 嘴硬可是要被枪毙的。
1: 我是出来混的，不能够出卖兄弟的道理我懂。
0: 哼。 He want to die。
2: 什么事啊，这么早叫我？
3: 警察局刚来电话，说那个纵火犯已经抓到了，就是个小混混，也没什么幕后指使，要枪毙，想问你有没有空去参观行刑。
2: 枪毙人有什么好看的？那个纵火犯叫什么名字啊？
3: 邝海生。
2: 阿海呀、啊、嗯，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不再追究了。
3: 是啊，现在具体又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2: 要是没有阿海，我们四个都被烧死了。就算他是纵火犯，他也不能死。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来来来，都过来了，都过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快过来！
2: 怎么回事？猪头强怎么来了？
3: 南兰小姐已经把工程交给我负责了，这么小的工程，我是不可能每天都来的。以后阿强帮我看着。
0: 好，老规矩啊，干活不许偷懒，要对得起小头家赏饭。如果以后我发现谁干活偷奸耍滑的，忍着，绝不客气。还有呢，你说这么小的工地，几十个红头婆挤在这里干什么？挤着吃白饭呀？就算是小头家仁慈，那你们这些红头巾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留15人，剩下的全都走。阿七，出来，点人数。
2: 到底怎么回事？南兰小姐是把这儿的工程交给我负责的。

0: 你一个红头巾是怎么感染工程的？谁给你的自信？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蒙骗南兰小姐的，她要如何惩罚你那是她的权利，我无权过问。哦，对了，昨天南兰小姐已经把这里正式交给我了，听说你是这个工地上最能干的人，那就把这个干活的机会让给别人吧。南兰小姐对你也挺好的，之前还邀请你参加过什么晚宴。这样你带头走，也算为南兰小姐节约些成本。
1: 天晴，大家别听他的，我去找南兰小姐问清楚。
2: 欧阳天晴，
3: 快小东家，快点快点！
2: 谁是欧阳天晴？
3: 就是这个，
1: 我就是欧阳天晴。
2: 你过来，
1: 姐妹们，抄家伙！
2: 兄弟们，就是他害的阿海，都给我砍他！
1: 我看谁敢！
2: 哟呵，你们这些红头婆，心还挺齐的嘛。
1: 天晴，他带了枪。
4: 七姑娘，没事。
1: 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无缘无故行凶？
4: 天晴，他们这样的人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赶紧走。
1: 走了岂不是连累姐妹们了？大家让开，我就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欧阳天晴，你找死！
3: 你们都往后退，
5: 后退，
3: 砍死你们！
1: 天晴，
2: 你还挺会说话，怪不得阿海这么迷恋你。说，为什么出卖阿海？
3: 海哥对你那么好，昨天才刚救了你，你却恩将仇报，你的良心是让狗吃了吗？
1: 阿海怎么了？
2: 欧阳天晴，你装什么糊涂呢？那天在医院我都已经看见了，要不是当时我心软，你早就已经死了。
1: 你等会儿，阿海他到底怎么了？
3: 小姐，他还在装。
2: 我知道南兰有钱，在星州呼风唤雨，警察现在为了拍他的马屁，马上就要处死阿海。你不是他老婆吗？正好你先去给他陪葬吧。
1: 天晴，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去报告警察，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你冲我来，别连累我的姐妹们。
2: 有种，你是我枪底下死的第一个女人。
1: 天晴，
6: 秋姐，你干嘛用枪指着我老婆啊？
3: 海哥，海哥，
6: 别丢人了。
2: 阿海，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呀？
6: 我没事。
2: 都怪那个红头婆出卖你，你现在看清楚她是什么人了吧？
6: 小姐，南兰小姐来警察局救我的时候问了警察了，警察说告密的是个男的。小姐，这里是南兰小姐的工地，我们不能在这里捣乱。南兰小姐是白天女，是神啊，再说了，是他从警察局把我救出来的，我求你了，把兄弟们带走吧，要不然南兰小姐来多尴尬呀。
3: 走走，海哥。
6: 天晴，诸位大姐小妹，大家添麻烦了，我保证以后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兄弟们都不会再来捣乱了，我对不起你们。

0: 哎，大头家好！这两个人是谁呀？
1: 回大头家，我们哥俩都是跟着小头家帮着大头家管理工地的。我的工地需要他们来管吗？看着就让人不舒服，赶紧让他们走。让你们走就走啊！好嘞。南兰小姐，已经按照昨天跟你汇报过的，让他们红头巾调整人数了。我想留15个应该差不多够了。
2: 然后明天准备开始打地基，南宫我已经找好了，砖雕瓦雕铁艺的高级工人我都打好招呼了，随用随到。安排的不错，可是工地的事我已经交给天晴管理了。啊，
1: 南兰小姐，可是我们昨天……
2: 我们昨天见过面吗？这一片红头巾呢，看着就喜庆。 我在楼上看着你们在工地里干活，高兴，一个都不许走啊！天晴，你前两天交给我的图纸我看过了，图画的可真不怎么样，设计师也不专业，你看走眼了。
1: 南兰，你耍我！
2: 于世相，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3: 你不就是青州白天女吗？你装神弄鬼，你吓唬得了他们，吓唬不了我。我现在不是白天女，但是你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是我家的，给我滚出去！哼，
2: 怎么，还需要我叫人把你撵出去吗？你们都拿着棍子呢，工地里出了野狗捣乱，还不打出去？
3: 南兰小姐，让你滚呢！
4: 南兰小姐，你什么都不用说，下午2点钟的时候到我酒店来，我们慢慢聊。一会儿厨房会给你们送娘惹点心来，大家帮我尝尝好不好吃？多谢大头家，谢谢大头家，谢谢大头家。好，太好了，姐妹们，我们能继续开工。
5: 工地海哥也听清管。男的，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是谁想害死阿海？不会是那个于世香吧？昨天海哥才打了他。于世香？也许不是他，他不知道我们放火的事。况且，他毕竟是海哥的表弟呀。 但不是他，又是谁呢？
3: 不管了，先把这个于世香绑过来，问个清楚。

0: What i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Wu Zixiang. Where am I? And why did you take me here?
0: 英文说得不错嘛，看来就是你了。为什么出卖阿海？
1: 我没有啊，
2: 小姐，别打疼你的手，这种人交给我们了。
0: 也好，这个人知道龙王帮的一些事，要是让他活着，恐怕会连累到你们。你们一人一刀，做了他吧。
3: 是。是。
1: 等一下，等一下，别啊，大姐，你饶我一命，我家里有钱，我可以发电报，我让我爸给你很多钱，别杀我。
0: 你以为我是绑票的？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吗？啊！阿九，动手啊，给阿海报仇！
1: 不要！

0: 表哥，表哥，快救我！
1: 放手！
0: 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你出来干什么？
1: 小姐，他是我表弟呀，你别杀他。

0: 可是他们也姓于啊，娇姐，我妈妈就这么一个亲侄子，她要是死了，我就是对不起我妈。娇姐，你就放过他吧，啊！小香子，你快向娇姐保证，你什么都不知道，不会向警察告密的。
1: 我保证，我保证，我保证，保证有个屁用啊！
0: 娇姐，
1: 立刻滚出星州，再也不要回来！啊，是，是，是，是。阿海啊，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为了这种人下跪，你值得吗？行了，别看了，没我的吩咐。
2: 兄弟们不会做了他的，那也不能便宜了他。兄弟们，
3: 打他！
1: 干嘛呢？心不在焉的。
4: 小姐啊，我真的不能陪你再吃了。南兰小姐把我接出来的时候和我说下午2点到女神酒店找她。南兰小姐，我对不起你，我该死，让他们给我一个痛快吧。我是来接你出去的，
5: 还不赶快谢谢南兰小姐。
0: 谢谢南兰小姐。
5: 我本来以为来救我的会是龙哥，万万没想到会是你，南兰小姐。我该死的，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天晴在屋子里面，但即使是屋子里面没有人，我也不该放火的。其实我……海哥，楚归燕，好好想想。
0: 别胡说！
5: 回来，打火机。你倒是个老实人，你就不怕我是帮警察来炸你的？不会的，南兰小姐，你可是神，我小时候常看你游神的。我知道你是帮助穷苦人的。哎呀，要是我妈妈知道我烧了你的房子，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4: 好了，都过去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儿是你干的，我也知道是谁找的龙王帮报复我。这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了，他们会放你出去的。我约了亨特警长，很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热衷于帮我找纵火犯。你真的不追究了？我还听他们说，不管怎么打你。
5: 你都不说出背后的大哥和幕后指使人，好样的！真是那个白天女救了你？是啊。
0: 那老女人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1: 娇姐，你别和我开玩笑了，
0: 她是我老婆的朋友。那我去了。
5: 南兰小姐，我来了。坐吧，阿海。南兰小姐，先不着急，喝杯咖啡。南兰小姐，我等会儿
4: 再说话，人还没来呢。
5: 哦。
6: 您请。

0: 海，怎么天晴以来你连坐都不敢了？啊？
1: 看，
0: 坐吧。请，
2: 谢谢。
0: 阿海，是谁向警察举报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想不想听？
1: 哦，我们也都已经知道了，是于世香。
0: 哟，你这个安祥街的小霸王有些手段啊。
1: 不是我厉害，是我们帮里查到的。
0: 龙王帮在兴州还是很厉害的，帮里打算怎么为你报仇啊？
1: 本来娇姐和兄弟们都要为我报仇，但是被我拦下了。
0: 为什么？

0: 天晴，你看阿海怎么样？
1: 都听楠楠小姐的。
2: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前做打算。我一宿没睡，我有一个主意。
3: 这是你的天庭吗？
0: 你说对了，这里是我的天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本来交警和兄弟们都要为我报仇，但是被我拦下了。
1: 为什么？
0: 其实小箱子是我表弟，他是我舅舅的儿子。
1: 哦，这么说你舅舅对你有恩呢？
0: 也不是，我小时候也是个少爷，但我爸妈走了之后，我们家的屋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我舅舅的了。钱也没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去工地打工，也挣不到钱，也吃不饱，他们也不给我钱。
1: 他们霸占你的家产还虐待你，你还认这个舅舅？
0: 那没办法，我们是亲戚嘛。但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我妈妈，他们都是娘家人，也都姓于，总要给点面子的嘛。
1: 你倒是个厚道人。天晴，你刚来兴州不久，除了红头巾姐妹也不认识其他的人。我这个老宅翻盖呢，工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总需要拉些沙石，采买一些物资，找些技术工人。如果没有熟门熟路的人帮助你，恐怕会很难。你看阿海怎么样？阿海，你不愿意？
0: 我当然愿意了，能每天跟我老……跟天晴一块工作，我当然愿意了。
1: 那如果你们龙王帮的老大不同意呢？你回去告诉他，是我把你从警察局里救出来的。你过来干活是为了还人情，那火烧老宅的事我就不再追究了。如果他不让你来，那警察再追究起这件事情，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0: 好的，南兰小姐。
1: 天晴，你愿不愿意让阿海来帮你啊？
2: 都听南兰小姐的，只是现在最难的是很难找一个设计师。
1: 这个简单啊，陆家三少爷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在欧洲学的就是建筑设计，把他请过来做我的设计师，省得他每天喝酒烂醉如泥，把身体都喝坏了。
2: 陆家三少爷我倒是见过，但是我不熟。
0: 我熟啊，他是我兄弟啊。
1: 这样最好了，你去帮我把他请来，就说我聘请他做我的设计师。
0: 行，我去把他请过来。
1: 不过我有言在先，设计师也好，你这个采买也罢，整个项目都要听天晴的，天晴是总负责。天晴，这回有了。

0: 左膀右臂，放心大胆的干，要是再干不好，我可拿你是问。
1: 南兰小姐，欧阳天晴绝不辜负你的期望。
2: 哎，邝先生，哟，陆兄弟，哎，
3: 怎么了你？
2: 哎，受伤了，受伤了。
3: 这几天没见，怎么又受这么多伤啊？
2: 哎呀，一言难尽啊。哎，好了，不说我了。你怎么样？伤好了吗？
3: 啊，我伤差不多了，就是刚喝了顿大酒，现在还晕乎乎的。
2: 我也是把我自己喝醉了，才落得这么惨的。
3: 行，那咱兄弟俩改天一起喝一个，看谁先把谁喝醉。
2: 好呀，但你是少爷，你买单。
3: 行，你过来找我，不会只是为了喝酒吧？
2: 这次啊，我真的是有正事。
4: 让阿海哥帮你盖屋？天晴，南兰小姐这是有意撮合你们啊？她对你可真好，又让你当盼头，还给你找老公呢。
5: 什么找老公啊？南兰小姐那是不想阿海每天打打杀杀不务正业才给他找事做的，别瞎想。
4: 那个于世香看着人模人样的，居然能干出那种事，真是可恶。
5: 怪我，怪我瞎了眼，把他当好人。
4: 南兰小姐可真厉害，她应该早就看出于世香是个伪君子了。
5: 是啊，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得历练多长时间
4: 啊？天晴，你可真有野心。嗯，
5: 我怎么了？
4: 南兰可是星州最有钱的人，你想像他那样？
5: 我说的不是像他一样有钱，而是像他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再被虚伪的人蒙蔽。

0: 三少爷是南兰小姐指定的设计师。
1: 这么说，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开馆？
0: 差不多吧，但是设计师应该不是每天都来。
1: 偶尔来一次也好啊。
2: 好，
1: 你看他，
2: 哎，
1: 多帅，
0: 比那个人面兽心的于世香强多了。哎，这个，你不许跟我抢！
3: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跟你说啊，他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人。虽然我知道机会渺茫，但有一丝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
1: 南兰小姐。
0: 南兰小姐好，
4: 大嫂
5: 小姐好，
1: 大家好，
6: 大嫂，
1: 小弟，你来这儿干活跟家里说了吗？
6: 没有，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工作。
1: 你就嘴硬吧，回头妈知道了肯定打你板子。
6: 那也值得，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好的。
1: 你这脾气还真挺像你大哥的。
7: 谢谢大家来帮我翻修老宅，今天我们正式开工，放两挂鞭炮，驱魔辟邪，开工大吉，好不好？
8: 好。
7: 阿海，你和天晴，你们俩每人点一卦。
9: 好。

0: 那我带人去沙场拉沙子了。沙场老何是我朋友，去了就能拉，来回最多一个半小时。
1: 以后没事别老盯着我看。
0: 哦，听你的，那我去了。
1: 快去，快去啊！三少爷，
2: 何小禅。
1: 记得我的名字啊？
2: 当然记得。
1: 我带了水，你要不要喝啊？
2: 我也带了。
1: 那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你可以叫我。
2: 那倒不用。只不过我这个人很怕闷的，今天晚上怕是没有人陪我吃饭了。要不我们一起吧？你想吃什么？
1: 我都行，听你的。

0: 我们陆家是兴州最有名的建筑商，他不在自家，却跑到那个南兰那里去当设计师，这要传出去，我们陆家的脸面何在？
1: 老太太，您别生气，也不能怪三少爷。我们陆家虽名气大，大少爷在时，那自是兴州最了不起的。可这几年就那么一个工地，我们还是小股东，现在不也停着呢吗？三少爷哪有用武之地呀？三少爷那天喝多了，是和金二小姐在一起，还在女神酒店开了房间。
0: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这一点倒和他爸像。
1: 那金二小姐
0: 绝对不行。老二老三要娶了金家的女人，那我们陆家不得改姓了。金碧云虽然我没抓住她的什么把柄，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现在又想把她妹妹弄进来，这不更是居心叵测吗？绝不能让陆家的财产落在她们姐妹俩手里。
1: 玉玲，您是在叫我吗？这个称呼几十年我都没听到过了。
0: 这不就是你的名吗？
1: 倒是从小您就是这么喊我的。
0: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跟了我几十年了，现在我就信你。最近啊，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这胸口啊闷得比以前更厉害了，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我那俩傻儿子会被人算计的。
1: 老太太，您可别这么说，您那点毛病只要按时吃药就不会有事的。
0: 是，
1: 再说了，不是还有急救药呢吗？灵得很呐。
0: 人老了，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前做打算。昨夜我一宿没睡，我有一个主意。

0: 好吗？
1: 哟，白小姐是没睡好吧？
0: 让皇妈见笑了，你有什么吩咐？
1: 老太太想见你。哦，不急着过去，打扮打扮，让自己精神点儿。要不把那件旗袍换上。
0: 白薇给老太太请安。
2: 随我来。

0: 白小姐，你猜猜这是谁的房间？
1: 我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看到照片了吗？
1: 啊，他是谁啊？
0: 这是我大儿子陆雪林的房间。昨天我跟你提到过，这件旗袍昔日的主人李紫薇，他和我大儿子是有缘无分呐，但是他们二人应该有个女儿。老太太，我明人不说暗话，我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像李紫薇。你从上海来，恍惚间我倒觉得你就是我的孙女。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你可愿意？你看啊，我有三个儿子，当年我自己就想生个女儿，可老天爷不给呀。现在我老了，就想在身边有个女孩，贴心不是？我就想认你当我的孙女，行吗？
1: 老太太，我陆家门庭高贵。
0: 哎，我们今天不说门第，我就看着你顺眼。怎么，我这个老太太不配给你当奶奶啊？
1: 不是，我给您磕头。
0: 别，
2: 白小姐，认亲可是件大事，你先不急。老太太昨天已经看过时辰了，明天一早二少爷三少爷都是要见证的。
0: 你不反对，就是给奶奶一个赎罪的机会。我高兴啊。

0: 你抹什么眼泪呀？
1: 老太太，我是替您高兴。
0: 哎，她就是我孙女，她嘴上不说，但她的眼睛已经承认了。
1: 这下可好了，就算是之前心中有怨恨，现在也化解了。若她真是那个在女神酒店开枪的女侠，那不也成了您的保镖了吗？
0: 哎呦！

0: 快点，快点！
1: 他不来，为什么呀？
2: 你老了。
1: 老吴，
2: 又不是我说你老，是你的男人嫌你老了。
1: 不可能。
2: 你想想啊，当初他为什么找你啊？还不是因为家里的那个老了吗？再说，这么些年来，你也没为他生个一男半女。
1: 是他不要的，他说了，我才艺双绝，怕生了孩子就没了身段。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吗？现在比你年轻的，他在外面找了还不止一个，而且我听说，好像已经有怀上的了。
1: 他说，除了我，他不会再看上别的女人。他说，他会跟我一生一世白头到老。骗子！什么山盟海誓都是假的。风。

0: 陶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不晚，408房间那个谭小姐发脾气，砸了很多东西，需要人收拾一下，你赶紧上去吧。
0: 哎，
1: 对了，她正在气头上，你小心一点啊。
0: 好。谭小姐。

我们见过的，你还记得我吗？嗯。

0: 了。来来来，我看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谭小姐，这可使不得。
0: 哎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秀禾。
0: 秀禾，
2: 好，这名字有乡野的味道。
0: 疼吗？

0: 谭小姐，签个名吧。
1: 难得你们这么年轻，也晓得我，听过我的戏呀、啊？哪一出、
0: 是我奶奶喜欢你，她看到报纸说你就住在这女神酒店，就让我过来找你要签名。她看到了一定会开心的。也给我签一个吧，我姥姥也喜欢你。
1: 看来喜欢听戏的都是老人呢。那你们年轻人平时不听戏都做什么呢？
0: 我们也听戏，只不过我们喜欢听白玉娇的。
1: 哎呀，原来你们也知道她叫白玉娇啊。你看她都听见你们叫她了。来，白玉娇，给我做个揖。来，怎么看到外人还害羞啊？
2: 还有这么巧的事，你的狗和师妹是一个名字？
1: 我哪有什么师妹呀，只有这一条狗啊。
2: 看来是报纸上说的也不对啊。原来谭小姐和白玉娇不是师姐妹的关系。
0: 嘿嘿，谭小姐，谢谢你啊，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1: 行了，别叫了，滚一边去。秀禾，
3: 谭小姐你好，我先走了。
1: 哎，等等，你这是赶着还要去做工？
3: 是啊。
1: 我听说你一天要打三份工。
3: 你怎么知道？
1: 你今天在我屋里扎了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打听你了呗。
3: 谭小姐，其实我们见过面的，您来酒店第一天我擦地差点让您摔倒了。
1: 哎呀，那个就是你呀、啊、对不起啊，我那天正生病呢，心可烦了，就骂了你。其实我平时没有这么凶的。
3: 谭小姐，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您是名角吗？
4: 谁摔一下都会不高兴，
3: 再说也确实是我的错。
1: 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是角儿呢。
3: 怎么会呢，我从小到大都听您唱戏的。
1: 那你学两句我听听。
3: 这
1: 你看，撒谎骗我了不是？
3: 没有。那好吧，我就先瞅一句。
5: 曾破听戏三千岁里，与酒谁无三滴寒梅。
1: 哎呀呀，老吴的眼睛真厉害，你果然是个唱戏的苗子。

0: 啊，老吴就是今天在我屋里的那个，他看上去色眯眯的，不像个好人，是不是看得你都不好意思了？但其实他人不错的，是我的演出经理。他今天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唱戏的苗子，还建议我收你为徒呢。你可愿意？
1: 啊？学唱戏这事，我是听说过的。
0: 啊，
1: 第一是从小就要学，第二，当学徒是要伺候师傅的，几年没有工钱，我可不行，家里等着钱用。谭小姐，我还真是痴心妄想，还真当你要收我为徒呢。您这么大的角儿，怎么可能会收我？抱歉，谭小姐，我要赶着去做工，先走了。
0: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痴心妄想，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想收你为徒。我收徒弟也不是为了有人伺候，你连师傅都不用叫，只叫师姐就行。我还会给你钱，很多钱。你去把那份工辞了吧。啊，不不不，三份都辞了，包括女神酒店的，一天跑三家，累死累活的，能挣几个钱呢？要是把你这么好的苗子给耽搁了，那我可对不起祖师爷了。
1: 谭小姐，您别取笑我了，我不是什么苗子，
0: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一天赚多少工钱？我翻三倍给你。你若是想学戏，明天一早便来找我。我若是等不到你，就只能在星州物色别人了。反正我现在就要收徒弟，立刻就要收。得我真传者，不出三个月就能登台唱戏。若是以后成了角儿，那赚钱又算得了什么呢？白玉娇，走了。
1: 谭小姐，您真不是逗我。
0: 我不光唱《白蛇传》，我还唱《穆桂英》。我告诉你，军中无戏言，明早八点等你来拜师。恭喜

0: 小姐，那是个人呢？
1: 对呀，是个男人。
0: 你是来猎鹿的，猎个男人干什么？过两天就要游神了，到时候没有鹿，那可怎么好？
1: 他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你去看看。
0: 妈呀，这不是那个海盗吗？你怎么还找医生救他呢？
1: 我是白天女，岂能见死不救？
0: 我还是赶紧叫警察去吧。
1: 哎，你叫警察干什么？
0: 他可是个海盗，那飞刀厉害得很，万一医生把他救活了，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现在伤成这个样子，要说危险的也是他。你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吗？
0: 不是中了你的子弹吗？
1: 他是被鹿顶伤的。
0: 啊？
1: 他应该是一直都跟踪我。
0: 我还是先叫警察去吧。
1: 哎，不不，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虽说他一直跟着我，可是并没有下手绑架我，还在危急的时刻出手相救。
2: 三少爷，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你还记得吗？
3: 当然，那天恐怕会让我终身难忘。谢谢。
2: 真不好意思，三少爷，早知道要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我应该穿上南兰小姐送我的那件裙子，说不定还能跟三少爷一起跳舞。
3: 你会跳舞？
2: 不会。
3: 一次都没跳过吗？
2: 我从三水老家来新州没多久，别说跳了，看都只看过一次，就是那次你跟南兰小姐跳的，跳得真好。
3: 我倒是可以教你，但是今天不行，等一下我得回趟。

0: 今天在工地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陆家人了，应该是我妈派来监视我的。唉，如果让我妈知道我给南兰盖房子，她肯定要生气，所以我得哄哄她。再说，你也没有穿裙子呀。
1: 那下次我穿了裙子，你要教我跳舞。
0: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说话算数。
2: 你谁啊？
1: 我是我呀。
2: 我问你叫什么？
1: 何小婵，怎么了？
2: 你干什么的？
1: 三水红头巾，跟三少爷在一个工地上开工。
2: 你是干苦力的呀？陆雪婷，你口口声声跟我说爱情，我倒是都听进去了。可你跟我没有爱情，你跟这红头巾就有吗？
0: 金香妹妹，你说什么呢？小婵是我的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在这儿约会啊？那你们有没有开房间？
0: 你不像话了啊。小婵，金家小姐是我的一个亲戚，从小就认识，说话很直率的。
2: 是，我是直率，我有什么说什么。喂、哎、你这个红头巾好歹有点自知之明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惦记我雪婷哥哥？谁给你勇气？谁给你的自信？我告诉你，你这连痴心妄想都算不上，你这就是在做梦。
0: 来，小婵，金碧华，你太不像话了，随便就可以辱骂别人是吗？红头巾怎么了？为什么不能跟我吃饭？你对别人这么没有礼貌，简直不可救药。小婵，
3: 对不起三少爷，我给你丢人了。
0: 不是，是我在你面前丢人了。那个金家小姐是我二嫂的妹妹，她和她姐姐都希望她嫁给我，我本来只是不喜欢，但今天她真的让我非常反感。
3: 在替我出头吗？
0: 我只是觉得很抱歉，真的对不起。
3: 哎，三少爷，你不用这样，
0: 害得我们连饭都没有吃成。小婵，你饿不饿？我们找个地方去吃饭吧。
3: 不用了，你家里不是还有事吗？你先回去吧，我自己找得到豆腐庄的。
0: 那可不行，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很多单身女孩子走夜路失踪了，从这里回豆腐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可不放心。你就让我这个满怀歉意的人送你回去吧。
3: 那行，我们豆腐庄门口面线博的面线很好吃的，你送我回去，我们去那儿吃。
0: 好啊，我请你吃面线当赔罪了。
3: 那不行，我虽然是靠卖苦力赚钱，女神酒店的好酒好菜我请不起，一碗面线我还是请得起的。
4: 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面线啊。
5: 就没见过你这么赖皮的，问你要多少工钱死活都不说，非要在这赖着不走，让我请你吃面线。
4: 要什么工钱吧，都是一家人。老婆，对不起，我忘了。
6: 来来来，我给你们加点热汤啊。我早就跟玲姐说过了，阿海啊比那个姓于的少爷可靠得多呀。你瞪我干什么？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呀。前两天就那个于世香也来过这里了，我撞见他了。他呀是听见天晴救了南兰小姐的命，马上就要有好事情发生了，所以才去讨好天晴的。天晴啊，这种人不可信的。我们再看阿海啊，这人一看就实在，那天拿来那么多的旧轮胎，我看你们都已经做成鞋子穿上了，以后啊就再也不怕扎脚了。天晴，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这样的男人可不好找啊。哎
5: 呀，面线伯，你说话差不多行了。

0: 你下午在林前面前说你坏话，让他以后不理你啊！哎，
1: 对对对，你们吃着，我不说了啊。
2: 我们就住在前面。嗯，
0: 还蛮好的吧？不错，蛮好的。
2: 边线伯，我要两碗面线。
0: 哎，好的，小婵。嗯、啊，
1: 哎，
0: 邝先生，
1: 陆兄弟，小婵，
0: 你不是说要带小婵去吃好的吗？
1: 哎呀，别提了，选来选去，小婵说，还是这里的面线最好吃，就回来了。
3: 是啊，阿海哥，你请天晴吃面线？
1: 不是，天晴请我的。哎呦，那邝先生，你和你的陆兄弟就一起知情喽。
0: 哟，那我们谢谢天晴老板，谢谢小婵老板。
4: 这是死了。

0: 天女，哎，这是你的天庭吗？你说对了，这里是我的天庭。你这个海盗抢劫伤人的事做得太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你扔进地狱，让你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可以，随便你怎么折磨我，你只要能让我多看一会儿你的美梦。
1: 你好大的胆子，说，为什么跟踪我？我想让你做我的鸭船夫人。那你用飞刀打路是为了救我？我的鸭船夫人马上就被鹿给顶死了，我能不出手相救吗？谁知道那头鹿成精了，居然报复我！哎呀，疼死我了！
2: 哎，我手里拿着枪呢，你就不求饶吗？
1: 我为什么要求饶啊？你要想杀我，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不让医生救我，或者直接叫警察来，我都是一个死。
2: 你就不怕我把你救回来，是为了慢慢折磨你，最后亲手杀了你？<笑>
1: 你长得那么美，不可能是那种人。
2: 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那种人。

0: 跟我学唱戏，你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不久的将来，你就是响当当的角儿。
1: 秋姐，
2: 我很不像女人吗？
1: 不是啊。
2: 那你怎么不动心啊？我躺在你旁边一晚上，你碰都不碰我一下。

0: 愿你蒸蒸日上，愿大家蒸蒸日上。
1: 巍巍四十五度以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虎。
2: 到。
0: 首先，东北虎大家肯定会联想到东北虎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在东北土地土生土长的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点虎，就是有点莽撞，他这个人物也很配得上这个名字。
3: 这东北虎啊，就是一个拉活贫凤的中介。
2: 咱现在身份不一样，不仅仅是这个良好市民啊，还从这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老板成功晋升为律所的市场部总监。
4: 能不能消停了？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啊，
0: 这个人物呢，在一开始定妆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戴一个金链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链子可以帮助这个人物更好的塑造，就是他性格的一些外化。有点钱都穿身上了，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钱。
2: 董维虎啊，你是真虎啊！
0: 妆造老师其实也帮忙了很多，在里面的这个造型是一个长发的造型。这个长发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一直想留一头长发，但是碍于家庭和学校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董维虎的整个这个造型和他的状态都是我非常想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就一招见招拆招，巴巴接招。就
3: 先生您真幽默，
0: 你能有点体了不？停工抬动。当时拍的时候，导演就说你怎么东北怎么来，然后我说那好，就是我把我毕生会的这些东北话全用上了。有一句台词是那个你净唠那苞米秧子嗑。苞米秧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吃完那个玉米以后剩的那个糊，它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所以你净唠这些苞米秧子嗑，就是你净唠这些没用的嗑，类似这种的还有很多。
2: 这么装，
0: 哎，新民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哥了。董维虎这个角色，他的市井气特别重，所以呢，在他的性格里有一部分是有缺陷的。其实他没有那么自信，他有一部分是自卑的。当他跟真正的一群精英人士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看似幽默的方式去对抗那个无力感。
2: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4: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2: 他多能装啊！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
0: 他给李信起了一个外号叫行李箱，啊，就是他每天西装革履，然后他，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是自卑的，他知道我比不过他，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个事儿。
2: 什么玩意儿呢？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有一些戏可能会成为观众的嘴替，就是董维虎他会吐槽一些观众很想说的话，对，我就直接把他拿到了就是戏里面。
4: 不得不说啊，虎哥你又有胆识还有计谋，卡一

0: 出手给他们一锅端了，你简直都是匡扶正义，为民除害，
1: 大快人心呐！
2: 我们整个戏的气质就很像东北这片的气质，就是。

0: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财神，
1: 杜荒桥，从前你也是国君的营帐。
0: 咱俩都一样，为别人卖命，却没有人来救咱们。
1: 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
0: 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我告诉你。

0: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要不然我怎么向萧贤交代？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 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东皇家，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西江，西江，拿药箱。
1: 好，
0: 金宝，金宝，
1: 快快下步，摁住，摁住，下步。
0: 金宝，金宝，金宝，别吓我！
2: 杨，别动！
1: 不行，我们还是去请医生吧。
0: 妈，咱去医院。
1: 走走走，
0: 去医院。
2: 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一点也不想去。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
0: 好，等你好了，就给你庆祝。
2: 我快死了，医生救不了我的，就像这个国家，医生也是救不活的。
0: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2: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留在这
0: 儿。好，去，你找医生。
1: 去去去，
0: 找医生。
1: 我去。